0: 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埋葬着怎样的秘密？酸性土壤，千年侵蚀，萧后凤冠是就地清理还是另觅他法？斑斑驳驳的锈迹，若隐若现的繁花，如何从一坨土中清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这一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而令人担心。它如何经受得住从扬州到西安这1000多千米的颠簸旅途？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花树摇曳，电钗生辉，皇后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春，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两座砖室墓的出现，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 这是哪个？
2: 一、二、三。
0: 随着逐步清理，一号墓随故炀帝墓志重见天日。之后，二号墓女性尸骨的出土，以及一系列重要文物的相继面世，这一考古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经过反复论证，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及其皇后萧氏的合葬墓。
3: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大型鎏金铜捕手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经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死者为大于56岁、身高约1米5的老年女性。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但是根据墓葬形制、墓内出土高等级随葬品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墓主人是隋炀帝的夫人萧后。
4: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呢，清理出一具冠，那么这件冠呢，在我们这个隋炀帝萧后墓当中呢，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按照我们过去隋唐的礼制，它是皇后用的，一个是它身份比较高，是皇后用的；第二个很简单，这个冠是女性用的，所以说这个冠对于证明萧后的身份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说他这件东西呢，可以说影射出看到我们萧后和炀帝的身影。
0: 隋炀帝是隋朝末代皇帝，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隋炀帝在历史上颇富争议，有人认为他好结名利，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修建洛阳城、建成大运河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而他的皇后萧氏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身世最为传奇的皇后。隋炀帝被杀后，萧后被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裹挟前往北方，后来又被窦建德掠走，之后流落东突厥。
5: 杨广的一个妹妹义成公主，她呢被和亲嫁到了东突厥，嫁给了单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义成公主知道嫂子这么一个状况，是吧？而且这个萧后当时带着年幼的这个隋炀帝的孙子，也带着他们的孙子杨正道，是吧？这个所以义成公主就派人 来跟窦建德交流。

0: 不是，因为这个东突厥他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窦建德这个他主要的是要跟这个北方的其他的这个军阀、其他的这个势力要争天下，是吧？所以他不能腹背受敌，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既然你要这个萧后，他就把萧后送过去了。萧后，所以萧后在东突厥，实际上是在山西境内，又生活了有十多年。
1: 直至贞观四年，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贞观二十一年，即公元647年，萧皇后以81岁高龄崩逝于长安。唐太宗下令以皇后礼制，派三品官将其运送到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在2013年8月开始进行的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2: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逐层很细的清理，它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个是什么东西。
3: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没有太多的认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随着考古发掘的一层层的深入，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首先出来的是更多的一些那个鎏金的一些花片，然后还有一个慢慢的进出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还有它的薄冰。当薄冰出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件东西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
1: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人们越发确定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凤冠。考古人员于是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留作精细考古，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着。这块外行人看来的一个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3: 它那个因为是它是铜的，就是说你稍微一碰，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说，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如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2: 这个罐呢，当时呢，现场。我们判断呢，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请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专家到现场来给我们呢做指导。
1: 扬州考古队认为，以目前的能力无法在现场完成对萧后棺的清理和保护工作。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扬州为萧皇后棺等重要文物的保护组织了一次专家会。当时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军昌也来到了扬州。他此前带领的团队曾与德国专家合作，成功保护修复过唐代公主李垂的花棺，但眼前的萧皇后凤冠让他倍感震撼。现场判断，这具高贵的礼棺结构很复杂，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长约0.6米、宽约0.4米的木箱内，在安葬时是被单独置于棺椁外东侧的，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4: 这种熏一般带干咱们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我现在觉得是个
5: 分
4: 界线，这个地方。
5: 哦，对。
6: 但是咱们的难度增加了，这家伙都成了粉的了，这块粉的，你看这都掉了，这回去没法弄。
7: 整体打包。
6: 不再整体，就一体打包了，不再单独分离了。最早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单独分离。
7: 好。
6: 为了是将来拍 CT 和 X 光片的时候，为了是不影响，还是
5: 打包也蛮麻烦的。
6: 你伸进去了，你就不敢了。
5: 对。
6: 就是信息的，现在你这一拿以后，整个就没了。
8: 在陕西出土的文物，同样的材质，尤其是裴氏那个棺，它也是纯铜制品，表面是溜了金，结构跟这差不多。可是那一圈的珍珠都保存下来了，陕西。

0: 这土壤酸性没有扬州的那么高，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下这个对它的水和土壤做了一下酸碱度的一个测试，从那个试纸，就是我们叫酸碱度的试纸来看，它的酸性在5到6，那个酸碱度在5到6，陕西基本上偏碱性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裴氏那个事件的一圈那个珍珠，像那个那个杏叶氏，像这个薄病一圈的珍珠保存的90%都保存下来了，只有个别的没保存下来。可是扬州这没有一颗完整的珍珠，它的土壤的性质决定了它文物极易遭土壤中有害成分的侵蚀，所以就没了，是这样的情况。
1: 扬州与西安相比，土壤呈酸性，埋藏的物质特别容易腐蚀，所以萧后关出土后极其脆弱，因此国家文物局决定不宜在现场继续进行全面清理，由富有经验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接手，把萧后凤冠从扬州整体打包运到西安，进行专业的实验室考古研究。虽然此前做过唐代公主李垂冠的保护研究，但杨君昌深感保护萧皇后李冠难度与李垂冠不可同日而语。
0: 萧后的这个冠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一个礼冠，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跟数字在讨论，我们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我本身来说，假如我要做它，我觉得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第一个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礼冠，另一个保存状况这么差，所以你责任也比较大。所以在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把它做一个科研项目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修复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保护修复项目。所以开始定位，我们把它就作为一个科研来研究。
1: 2014年3月13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团队在杨君昌带领下到达扬州，对萧后冠进行实地调查，对这件目前考古发现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礼冠的保存状况进行科学评估。连日奋战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根据现场文物保存的状况，终于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冠的技术流程。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2014年7月，他们开始了对萧后冠的现场保护与整体打包工作。可是千年凤冠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已经腐蚀严重，该如何提取？陕西专家有什么特殊手法吗？
0: 当然在现场，就是说刚才我说了，我们那个表面它是考古迹象清理，说是凹凸不平的，第一步我们先把那凹凸不平的把它填平了。我们的团队在里头在做拍照，在把那表面散落的事件收集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在外面转的晃的，就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实际上我出了他那个考古工地呢，就这入门口正好堆了一堆沙子，我突然想起来填沙子是不是挺好。沙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流性好，你如果随行好，你如果往一个孔洞一填，它自然就把那个孔洞填实了，这样就避免呢你这个在搬的时候它这个出现一些坍塌。但是有些新的问题，你沙子直接填进去的话对文物还是有损害的。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我们可以买质量好的保鲜膜，把它扎成松散的沙袋，然后呢把它放进去，自然就随行了。实际上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方法很好，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1: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利用松散的沙袋把凹凸不平的凤冠表面填平。一般而言，下一步应该用保鲜膜把凤冠糊起来，再用石膏绷带把石膏糊到表面，最后用石膏箱套上去，这样即完成了现场的保护。但困难又一次出现，凤冠如此脆弱，该如何做才能把凤冠安全地剥离开墓室地面呢？这让杨君昌思考了很久。
0: 是底儿的，过去我们就会在底儿的地方直接插一个铝合金板，插进去推进去，然后把它整个都翻过来了，这样来说底下不就可以护好了吗？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在现场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担心，这么珍贵的东西，假如我在底下铲的过程中可能对它造成一些破坏。大家也知道铲的时候你是推的过程，推的过程底下有可能起联动作用，底下或者是泥和土你会起联动，对冠造成影响。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怎么做呢？

0: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萧贡那个墓室底部是有砖，哎，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到了，为了把这个罐做好，我们就说从砖底下跟砖一起抬起来。
1: 不容易呢，它却崩了一起。
2: 啊，到那儿就完了。
3: 嗯，对，里面没砖，
2: 里面没有砖，没有砖就好办。
1: 嗯，没砖你把砖手工也不容易。
4: 三角。
3: 没三
4: 角。三角没三角
5: 。文保专家先给棺体底下的砖编号，把周边的砖取掉之后，从砖底下打了四五个洞，把木条插进去，在打好的石膏箱上面也用木头捆扎成一个整体，接着一个翻转，就把凤冠安全地扣放好了。2014年5月，隋炀帝和萧后合葬墓的考古工地上，来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此时扬州正是最为闷热潮湿的季节，为了萧后凤冠能够平稳安全地运送到西安，他们在工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这样做不仅因为萧后冠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历史价值非凡，还在于经过了1300年风雨，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铜鎏金的萧后冠腐蚀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任何搬动必须极为小心谨慎。

最终，埋藏萧后凤冠的这一坨黄土，离开了萧皇后的千年墓室，被整体打包，安全地离开扬州，远赴西安。

0: 萧皇后凤冠的保护工作开始后，首先要把文物由扬州起运，那么将如何保证脆弱文物的安全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风。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考古团队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场文物保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鉴于萧后凤冠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最终决定由现场考古转变为实验室考古。但如何打包文物前往西安，这无疑又是对考古团队的一次巨大考验。杨军昌和他的团队经过半年的准备，最终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凤冠的技术流程。2014年5月31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了对萧后凤冠的整体打包。同年7月，这顶珍贵的皇后凤冠被运抵西安。2014年8月20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萧后冠保护研究团队开始对萧后凤冠进行前期研究。萧后冠的到来让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1: 开始我们有几个月、3个月时间就没有去动这个冠，因为说老实话，开始你怎么下手、怎么去做，你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同时我们

0: 在2014年的10月份和12月份开了2次专家会，就讨论这事儿。实际上专家会上大家也争得非常的激烈，到底你这个事情怎么做。
1: 压力也是动力。出土皇后礼冠已属罕有，而隋唐时期的皇后礼冠更是绝无先例。摆在全国专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皇后凤冠的清理保护？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但科学研究总要有第一次。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事做到最好。为了萧后冠实验室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珍贵文物实验室。在这里 ，X 射线机被用于显示凤冠的内部结构，而岩石照相系统可以展现清理的每一个过程，还有扫描电镜和红外光谱仪等很多仪器。
0: 我们计划中，当然最早编方案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呢，我们要做 X 光，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呢对重要的过程要用 3D 扫描系统要进来，要把它的信息把它也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下来，因为 3D 扫描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记录方式。当然呢，我们开始照相机这没有问题，我们也要做，而且在清理之前我们一定要显微镜对它观察，对一些痕迹做观察，做记录，然后再去清理。
1: 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会后，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对他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随即开始。
2: 嗯，
0: 是啊。
3: 哎，够了，你家朋友没有沾着一下，这还好是吗？这是漆盒的底部。
2: 嗯。

0: 工作人员小心地拆开木箱包装，掀开木盖，因为销后关是倒置在箱子里的。为了了解棺体物质相对位置，此前在扬州墓中进行的三维打印立体模型开始发挥作用。
1: 到底 X 光对 CT 能影响多大？我是看 PPT， 因为我的这个泡标记一下，就刚好是那个，这样。你现在就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
2: 对，这肯定不能动，
1: 一动呢就很麻烦，你有可能大量，我现在都考虑大量的功能还是在这实验室里清吧，没有100%的把握，绝对我是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拿着手术刀把它刮一下，不要用手术，统一用心，这样它再给咱们就拍一下。
3: 一照相出来效果非常差了，就
4: 来讲这个，他眼中这个东西什么样，所以就换进去
1: 了。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则，是最终就在这儿来体现了。
2: 是
1: 的，要不然就是前功尽弃。
3: 那把它再拆下来看底下再有什么痕迹。
2: 他这两种图很奇怪，就是这玩意儿，我一看还是有点东西。
3: 这底下也很难说，这肯定是漆盒，但是这个绿颜色就铜的东西嘛，
5: 肯定
6: 这点像木材，
5: 对，
6: 木材，
5: 这里头像锈。
1: 好，我们到那个漆笼，让他们来把那木材鉴定一下。
3: 知道。
2: 或者是不是漆盒上有一些金箔的那个装饰，贴金的？
0: 从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借助各种仪器，以多学科综合的检测手段进行实验室考古，已经逐渐成为当今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珍贵文物实验室里 ，X 射线机、显微红外光谱仪一系列设备开始对销后凤冠进行全方位检测。

0: 2400多。
1: 2400，这个肯定不是二氧化碳。
2: 一个图好一些。
1: 嗯，你看，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他认为是玻璃的，你
3: 那就打一下那个白色的呗。
2: 那你说
1: 是什么？
3: 这个是玻璃，然后这个是玻璃
2: 那
3: 一圈儿
2: 粘的
3: 那
2: 圈
3: 儿的那个边上
2: 啊，对。
4: 随着实验室清理的开始，最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销户关表面精美的电花。
5: 这是一个电，这是一个电花嘛？这电花呢，你可以看到是一六个花瓣，你看六个花瓣，在六个花瓣外头呢，实际上还有六个，原来应该是镶嵌的有珍珠的，这是六个珍珠，但是珍珠都完全被腐蚀了。我们在现场也做了这个土壤的检测，扬州的土壤是酸性的。跟咱们陕西不大一样，这中间也是个一个花蕊，实际上应该是花蕊。你看底下是因为那个玻璃啊，它腐，这个是从那掉下来的，已经完全风化的玻璃，剩了这点残留物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粘回去，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底下就知道这个工艺，底下是贴金的。哎，这个是标准的唐代的掐子镶嵌，像周边这都是一些铜的薄片，把它掐成这样的一个环带环状，把它然后焊接起来。像这个地方呢，镶嵌上珍珠，这一块呢镶嵌成玻璃，这一块也是玻璃，然后玻璃一抛光，那是闪闪发光的，很漂亮的。你看，那个是一个花苞，不像这个的，我们都其他我们能说出材，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是一个花苞，我们认为是纺织品的东西，很难说。
4: 随后，销户关的整体结构也逐步清晰起来。

0: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以后，萧后凤冠的多学科实验室考古开始同步进行。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面对着这一国宝级的皇后凤冠，该怎样清理？又要做哪些研究？将来如何和公众见面？每一个问题对于项目负责人杨军昌来说都是考验。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杨军昌和他的团队重新编制了清理研究方案，完善了考古实验室，搭建起岩石照相系统以及三维扫描立体记录系统，同时也对封装的销后关进行了 X 射线检测。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4年11月初，销后关正式拆箱，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1: 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在额头这个部位，你看这是一圈，这个是第二圈，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三圈，这是沿额头沿额往上三圈箍，但是这三圈箍你是没法固定的，它沿着箍的垂直方向，你看就这个部位，你看见没，转一圈是个半圈，绕到头顶，绕到另外，它这个位置在哪，在耳朵这个部位，然后呢在这中间大概在这个部位里头，现在我们看不到，沿这个方向垂直到另外一边，大概到这个位置了，它是因为另外一个两条箍在脑的顶部是成十字交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箍，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固定。这个部位呢，它实际上是后脑的部位，在这后脑的部位上端，你看它有1、2、3、4、5，这一排有五个水滴形的室，第二排上面这是有1、2、3、4，4个，在这地方有三个，实际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装饰品，这个在京剧上实际上有人把这叫后兜，实际上是后兜是在脑勺那部位，哎，都是水滴形的，你可以从这个花瓣你可以看到水滴形是在这周边这一圈的孔洞。这实际上原来镶嵌的是珍珠，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个地方，这有一二两层的花纹，中间是个花蕊应该是，那么周边这应该是花瓣，像这个都是全玻璃镶嵌的，由于腐蚀了嘛，你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们有拍的 X 光片，我们把 X 光片一拍一看，特别漂亮的纹饰。那么在这个环带上呢也是有纹饰，你像这个地方，在这个箍的最底下的一个箍的外面又加了一层饰，你看到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圆形的一个凹坑，里面在底下贴的是金，在上面又镶嵌的玻璃，这原来是抛光的，因为一抛光的很漂亮，因为现在腐蚀了嘛，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薄壁，也完全腐蚀了，都是土锈堆积在一起，你能看到这一块是有玻璃的镶嵌的，实际上我们有 X 光在那边的 X 光片可以看到，这上面实际上有三朵花瓣还有花叶，仍然那个像花叶的那个位置，像花瓣的位中心啊，都是贴的金，金上面在镶嵌上这个玻璃。
0: 销后凤冠的清理与保护牵动着世人的心，千年凤冠能否重生？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7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在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一块黄土中掩藏的秘密被逐渐揭开。神秘精巧的电花，花蕊上站立的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尽管历经1300

0: 百多年岁月侵蚀，斑驳锈蚀，也不能掩盖它曾经的美丽，让人不禁遐想起当年这顶皇后凤冠的绝世风采。
1: 这次扬州这个人的出土这个我们萧黄河的这个花冠，那么为我们这个了解唐代的早期这个金银工艺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啊，它的这个技艺呢还是很比较全面的，在那个时候的生产条件下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灿烂啊，很不容易的。比如这上面你这个原材料是要通过回火的，是要通过熔炼产生的，然后要捶打，打了之后还要退火，也要靠火把它火再回火啊，那人们在反复在捶点。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较有限，不像现在那个有好多设备，那个你要什么形状的材料都可以实现，是吧？那会是很不容易的。
0: 在珍贵文物保护实验室，萧后凤冠的实验室考古，每天随着文物的出炉，不断会有新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比如2015年年初，凤冠清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外界对凤冠再一次聚焦。凤冠是否可以如愿清理干净？脆弱的千年凤冠会不会在清理过程中发生危险？最先进的实验室考古又能有什么新发现？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礼冠，将如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2: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3: 他不仅骁勇善战，还会用植物叶子驱虫养生，他善用工具，既能砸出美食，也能砸跑美洲豹。他戴着一张白色面具，被最初发现者视为怪物。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魁文编钟，石质编磬，不断出现的人骨，王城外的陆浑荣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奥秘即将播出第58集。

洛阳伊川，徐阳东周墓地，一座编号为 M15 的墓葬开始发掘。黄土之下闪现出熟悉的青铜绿，从形状判断，这很像是编钟上的钮钟，考古人员喜出望外。然而就在准备进一步发掘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打断了现场发掘工作。

无奈之下 M15 被迫整体打包搬迁。一个多月之后， M15 大墓终于被妥善安置，考古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徐阳墓地里最大的墓葬 M15 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壤一点点剥落，一件带着铜锈中间穿孔的器物显露出来。
1: 哎，一听他啊，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编钟。
0: 顺着器物的轮廓慢慢清理，渐渐的

0: 一件完整的钮钟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钮钟高38厘米，宽20厘米，在陆浑荣大墓已经面世的编钟里，这属于中等大小的钮钟。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考古人员向旁边清理，不出所料，泥土之下竟然又出现了7件编钟。9件青铜钮钟大小不一，整齐地摆放在墓室的东北侧，最大的高近40厘米，最小的高15厘米，宽8厘米。钮钟表面是青铜器上特有的饕餮纹装饰。继续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边磬，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墓室的东南角。
1: 又往这南边清，这边磬，边磬是十几捆，它是叠了一捆。
0: 一层层的玻璃，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了11块不同型号的边磬。要准确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考古人员从墓室东侧向北清理，就在编钟旁边隐约出现了一块带有黄色土迹的硬物。泥土中除了朽烂的木头，还有碎裂的人骨也冒了出来。意外出现的头骨和手骨让郭改伟大吃一惊。慢慢清理墓室东侧的泥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渐渐浮现出来。墓室东北侧的这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出现在编钟旁边？难道他就是这一座大墓的墓主人吗？
1: 要是主人墓主人的情况下，他都葬在这放在这过了中间部分，要不一般情况都放在那。你的心里，我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打我一枚。
0: 意外出现的人骨让郭改伟皱紧眉头。清理工作继续，一块块白色的硬物出现在人骨的肋骨上。清理掉包裹的泥土，两块同等大小的玉片配饰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
2: 而且他这个身上还有这种配饰，都相对来他身份可以稍微高一点。
0: 两块白色的玉制配饰出现在尸骨的胸骨上，直觉告诉考古队员，这一具人骨非比寻常。仔细观察人骨周围，一抹显眼的红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2: 而且他身上可能也放着一些朱砂之类的东西，身份相对要高贵一点。
0: 就在考古人员还在疑惑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人骨的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具人骨。
1: 再往这北边倾，这座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第二巨人谷凌乱无序，碎骨大小不一地散落在墓室东侧。这两巨人谷究竟是谁？为何会被埋葬在边中边庆附近？难道他们是合葬？为了解开两巨人谷的疑问，考古人员开始细致清理人谷周围的泥土。在第一巨人谷靠近边中位置，一件特殊的器物出现了。
1: 当时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发现他一个手下面放着一个敲边中那种锤子。
0: 一枚3厘米宽、厚1.5厘米、石质的圆孔坠子出现在手骨下方的泥土中。这种小器物一般是挂在器物末端做装饰物使用的。根据坠子发现的位置，吴叶恒推测，这件圆孔坠子可能是敲击边中的木锤上悬挂的装饰物。2600多年过去了，敲击边中的木锤早已腐朽消失不见，而石质的坠子则保留了下来。人骨就紧挨着边中，在他的手下是敲击边中木棒上遗留的装饰物。考古人员做出大胆推测，这两具人骨会不会是被殉葬的乐工？
1: 我们怀疑这个人他是作为这个乐师下来殉葬的，就是当然是在地下那个奏乐嘛，这种情况，可能乐师也是他的殉葬的人，是吧？殉葬下来，让他奏乐嘛，这个意思。
0: 也许 M15号墓中倒在边中旁边的两具人骨，就是为墓主人殉葬的乐工。如果这两具人骨是乐工的话，那 M15号墓的墓主人又在哪儿呢？发掘完墓室东侧后，考古队员将发掘重点放在了墓室中央，希望找到真相。然而，随着土层的清理，考古队员迟迟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坍塌的土层一点点被挖出，考古队员发现了漆皮的痕迹。
2: 漆皮它都不完整，比较当时清出来的时候比较清晰，它已经风吹经着空气了以后，它慢慢都暗淡。
0: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一片片断裂的漆皮之后，就在墓室中央又有了新发现。泥土中的器物一点点被清理出来，4块青铜器整齐地排列在墓室中央。观察青铜器的样貌，考古人员判断，这应是一把青铜剑。一柄长50厘米、断裂成4节、被腐蚀严重的青铜器，平静地放在墓室中央。这种状况，郭改伟很熟悉，因为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他见过不止一次。
2: 这青铜剑在我们发掘这徐阳墓地，好几座中型墓葬里边都这种剑。都是在这墓主人这身边放着。
0: 有青铜

0: 建就应该有骨架。几名考古队员一起加入了寻找墓主人的发掘中。然而，清理了一层一层的泥土，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们当时请到墓室中央，没发现墓主人。
0: 原本应该葬在墓室中央棺材里的墓主人消失不见了，这实在有些诡异。难道墓室东北侧发现的那两具人骨中有一位是墓主人？然而，墓主人的青铜剑就在墓室中央，它的主人怎么会去墓室外侧呢？这肯定不合理。墓主人没有找到，考古队员的目光重新回到青铜剑。青铜剑平稳地放在墓室中央，为何却断裂为四节？会不会是毁器葬？
2: 当然，我们以前也见过一个清理出来的西周一座墓葬的出的一件这个铜戈，它是一分为二的，是人为造成的毁兵。
0: 毁器葬就是把器物故意打碎后再进行陪葬，这个葬俗在中国流传几千年，如今还有一些地区在埋葬时还保留这一传统的丧葬文化。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在青铜剑上发现了漆皮，这应该是棺椁上的漆皮。漆皮的发现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2: 我们就是更倾向于它，因为它这座墓葬比较大，而且就是光椁内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啊，但受到这个冲就是坍塌，顶部的这个土呢，可能会对这个器物有一定的破坏。
0: 由于棺椁腐朽，土层坍塌受损的器物并不在少数，巨大的冲击力使青铜剑断成四节，这个解释更为合情合理。棺椁里随葬了一把青铜剑， M15 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尚武之人，也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为了弄清真相，考古队员只能继续发掘。在 M15 墓室的中央位置，郭改委又有了新发现。在青铜剑的尾部位置，三块方形的铜器出现了。仔细观察发现，每块铜器上方还有两个小孔，下方还留有一个直径一厘米大小的孔洞。同青铜剑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墓室中央。专家推测，这是三块铜荷叶，埋藏时是附着在有机物上的装饰品。挥动着手铲继续发掘，一件半圆形玉石被清理出来，呈窄弧形，两端稍宽，体扁薄，中间打孔。
1: 这东西它不是长在那，这我们长竹签那个的时候，往底下一拨到那位置的时候，它光它硬的，它也滑，一那个了以后。一拨知道它是玉石，也不知道它是啥东西。
0: 清理掉

0: 玉石上的泥土，考古队员发现这块半圆形的玉石上面竟然雕刻着云纹，这应该是玉皇。半壁为皇，玉皇是一种弧形片状的玉器，在中国古代，玉皇与玉琮、玉璧、玉龟、玉章、玉虎一起被称为六瑞。玉皇是吉祥之器，作为一种礼仪性的挂饰，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等组合使用。
1: 我请你这也干这几十年了，这大型墓葬，你那发掘了肯定是不少，咱参与了肯定是少。这你说玉佩这些哪个东西啊，龙形玉佩这些东西啊，都没见过。
0: 玉皇的出现也印证着 M15 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考古人员继续向外清理，一块直径6厘米的乳白色水晶环被发掘出来。清理掉泥土，水晶环晶莹剔透。青铜剑、玉皇、水晶环的存在，似乎都在告诉考古队员墓室中央墓主人的存在。但是，墓主人又去了哪里呢？

环玉组配水晶环显示高贵身份。 M 十五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迷雾重重。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发掘继续进行，考古人员轮换着手铲和竹签，细细清理着墓室中的一寸寸泥土。在墓室的北侧，考古人员有了新发现。
1: 这东西一哪个一清一眼线都一两样，这地方这还用这鱼起来。
0: 一抹雪白突然在黄土中绽开，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的速度。
1: 单个呢有那鱼黄都是宽度有2公分，它是这种的半环形的，长度有8公分。
0: 这一件玉璜与墓室中央出土的那件，无论从形状还是纹饰上看，都像是同一件配饰上的物品。

0: 不断被翻开，在玉皇周围一件件器物不断被清理出来。
1: 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个饰品，比如说玉皇以及这个水晶珠，还有这绿松石饰，这些是堆放在一起的。
0: 紫色、绿色的水晶珠，暗黑色的玛瑙，长短不一的玉组配，它们被红色的朱砂和泥土包裹着。考古人员判断，这些玉器应该是装饰品。
2: 这整体看，确实是。
0: 继续清理，就在这些玉器配饰之下，考古人员发现了破碎的人骨、压碎的头骨、断裂的胸骨、严重腐蚀的腿骨，但组合在一起却能拼出一具完整的尸骨。仔细观察，这一具人骨不足170厘米，倾斜地平躺在椁底板上。原来上一层发现的玉佩饰就覆盖在他的身体上。玉饰品和人骨之上有不少朱砂痕迹，考古人员发现，在人骨附近的泥土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朱砂痕迹。
3: 一千一说这只要一
4: 分，
0: 考古队员就已陆续进入 M15 墓中开始清理。
5: 这跟那个挨摸了呢，挨摸了不是？
0: 夏季的洛阳如火炉般炎热，从此刻起，上午的清凉只有4个小时。其实 M15 大墓已经被半嵌入式的放置在土层中，但炎热的气候仍然让墓室的水分一点点蒸发，土壤变得干燥起来。考古人员需要不断对墓室进行保湿处理。

0: 保释工作完成后，发掘工作随即开始。发掘范围再次扩大，慢慢的，在墓室的西侧又出现了两个破损严重的头骨，还有交叉放置的手骨和腿骨。发掘的进度再一次慢了下来，清理掉周边的泥土，考古人员仔细观察。
1: 我们最后在清理墓葬那个西部区域的时候，这两具人骨呢，头骨也就比保存的就比较散乱了。
0: 这是新出现的两具人骨，虽然这两具人骨杂乱地堆叠在一起，但依稀还能看到部分骨骼，它们腐蚀得十分严重，清理起来十分困难。
2: 主要是它这2000多年了，它这骨质都是它都要风化了，是吧？

0: 脆弱，快一个礼拜，一点一点抠啊，呀，这么多，切的出来了，这跟那个挨木了呢，挨木了不是也有？
1: 在散乱的肢骨旁，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2: 在他的肢骨周边发现有这个马镖，也就是车马器，其他的器物也就没有见到。
1: 镖是马嚼子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由三个青铜结环扣在一起。两具人骨身旁出现车马器，他们曾是墓主人的车夫吗？

0: 黄澄澄的金器，大量的贝币象征着主人的财富，哪具人骨才是墓主人？生物检测能否给出答案？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扶持万里为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至此，在 M15 号墓葬中已经发现了六具人骨，这在徐阳陆浑荣墓地中十分罕见。可这六具人骨没有一具属于墓主人，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墓主人又在哪里呢？继续向下清理，在墓室的南侧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堆箭足。也许受到墓室坍塌填土的挤压，铜箭足紧密地叠压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在周围清理。他们发现 M15 号墓葬中的箭足却远远多于其他墓葬。

0: 这二三十枚箭足都属于墓主人，并且他们在埋进墓葬时后端还连着箭杆，甚至还有弓和箭囊。这是一整套弓箭被一起葬入。深埋地下2000多年，虽然这套弓箭的大部分都化作了土，但残留的青铜箭足依旧完好保留了下来。
1: 这看一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感觉有那种
2: 走，
1: 看了，应该是，现在不好说哈，有点像。
0: 提取完之后，考古队员在箭足下方的泥土中看到了异样。
3: 都是清理最后这块土的时候，填土的时候，还给它详细清了，细清那块土都清掉完了后，细清的时候，哎，下边清了一层那下去以后，还有这还有黄澄澄的东西。
0: 黄澄澄会是金器吗？在之前发掘的陆浑荣大墓中，就出土了金箔片等器物。M6 号墓主人的头部，更是发现了带有明显戎人特征的金耳饰。那么，M15 墓室中发现的黄澄澄会是一件什

0: 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清理掉周围泥土。考古人员这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器物，而是一件遭受填土严重叠压的金箔。
1: 变形的太厉害了，甚至折叠的，你看，这是挤压变形，就是看不出来纹饰的样子。
2: 对，
1: 就是这个地方，看着像不像这横线纹这种印上去的痕迹？
2: 在金箔上，隐隐约约似乎看到有这个有少量的纹饰，但因为它这个受损比较严重，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纹饰。而这个金箔的作用嘛，我们猜测它是似乎是这个箱体上的一种装饰。
0: 金箔最初应该贴在某件木胎器物之上，后来木胎腐朽，金箔受到挤压发生严重变形，现在已南亏原貌。

寻找 M 十五墓主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当清理到墓室底部时，发现了大量的贝币。贝币其实就是海贝，在先秦时期充当原始货币。经过加工的天然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珑，坚固耐磨，便于携带。在商周时代，贝币被普遍使用，它不仅在流通中充当货币，而且是财富的象征，多为贵族陪葬。 M 十五号墓室中出现的大量贝币表明，墓主人生前曾拥有雄厚的财富。

0: M15 墓地的发掘工作基本结束。除了六具人骨外，在墓室中没有找到其他人骨。考古队员不禁怀疑，墓主人会不会就藏在六具人骨中？考古队员重新梳理，墓室东侧编钟旁边的两具人骨，应该是演奏编钟的乐师。墓室北侧，身体折叠的那具人骨，应该是一位被腰斩的奴隶。而墓室西侧，身旁有马标的两具人骨，可能是两位车夫。那么，位于墓室东北角，身上有浴室器，身下铺有朱砂的人骨，最有可能就是墓主人。但为什么他没有葬在墓室中间的位置？要想最终确定，还需更多证据。202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 DNA 实验室研究团队受邀提取了 M15 中 DNA 人骨样本。他们将利用科技手段开展分析研究，进一步解密墓中人骨上残存的信息。
1: 通过这种科技手段呢，我们

0: 来判定这个M15当中的人骨它的这个溯源，以及就是人种的这个分析，包括这个它这个性别，以及对于它这个墓主的身份的一个判断。
1: 我一买它这个，它就是隔离。
2: 墓主人是谁，关系着 M15号大墓研究的深度。他们开始了对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位于墓室东北角的人骨成为研究的重点。
3: 它一个是身上下面是放着很多朱砂，另外就是它的胸或这个脖子部位是有一个玉组配一个串饰。
2: 春秋战国时，盛行将多件玉器串联，组成悬挂在身上的玉组佩，这也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3: 我们以前在其他几个两个大型墓葬里面，那个墓主的脖子上都挂有这一个装饰。
2: 在 M15号墓六具人骨中，唯有这一具人骨上盖着丰富的玉石饰品。
3: 因为它那个地方还遗留了一些这个那个串饰上的这个水晶环呢，还有这个玉组佩之类的东西，在这个适合这个脖子上，你看这个胸部里面还有一个。
2: 更为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在随葬器物中有两件玉环。水晶、玛瑙、绿松石、玉璜等等丰富的饰品覆盖在它的周围，明显的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考古人员推断，横躺在墓室东北角的人骨最有可能就是墓主人。

0: 1950年，祖堂山古墓接线，墓主身份悬念重重。两座南唐帝陵相继出土，背后还藏着多少秘密？奥秘下期播出第59集。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然没有解决。如果他是墓主人，为何没有葬在墓室中央，而是倾斜躺在了墓室的东北角？是墓葬被盗扰，尸骨被移位。然而之前的勘探调查已经确定， M15 号墓葬保存完好，并没有发现被盗扰的情况。还会有什么原因呢？考古人员想到了地下水。在发掘之初，M15 号墓就遭遇了地下水的侵扰，最终不得不整体搬迁。也许人骨的移动正是地下水造成的。
1: 它是从棺那个位置飘出来了，但最终这个水位降下去之后呢，

0: 墓主他又沉到了这个东北角这个区域。嗯，水位降下去之后，棺椁这个塌陷，顶部的这个填土又塌落，把这个棺椁就填实了。
1: M15 大墓的墓主人已经基本确定，但是他的身份等级问题还没有解决。规模最大的墓葬，精美的青铜编钟，大量出土的玉器，特别是墓葬中五个殉葬的人，这一切都不免让人产生联想。 M15 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陆浑龙的国君？但是 M15 号墓出土的众多随葬品中却不见鼎、簋等重要青铜礼器，似乎表明他又没有达到国君的级别。在此之前，徐阳墓地的 M2 墓葬中曾出土过五个青铜鼎。按照东周时期的礼仪制度，青铜鼎作为高等级的礼器，不能随意使用。尽管 M2 出土的五个青铜鼎形制大小并不统一，但仍然是等级地位的体现。考古人员确认 M2 号墓主人应该是一位陆浑龙国君。但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看，没有顶轨的 M15 号墓主人，他的等级地位也并不普通。此外，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骨标、马衔、铜节约等车马器，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也显示出了墓主人生前非同一般的生活方式。
2: 而且可能是他的当时最兴盛的时候，因为墓葬的规模体现他的经济实力嘛。从这个人随葬这种编钟编磬这种礼器这种规制来说，他这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这种待遇。
1: 根据出土的随葬品，专家推测 M15 的墓主人应该是东周时期陆浑龙部落的一个等级很高的贵族。

无声的人骨，残忍的人殉，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残酷的下葬仪式。礼仪与野蛮相互交织，诉说着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M15号墓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在墓室周围，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陪葬坑，在等待考古人员去发掘、探索。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

0: 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央小满。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何种神奇力量雕琢出上硬下软的带固奇观，神秘的棋盘与石槽又藏着怎样的古今往事？三叶虫化石的悄然现身，能否揭开带固地貌的蜕变真相？寻声山河，
1: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5年4月的一天啊，在柬埔寨的中柬人文交流活动现场，柬埔寨的珍娜公主呢，用流利的中文演唱了中国民歌《沂蒙山小调》。清澈的嗓音，真挚的情感，让这首诞生于沂蒙山区的民歌跨越国界，成为中柬友谊的声音桥梁。这《沂蒙山小调》啊，旋律优美流畅，吸收了

0: 当地的秧歌小调的节奏特点，歌词呢也是融入了沂蒙方言的韵律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首民歌和茉莉花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作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中国民歌。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小调的旋律走进沂蒙，探寻沂蒙山水如何塑造文化，文化如何反哺山河，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1: 沂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而是一片纵横鲁中南的山地丘陵区，是一个有着深厚人文地理内涵的概念。这里有亿万年地质运动雕琢的带固地貌，有战火中淬炼的红色基因，有代代相传的民俗风情，更有与山河共生的民歌戏曲。从沂蒙山小调的悠扬到柳琴戏的高亢，从煎饼的麦香到大葱的鲜辣，每一种文化符号，每一种生活气息，都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地理中国记者会同有关专家首先来到蒙阴地区。在以蒙山沂山为首的广大沂蒙山区，绵延起伏的千沟万壑中，有一座座外壁俏丽、顶部平坦的方形峰峦，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岩石造型地貌的带固地貌。当我们走进固群，会发觉固更像是一顶戴在山顶部高三五十米的石帽。民间俗语，沂蒙七十二固，三十六固在蒙阴，群固林立，千峰耸峙。在山东省沂蒙山广大地区，这种被称作固的山体十分密集，而它们其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带固镇境内。可为什么面积一百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会有如此众多的奇特地貌呢？考察组到达带固镇是夏秋季节，带固镇所在区域低山连绵，草木葱郁，向导带领我们首先前往卧龙固。进入山中后，记者见到这里沟壑密布，道路崎岖。向导告诉记者，这里的固看上去低矮，爬起来十分不易，而去往固顶的路是一条几乎垂直的一线天，攀爬时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
2: 好，

就在接近山顶的途中，大家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图形印刻。只见图案由整齐规律的小方格组成。考察队员用象棋的棋盘进行对比，发现了惊人的一致，这让记者很疑惑，在这么陡峻的固顶，谁会有如此闲情逸致来切磋对弈呢？就在十几米开外，考察队员又有新发现，一个直径3米多的圆形。圆形遗迹的边缘是一圈深约1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石槽，中间有一个凹坑，乍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大磨盘。这又是什么呢？

0: 颐和的碧波与漕运的繁华，与柳琴戏有何渊源？民歌小调如何从田间地头唱响世界？
1: 寻声山河，
0: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圆形石槽上窄下宽，中间凹坑的直径大小和一根木桩的直径大小相当，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囤粮所用。随后专家经过查阅资料，发现沂水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纪王固滇平阔，可容万人，相传纪侯去国居此。这也就是说，纪王固顶宽阔平坦，四周险峻陡峭，易守难攻。相传春秋时期，纪王为了躲避战事，在纪王固上建立起了都城。而纪王固距卧龙固不远，专家由此推测，卧龙固也极有可能是屯兵和百姓躲避战乱之所。圆形图案应该是建筑粮仓时留下的遗迹，圆形中间的凹坑是固定粮仓的柱子所用，圆圈石槽是固定粮仓边缘留下的痕迹，而棋盘图案可能是排兵布阵所用。沂蒙地区山不算高，林不算深，但是这陡峭险峻的固顶为旧年间的百姓带来了安全的庇护。沂蒙山区的一座座固，一次次护佑着这里的百姓。1943年，90多名八路军战士凭借南北带固这天造地设的险要地势，抗击数十倍于己的日寇，创造了一场防御战奇迹。更为世人熟知的是孟良崮战役，这场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固顶茂密的植被提供了掩护，天然的洞穴和裂隙成为坚固的防空洞，陡峭的崖壁让敌人的进攻举步维艰。地理在这里成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无形之手。
3: 在地学当中啊，类似固这样的山体呢，也被称作是方山。而这方山呢，在不少地方都有，但是像山东沂蒙地区这么集中的情况却几乎没有。记者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过去久远的年代当中啊，大自然之手是如何塑造出如此神奇的群山？固这种特殊的地貌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分布在带固镇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呢？
2: 考察地貌成因，岩信是关键线索。因南带固植被茂密，道路艰险，考察组转而前往北带固，探寻这一

0: 独特地貌的成因。山脚下一片千层饼状的岩层吸引了众人目光，这些由紫红色岩石整齐叠压而成的岩层触感松散，极易滑落。随行专家王随济一眼识破其身份。
1: 我们看到这个岩层，这是那个页岩的几层，这是在那个德固这个地区啊，是很常见的这种岩层。
0: 专家介绍，页岩由粘土及沉积物构成，质地松软，极易风化。考察队员通过低盐酸测试，发现固顶岩石产生气泡，可以确定为坚硬耐风化的石灰岩。而山脚下是较软易风化的页岩，为何在同一山体呈现上硬下软的分布呢？专家初步推断，代固地区曾是海底，亿万年地质作用造就了如今的奇观。而要确定这一推断，古生物化石将是关键佐证。很快，考察队员有了发现。
1: 在这个岩层附近的，我们发现了三叶虫的这个残体化石。这里面这个黑颜色的，这个长条的、弯曲的啊，一边尖，还有弧形的，这都是那个三叶虫的骨骼的残体形成的化石。
0: 作为距今约51年寒武纪的海洋生物，三叶虫化石与页岩石灰岩相互印证。正是在寒武纪时，沂蒙山区板块曾沉睡于汪洋之下。彼时的海底平原历经板块抬升，海水退却，因沉积物与沉积年代差异，形成了顶为石灰岩、底为页岩的独特构造。但代固平顶如削的奥秘仍待解开。经过寻找，考察队员在代固镇境内的泸固上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看上去酷似一个巨大的棋盘，好像被巨斧切割了一样。经考察确认为天然地质构造。
1: 这应该是地质构造运动过程中，包括它的抬升呢，挤压呢，这种过程。
2: 阿维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4: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钛、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山铸就了风骨，水则滋养了血脉。在山东省的东南部，一泓清泉仿佛从天上倾泻而下。

0: 一路盘山绕谷，冲向了800里沂蒙山区。河流的冲击形成了广袤的平原，这就是沂河，古称沂水。它是淮河流域一束四水系中较大的河流，流经淄博、沂水、沂南、兰陵等地区，至江苏省邳州入新沂河。考察队员随同向导来到了沂水县，远眺沂水县城，在河畔的制高点上，一座八角形的古塔高高耸立着，这就是文峰塔。而它的前身便是为沂河往来船只指引航道的标志性建筑。明朝时期，沂河与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体，从此沂河就担负起了沂蒙地区漕运的重要职责。为了方便漕运，明朝时期在沂水县城制高点修建大小两座文峰塔，为漕运船只指引方向。及至清朝，这里已经形成了千帆尽发、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沂水成为了当时沂蒙山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有了山的厚重、水的灵秀、商贸的繁荣，艺术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听这高亢嘹亮、如泣如诉的唱腔，正是发源于沂蒙大地、流传于鲁南苏北的地方戏，百姓大多叫它拉魂腔。因为主要伴奏乐器柳琴而得名柳琴戏。为了解柳琴和柳琴戏的前世今生，我们专门走访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柳琴首席、中央音乐学院柳琴硕士生导师崔君淼和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1: 如果让您二位跟大家介绍，会总是用特别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是柳琴。
2: 这样吧，我就是让那个我学生吕丽，然后给大家弹一个小片段。

山东柳琴戏主要伴奏乐器，但是这个名字自由柳琴之时就与之相伴。柳琴戏在鲁南民间流传200多年，最初一人将民间小调秧歌调以说唱结合，形成独特唱腔，曲调高亢，感染力强。最初是单人或双人的说唱形式，走村串户，讨生活的表演，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不同地区又结合各地的民间小调，形成不同的地方戏。山东柳琴戏曲调流畅，节奏明快，并有独

0: 多种花腔，
1: 他就在他的那个唱腔最后一句，他就花腔，嘚儿嘚儿，就那种的很花哨的一种拖腔，所以他就是很吸引人，他快速的吸引人啊，就所以呢叫拉魂腔。
0: 拉魂腔逐渐吸收梆子、柳子戏等戏曲元素，形成角色分工和完整剧情，发展为地方小戏。此时虽然增加了一些伴奏乐器，但是柳琴依然是核心伴奏乐器。1953年，因为拉魂腔的名字不够正式，人们就用伴奏的主要乐器柳琴给这个戏种命名为柳琴戏。专家介绍，作为柳琴戏的主要伴奏乐器，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的高音域为什么如此之多呢？
2: 它还是跟它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你用你的什么样的腔来唱这个的时候，你的腔还有调门高低，那么调门高你就配的就是这么高的，
3: 调门高的配
2: 你看，
1: 对，它就不搭了嘛。
2: 咱们都是笛子，北方的笛和那个江苏的笛它就不一样，
1: 哎，
2: 昆曲它就温婉了。
1: 我们山东柳琴戏有一个特别特色的一个我们七度跳，就是它是它的那个山东柳琴戏的一个特点，它一句里面它会有甩很多花腔。
3: 您这样吧，您来一个，让我们现场听一下这个跳是怎么跳。
1: 好好好好好好，你好啊，我们慢板一点啊。

0: 我们的通常的音乐就是在它的有一定的规律下，应该肯定它解决的话，应该是
1: 有个
0: 弹
1: 性，
0: 就是一般的它就 re re do， 这是它解决了，但是很少有这种 re do re do， 就是 re。这样就上去了，这是他的这个柳琴戏的一个特点。
2: 柳琴戏取材于沂蒙山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柳琴和柳琴戏不断创新，《春到沂河》是其中的代表曲目。

0: 春到颐和是作者到沂蒙采风时，看到颐和两岸生长着金黄色的水稻，询问后得知这里是第一次种植水稻，就取得巨大丰收。作者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柳琴乐曲。
1: 因为他是写颐和两岸的好风光，大家丰收的喜悦，其实它中间是有一个小动机，就是根据沂蒙山小调以来的。
2: 嗯，
1: 大家应该听到刚刚那句哒哒哒
2: 哒哒，
1: 这个就是这个音乐动机由沂蒙山小调移过来的。
2: 嗯，
0: 专家告诉我们，柳琴戏和沂蒙山小调都是来自山东民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广义的沂蒙山小调是指流传于沂蒙地区的所有民间小调都称之为沂蒙山小调，而狭义的沂蒙山小调指的是诞生于抗战烽火年间的这首山东民歌。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艰苦时期，齐鲁大地硝烟弥漫，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当时的反动组织黄沙会散布谣言，对刚建立不久的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阮若山、李林来到沂蒙山区，为了动员群众反对黄沙会，他们以当地流传的花鼓调为基础，创作了反对黄沙会。歌曲旋律流畅，音域不宽，节奏舒展，充满了山野气息，再加上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歌词，

0: 快在群众中传唱开来，成为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无形武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反对黄沙会经改编后，歌词聚焦沂蒙风光与人民生活，正式定名为《沂蒙山小调》。
1: 我了解里面有一词“风吹草低见牛羊”，有一个那个歌唱家，他专门把这个“低”呢，他不唱“低”，他说是山东话
2: “低”。
1: 地儿，
2: 它实际上它跟那个临沂的这个地方方言有关系。他们那个临沂，他们说话哈，他就有喜欢带这种儿化音。
3: 所以这首山东的这个沂蒙小调写的人的时候，他产生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用北京话来产生，
1: 对吧？
3: 他没有的，一定是用当地的方言去产生。那么如果你脱离了这个方言，你会发现这首歌就没有那么有魅力了。因为它属于地理的文化，它的语言，它的地理，它所描述的东西，它都是在这么一个特定场景下，然后你要走到其他地方去，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有。
0: 在沂蒙这片多山多石生活艰苦的环境里，人们需要一种强烈直白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来抒发情感，慰藉心灵。沂蒙山小调的唱腔自由奔放，脱腔独特，尤其女声唱腔反高八度，宛若云雀钻天，酣畅淋漓。这首民歌的气质与沂蒙山石的硬朗、沟壑的深邃、生活的魔力一脉相承。沂蒙山小调，这首穿越八十余载风雨的民歌，如同沂蒙大地的血脉，流淌在每一寸山峦沟壑，回荡在每一位沂蒙儿女的心头。它不是凭空而生的天籁，而是这片土地的地理机理、民俗烟火与人文风骨共同孕育的生命之歌。
4: 每次听到这首民歌啊，我们听到的已经不仅仅是风景的秀美，更是这风景之中啊那股由独特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坚韧不拔、崇义忠厚、创新求变的沂蒙精神。这精神啊，就像沂蒙山的花岗岩一样坚硬，如沂河水般绵长，如带固般巍然。这歌声今天在我们耳畔回响，明天也将依然回荡。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非洲西树草原，这里地平线遥不可及，大地上是无尽的尘土和望不到头的草地。这是一片极具挑战性的土地，在这里身强力壮、武器精锐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在群体中生活尤为重要。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许多情况下智慧、技能、勇气和号召力是管理与领导团队的关键，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这些能力在雌性身上更为突出。因此这些群体由雌性主导，雌性首领做出关乎族群现状和未来的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象群由一头年老的雌性首领，几头母象、几头小象和两头刚刚出生两周的象宝宝组成。其中一头象宝宝是首领的女儿，也许她是首领的最后一个女儿，因为这位首领已经60岁了。小象中有两头年龄稍大一点的，其中一头是公象，性格有些暴躁，不善交际，象群的生活节奏极为缓慢。体型较大的公象独自生活，这头公象体重超过6000千克，高达4米。它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才会拜访象群，此时它正在无忧无虑地进食。它这种个头，没有谁敢来侵扰它。两头年龄稍大的小象常常一起玩耍。象群首领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很容易遭到狮子的攻击。象群正在穿过狮群的领地，狮群中的几只雌狮是捕猎的好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小象。公象在向狮群靠近，面对体型庞大的公象，狮群成员顿时紧张起来。不过公象并未逗留，它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象群首领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如果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企图靠近，它能够感知到地面的震动，因为大象脚掌上布满超级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地面震动。这相当于大象的预警系统。现在它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稍后我们就会知道。

雌性首领领导整个族群，并且时刻保护族群的安全。现在是早餐时间，非洲猛的许多觅食技能都是从雌性首领那里学来的。非洲猛首领决定带着大家到开阔点的地方去。他们有很多敌人，陆地和天空都有。这个族群大约有30名成员，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任何时候都是玩耍的好时机。在族群中，一些成年非洲猛会负责照顾最小的幼崽，这样便不用万事都依赖首领了。首领担负着族群最为重大的责任，他直立起身子，四处张望，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象群正往这边走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发出指令，让族群成员靠近这些大家伙们。他们和大象有什么交情吗？原来他们是有目的的。非洲猛首领等待象群离开，在他靠近粪便之前，其他成员都不会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大堆有机物质是很好的食物来源，因为许多昆虫会被大象的粪便吸引过来。其中一些昆虫，比如枪螂，马上要带着战利品离开了。现在象群准备离开，是时候行动了。首领率先行动，一只年轻的雄性紧随其后。虽然经验并不丰富，但是他非常勇敢聪慧。粪便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昆虫，盔珠鸡更喜欢清静些的地方，它走开了。非洲猛成员继续寻觅更多的粪便，这是一场饕餮盛宴，饱餐过后该回去休息了。不过雌性首领的职责还未结束，快接近领地时，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远处有一只叟猫出现，它发出警报，族群成员们迅速奔逃。他们逃向隐藏在小树林中的洞穴。当他们安全抵达洞口后，首领仍然保持着警觉，其他成员则放松下来，开始玩耍和休息。与此同时，年迈的象群首领继续和族群成员一同前进，他仍然对几个小时前注意到的事情感到担心。在远处，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群体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

在附近，一些小生物正倾巢而出。这是一群非洲猛，非洲猛通常由一位年龄较大的

他们是斑鬣狗，不过他们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这个族群也是由经验丰富的雌性首领来领导，他们中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首领的后代将继承其母亲的地位，但必须是雌性，因为雄性在族群中的地位很低。斑鬣狗群正在巡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捕捉到了与他们敌对的一个斑鬣狗群的气息。

左边的是雌性首领，右边是他的大女儿。这只年轻斑鬣狗的性格极具攻击性，族群其他成员几乎都是雌性，除了一位年轻的雄性，他的个头明显比同伴要小。如果与其他群体发生打斗或是对抗，一般都是雌性冲锋陷阵，因为他们远比雄性要强壮。他们一直向前走，一路都能嗅到对手留下的气味标记。斑鬣狗首领和他的女儿形影不离，他们继续搜寻。一只小动物分散了首领女儿的注意力，这是一只雄性狐狼，他推测这只狐狼正要去捕猎。首领和他的成员继续搜寻，首领的女儿离开队伍，跟上了狐狼。狐狼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能迅速找到羚羊幼崽，首领的女儿也知道这一点。成年羚羊的速度对斑鬣狗来说太快了。在另一边，斑鬣狗群在行进路上也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小家伙从洞穴里冒出来，这正是狐狼的一只幼崽。狐狼爸爸正外出寻觅食物，狐狼妈妈则留下照顾幼崽。这位妈妈现在非常惊慌。斑鬣狗首领慢慢地靠近幼崽，狐狼妈妈发出警告。他试图分散斑鬣狗首领的注意力。不过效果不佳，他根本不是斑鬣狗的对手，更何况这是一群斑鬣狗。

胡狼爸爸并不知道自己的幼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正在靠近羚羊群。斑鬣狗首领的女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耐心地等待着。胡狼发起攻击，不过成年羚羊反应敏捷，迅速反击，引发了一阵骚乱。

在胡狼的巢穴，好戏正在上演。胡狼幼崽躲回洞穴中，洞穴入口非常狭窄，斑鬣狗不得不做一些挖掘工作。

远处，由于胡狼的攻击，羚羊群四散开来。首领的女儿趁机发起攻击，

在胡狼的巢穴边，班猎狗首领竭尽全力，不过入口还是太小了。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洞穴周围挖掘，他召集成员回归初始计划，搜寻敌对班猎狗群。在附近，事情也告一段落。班猎狗首领的女儿成功了。胡狼爸爸放弃了，他在一旁等待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过他什么也没等到。至少他的幼崽们还活着，

象群的一天仍在继续，象群首领的担忧正在加剧，因为他担忧的事物离他们越来越近。一头身形巨大的公象，这头公象已经追踪象群数个小时了。因为象群中一头年轻的母象发情了，这是它第一次发情。当公象想要交配的时候，它的行为会变得冲动暴躁。这头母象感到非常迷惑，因为它第一次经历这些。公象紧跟在它身后，首领试图阻止公象，但是公象将它挡开了。他非常担心，紧张的气氛开始蔓延，一头小象感受到焦虑不安的情绪，压力变大，趁乱跑开了。其他同伴之间也开始起争执。在稀树草原，声音的传播范围很广，

0: 象群麻烦不断，面对意外出现并给族群带来威胁的公象，象群首领需要赶紧想出解决办法。离开的小象正是那头年龄稍大不善交际的公象，它能顺利回到象群吗？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过数次尝试和努力，象群首领最终成功安抚了公象的情绪，并阻止了他的行为。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并没有。首领找不到那头躲开的小象了。小象和象群走散了。

切，这位象群首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凭借气味，他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决定继续前进。

加快脚步，因为他知道这个狮群数量庞大，而大部分狮子正躲在一边等待机会。

真是紧张的一天呐、在最后一缕光线中，太阳向大地吻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黑暗将会在非洲稀树草原蔓延开来。斑鬣狗群已经停了下来，他们停止了对敌对族群的搜寻。斑鬣狗们享受着夜晚的时光，不过首领却感到不安。他的族群中，一只雌性斑鬣狗

这是白天猎杀小象的那个狮群。班猎狗首领知道他的族群现在实力不全，大女儿不在身边，有族群成员怀孕，这都不利于搜寻敌对族群或是窃取狮

他决定等待，尽管同伴们急不可耐。夜色漫延，象群首领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仍然尽职地将象群领到一个水潭边。非洲稀树草原的夜晚十分凉爽，在巢穴中，非洲猛蜷缩在首领周围。饥饿驱使斑鬣狗首领开始行动，其他斑鬣狗跟随着他。今晚的猎物非常警觉，他们团结在一起。黎明时分，斑鬣狗首领继续搜寻。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找到了一具残存的动物尸体，同伴们也一个个加入进来。

般猎狗不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这时他们寻觅已久的敌对族群成员居然出现了。班猎狗首领马上发起攻击，因为现在对方只有一名成员现身。然而更多成员正在来的路上，他们闹出的动静引起了狮子的注

侵的斑鬣狗几乎丧命。斑鬣狗首领总算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了，最终他们吃到了食物，而敌对的斑鬣狗群也已经离开了。旱季开始了，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绿色的牧场消失，稀树草原上的大迁徙拉开了序幕。上百万头大型食草动物离开这片土地，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青草。

象已经对干旱习以为常，最令象群首领担忧的是缺少饮用水。成年象每天需要喝大约200升水。时间一天天过去，水潭将会干涸，每次他们都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水源。斑鬣狗则不需要喝那么多水，但是在旱季，它们的食物也很匮乏。干旱的季节将会持续2个月，而且时间正逐年增加，这对斑鬣狗首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非洲猛首领来说，旱季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昆虫体内的水分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即使在旱季中期，他们也可以繁殖。非洲猛每年生产3至4次，而且生育时间基本同步。生育并非首领独有的权利。最年长的雄性交配的次数最多，而我们年轻的常伴在首领身边的雄性则是最为大胆的一位，他试图和首领交配，这极为罕见。首领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并不生气，但看上去很

他迅速离开年轻的雄性。很快又会有一批新的非洲猛宝宝出生，非洲猛首领又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太阳和沙尘奏响夏日二重奏，一些动物开始脱水，年老的象群首领还有一些乳汁可以给女儿喝，不过也所剩无几。他必须尽快喝到水。他脑子里印刻着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曾到过的所有河流、池塘和水潭。他必须找到充足的水源。象群无条件地信任他，并跟随着他。

斑鬣狗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它们并不迁徙。族群中迎来了新成员，斑鬣狗首领过来打招呼。之前怀孕的雌性斑鬣狗产下了两只幼崽。当这些幼崽长大到只吃肉类的时候，旱季将会结束，那时会有充足的猎物。首领也和族群其他成员打招呼，他们通常会闻一闻彼此的生殖器官。乍看上去，雌性斑鬣狗和雄性难以区别，因为雌性有假阴茎。斑鬣狗首领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很多关于同伴的信息，他们的情绪、态度、其他情感状态等等。他的大女儿今天格外兴奋，她竖起尾巴向族群成员激动地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他不断地向同伴发起挑战，展示自己作为继任者的权威。同伴们都很怕他，因为他们只要有轻微的反抗，便会引发其猛烈的攻击。他的尾巴总是竖起来。斑鬣狗首领并不喜欢这样。他的女儿一直在挑衅自己的同伴们，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们，要求他们臣服。一些同伴甚至因此受了伤。最后，首领女儿垂下尾巴去母亲那儿寻求认可，而母亲的反应令她惊讶。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最终，首领女儿败下阵来，她低下头示弱。斑鬣狗首领将女儿驱逐出巢穴，这是一个极其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接着，他回到族群其他成员的身边。

0: 没过多久，首领女儿又回来了。班猎狗首领看见了她，但没有理会。他希望母亲能原谅他。他上前寻求和解，班猎狗首领并没有轻易接受他的道歉。他再三请求母亲宽恕他，最终母亲允许他躺在自己身边，这意味着他被原谅了。班猎狗首领对待女儿的态度越发赢得了族群成员对他的敬佩和尊敬，这也使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旱季还在继续，很多动物都已经支撑不住了。象群首领带领族群成员还在寻找水源，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就算再累也不能放弃。但他真的能凭借记忆找到水源吗？
1: 一分钟，
2: 两分钟，
1: 十分钟，
2: 想拍拍不出，
1: 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排排不出，
1: 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年迈的象群首领带着大家经过几处他记忆中的水源点，不过他们都干涸了。如今象群连觅食都变得艰难，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树枝或者青草。象群首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定另想办法。他利用灵敏的嗅觉探测到地下的草根，他用脚掌将土踢松，将草根拔起，

其他成员纷纷开始效仿，不过他们必须尽快喝到水。为数不多的几只迁徙到这儿的角马正在经历艰难时刻，象群成员之一首领的妹妹已经倒下了。

的女儿也越来越虚弱。象群首领的妹妹再也站不起来了。

象群首领知道下一处水源就在不远处，最终翠绿色的景致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做到了，他们将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雨季再次来临。干旱的季节似乎永无止境，河流早已变得干涸，不过最后云朵聚集起希望。

小型的戏湖已经形成，这对迁徙的鸟类来说可是个好消息。今天在非洲蟒的巢穴附近，非洲蟒首领格外活跃。3周前，12只幼崽陆续出生，节奏极为协调。

非洲蟒首领对这些幼崽视如己出。今天他带着幼崽们第一次外出，族群成员们都会帮忙照看幼崽。

这是食物需求量最大的季节。非洲猛首领发现了一些动物尸体碎块，不过这些碎块对他来说又大又硬，没法咽下去。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样就方便多了。

族群成员们很快都开始学习这种方法。连幼崽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是他们跟着族群首领学会的又一项技能。西树草原的旱季结束，角马和斑马都回来了。在未来的几个月，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的家园。象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返程，他们要重新积攒流失掉的体重，重新积

般猎狗群已经饿了很久，这是数月来他们第一次听到角马和斑马的声音。斑猎狗首领倾向于不要操之过急，等待夜间再外出捕猎。不过有些族群成员已经迫不及待了，决定在没有首领和他的大女儿陪伴的情况下外出猎

他们完全没有计划。角马轻松逃脱了。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信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黄昏来临的时候，班猎狗首领决定行动了，他的精力旺盛的大女儿跟在身边。很快他们发现一只落单的角马，角马站在水里看上去精疲力竭。几千米之外，其他班猎狗成员迷失了方向，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首领。班猎狗首领和他的大女儿跳入水中，对班猎狗来说，这并不是最便于猎食的地点，不过他们知道角马不敢轻易出来，他们必须下水。他们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不过班猎狗首领敢于冒险，他的女儿也很勇敢。族群成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他们立即赶过去支援。最终所有族群成员都饱餐一顿，班猎狗首领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他将继续为族群的生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他的女儿继承其衣钵。同样，非洲猛首领用超强的责任感和号召力将族群成员团结在他周围。而年迈的象群首领将继续和成员们分享他的知识、智慧和经验。这些雌性首领都没有吹嘘他们的成就，或是炫耀自己对于家族存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也有疑虑和恐惧，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自信和勇敢。他们把恐惧埋在心里，坚定地带领整个家族往前走。因为生存在非洲稀树草原这片充满挑战的冷酷之地，如果你是雌性并且率领一个族群，你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福。

0: 将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他不仅骁勇善战，还会用植物叶子驱虫养生，他善用工具，既能砸出美食，也能砸跑美洲豹。他戴着一张白色面具，被最初发现者视为怪物。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
7: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6: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7: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8: 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3: 两天了都不头油，
24: 公主当然不会油，
2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5: 超能力觉醒了，
23: 不是心飘柔，
24: 两天了还蓬蓬的，
2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28: 是真的！
2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6: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

0: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1: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得带个碗呢？
0: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1: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0: 本期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别样烧烤。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省石棉县一座入夜后就烟火气十足的烧烤重镇，当地人甚至根据不同的食材创造出各种奇特的烧烤工具。会喷火的铁板烧是怎么让烤肠跳舞的？
2: 脆爽无比。
1: 什么烧烤工具专烤各种不规则食材？
3: 难烤什么我们就烤什么。
1: 哪种食材要在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本期味道带您走进四川省石棉县，领略这里的烟火味道。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这种让人吃到舌头大还让人欲罢不能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呢？
9: 老一家我一烧，这就是四面红烧。
1: 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

0: 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炉，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
1: 出去打拼就爱这一口，
2: 我们来天下第一烧就是火烧的越旺越好。
3: 我们四面是主要是以四面矿命名变现的，我们转型之后我们就来做四面烧烤。
4: 以前的石棉看石棉，现在的石棉看烧烤。
0: 石棉县最早因石棉矿而得名，近些年烤肉大受人们欢迎，久而久之烧烤就成为了石棉的新产业。徐小玲徐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5: 有一个烤箱，然后有几个小凳子，有两个小方桌，大家就坐在路边上就可以凉吃。外地人都喜欢吃到我们石棉烧烤，来了石棉不吃烧烤他觉得很遗憾。先给你示一番一下
6: 啊，这个确定能起火吗？这个
5: 可以的，一下就起来了。你看，
6: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就叫火上飘。
5: 对啊，正反面飘上一下就好了。
6: 正反面一变色就可以。
5: 对。
0: 徐姨说，她家的火上飘烧烤之所以在当地小有名气，还在于她独家的一种灵魂蘸料。
5: 这是我们石棉那个产的折耳根。
6: 折耳根？哎，吃烧烤还加折耳根吗？
5: 对呀、啊，这个折耳根加在里面的话，味道更好。啊，
6: 这折耳根是蘸料的一种、啊。
5: 对对对对。
6: 鲜的，我尝尝啊，蘸折耳根里边。
7: 这是剩的。哇，
6: 不行，不太能接受啊。
5: 嗯，挺好吃的。哇，
6: 真有这么好吃？嗯，
5: 对。
0: 折耳根学名荠菜，又名鱼腥草。人们对折耳根的评价极具地域性。对于西南地区的人来说，吃起折耳根来甘之如饴，但到了北方，恐怕很多人都对它避之不及了。
8: 别，我真吃不来，真吃不来，吃不来。
0: 别看大家对折耳根的争议这么大，但其实折耳根可是清热解毒的好食材。徐姨说，折耳根就得吃个新鲜。她的店里用到的折耳根全部都是上山现挖的。
6: 哎呦，大哥，
5: 来，
6: 正挖着了是吧？啊，这个折耳根它是长在这个地里的是吧？
8: 热的。哦，
6: 你看我刚到这儿就已经闻见很浓郁这个腥味了啊。啊，这个怎么挖呀？您教教我行吗？
9: 来，面来。哎呦，
8: 来。
6: 就我还扣了一下是吧？
8: 哦，一二走。哎呦，
6: 哎呦哥，
5: 不对，
0: 在石棉县，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折耳根，每天农户们都会把收割后的折耳根集中挑选、清洗，销往全国各地。徐姨说，在他的店里。折耳根除了被制作成蘸料，徐姨还会将折耳根和她店里的招牌菜进行搭配。那么徐姨的这道招牌菜到底是什么呢？
6: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5: 它就是脆肠。
6: 脆肠？
5: 对啊，
6: 形状感觉挺奇怪的。
5: 是啊，你看看
6: 一节一节的感觉是吧？
5: 对啊，
6: 我跟那葡萄似的。
5: 对啊。
0: 脆肠其实是母猪的卵巢和输卵管，因为吃起来脆嫩爽口，所以被人们称为脆肠。就像其他肠类一样，脆肠在烹饪前也要清理得干干净净。徐姨清理脆肠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一小把食用盐逼出脆肠中的血水，再倒一碗啤酒，十分钟后用清水洗干净，再剪掉脆肠周围薄薄的肠衣，只留下厚实脆嫩的部分，最后切成3厘米长的寸段。接下来还需要折耳根来给脆肠去腥。

0: 耳根也能去腥吗？徐姨究竟会怎么做呢？
1: 把调料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放一会儿，
2: 哦，放一会儿，
1: 揉一下，对对对，因为腥草嘛，
2: 对，
1: 它就是有个腥味儿，知道吧？
2: 确实是，
1: 但是它可以以毒攻毒，它有腥味儿，这个有腥味儿，要把它那里面的腥味儿给它取掉。
2: 所以说，宁可我们闻这个鱼腥味儿，也别闻这个猪腥味儿，
1: 对啊。
0: 徐姨说，除了折耳根，还需要五香粉、白胡椒、辣椒面、青红椒加入脆肠中搅拌。以此来压制脆肠的腥味，最后再放到熟菜籽油里浸泡。除了起到入味的效果，这也可以为火上飘烧烤起到助燃的作用。夜幕降临，顾客陆陆续续上桌，徐姨和她的团队也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徐姨说，一会儿要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他必须亲自招待。
2: 哇哦，仪式感满满，特别棒啊！
3: 欢迎欢迎欢迎！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徐姨以前的同事，大家一起走过青春岁月。徐姨告诉味道调查员，火上飘的铁板不光能让食材飘起来，还能让脆肠跳起舞。
2: 这个咱们得烤多久啊？
1: 烤
2: 一分多钟
1: 不到两分钟。
2: 哎，也是要去的这个出火口吗？
1: 对对对。
0: 在徐姨翻炒了大概三分钟后，脆肠们开始按捺不住了。徐姨说，哪个脆肠蹦起来就可以吃哪个。
1: 是很脆啊，
2: 脆爽无比，
0: 这也太脆了吧，仿佛在嘴里嚼着的是一块烤过的脆骨，既弹牙又爽脆，在咀嚼中脆肠里分泌出浓郁的汁水，让人欲罢不能。酒过三巡，往日的回忆涌上心头。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以前打篮球77年的，你找一下徐姨在哪里。
2: 别告诉我啊，别告诉我，
1: 别告诉你啊，不告诉你。
4: 别告诉他。
5: 这是在篮球的。
1: 对啊，胖胖的。
2: 好可爱，大家看，这个是徐姨。
0: 谁还没有青春？那个时代，一样的青春活力，一样的神采飞扬。现在的他们已是儿孙绕膝，脸上也悄悄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照片记住了他们最美的样子。
6: 青春万岁！
7: 来来来，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要吃烧烤，是吗？
0: 如果说火上飘烧烤是以快著称，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烧烤则是要慢慢烤。
8: 这个猪肚都要提前预定的，不预定的话这我们还吃不到。
9: 这个黄金肚它其实就是个猪肚做的，非常好吃。
10: 这个好吃一点稍微了没得。
0: 烤黄金肚算得上是石棉烧烤的明星菜品，猪肚的外皮被烤得金黄酥脆，轻轻剪开一个小口，热辣的浓汤呼之欲出，再剪成碎片，爽口弹牙，劲爆十足。但是烤黄金肚这样的庞然大物怎么才能烤熟呢？猪肚贴着烤架的表层，又怎么能保证不会烤糊烤破呢？
11: 石棉烧烤法师，
0: 眼前的这位姐姐就是石棉县烤黄金肚的领军人物。
12: 我叫彭宇，然后我是石棉县的，我是80后，做了烧烤很多年，然后养成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暴。
13: 啤酒箱要不要包啤酒去？快点！
0: 和很多川妹子一样，彭姐是个急性子，

0: 傍晚五点左右是店里迎客的高峰期，也是彭姐火气最大的时候。
1: 哎，那边的几桌，你们下去把菜给他上去，你们至少先上点下酒的嘛。
0: 如果说哪里能让彭姐的脾气慢下来，估计啊就只有这儿了。这个在菜市场里举着一只碗到处逛的就是彭姐。彭姐说，店里的其他食材都是商家直接送货上门，唯独猪肚必须由她亲自挑选，而且还一定得带着一只空瓷碗才行。这是为什么呢？
2: 哎，彭姐，
1: 哎，
2: 咱们这个猪肚选什么样的？
1: 我们先看它的这个粘液，它是不是鲜红的？
2: 粘液哈。
1: 啊，这个粘液。
2: 它上面有这个，就是发红的一个粘液。
1: 对对对，它就是脏色的。
2: 对，然后鲜红色的。
1: 对对对，它就是今天的。
2: 哦。
1: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猪肚的这个肚头。
2: 肚头。
1: 对，它这个厚不厚实？你捏一下，比较厚实。
2: 这捏起来特别厚实
1: 啊。
2: 这个就比较好，是吧？
1: 啊，对。
2: 嗯。
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碗伸进去。
2: 哇，大家看，真的可以塞进去啊。哎，彭姐，
1: 哎，
2: 咱们把这碗塞的有什么用啊？
1: 我们先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2: 哦，
1: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灌汤的。
2: 灌汤的啊，
1: 破损的话就用不了。
2: 那您觉得这怎么样？
1: 这可以。
0: 原来空瓷碗是检验猪肚是否破损的工具。不过彭姐说，空瓷碗的作用可不仅限于此，它也是处理猪肚的好帮手。猪肚鲜香爽口，脆嫩而又有弹性。处理猪肚的重点就是去腥，尤其猪肚表面的粘液，在烹饪之前必须把它清理掉。
2: 彭姐，
1: 啊，
2: 咱们现在是不是该清洗一下这个猪肚？
1: 对对对，这个是面粉、盐、醋，猪肚上面有很多粘液，
2: 嗯，
1: 用面粉去除它的粘液，然后用盐和醋去除它的异味。
0: 彭姐在买回来的猪肚上直接撒上一层厚厚的面粉，使劲搓，猪肚上鲜红的粘液就会被面粉粘下来，再用清水冲洗，原本外表黏黏的猪肚就会变得光滑和粉嫩，
2: 非常干净，感觉它这个外皮
1: 粉白粉白的，
2: 对，粉白粉白的，这是
1: 啊。
2: 嗯，后面咱到了哪步了？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就要把这个翻一面。
0: 彭姐说，猪肚内壁上的油脂是十分腥臭的，一定要剪掉。但要想把它们彻底剪干净，还需要一个帮手。没错，就是那只碗。
1: 这个你看，我这样。我们把这个给它
2: 啊，哎呦，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弹性非常好了。
1: 对，
2: 咱们这为什么得拿个碗蒸起来？
1: 蒸起来的话，它的这个油要好剪一点，
2: 好剪点。
1: 对，然后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就理着它的这个油的这个边缘，
2: 这不能剪破是不是？
1: 对。
0: 将猪肚外面和里面的油脂全部清理干净。接下来要在猪肚上撒一层盐，再倒入陈醋，继续揉搓，反复揉搓十多分钟，最后冲洗干净。把猪肚处理得干干净净后，紧接着就要给猪肚灌调味料了。泡椒、折耳根、大葱、小米辣、豆瓣酱、蒜泥、辣椒酱、小葱、辣椒面、菜籽油，依次装入猪肚内，再放入几颗鹌鹑蛋，用牙签将猪肚分好边。彭姐说，这样往猪肚里灌调味料，其实是为了在烹饪过程中实现入味的效果。接下来就可以上火烤了。在石棉烤猪肚需要用到一种特别的烧烤工具，当地人称之为网烧。
1: 这个桌子叫网烧。
2: 网烧。
1: 对，中间的这个是烤网，两边是烤盘，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下面是水槽，火在两边。网烧的它的菜品的特点就是比较慢，就比如说我们烤的这个黄金肚就必须在我们这个网烧上面烤，

0: 烤出来的色泽还有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好吃。
1: 那咱们尝试一下。
0: 行
1: 啊，先烤什么？
0: 先烤黄金肚。
1: 黄金肚。
2: 好。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
3: 烤起来都是不会烧焦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2: 猪肚在烤制过程中两面不停刷油，逐渐膨胀，表皮也逐渐变成金黄色，烤到三四十分钟后就可以吃了。
1: 哎，凤姐，哎，我看这个猪肚烤差不多了呀。
0: 啊，对，这个已经好了。
1: 你看它现在这个形状跟个橄榄球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1: 特别可爱。
0: 哦，然后我们先扎个孔。对，然后先把它里面的气给它放了，
1: 放走了吧。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我们的调料，
1: 要不然它容易爆啊。
0: 对，
1: 哇，这个看上去真的很有食欲啊。哎，咱们要把它剪成小的，这个
0: 对，剪成小的。
1: 那我可以申请吃一块吗？
0: 可以。
1: 这个肚的口感特别的弹牙，而且它外皮烤特别的酥脆，外酥里嫩，真的是口感极佳，太棒了。
2: 来这里吃烧烤的都是朋友，朋友相聚，怎么少得了彭姐呢？

0: 时刻散去，彭姐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一歇，享受着宁静的时刻。
1: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0: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2: 老板，锅盖餐来份羊肉。
3: 老板，锅盖餐来份牛肉。
4: 老板，锅盖餐来一份干净的。
0: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5: 石棉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一涮了哈，弄下油再拿进去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0: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这正是令食材升华的秘密所在。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6: 就是这个胸膘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5: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膘肉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膘。
4: 哦，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要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哦，
0: 这胸膘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

0: 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1: 那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2: 我是。
3: 这个营业执照是我的，我是。
1: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4: 我是管老板的。
1: 管老板的呀？
4: 啊。
1: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
4: 啊。
2: 你猜我们是什么关系？你们三个
1: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2: 大姐。
1: 啊，大姐。
4: 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飞哥。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丹斯。
1: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弄各的，是吧？那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2: 正常的就是丈母娘。
1: 哦。
2: 我老婆。
0: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4: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那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0: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要想见识一下上好的胸膘肉，跟着马阿姨准没错。
1: 哎，老板，这是胸膘肉是哪块啊？
5: 这边是胸部上那个，
1: 胸部
5: 最精华的胸部上那个，
1: 就是牛胸是吧？哎、
5: 对，那个地方它吃起很嫩脆，
1: 又嫩又脆，
5: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
1: 就一点点。
5: 哎，对，对，
4: 就这一点点，
1: 就这么点儿。
5: 哎，就这么点。
4: 嗯，
1: 哦，这也就30斤。
5: 哎，对对。
0: 这就是胸膘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膘肉肥瘦相间，胸膘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天下午4:30准时上课，她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1: 马阿姨
4: 啊，
1: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出来了
4: 啊，
1: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4: 哎，这个胸膘要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不到片儿。
1: 哦，太软是吧？
4: 哦，太软啊。
0: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膘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1: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4: 切的不要太切薄了，要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个就没有了。
1: 它就没了。
4: 哦，你看，啊、就这么厚。哦。
1: 我能试一下吗？
4: 来，
1: 教教我。
4: 手按住啊。
1: 按住啊。
4: 手按住啊。
1: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太软啊。
4: 啊
1: 哈。
4: 嗯，可以，切得很好。可以，切得很好。
1: 哇。
0: 马阿姨说，胸膘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膘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膘肉，马阿姨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膘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入一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 平时店里回头客多不
4: 多？啊，多得很，
1: 全都是回头客。
4: 哦。
0: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1: 油舀到这个上面去
4: 啊！对，
1: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
4: 啊，是。
1: 哇，这太香！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赶紧出菜。

0: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除一下醋碟，
1: 再加一下醋，
0: 一口把它吃了。
1: 嚼起来特别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了！
0: 再来，
2: 八大件上菜，
3: 八大件三份羊品。
4: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徐小玲最喜欢的就是和昔日的工友们聚会，回忆他们的青春岁月。彭宇的乐趣则是带着他的瓷碗游走于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猪肚。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百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石棉人对生活的态度。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
12: 你
11: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
1: 爸，喝点这个。
0: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博物馆中的馆藏从何而来？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0: 地球的脉动穿越浩瀚的时光，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点亮座座灯塔，璀璨辉煌。在历史这条波澜壮阔的星河中，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时光的驿站，收藏着揭开地球奥秘的密码与人类文明的浪花。从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四重七棺，到何家村窖藏里琳琅满目的金银器，再到南海一号沉船上远销海外的瓷器，这些深藏千年的珍宝不仅记录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更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与文明交流的足迹。它们是博物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也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考古工作者们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才发现了这些遗珍。当一件件文物从泥土或海水中被唤醒，它们又在诉说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曾为大家介绍了国内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那对于故宫、国博、南通博物院等重要的博物馆呢，也做了介绍。那么从这期开始啊，我们就要进入博物馆的内部，去了解一下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文物了。那说到文物啊，文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文物就是古人用过的东西。其实啊，所谓的文物就是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遗留下来的那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那遗物呢，是可以移动的，遗迹是不可以移动的。那不可移动的这些文物呢，一般都会在所在地建一个博物馆啊，比如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等，它们就会成为遗址类博物馆。而可移动的文物呢，就可以被收藏到博物馆的

0: 藏中啊，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那么博物馆里边的藏品一定都是文物吗？答案当然是不一定。那根据我们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的专业解释啊，在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当中，除了文物之外，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和非实物记录。那我们一个个来说啊，自然标本呢，就是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标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经常看到的那些各种的鸟啊、大象啊、恐龙骨架呀、化石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那非遗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它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比如传统的手艺、节庆活动、表演艺术等等啊，都是非遗。像我们天津的杨柳青木晚年画、泥人张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那这两种啊还好理解，那实物资料是什么呢？实物资料呢，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啊，它是一个实物形态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不过啊，这个实物它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许啊，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在未来它是会成为文物的，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科技成果啊，是最典型的实物资料。那还有一种非实物记录，哎，你听这个名字啊，他就知道它就是一种记录。那通过什么来记录呢？无非啊，就是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方式。比如说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就有一件非实物记录藏品，哎，就是一个 VCD 的光盘录像。它记录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天晚上啊，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的全部过程。所以您看啊，博物馆里边的藏品是可以包括那么多东西的。当然啊，最为重要的还是文物藏品。那么博物馆中的文物藏品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就两种，一种叫做考古发掘，一种叫做社会搜集。换句话来讲啊，一种是从地里出来的，一种是从人家家里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先来讲讲考古发掘。那什么是考古发掘呢？简单来说呀，考古发掘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记录和研究。但是啊，考古学家们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去开挖的，他们要在开挖之前啊，要做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比如啊，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的信息。那通过这些呢，来推测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区域。然后啊，还要进行实地的勘探，他们啊会使用一些专业的仪器设备啊来探测地下是否有异常情况。那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呀，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寻宝之旅的前奏啊，充满了探索性和未知性。其实啊，很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就说一个最为典型的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我们知道湖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全国的省级博物馆当中都很有名气。它的馆藏文物啊，大约有54万件套，那比较不错的有商周的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当然啊，要说这其中最具特色的，必须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2000年前的马王堆里的辛追夫人被发现时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说起马王堆啊，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说过。其实啊，它就是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上啊，又凸起来了两个冢。那两个冢之间的距离啊，有20多米。远远的看去啊，它的造型就特别像是一个马鞍。所以啊，在明清以前，这里也叫做马鞍堆。那后来传着传着，哎，就传成了马王堆。当然啊，还有人说，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马王堆啊，是因为这儿原来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那文献里还有其他的记载，哎，说西汉初期的长沙王刘发也曾在这里埋葬他的母亲长姬和堂姬，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双女坟。当然啊，这只是文献的记载和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发现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所以这里到底埋葬的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啊，都是瞎猜。直到1971年年底，那当地的医院想在马王堆这儿啊建一个防空洞，哎，就开始动工挖洞。但没想到啊，越挖这个土它就越奇怪，哎，就变得又松又软，还经常会遇到塌方，感觉下面好像是空的，而且还出现了可燃气体。那战士们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啊，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就迅速地奔赴马王堆，开始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马王堆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其实啊，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考古学家们在长沙进行考古调查的时候，哎，就判断这个马王堆它可能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的墓葬群，哎，就把它也定为了省级的文保单位，但是并没有进行发掘。那这次呢，是因为施工已经将遗址的环境破坏了，哎，所以这才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就这样，从1972年到1974年，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呀，一共在马王堆发现了3个墓啊，并挨个做了标号，1号墓、2号墓和3号墓。那么这个马王堆它到底埋葬的是谁呢？专家们啊，在发掘这个2号墓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2号墓啊，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过了，后来呢又被盗了很多次，破坏是相当的严重啊，棺椁都倒塌了，大量的文物被毁，那最痛心的就是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散乱不堪。但是啊，就是在这个墓里却发现了3枚印章，上面刻着长沙丞相、戴侯之印和立仓。哎，你看啊，这个名字、职务和封号，哎，不都出来了吗？那这个墓的墓主人啊，就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戴侯立仓。而1号墓呢，就是他的妻子辛追夫人，3号墓呢是他的儿子立熙。哎，你看3个墓啊，一家三口。但是啊，这3个墓里边最有名的啊，不是立仓，而是1号墓立仓的夫人辛追。因为这个1号墓啊是第一个被发掘的，那出土的文物是最多最完整啊，甚至连辛追夫人的遗体都保存得非常的好。2000多年了，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甚至呢有部分的关节都是可以转动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专家们在对辛追夫人进行病理解剖的时候，在她的肠道当中竟然还发现了几颗甜瓜的瓜子儿。所以啊，推测呀，可能是因为夫人吃了太多的甜瓜，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最终导致心绞痛去世了。辛追夫人的墓里啊，还陪葬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啊，比如说有绘着各种精美图案的漆器，还有非常华丽的丝绸，每一件啊都彰显着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那咱们先从这件最有名的

0: 的素纱单衣说起。素纱呢，是指没有经过染色的啊，也没有花纹的丝纱，属于高档的衣料。那单衣呢，就是一种单层的衣服啊，是没有衬里的。那因为啊，在《释名》当中有记载，单衣言无里也，因此啊，素纱单衣指的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织成的纱啊，制作出来不加衬里的单层的薄衣。那马王堆呢，一共出土了两件素纱单衣，一件呢是直裾的，一件是曲裾的。直裾就是下摆的部分是垂直的啊，比较简洁庄重。那曲裾就是衣襟是三角形的啊，像是缠绕在身上的感觉啊，设计比较复杂，有一种层次感和流动感。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展当中展出的那一件啊，是直裾的。那素纱单衣啊，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字啊，轻。那轻到什么程度呢？只有49克重啊，都不到1两啊，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了啊，真的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1: 一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见证了汉代丝织工艺领先世界的非凡水准。而同辛追夫人一同下葬的绝世珍宝却不限如此，例如她的棺材不但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精美漆器，其棺材外形更为我们揭开了井椁形制的真相。从最内层的锦饰漆棺到朱地彩绘漆棺，再到黑地彩绘漆棺，最后到最外层的素黑无纹的黑漆素棺，一椁四棺，层层相套。那么这层层棺椁上的祥瑞图案与云气纹饰，都隐藏着古人对死后有着怎样的悲生渴望？除了这四层棺椁，辛追夫人的墓里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密呢？
0: 当然啊，我个人觉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最让人惊叹的就是辛追夫人的棺材啊，我们叫做彩绘漆棺。古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去世了啊，就直接装进一口棺材就给埋了。但是辛追夫人她可不是普通人啊，身份很尊贵啊，所以她的棺材呢足足有4层，一层裹着一层啊，而且每一层都暗藏玄机。那我们就从里往外说啊，最里层的棺材呢叫做锦饰漆棺，哎，也就是直接来装殓辛追夫人遗体的内棺。那它的外围呢，先是缠了2道丝带啊，每道都缠了6-7层那么厚。然后呢，在内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啊，又都贴了一层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那在这个贴毛锦的周边呢，还装饰了一圈枯荣绣锦。有人说呀，这是象征着人死后魂归九泉之下的冥界啊，代表着辛追夫人羽化登仙的开始。那内棺往外的第二重棺呢，是朱地彩绘漆棺。这是四重棺里边最漂亮的一件，色彩最艳丽，构图也最复杂。那漆棺的通体内外呢，都修的是朱漆啊，外表的朱漆上呢，又有青绿、粉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彩绘出龙啊、虎啊、朱雀、鹿和仙人等各种祥瑞的图像。接着往外来到第三重棺，黑地彩绘漆棺。有学者认为啊，这里象征着上九天。那这个漆棺上啊，画了100多个神仙怪兽的形象啊，有仙人、鸾鸟、鹤、豹、牛、鹿、蛇等等10多种。那这些神仙怪兽形态啊，各不相同，变化多端，栩栩如生。漆棺的周身啊，布满了云气纹啊，像是在流动穿梭一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天界景象。其实啊，汉代墓葬的绘画里边啊，经常会大量的出现这种云气纹，目的就是为了聚气永生。那最外边的呢，是黑漆素棺，它的通体啊是没有纹饰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玄色啊，也就是黑色，代表着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的道。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四重漆棺从内到外合起来就是入冥界、登昆仑、上九天、合大道。辛追夫人就是在这四重棺当中完成了飞升之旅。当然啊，辛追夫人想要更好的飞升，还需要一部飞升指南手册。 而这个指南手册呢，就是盖在最内层的警示器。

0: 端的盖板上面的非常著名的梯形帛画。那这个梯形帛画的形状啊，哎，我们看非常有意思，哎，它就是一个字母 T 的形状。哎，你说它是画吧，它又不像画；说是衣服啊，它又不是一个衣服。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啊，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啊，上端裹着一根竹竿，下垂的四角呢都是有飘穗的，顶端呢系有丝带，哎，很明显呢是用于悬挂的。所以专家们推测呀，这应该是古代出殡的时候引导随葬队伍的经幡，目的就是引魂升天。那我们再看梯形帛画的画面啊，从上到下分成天界、人间、地下三个部分。天界有女娲、日月、神鸟、飞龙，地下有巨人拖着大地。那辛追夫人呢，就出现在中部的人间部分，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你看，有仙士接引，神兽护送，从地府到天界，整个过程既庄重又神秘。马王堆汉墓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啊，这些帛书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等等各个方面啊，几乎是无所不包。从1972年到1974年，专家们公布出来的文物数据啊，是3000多套。但是啊，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直到2024年的八月，湖南博物院的研究专家们对这些出土文物完成了系统性的清库工作，终于摸清了家底儿。那除了辛追夫人的遗体之外啊，他们将文物分成了漆木器、纺织品和简帛三大门类，整理出来的文物共计有26937件。我们说啊，从3000多到26937啊，这个数字的变化呀，反映出我国文物研究理念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重要文物啊，如今都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当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览当中。那这个展览呢，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直对外展出。那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啊，只要是考古发掘，那就是挖墓。哎，你看马王堆，它不就是个墓吗？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埋藏的东西啊，它不一定是为了陪葬。哎，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要了啊，废弃了，哎，就找个地方随便埋了。也有可能呢，是这个东西啊，它太重要了，哎，害怕被别人发现，被抢走，所以要藏起来。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土里埋的宝贝，哎，它不一定都是来自于墓葬啊，还有可能是窖藏。那什么是窖藏呢？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施工现场发现的大瓮被打开的时候，为什么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0: 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漆棺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窖藏呢，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把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给埋起来。这一般啊，都是由于战争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他带不走，就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吧，等到危险结束之后呢，再回来取。哎，但是一般呢，后来也没机会回来了。那直到被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给发掘出来。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有一家博物馆的窖藏出土文物非常著名，甚至呢，其中的几件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我们知道啊，陕西它绝对是考古文物大省啊，尤其是西安十三朝古都啊，遍地都是宝。那很多网友不都调侃说吗？西安啊，地上没开盘，地下已注满啊，随便一挖都能出东西。所以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是非常的丰富啊，大约有170多万件。那和其他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是啊，陕历博它除了通史展比较重要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展，一个是唐代的墓葬壁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何家村窖藏。那何家村这三个字啊，哎，一听它就是个地名。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今天西安的南郊。那如果用唐朝的长安城的地图来对比啊，这里呢应该属于兴化坊的里边。那这个兴化坊呢，是靠近皇城的，能住在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这是标准的富人区。所以啊，出土一些好东西，哎，它也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好东西竟然藏得非常的隐秘。1970年10月呀，何家村像往常一样啊，在地里进行基建施工。但当一锄头下去，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就感觉好像挖到了什么硬物。哎，大伙儿就凑过去看呢。嘿，您猜怎么着？这土里露出了一个灰扑扑的陶瓮，那这个瓮口呢，被一块大石头紧紧地堵着，哎，看着就透着一股神秘劲儿。那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下呀，大伙儿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石头给挪开，往瓮里边一瞧啊，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现场的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它肯定不简单呢，于是就马上层层上报。那考古人员得到消息之后，就急忙赶到现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啊，就怕一不小心破坏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那随着发掘的深入啊，在这个陶瓮的旁边的不远处啊，又挖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陶瓮，还有一个银罐，哎，就是在这三个不算太大的容器里边，竟然装着各种各样的宝贝，总共有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玉器、钱币、药材、宝石等各个种类。如此丰富且高质量的文物出土，真的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宝贝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几件。那先来看看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它可是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这杯子造型十分的奇特，杯体呢是由一块非常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的。哎，您看这个兽首啊，双目圆瞪，炯炯有神，耳朵高高竖起，好像在警惕地听着周边的动静。兽嘴处呢是镶金的，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啊，这里呢是酒杯的塞子，哎，取下这个塞子呢，酒是可以从这儿流出来的。那这个兽首的造型啊，工艺是实实在在的唐代的高超工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唐朝的某个盛宴之上，这精美的杯子在烛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芒，里边盛着香醇的美酒，主人端起它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是何等的优雅与奢华呀。我们再来皮囊壶的样子，哎，扁扁的，这上面呢还装饰着精美的花纹。最吸引人的是啊，壶身上那幅五马衔杯的图案，哎，你看这匹马呀，身姿矫健，口里呢衔着一个酒杯啊，前腿直立，后腿屈膝，正在欢快的舞蹈起舞，并且呢会在曲终的时候能够衔起酒杯向皇帝敬酒，以祝千秋万岁。那这银壶上

的图案啊，就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那场盛大的宫廷宴会。您说这古人的手艺是不是巧夺天工啊？他们把一段历史就这么栩栩如生地刻在了一个小小的银壶之上啊。还有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那更是精美绝伦呐。碗的外壁啊，满是双层的莲瓣纹，哎，上面的莲瓣里啊，还刻着各种的

0: 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第一家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所以啊，后来也有人说南海一号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点。但是很可惜啊，因为技术和资金的原因，后来的十多年啊，这艘沉船都没有被找到具体的位置，似乎好像被遗忘在海底了。直到2001年，水下考古队再次返回川岛海域啊，终于在26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艘古沉船。那尽管这只沉船距今已经有800多年了，但是由于啊没有发生过侧翻，使整个船体保存非常的完好，木质坚硬如新。那这种情况啊非常罕见。那工作人员呢，在仅有几平方米的船舱里边啊，就打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的文物。那别看这些文物呢被埋藏了几百年，但是依然灿烂如新，完好无损。那沉船是发现了，下一步就是该打捞了。但当时我国的水下考古设备比较落后啊，用的都是传统的打捞方式，也就是要分段切割，一块块的打捞。这么做呢倒是省时省力了，但是呢会破坏沉船的完整性啊，对文物呢也有损坏。那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沉船的完整性啊，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艘沉船进行整体打捞啊，也就是将沉船连同周围的海水和污泥一次性的都吊起来。那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啊是分段切割法的好几倍，之前啊没人敢这么干。那研究人员们就花了5年的时间研发出了一艘具有4000吨起重能力的滑天龙号。那这艘打捞船呢，不仅能够吊打一般的打捞船，还能在汹涌的海浪当中保持稳如泰山。于是啊，就在2007年，滑天龙号呢终于将整个南海一号从海底完整的拔了出来。当时啊，现场还举行了一个出水仪式。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中的传世文物都曾历经怎样的颠沛流离，在他们漂泊的轨迹中又隐藏着多少守护者的悲欢与风骨？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打破啊，就会产生水土不服。所以呢，我们又耗资了约1.5亿，专门为南海一号建了一个水晶宫，哎，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箱啊。然后呢，又为它特意建了一个博物馆，哎，叫做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那水晶宫和那些出水文物呢，就都入藏到这个博物馆当中了。南海一号呢，可以说是沉船当中的土豪船啊。那么一共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最开始啊，研究人员们还保守估计啊，说大约有6万到8万。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理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8万件了。那文物的类别呢，包括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等啊，甚至呢还有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其中啊，瓷器的数量是最多的啊，有大约6万多件。那这些瓷器的产地呢，都是南方著名的窑口啊，比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还有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等等啊，大部分都是国家1级、2级文物。那因为宋代呢是瓷器的鼎盛时期，历史上的5大名窑啊都是宋代的杰作。那就在这个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文物当中啊，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器物。比如啊，有的陶瓷首饰盒上面绘制的图案啊，基本上就没有中国的元素，哎，一看这就是接的国外的订单。还有一些喇叭口的大瓷碗，哎，国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样式的，反而呢与这个阿拉伯人常用的这个手抓饭的饭碗很相似。所以啊，专家们推测，这艘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当时国内的厂家根据国外的客户需求而定做的。那南海一号古沉船上啊，还发现了10000枚的铜钱，那说明啊，中国的货币在当时就是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啊，表明了当时的国力强盛啊。那说完了那么多考古发掘的文物啊，我们大致可以用3点来稍作总结。首先啊，藏品多元，类别丰富。我们说呀，博物馆的藏品啊，并不是单一的。那除了文物之外呢，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及非实物记录等等，充分展现了博物馆藏品的多样性。其次啊，考古发掘来源多样。那博物馆当中文物藏品的来源主要呢是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而考古发掘呢又分有墓葬、窖藏及水下考古等等啊，各有特点。最后啊，就是技术进步，保护升级。从马王堆汉墓到何家村窖藏，再到南海一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文物研究理念与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更好地保护了珍贵文物。总之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考古工作人员们啊，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用专业的技术手段，让这些深埋地下或者海底当中的珍宝能够重见天日，并且啊，在博物馆当中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播。哎，那我们说，博物馆里的文物难道都是靠考古发掘而得来的吗？当然不是了。博物馆呀，还有一种收藏文物的渠道，这就是社会搜集，也就是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搜集文物。那么我们博物馆都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搜集呢？那又都搜集到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南海一号在海里已经待了800多年了，已经自然形成了与海底环境的平衡，它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把这个平衡。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进献

0: 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卡不网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1: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应对挑战，
7: 精力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带着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我们三位嘉宾呢，仔细听我待会儿说的15个词汇，那您记住多少就算多少，然后把这些词汇呢写在面前的题板上，可以吗？你们不要看大屏幕，来，测试开始。血液、帐篷、棉花、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蒸汽、玩具、铁路、图书馆、海洋、儿童、家庭。好，结束了。你能想到多少就可以把想到的词汇写在题板上了。来，我看看大家写了多少，请亮题板。连老师写出了几个？
9: 就俩，儿童和帐篷。嗯，因为我脑子现在有点空白了，我没记住。
8: 嗯，只写出了两个。
9: 嗯
8: 啊，哇，志晶阿姨好棒哦，8个词。
10: 7个，这个帐篷是帐篷唱的。
8: 啊、哦，好，写出了7个啊。马叔叔写出了5个词。在这个有关记忆力的小游戏当中，三位嘉宾的成绩各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玩这样一个小游戏？嘉宾们的现场表现又反映了哪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11: 这个游戏是我们在整个认知功能测查的一个方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测查人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呢，实际上我们评价的是你短期的即刻记忆，就是我们说出了15个词，那么一般我们会有一个界定值，以7分作为界定，每一个词呢就是1分，因此如果达到7个和7个以上的，那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记忆，那么拿到7分以下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有记忆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这只是我们在测查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评价一个整体的一个记忆方面的功能的时候，还会做更多的测试来综合的评价到底是不是记忆真的出了问题。
8: 嗯，但是您刚才说如果要是低于7个的话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这可能与我们的记忆力的衰退有关，甚至是与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
11: 是的，
12: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许多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偶尔忘事、算不清账、记不住人名等现象属于正常老化，但这些看似平常的表现背后却可能隐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那么我们该如何及早发现并识别这些征兆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关选择题，邀请您跟随节目一起参与测试，看看您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
8: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先来看第一题，大家看啊，什么年龄开始需要警惕老年痴呆的发生呢？是60岁呀、啊，还是70岁呢？
13: 我身边就有这种人，我爱人的姐夫，他就是正60岁就发生的这种，这个很严重的这种
8: 老年痴呆。
13: 对，阿尔茨海默症啊，这种形式就是痴呆嘛。现在70岁，10年了。
10: 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住进了养老院，我周围的人全都是老年人，那个养老院里我观察了一下，百

0: 50%的人是80多岁，40%的人是90多岁，8%的人是跟我差不多70多岁，就是有比较普遍的老年痴呆。所以我就写70。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谁回答是正确的？老年痴呆大概得从什么年龄段咱们就要开始关注它呢？来，正确答案是60岁啊。没想到吧？
2: 没有，
1: 刚步入老年就已经要开始警惕老年痴呆了。那为什么从60岁刚刚退休，还有的朋友还在工作岗位上呢，咱们就需要去警惕这个老年才会发生的问题啊？
3: 因为60岁呢，这个数据是来源于全球我们对这个痴呆的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我们虽然说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健康水平在提高，我们在长寿，但是从我们全球化来讲的话，60岁仍然是一个迈入老年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限制啊，它是一个线啊，所以从这个线上来讲的话，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从这个开始以后，它的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所以它也是我们在界定这个疾病的关键年龄，所以60岁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关注老年痴呆的一个年龄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60岁以后呢就应该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了。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我看到一个统计，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了。那这样推算的话，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在我们国家有可能不是一个小数目，是这样吗？
3: 是的，这个全球其实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报道呢，60岁左右它的发病率差不多3.6%左右，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到70岁以上它可能就达到20%，到75岁以后达到的会更高，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是一跟年龄的增长非有显著相关的一个老年性易感的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国家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率自然也会很高。在目前现在来讲，我们国家差不多有1600多万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这对于我们的人群来讲，我们的社会压力、我们的家庭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但其实很有可能这1600万也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还有可能海面底下有一块大的冰山没有被真正的看到呢。
3: 对，
1: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问题的提示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疾病呢有一定的认识了，别以为这个疾病和我没有关系，很有可能它正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下一题是，我们看以下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
2: 记不住以前的事儿，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呀以前很多的朋友啊，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不联系以后啊，哎呦，那小时候那时候非常熟，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还有看他过去那些个老电影，那些个老的艺术家，哎呦，那时候张嘴就来，现在哎呦，这谁叫什么，就老是恍惚记不住。现在的事儿我倒记得挺清楚，
0: 是最近的事容易忘记，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老年人，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他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男孩女孩，我说男孩。过了1分钟多他又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男孩。我想这下他肯定记住了。过了2分钟他又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呀，男孩女孩，男孩啊。就在5-6分钟时间里他3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近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1: 那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位选择的是正确的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0: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4: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那其实最应该警惕的是记不住最近的事，这是老年痴呆早期的表现。对，确实这个问题如果要是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疑惑。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老年痴呆早期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儿啊？
3: 这就涉及到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留存记忆它是有一定特定的区域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人类的记忆情节记忆的主要都存在我们的海马区，也就是内侧颞叶这个区域。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大脑的结构哈，几乎是不是特别认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道具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刚才您提到一些有关于记忆的区域是如何受损，导致我们反而最近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可以吗？
3: 好，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先让我拿起来让大家看哈。其实我们大脑是分不同的功能区的，比如这个黄色的区域呢就是额叶的区域，这个粉色的区域呢就是顶叶的区域，再后面这个空白的区域呢是枕叶的区域。那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今天刚刚提到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颞叶的区域，这也是我们说跟记忆最为相关的一个区域。我们的海马、内侧颞叶都是主管记忆的。那我们的这个记忆啊，当早期的时候我们容易损伤呢就是我们的近期记忆啊。那么远期呢就是在后期我们的中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远期记忆也会受到损伤。那阿尔茨海默病呢就像我们的眼前那个积木一样，原本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完好的，它是有很好的架构储存在这个颞叶的区域的，
1: 就是红色的那个区域，
3: 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域内哈。那么当疾病发生了以后呢，在病理情况下，我们眼前这个近期的记忆呢就不能再保持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了，它就会破损，就像我眼前的这样一个。那出现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近期记忆就不能再修复了。因为在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说一旦大脑的脑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这个记忆呢就不可能再修复了。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我们说在它的病理方面来讲，主要是两种特殊的蛋白，这种特殊蛋白它也是我们一种致病蛋白，在脑内呢进行异常的一个沉积，沉积下来以后呢，它会损伤我们这些脑区的神经元，神经元呢它的功能受损以后，它就会出现脱失，那整个这个大脑只有一个空壳，没有里头的细胞做填充，因此它就没有再储存这些记忆的能力，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破损了就再也无法修复了是吗？
3: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有一定神经起源的细胞的基础上，那它我们给它一部分的补充它还有一部分它可以保留或者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这个疾病一直在进展，那么它就维持不住了，它就一定会失去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近发生的事儿，那是指今天早上啊，还是昨天呢、啊、还是上个礼拜啊，还是去年啊，这个最近怎么来界定它呢？
3: 这个近期一般都是以几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那么远期一般我们都以年算的，几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算远期的记忆。
1: 那医生如果要是发现我们总是容易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记忆力衰退了，不如以前了，有没有一些训练自己大脑的方法争取让我们留住更多的记忆？
3: 可以啊，就平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记忆，比如说短时的记忆一些词汇，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内侧颞叶的一个暂存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可以在现场来感受和学习一下吗？
3: 好呀。
1: 连老师您来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好，可以。
3: 就大冰冰有三个词，那么我会把它依次的念出来，然后连老师可以即刻的把它背出来。
2: 好。
1: 您不看大屏幕啊，您光听。好，开始。
3: 雪夜，帐篷，棉花。
2: 雪夜，帐篷，棉花。
3: 通关了，对，三个词的这个词汇的记忆，连老师已经很好的把它回答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增加到五个词：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
2: 火、大厅、植物、河流。
1: 还差一个什么？马叔叔能补充吗？
12: 实验室。
1: 啊，很厉害，两人加起来满分。
3: 对，两人加起来满分了。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难度，那我们看看七个词我们的记忆怎么样。我们开始。寂静，肘，女儿，粉末，运河，前额，老虎。
2: 我觉得寂静，火，女儿，还有河流，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这个很难。最近阿姨能想起来吗？还有什么？
0: 还有老虎、粉末。
1: 马叔叔再回忆一下，还有什么？
12: 肘、前额。
3: 我们的三位嘉宾呢，都分别自己把自己记忆的一些词汇给大家复述出来了，背诵出来了，
1: 组合满分。
3: 对，组合很好。其实我们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多的，因为早期即便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那么他早期出现记忆损伤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一定的学习能力的。实际上我们是鼓励这种学习，不断的学习来巩固他的一个记忆的。所以现在我们达到七个词比较困难，那包括连老师也可以再学习一遍，那可能记住就到五个词了，那么再学习一遍可能几个词就都记住了啊。所以它也是需要我们再去锻炼的一个方式。
1: 回家之后咱们勤加练习啊，争取让我们的记忆在大脑当中留存得更久远。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问题。以下哪种情况跟老年痴呆有关？是走路趔趄还是算不清账呢？
12: 趔趄，走路这横着横着走走走就往倒摔。我们那个眼睛现在头上戴那个就儿童幼儿用那个防摔的那个
1: 安全盔
12: 对，安全盔，就是他戴那个走路就不稳，
2: 算不清账。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这样，老了以后每回买东西都是他就记不清了，这多少钱，这几毛钱几块钱都记不清楚了。那会儿还没说这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感觉是不是老了糊涂了，都这种感觉。
1: 好像在我们身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那到底哪一种现象是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表现有直接的联系，更需要大家警惕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算不清账。所以只有连老师回答是正确的。那我们先请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算不清账的现象是经常发生，那这为什么和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3: 算不清账呢，它是属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功能啊。我们说这个主要是我们的顶叶的功能，顶叶的皮层主要是负责计算力的。其实我们算账主要是计算力的一个体现。这是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经常会抱怨说，他除了脑袋记忆不好，算不清账，就找不着家以外，其他的能走能跳，然后跑得还很快，家里要追他都很难。其实他运动功能保留很好，只有到了中末期他要卧床了，那个时候他运动障碍确实会有。但是早期我们都是以皮层功能障碍为主，就是我们的颞叶啊、顶叶这些的区域为主出现的一些症状啊，不会体现在运动方面。而运动方面更容易出现的疾病，比如说也是老年人容易得的，比如说中风、脑血管病、帕金森等等，它可能会容易出现运动障碍啊，走路不好、状态不好，容易跌倒等等。
1: 这算不清账在您的病人当中体现得多吗？
3: 那我记忆中就是我有一个患者，那他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我看的一般状态是很好的，简单对答还是蛮好的啊。就早上你吃没吃饭呀、啊？家住哪儿啊？这都答得很顺。但是他女儿就跟我说，这个他肯定是痴呆了。
1: 为什么呀？
3: 他就说他妈妈以前是会计，而且是一个在业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会计师。
1: 哦。
3: 但是他呢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妈妈连简单的他给他汇的一些钱都算不清，就发现他妈妈这个计算能力已经下降了。他妈妈以前对于职业的这个素养和他自己的聪明的这个头脑，按理说这种事情他是别说一笔，他说对他来讲，同时记忆公司里就是几十门的账目都会如履加针，而且多少年的都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他妈妈这个计算力出了问题，就。

0: 定是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计算力实际上是在我们认知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它是在顶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三位嘉宾能不能跟着魏医生一块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究竟如何，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0: 其实我们在神经心理的测查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考察100-7连续减5次。
1: 好，那三位嘉宾可以把用100-7，然后剩下的数再减7，连续减5次，把相应的数写在题板上。
2: 一共减几次？
1: 减5次。
0: 减5次。
1: 来，请亮题板，我们看看各位的计算能力。93、86、79、72、65。这边两位的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连老师那边哈。哎呀，差了一个数啊！
2: 我还差一数吧？
1: 你直接抄的是最后一个答案，
2: 乱了。
1: 这能反映什么呢，魏医生？
0: 其实，在我们神经心理的测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叫 MIC 这个量表里头，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它实际上是按分数的，每减对一个数字呢，它就得一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5分是满分。那么如果少一分，那就说明我们损伤了一分。如果一个都没有算出来的话，那就更值得要考虑了。我们两位嘉宾是得分最高的。计算力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日常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在日常过程中可以训练的一个领域。今天我们是用100-7，明天我们也可以换一下，我们可以用80-4，我们可以用70-5等等啊，那么来训练自己的这种计算能力。
1: 其实这既是一个测试的方法，同时也是训练我们计算能力的一个方法。
0: 对的，
1: 总之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得转起来，不能让它歇着。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有关于老年痴呆的问题。下一题是，下列哪一种情况也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呢？是找不着东西，还是爱藏东西？
3: 上个星期吧，我想到银行去办事儿，必须要有银行卡，可是我的银行卡就找不着了。然后我想这怎么办呢？我就把所有的包里外全拉开，全找了一遍，出了满头大汗，都找不到那卡了。先生跟我说：“哎，你记不记得你1-2个月前你买了一个铁皮的箱子？你会不会搁那里去了？”哎呦，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说我去看看吧。我打开一看，那卡就在那躺着呢。我就什么，我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得给它藏起来，要不然的话，万一丢了怎么办？结果我越藏我也找不着。
2: 我母亲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有点糊涂了。我母亲呢就爱吃什么呢？爱吃这个八宝粥，因为血糖高了嘛，老年人，每回呢就让他吃这一听就行了，给他买了一箱。买了一箱以后呢，我就让他喝了一听，等第二天我一看这箱里怎么少了2瓶啊，我就跟我们家这个纸篓啊，就扔垃圾的地方到处找，没有。第二天我一看又少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这不行啊，家里也没来人呢，就我照顾我妈呀，我们俩人这怎么会少了？最后无意当中跟我妈弄被子的时候，那枕巾底下那枕头她都给藏到枕头底下了。我认为是不是老年痴呆跟这个藏东西有关系？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啊。其实真正的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找不着东西。
2: 不是藏东西，
1: 对，并不是爱藏东西，所以这个需要魏医生好好和我们来解释一下哈。
0: 我觉得这个刚刚啊，我们说到这个找不着东西和我们说藏东西，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找不着东西呢，就是经常像我们痴呆的患者家属所说到的，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到处翻东西啊，总是找不到东西，所以这是他早期的表现。而藏东西呢，实际上指的更多的是人的逻辑思维的紊乱。这种藏东西是不加选择的藏。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那家属来带他来看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发现他经常把一些食物，比如说饺子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容易腐烂的一些食品，他放在被子里。他这种行为来讲，往往都会在中晚期才会出现，而不会在早期。
1: 其实这对应着不同的大脑的区域已经受到了损伤，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0: 是的，其实找不着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记忆出了问题，它就会找不到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红色这个区域。
1: 颞叶。
0: 对，那我们的颞叶区域就是管记忆的，不管我们是记词汇、记数字，还记物品啊、记位置，都跟它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时候它受损了，就会出现记忆的问

0: 题。那我们经常说，哎，放下了手机忘记了，那放弃了钱包他也忘记了，嗯，所以不管重要和不重要他记不住了，所以这个区域就出了问题。嗯，而藏东西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额叶的区域。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区域呢，很大的一面积哈，都是额叶。额叶区域管呢，它的功能非常多，包括我们的逻辑记忆啊、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执行功能，还有我们的精神情感，都跟它很有关系。嗯，所以我们去藏东西，更多的是跟它有关系。那早期的时候，肯定是颞叶深受累，因为这是典型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受到损伤的区域。那随着病情越来越扩展，那当然额叶也会受损，所以中晚期它也会出现问题。
1: 明白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反应，也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一些早期表现？
0: 实际上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记忆出了问题，其实在阿尔兹海默病中还有很多非典型阿尔兹海默病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口味的改变。这种口味的改变呢，体现在他原本可能不爱吃的东西变得特别爱吃啊，吃的量特别多。比如说我的患者家属就跟我说，他说他妈妈特别爱吃甜食，现在啊，如果买了2斤糖放在家里的桌子上，如果他妈妈看见了，那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吃掉。所以他们家里就是所有甜食的东西都要锁起来，否则的话就被他妈妈发现的话，就是没有限制的话都会把它吃掉啊。所以这是口味的一个改变。那这部分患者来讲，还有一部分的表现就是不停的叨叨，就喋喋不休的在说啊，嗯，包括我的一个患者，他住院的过程中他就会不停的说，然后导致于他同屋的这个病房的这个就要求要搬离这个房间，实在是让他说的已经受不了了，
1: 话痨。
0: 对，就是异常的话痨，
1: 就是嘴要动，要么吃要么说。
0: 对，口欲的增加。
1: 好，
0: 那么还有就比如说乱穿衣服，很冷的天气他就会穿很单薄，那么很热的天气他也会穿着棉袄。所以他已经没有对温度的判别能力了，他也是额叶出了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有的人就是走出去就找丢啊，走出去这个楼就已经不知道哪个家里是哪个门了啊，走出去小区就认找不回来小区的这个地方了，他就会出现定向力的障碍，所以他不能够在一个相同熟悉的一个环境里他都找不回去。那比如说他是一个家里头，他的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按理说是应该非常熟识的地方，他也分不清了。
1: 这么小的空间，这么熟悉的空间也找不到了。
0: 对，所以只要他那个脑区受了损伤，顶叶受了损伤，他就会出现这种定向力的障碍。
1: 这也是早期的表现吗？
0: 对，这也是偏早期的一个表现。
1: 那如果要是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训练再稍微找回一点点功能呢？
0: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一个器官，它有几千亿个细胞在一起组合在一块儿，发挥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就像一个非常密集复杂的一个网络一样。其实让我们在整个脑区的时候，以一些细胞出现损伤和功能缺失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环路的代偿能够代偿一部分这部分的功能的。所以我们通过训练可以加强这个代偿环路的功能，来替代原来损伤那部分功能。因此我们做的一些认知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环路的机制来建立的一种训练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想锻炼我们的逻辑的记忆能力，一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测验哈，但也可以做一个训练。
1: 我们可以带着智晶阿姨来感受和体验一下。
0: 好，比如说629，然后您倒过来说
2: 926。
0: 很好，那我们再增加一点难度。第一个要是测评过了，你就可以换下一个，才能提高难度。换一下题板，15286，
2: 68521，不知道对不对？
0: 再来一个新的，请提啊，61843，
2: 34816，
0: 很好。非常好，
1: 五个数字其实倒背回来还有点难度呢。
0: 我们再增加一下看看
2: 啊，还增加
0: 81293365，
2: 81293365，563，反正后最后那个是18，那个第三个数有点记不清了，
1: 很厉害。但是没有完全对，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0: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棒了。其实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小的

0: 测试，就是我们神经心理的顺位和倒位的一个测查。那实际上三个、五个、七个在逐渐的增加这个难度啊。刚刚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能从这么多的数字里说出来，而且这个数字里基本没有逻辑关系。
1: 对，
0: 其实顺背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流畅的哈，很容易记到。但一到逆向了，我们去这个背的话，我们就会提高了难度。实际上这里来讲啊，就锻炼了我们第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记忆要好。第二还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能够迅速把它连起来。我相信刚才您记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算法的发掘。
2: 有，比如他一开始说八一，这不八一建军节嘛，你就记着一八就完了。那六一什么，那不是六一儿童节嘛，就这么记他就能记住。
1: 这还有规律哈。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老年痴呆早期精神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暴躁还是淡漠？
2: 因为我周围的一些老年人，有时候你跟他对话，他好像就不理不理不睬。因为你见着他，你说您吃饭了吗？眼睛就这么直着看着你。我说我问您吃过饭了吗？不理我。
3: 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啊，他在五十多岁、六十岁之前嘛，性格特别的好，就突然一过六十多岁以后，就感觉不对了，人说话老是呛着来，而且跟家里跟谁都一样。说两句话不行，那暴躁的极了，摔东西，这脾气吓人的不得了。
1: 好，那到底哪一种情绪的变化，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2: 酗酒是最危险的，
5: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4: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

0: 变，比如说以前脾气暴躁，现在变得平和了，云淡风轻了，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吗？这怎么会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反应呢？
1: 但是实际上啊，这种淡漠呢，它是一种病态，它并不是我们说真正的性情的一种转变啊。那这种淡漠，什么是淡漠呢？淡漠就是对于我们在社会伦理和正常的这个情感生活中应该做出的正常的反应没有反应，这叫淡漠。
0: 这个淡漠不是平和，不是淡定，是吗？
1: 对，
0: 哦，
1: 它是一个对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不关心啊。就是从让我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家属所表达，就是他就跟我说他的父亲变得特别自私，比如他的父亲和他母亲的夫妻感情非常好啊，是一个恩爱夫妻，那么夫妻也是在一起生活了能有四五十年哈，但是这个母亲因为因重病然后住进了 ICU 进了重症啊，按正常以他父亲对母亲的情感应该是反应非常的这个激烈，非常悲伤，非常担心，对。但是他爸爸就跟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刚看电视看电视，跟电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0: 但是变得确实不正常。
1: 对，他的反应是不正常的，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淡漠。那淡漠在阿尔兹海默病它是早期就可以出现的，
0: 是在哪个区域受损的呢？
1: 这淡漠呢，就是我们说的情感障碍的一种，它实际上就是在额叶区域，在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来讲，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情感症状、记忆也好，就整个大脑的一些皮层的功能，都需要一些地质的一个支撑啊。这种地质包括我们管记忆的乙酰胆碱，那包括我们管情感方面的，比如说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还有这个多巴胺啊，谷氨酸，神经元里头分泌的谷氨酸等等，很多来支撑了我们对于情感的一些表达。比如说淡漠，它也会出现这些地质方面的紊乱会出现。比如说刚刚出现的这个暴躁，还有幻觉、妄想，都有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出现的。但是在所有的症状中，最早期而且是从早期开始一直可以贯穿到晚期的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淡漠。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淡漠是跟以前的自己相比而言发生的一种精神和情绪上的改变，就需要去关注它了。
1: 是，
0: 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已经发生了。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要想再恢复脑部的功能再去训练它好像挺难的，是这样吧？
1: 是的，所以要早期发现，如果到了中晚期再去治疗的时候就偏晚了。
0: 早期还能再去干预吗？
1: 早期的时候一些药品它是可以以极大程度的延缓它的进展的，现在有新药可以一定程度的清除脑内的一些有害的蛋白，使这种危害越来越小。第二呢，也有一些修复脑袋的药，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神经元存活的时间更长，使得我们的脑功能极大的存下来，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到了中晚期，神经元的细胞都已经大量脱失掉了，那这个时候什么药品都不会不好使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以下哪一种疾病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是中风还是糖尿病？
2: 我觉得如果中风以后这个脑子那个血管硬化会出现梗塞或者是出血，那它要压迫像刚才主任说的各种部位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可能就会老年痴呆，就各种症状都会出来。所以我选择中风。
0: 那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是糖尿病，为什么糖尿病更容易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呢？
1: 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糖尿病它会导致我们的动脉硬化，而且是微小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使得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变得狭窄，管壁变得增厚，那么使得我们进入大脑的血液循环呢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那么它就会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么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别称叫第三种类型的糖尿病，原因就是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很多分子病理方面发现，糖尤病中的一些血糖的尤其是胰岛素功能的一些抵抗，那么它跟胰岛素相关的一些受体它在脑内也会出现一些异常，因此它会使得糖的代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综合的原因会使得糖尤病呢会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另外一种刚刚中风，为什么中风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呢？但中风的确

0: 可以导致痴呆，但导致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痴呆，导致的是另外一种痴呆，叫血管性痴呆。就是我们说在整个大脑的过程中，不管这个血管是破裂了、出血了，还是它被堵塞了，那它都会导致相应供血区域内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受到这个影响，受到损伤啊，那么也会使得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受到破坏啊，那么使得我们的脑功能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了痴呆啊，所以它是不同的病理演变的，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不同的病理的变化，导致的相类似的一种症状，但它是不同的原因，因此治疗上也是不一样的。
1: 但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我们相应的很多的功能就会逐渐的丧失。
0: 是的，
1: 比如说忘人啊、忘事啊，甚至是忘掉自己。
0: 是的，
1: 但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呢，它也算是一个并发症哈，就会累积到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血管。那同样，如果要是得了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甚至是尿酸比较高的话，是不是也同样会累积到血管，进而我们的大脑血管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损伤？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中，血管危险因素呢非常重要。血管危险因素就包含了我们知道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这三种，这三高的患者实际上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是非常高危的一个人群，尤其是中年得了这些病的人员，
1: 病程长嘛哈，
0: 对，病程又长，而且控制的又不好，有的人他不控制血糖、不控制血压，那使得他们这些对于血管的破坏就会发生的非常早，而且破坏的程度也很重，那使得我们对于脑供的血供的影响也会很多。那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血液里大量输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血氧。那么是血氧也要通过血液循环进行送到我们的大脑细胞里头。那我们脑细胞像我们的颞叶的海马区啊，这些脑区它对于糖、对于氧、对于养分是供应非常敏感的，一旦出现这些缺失以后，它第一个就会受到损伤。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危险因素最容易使得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因为颞叶区的海马是非常脆弱的
1: 啊，
0: 它对于缺血缺氧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
1: 那如果要是三高绑定在一起的话，那岂不是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就更大了，危险性就更高了？
0: 是的。
1: 针对有三高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尽量不得阿尔茨海默病呢？
0: 第一呢，把这个三高控制到正常的范围内。第二呢，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长期的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我们说这个忽高或忽低都是不好的，而这个长期呢，就需要我们药物长期的这个进行服用或者是这个治疗。经常我会听到有一些我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大夫，这个血压这两天正常了，我还用吃药吗？这个我对血糖最近控制的不错，我是不是可以停停药了？
1: 那肯定不行嘛，
0: 这个是不行的啊，因为你一条停药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危害更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医嘱呢进行长期有效的服用是比较好的。
1: 好，理解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请到魏医生呢，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重要信息，也期待您的关注。好，感谢魏医生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在浙江遂昌，汤显祖为何屡次造访一座深山背后的古村？在海南儋州，苏轼如何从无到有，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位举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簪缨兴学。

0: 试图失意的汤显祖来到遂昌后是怎样继续积极作为的？谪居儋州的苏轼为何会因为听到邻居小孩的读书声而欣喜万分？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簪缨兴学，马上回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代戏剧家汤显祖在浙江遂昌任知县期间，不仅推行仁政，也与当地士人交游，留下了描绘天马山风光的诗作《赤壁望浦城》。西陵岩下碧泉分，石户天窗石出云，夜踏仙梯满霞气，海光初映武夷君。短短四句诗，汤显祖精妙地捕捉了天马山一日之中最动人的四景。这里的景色更成为汤显祖仕途无奈中的一剂良药，让他在自然中得到治愈，变得豁达从容。山的背后坐落着一座小村庄，名叫独山村。汤显祖曾多次造访那里，民以教化为本，缔造一个民朝于田而暮于学的耕读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成为贯穿汤显祖整个仕宦生涯的治理愿景。杏花清浅送庭闲，凌雨疏风忆往还，新岁搬春向水手，许清耕破瑞牛山，青云方下老明经，河畔桥边处世新，不畏峨眉风骨远，书生哪得醉于听。这是汤显祖刚到遂昌时写下的一首诗，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耕读和教育的重视。那么汤显祖为遂昌做了哪些启迪民智的事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1: 这里还有幅字帖呢。
0: 大家联系到了程林飞馆长，打算在他的帮助下寻找答案。
2: 汤显祖到任第三天就去看孔庙，哎，他也太重视教育了吧。
3: 对啊，
2: 哎，你们看看这个，
3: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诗。
4: 哎，同学们，你们看得怎么样？
1: 我们有好多疑惑
4: 啊！你们说，
2: 苏生是谁啊？
4: 他是一个姓苏的一个老百姓。那么汤显祖呢，刚到遂昌，他想去体察民情，就在青云亭和这个姓苏的一个老百姓，对，一起来聊耕读两件事。前两句他讲的就是耕，就是你看到这个图片上他搬春劝农的一些场景。后两句写的就是读。
1: 那说青云坊那里讲明经，明经是什么？老明经。
4: 老明经呢是指非常有学识的通晓经文的隐士。
5: 我也以为是经书。
3: 山海经之类的。
1: 什么是处世心啊？
5: 对啊，
4: 处世心也是指一些非常有水平有学识的隐士。汤显祖觉得在遂昌也有一些非常有学识的一些人。不畏峨眉风骨远，就是说不要觉得峨眉三苏的读书生离我们非常远。
1: 他把教育和工作两个结合在一起，说明他这两个事情都是非常重视的。
4: 所以他在到遂昌的第三天，他就拜谒了孔庙。这是清代县志的遂昌县城图。那这个呢，就是当时孔庙的位置。当时呢，遂昌孔庙的这个学堂非常的破败，无人诵读。那么汤显祖呢，就在绵牛山路修建了一个学社和社堂，合称为相浦书院。然后在第二年，也就是1594年，他又修建了尊经阁，

0: 孙经阁也是遂昌早期的图书馆，
1: 藏书的地方。
0: 对，
2: 在知县汤显祖的努力下，千年古城遂昌有了历史上第一座书院和第一个公立图书馆。汤显祖在遂昌播下的虫穴种子，穿越数百年依然在山城回响。而在更早的宋朝，另一位文化巨人被贬至更偏远的海南儋州，面对几乎一片空白的教育图景，他同样选择以新闻重教为己任，开启了一段破天荒的传奇。谪居儋州期间，苏轼虽居住荒村，十分凄凉。然而有一天，苏轼无意中听到了邻家孩童的读书声，他忽然意识到在南荒之地也有文明火种，于是开怀地写下了这首《迁居之昔闻邻舍儿送书欣然而作》。那么这件事触发了一个怎样的机缘？苏轼接下来为开启海南文脉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读完这首诗后，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探寻来龙去脉。
3: 城东学社，
4: 对，咱们进去看一下吧。这个画呈现的是说苏轼在时年60岁的时候过连州，提笔写下万里瞻天四个大字，就呈现了这个场景。
3: 还有首诗，
4: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诗中怎么写的。闻有古学社，切怀渊明心，设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这里呢是有一个小的典故哈。
2: 苏轼来到儋州后，听当地百姓说城东有一处学社，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到现场去考察，但到达后却发现残垣断壁，一片破败，屋内空无一人，这让苏轼感到非常失落。
4: 苏轼来到儋州啊，发现不仅是儋州，整个海南岛它的经济和文化是相对滞后的，尤其是隋朝科举取士之后，一直到苏轼来之前4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没有出过一位举人，一位进士，可想而知他这里的教育情况落后，由此窥见一斑。这种呢情况是刺激到了苏轼了，因为他眼之所见，心之所痛。
2: 此时大家也在思考，面对当时儋州落后的教育状况，苏轼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4: 咱们看呢，这里有一块匾额，写有东坡书院四个大字，它是由清代儋州举人张继所题写的。
5: 听家里人说，祖上是张继的长子，然后到我刚好是第8代。
4: 那今天太幸运了，我们能够跟张继的后人一起到访东坡书院，咱们进去看一下吧。
2: 东坡书院，旧称在酒堂，是苏轼在儋州期间讲学和传播文化的场所。现保存有在酒亭、在酒堂、东坡铜像以及大量珍贵文物。在酒堂发生了一件让苏轼先是惊讶，后来更为开心的事。穷然已可喜，况闻贤颂音，儿生自远美，谁家两清金，且心极其羞，未敢笑月吟。有一天，苏轼竟然听到了邻家孩童稚气圆润的读书声，
4: 他瞬间就开心得不得了，像个孩子一样拿出来自己的酒具开始喝酒，边喝酒边把这个小孩的读书声当作是自己的下酒菜。他说，哇，这声音简直啊，太悠扬，太优美了。他大腿一拍一响，这不是没有孩子不想读书吗？他们只是受于条件，没有老师，没有学堂罢了。那他这么一想，他说，不是不让我签署公文吗？但是我是帝师啊，我饱读诗书，我可以学以致用，在这里教当地的孩子读书啊。那他下定这个决心之后，他会怎么做呢？
2: 带着疑问，书本旅行团一步在酒堂寻找线索。
6: 先生月之
4: 啊，这是说啊，在酒堂刚刚建起的时候，苏轼心中啊是非常欢喜雀跃，相当高兴的。咱们进来看一下先生有多高兴。这里就是在酒堂了。
6: 这个是苏轼吧？
4: 对。
3: 那其他的两位是他的学生吗？
4: 这位是他的儿子苏过，这个呢是他的学生之一，但是呢他也是当地的乡绅，他的名字叫李子云啊。在儋州我最羡慕的就是他，因为没有苏轼，世人谁识李子云。他们呢这个场景呈现的是，刚才我们说了苏轼想要在这里办学堂，那怎么把他的愿望落地呢？
2: 有一次苏轼受昌化军军使张忠邀请，一起去拜访当地乡贤李子云。在交谈中，大家提议在李子云住宅旁建一座房屋，作为苏轼设帐讲学、文友聚会的地方。苏轼听后非常赞同，于是大家纷纷出钱出力，很快就把房屋建成。苏轼十分开心，便借用《汉书·杨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他希望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能够勤学好问，学有所成。岁月变迁，载酒堂中所蕴含的人文理念与精神品格也早已化为无形，浸润着这片土地。离开载酒堂时，书本旅行团发现了一口水井。
4: 你看小朋友在玩水。那这个井这个位置啊，相传当年就是苏轼和他的好朋友还有他的学生啊，就从这里取水泡茶喝，然后呢到了明代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亲率泉。那么后续呢，就是这个岛上的学子科考出发之前就会到这儿来洗洗手。
2: 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书本旅行团深深感受到了苏轼在海南的影响，同时也更加好奇苏轼的授徒教化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5: 哎，这边有好多好雕像，
4: 咱们过去看一下吧。猜哪一位是苏轼？
3: 肯定是这个吧。
4: 那苏轼站在这个位置，在这两位身前，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叫后人难忘其项背？
2: 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一位名叫姜唐佐的海南人慕名前来向苏轼求学，他自备了干粮和书籍，一路来到儋州，日日跟随左右，随时向苏轼求教，并将自己的作品奉上以求点拨。苏轼十分欣赏姜唐佐，经常称赞其才华出色。
4: 然后呢，待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姜唐佐他要返回穷山。那么在道别之际啊，他想求苏轼给他在扇面上啊题个诗句。苏轼呢就有感而发，写下了沧海何曾断地脉，他说茫茫大海怎么能够阻断文脉，白袍端河破天荒，别看你现在是白袍布衣，你又不知道假以时日你可不可能成为一个杰出人物。苏轼认为啊，如果给他时间，他相信姜唐佐一定会将来做出破天荒的在海南历史上中创造一个奇迹。
2: 苏轼还与姜唐佐相约，等你将来金榜题名，再为你续足成篇。正如苏轼所坚信的，无道无南北，安知不生金。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后来北上赴试，一举中第，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天荒终于被破，愿望终于成真。但一个噩耗传来，让整个儋州陷入悲痛之中。城门立雪故事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荀子洋洋洒洒写下劝学篇，他本人又是如何躬身实践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蛛，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位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姜堂佐，他中举之后来向苏轼报喜的时候，苏轼已经离开人世间了，所以呢后来他就把这个扇子拿去给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在这个扇子上续写了两句话，就是诗文的最后：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就说明当年苏轼是没有看错姜堂佐的。正是因为苏轼在当地办学，他将中原文化与海南的教学无限缝衔接，形成了海南本地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2: 汤显祖兴建书院，振兴一线文风，苏轼开设学堂，开化一方蛮荒。虽处不同时空，两位先贤皆以文人的风骨与担当，将崇文兴学的信念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这份精神穿越千年，在民族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4: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们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困境。这时，动物们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不住，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何种神奇力量雕琢出上硬下软的带固奇观，神秘的棋盘与石槽又藏着怎样的古今往事？三叶虫化石的悄然现身，能否揭开带固地貌的蜕变真相？寻声山河，
1: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5年4月的一天啊，在柬埔寨的中柬人文交流活动现场，柬埔寨的珍娜公主呢，用流利的中文演唱了中国民歌《沂蒙山小调》。清澈的嗓音，真挚的情感，让这首诞生于沂蒙山区的民歌跨越国界，成为中柬友谊的声音桥梁。这沂蒙山小调啊，旋律优美流畅，吸收了当地的秧歌小调的节奏特点，歌词呢也是融入了沂蒙方言的韵律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首民歌和茉莉花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作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中国民歌。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小调的旋律走进沂蒙，探寻沂蒙山水如何塑造文化，文化如何反哺山河，感受这片

0: 土地独有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1: 沂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而是一片纵横鲁中南的山地丘陵区，是一个有着深厚人文地理内涵的概念。这里有亿万年地质运动雕琢的带固地貌，有战火中淬炼的红色基因，有代代相传的民俗风情，更有与山河共生的民歌戏曲。从沂蒙山小调的悠扬到柳琴戏的高亢，从煎饼的麦香到大葱的鲜辣，每一种文化符号，每一种生活气息，都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地理中国记者会同有关专家首先来到蒙阴地区，在以蒙山、沂山为首的广大沂蒙山区，绵延起伏的千沟万壑中，有一座座外壁俏丽、顶部平坦的方形峰峦，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岩石造型地貌的带固地貌。当我们走进固群，会发觉固更像是一顶戴在山顶部高三五十米的石帽。民间俗语：沂蒙七十二固，三十六固在蒙阴，群固林立，千峰耸峙。在山东省沂蒙山广大地区，这种被称作固的山体十分密集，而它们其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带固镇境内。可为什么面积一百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会有如此众多的奇特地貌呢？考察组到达带固镇是夏秋季节，带固镇所在区域低山连绵，草木葱郁，向导带领我们首先前往卧龙固。进入山中后，记者见到这里沟壑密布，道路崎岖。向导告诉记者，这里的固看上去低矮，爬起来十分不易，而去往固顶的路是一条几乎垂直的一线天，攀爬时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
2: 好，

就在接近山顶的途中，大家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图形印刻。只见图案由整齐规律的小方格组成，考察队员用象棋的棋盘进行对比，发现了惊人的一致，这让记者很疑惑，在这么陡峻的固顶，谁会有如此闲情逸致来切磋对弈呢？就在十几米开外，考察队员又有新发现，一个直径三米多的圆形。圆形遗迹的边缘是一圈深约十厘米、宽约十五厘米的石槽，中间有一个凹坑，乍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大磨盘。这又是什么呢？

0: 颐和的碧波与漕运的繁华，与柳琴戏有何渊源？民歌小调如何从田间地头唱响世界？
1: 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去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3: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圆形石槽上窄下宽，中间凹坑的直径大小和一根木桩的直径大小相当，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囤粮所用。随后专家经过查阅资料，发现沂水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纪王固滇平阔，可容万人，相传纪侯去国居此。这也就是说，纪王固顶宽阔平坦，四周险峻陡峭，易守难攻。相传春秋时期，纪王为了躲避战事，在纪王固上建立起了都城，而纪王固距卧龙固不远，专家由此推测，卧龙固也极有可能是屯兵和百姓躲避战乱之所。圆形图案应该是建筑粮仓时留下的遗迹，圆形中间的凹坑是固定粮仓的柱子所用，圆圈石槽是固定粮仓边缘留下的痕迹，而棋盘图案可能是排兵布阵所用。沂蒙地区山不算高，林不算深，但是这陡峭险峻的固顶为旧年间的百姓带来了安全的庇护。沂蒙山区的一座座固一次次护佑着这里的百姓。1943年，90多名八路军战士凭借南北带固这天造地设的险要地势，抗击数十倍于己的日寇，创造了一场防御战奇迹。更为世人熟知的是孟良崮战役，这场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固顶茂密的植被提供了掩护，天然的洞穴和裂隙成为坚固的防空洞，陡峭的崖壁让敌人的进攻举步维艰，地理在这里成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无形之手。
20: 在地学当中啊，类似固这样的山体呢，也被称作是方山，而这方山呢，在不少地方都有，但是像山东沂蒙地区这么集中的情况却几乎没有。记者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过去久远的年代当中啊，大自然之手是如何塑造出如此神奇的群山？固这种特殊的地貌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分布在带固镇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呢？
3: 考察地貌成因，岩信是关键线索。 因南代固植被茂密，道路艰险。考察组转而前往北代固，探寻这一独特地貌的成因。山脚下一片千层饼状的岩层吸引了众人目光，这些由紫红色岩石整齐叠压而成的岩层触感松散，极易滑落。随行专家王随济一眼识破其身份。
0: 别

0: 专家介绍，页岩由粘土及沉积物构成，质地松软，极易风化。考察队员通过低盐酸测试，发现固定岩石产生气泡，可以确定为坚硬耐风化的石灰岩。而山脚下是较软易风化的页岩，为何在同一山体呈现上硬下软的分布呢？专家初步推断，带固地区曾是海底，亿万年地质作用造就了如今的奇观。而要确定这一推断，古生物化石将是关键佐证。很快，考察队员有了发现。
1: 在这个岩层附近的，我们发现了三叶虫的这个残体化石。这里面这个黑颜色的，这个长条的、弯曲的啊，一边尖，还有弧形的，这都是那个三叶虫的骨骼的残体形成的化石。
0: 作为距今约51年寒武纪的海洋生物，三叶虫化石与页岩石灰岩相互印证。正是在寒武纪时，沂蒙山区板块曾沉睡于汪洋之下。彼时的海底平原历经板块抬升，海水退却，因沉积物与沉积年代差异，形成了顶为石灰岩、底为页岩的独特构造。但带固平顶如削的奥秘仍待解开。经过寻找，考察队员在带固镇境内的泸固上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看上去酷似一个巨大的棋盘，好像被巨斧切割了一样。经考察，确认为天然地质构造。
1: 这应该是地质构造运动过程中，包括它的抬升呢、挤压呢，这种过程使得这个岩石发生破裂，不同方向的这个构造运动，它形成不同的接力缝。
0: 为直观呈现形成过程，专家带领大家找到了一处固形微缩景观。
1: 这两层上面那个是土石这一块，是吧？

0: 碑谷地貌的形成，也就是这两层岩石差异风化引起的那个崩塌后退而形成的。
1: 原来底部页岩抗侵蚀能力弱，经长期风化和流水侵蚀快速后退，形成平缓山坡。顶部石灰岩耐风化，得以完整保留并突出于山体。后续考察中，大家发现较大的山丘下的明显侵蚀痕迹，更直观印证了流水在地貌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沂蒙地区山岭以固貌奇特、丘峦叠嶂、刚柔并济为主要特征，山岭植被覆盖率高，林木茂密，既为地貌提供了生态屏障，也形成了绿岭环抱、层林叠翠的生态风貌。

0: 吃煎饼卷大葱，喝着泉水不生病，这句沂蒙民谣啊，道出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什么呢？煎饼卷大葱。这煎饼卷大葱啊，主要用玉米、小米、高粱等粗粮为原料，经过泡、烀、烙，做成薄如蝉翼、韧而不脆。过去啊，这个山东人呢，不仅在家吃煎饼，更是出门必须的必备品，因为啊，它携带方便，而且不容易坏。当地人说呢，这煎饼之所以好吃呢，离不开沂蒙的水。那这沂蒙的水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1: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铸就了风骨，水则滋养了血脉。在山东省的东南部，一泓清泉仿佛从天上倾泻而下，一路盘山绕谷，冲向了800里沂蒙山区。河流的冲击形成了广袤的平原，这就是沂河，古称沂水。它是淮河流域一束四水系中较大的河流，流经淄博、沂水、沂南、兰陵等地区，至江苏省邳州入新沂河。考察队员随同向导来到了沂水县，远眺沂水县城，在河畔的制高点上，一座八角形的古塔高高耸立着，这就是文峰塔，而它的前身便是为沂河往来船只指引航道的标志性建筑。明朝时期，沂河与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体，从此沂河就担负起了沂蒙地区漕运的重要职责。为了方便漕运，明朝时期在沂水县城制高点修建大小两座文峰塔，为漕运船只指引方向。及至清朝，这里已经形成了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沂水成为了当时沂蒙山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有了山的厚重，水的灵秀，商贸的繁荣，艺术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0: 听，这高亢嘹亮、如泣如诉的唱腔，正是发源于沂蒙大地、流传于鲁南苏北的地方戏，百姓大多叫它拉魂腔。因为主要伴奏乐器柳琴而得名柳琴戏。为了解柳琴和柳琴戏的前世今生，我们专门走访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柳琴首席、中央音乐学院柳琴硕士生导师崔君淼和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1: 如果让您二位跟大家介绍，会怎么用特别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是柳琴？
2: 这样吧，我就是让那个我学生吕丽，然后给大家弹一个小片段。

0: 你好，哎，
1: 幸亏，哎，这就是我们的柳琴了。
2: 是的，这是我们现在经过改革的四根弦的柳琴。
1: 那它
2: 在过去呢，它是在民间。

0: 专家说，民间把柳琴称作土琵琶的缘由有各种说法，但是这个名字自有柳琴之时就与之相伴。柳琴戏在鲁南民间流传200多年，最初艺人将民间小调、秧歌调与说唱结合，形成独特唱腔，曲调高亢，感染力强。最初是单人或双人的说唱形式，走村串户讨生活的表演，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不同地区又结合各地的民间小调，形成不同的地方戏。山东柳琴戏曲调流畅，节奏明快，并有多种花腔。
1: 他就在他的那个唱腔最后一句，他就花腔，嘚儿嘚儿，就那种的很花哨的一种拖腔，所以他就是很吸引人，他快速的吸引人啊，就所以呢叫拉魂腔。
0: 拉魂腔逐渐吸收梆子、柳子戏等戏曲元素，形成角色分工和完整剧情，发展为地方小戏。此时虽然增加了一些伴奏乐器，但是柳琴依然是核心伴奏乐器。1953年，因为拉魂腔的名字不够正式，人们就用伴奏的主要乐器柳琴给这个戏种命名为柳琴戏。专家介绍，作为柳琴戏的主要伴奏乐器，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的高音域为什么如此之多呢？
2: 它还是跟它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你用你的什么样的腔来唱这个的时候，你的腔还有调门高低，那么调门高你就配的就是这么高的，
3: 调门高的配的，
2: 你看，
1: 对，它就不搭了嘛。
2: 咱们都是笛子，北方的笛和那个江苏的笛它就不一样，
1: 哎，
2: 昆曲它就温婉了。
1: 我们山东柳琴戏有一个特别特色的一个，我们七度跳，就是它是它的那个山东柳琴戏的一个特点，它一句里面它会有甩很多花腔。
3: 您这样吧，您来一个，让我们现场听一下这跳是怎么跳
1: 啊。好好好好好好，你好啊，我们慢慢一点啊。

0: 们的通常的音乐就是在它的有一定的规律下，应该肯定它解决的话，应该是
1: 有个中间，
0: 就是一般的它就是 re re do， 这是它解决了。但是很少有这种 re do re do， 就是 re。这样就上去了，这是他的这个柳琴戏的一个特点。
2: 柳琴戏取材于沂蒙山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柳琴和柳琴戏不断创新，《春到沂河》是其中的代表曲目。

0: 春到颐和是作者到沂蒙采风时看到颐和两岸生长着金黄色的水稻，询问后得知这里是第一次种植水稻，就取得巨大丰收。作者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柳琴乐曲。
1: 因为他是写颐和两岸的好风光，大家丰收的喜悦，其实它中间是有一个小动机，就是根据沂蒙山小调以来的。嗯，大家应该听到刚刚的滴答答，滴答
2: 答，
1: 这个就是这个音乐动机由沂蒙山小调移过来的。
0: 专家告诉我们，柳琴戏和沂蒙山小调都是来自山东民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广义的沂蒙山小调是指流传于沂蒙地区的所有民间小调都称之为沂蒙山小调，而狭义的沂蒙山小调指的是诞生于抗战烽火年间的这首山。

0: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艰苦时期，齐鲁大地硝烟弥漫，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当时的反动组织黄沙会散布谣言，对刚建立不久的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阮若山、李林来到沂蒙山区，为了动员群众反对黄沙会，他们以当地流传的花鼓调为基础，创作了反对黄沙会。歌曲旋律流畅，音域不宽，节奏舒展，充满了山野气息，再加上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歌词，很快在群众中传唱开来，成为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无形武器。上世纪50年代初，反对黄沙会经改编后，歌词聚焦沂蒙风光与人民生活，正式定名为《沂蒙山小调》。
1: 我了解里面有一句词，风吹草低见牛羊，有一个那个歌唱家，他专门把这个低呢，他不唱低，他说是山东话
2: 低
1: 地儿，
2: 他实际上他跟那个临沂的这个地方方言有关系，他们那个临沂他们说话哈，他就有喜欢带这种儿化音，
3: 所以这首山东的这个沂蒙小调写的人的时候，他产生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用北京话来产生，
1: 对吧？
3: 他没有的，一定是用当地的方言去产生。那么如果你脱离了这个方言，你会发现这首歌就没有那么有魅力了。因为它属于地理的文化，它的语言、它的地理、它所描述的东西，它都是在这么一个特定场景下，然后你要走到其他地方去，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有。
0: 在沂蒙这片多山多石、生活艰苦的环境里，人们需要一种强烈、直白、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来抒发情感、慰藉心灵。沂蒙山小调的唱腔自由奔放、脱腔独特，尤其女声唱腔反高八度，宛若云雀钻天，酣畅淋漓。这首民歌的气质与沂蒙山石的硬朗、沟壑的深邃、生活的魔力一脉相承。沂蒙山小调，这首穿越80余载风雨的民歌，如同沂蒙大地的血脉，流淌在每一寸山峦沟壑，回荡在每一位沂蒙儿女的心头。它不是凭空而生的天籁，而是这片土地的地理机理、民俗烟火与人文风骨共同孕育的生命之歌。
4: 每次听到这首民歌啊，我们听到的已经不仅仅是风景的秀美，更是这风景之中啊，那股由独特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坚韧不拔、崇义忠厚、创新求变的沂蒙精神。这精神啊，就像沂蒙山的花岗岩一样坚硬，如沂河水般绵长，如带固般巍然。这歌声今天在我们耳畔回响，明天也将依然回荡。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6: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们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困境。这时动物们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往里挪，对，往里推，往里推。
1: 2017年6月，扬州博物馆的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国宝级文物隋炀帝萧皇后礼冠和他的仿制品，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0: 这样放进去，往里推，对对对对。
1: 2014年7月，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今天他又回到了扬州。就在一去一回之间，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迄今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冠，终于展现出了它惊世的美丽。作为萧后冠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君昌，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过去的3年，萧后奉冠几乎是杨君昌生活的全部。随着后冠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杨君昌时而激情满怀，又时而忐忑不安。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够修复保存如此完整、等级如此高贵的礼冠，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2: 他这个也用的比较单一，当然我们看到唐的其他的。
1: 机缘巧合，双墓现世，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埋葬着怎样的秘密？酸性土壤，千年青石，萧后奉冠是就地清理还是另觅他法？斑斑驳驳的锈迹，若隐若现的繁花，如何从一坨土中清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这一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而令人担心。它如何经受得住从扬州到西安这1000多千米的颠簸旅途？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花树摇曳，电钗生辉，皇后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春，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两座砖室墓的出现，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3: 这是哪
4: 的？
3: 一二三号。
1: 随着逐步清理，一号墓随故炀帝墓志重见天日。之后，二号墓女性尸骨的出土，以及一系列重要文物的相继面世，这一考古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经过反复论证，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及其皇后萧氏的合葬墓。
5: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大型鎏金铜捕手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经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死者为大于56岁、身高约1米5的老年女性。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但是根据墓葬形制、墓内出土高等级随葬品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墓主人是隋炀帝的夫人萧后。
6: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呢，清理出一具冠，那么这件冠呢，在我们这个隋炀帝萧后墓当中呢，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按照我们过去隋唐的礼制，它是皇后用的，一个是它身份 比较高，是皇后用的。第二个很简单，这个冠是女性用的，所以说这个冠对于证明萧后的身份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说他这件东西呢，可以说影射出看到我们萧后和炀帝的身影。
1: 隋炀帝是隋朝末代皇帝，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隋炀帝在历史上颇富争议，有人认为他浩劫名利，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修建洛阳城、建成大运河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而他的皇后萧氏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身世最为传奇的皇后。隋炀帝被杀后，萧后被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裹挟前往北方，后来又被窦建德掠走，之后流落东突厥。
4: 杨广的一个妹妹义成公主，她呢被和等于和亲嫁到了东突厥，嫁给了单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义成公主知道嫂子这么一个状况，是吧？而且这个萧后当时带着年幼的这个隋炀帝的孙子，也带着他们的孙子杨正道，是吧？这个所以义成公主就派人来跟窦建德交涉，因为这个东突厥他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窦建德这个他主要的是要跟这个北方的其他的这个军阀、其他的这个势力要争天下，是吧？所以他不能腹背受敌，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既然你要这个萧后，他就把萧后送过去了。萧后，所以萧后在东突厥，实际上在山西境内，又生活了有十多年。
1: 直至贞观四年，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贞观21年，即公元647年，萧皇后以81岁高龄崩逝于长安。唐太宗下令以皇后礼制，派三品官将其运送到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在2013年八月开始进行的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0: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它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没有太多的认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随着考古发掘的一层层的深入，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首先出来的是更多的一些那个鎏金的一些花片，然后还有一个慢慢的进出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还有它的薄冰。当薄冰出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件东西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
2: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人们越发确定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凤冠。考古人员于是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留作精细考古，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着。这块外行人看来的一个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1: 它那个因为是它是铜的，就是说你稍微一碰，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说，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如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0: 这个罐呢，当时呢，现场我们判断呢，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请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专家到现场呢，给我们呢做指导。
2: 扬州考古队认为，以目前的能力，无法在现场完成对萧后棺的清理和保护工作。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扬州为萧皇后棺等重要文物的保护组织了一次专家会。当时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军昌也来到了扬州。他此前带领的团队曾与德国专家合作，成功保护修复过唐代公主李垂的花棺，但眼前的萧皇后凤冠让他倍感震撼。现场判断，这具高贵的礼棺结构很复杂，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长约0.6米、宽约0.4米的木箱内，在安葬时是被单独置于棺椁外东侧的，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3: 这种熏一般带干咱们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我现在觉得是个分界线的地方。
4: 对，但是咱们的难度增加了，这家伙都成了粉的了，这块粉的，你看这都掉了，这回去没法弄。
5: 整体打包？
4: 不再整体，就一体打包了，不再单独分离了。最早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单独分离。
5: 好。
4: 为了是将来拍 CT 和 X 光片的时候，为了是不影响，还是
6: 打包也蛮麻烦。
4: 你伸进去了，你就不敢了。
6: 对。
4: 就信息的，现在你这一拿以后，整个就没了。
7: 在陕西出土那文物，同样的材质，尤其是裴氏那个棺，它也是纯铜制品，表面是溜了金，结构跟这差不多，可是那一圈的珍珠都保存下来了。陕西的土壤酸性没有扬州的那么高，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下这个对它的水和土壤做了一下酸粘度的一个测试，从那个试纸，就是我们叫酸粘度的试纸来看，它的酸性在5到6。那个酸碱度在5到6，陕西基本上偏碱性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裴氏那个事件的一圈那个珍珠，像那个那个杏叶氏，像这个薄冰，一圈的珍珠保存的90%都保存下来了，只有个别的没保存下来。可是扬州这没有一颗完整的珍珠，它的土壤的性质决定了它文物极易遭土壤中有害成分的侵蚀，所以就没了，是这样的情况。
2: 扬州与西安相比，土壤呈酸性，埋藏的物质特别容易腐蚀，所以萧后棺出土后极其脆弱，因此国家文物局决定不宜在现场继续进行全面清理，由富有经验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接手，把萧后凤冠从扬州整体打包运到西安，进行专业的实验室考古研究。虽然此前做过唐代公主李垂棺的保护研究，但杨军昌深感保护萧皇后李棺难度

0: 与李垂棺不可同日而语。
1: 萧后的这个棺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一个离棺，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跟树泽在讨论，我们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我本身来说，假如我要做它，我觉得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第一个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礼冠，另一个保存状况这么差，所以你责任也比较大。所以在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把它做一个科研项目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修复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保护修复项目。所以开始定位我们把它就作为一个科研来研究。
0: 2014年3月13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团队在杨军昌带领下到达扬州，对萧后棺进行实地调查，对这件目前考古发现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礼棺的保存状况进行科学评估。连日奋战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根据现场文物保存的状况，终于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棺的技术流程。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2014年7月，他们开始了对萧后棺的现场保护与整体打包工作。可是千年凤棺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已经腐蚀严重，该如何提取？陕西专家有什么特殊手法吗？
1: 当然在现场，就是说刚才我说了，我们那个表面它是考古迹象清理说是凹凸不平的，第一步我们先把那凹凸不平的把它填平了。我们的团队在里头在做拍照，在把那表面散落的事件收集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在外面转的晃的，就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实际上我出了他那个考古工地呢，就这入门口正好堆了一堆沙子，我突然想起来填沙子是不是挺好。沙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流性好，哎，你如果随行好，你如果往一个孔洞一填，它自然就把那个孔洞填实了，这样就避免呢你这个在搬的时候它这个出现一些坍塌。但是有些新的问题，你沙子直接填进去的话对文物还是有损害的。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我们可以买质量好的保鲜膜，把它扎成松散的沙袋，然后呢把它放进去，自然就随行了。实际上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方法很好，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0: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利用松散的沙袋把凹凸不平的凤冠表面填平。一般而言，下一步应该用保鲜膜把凤冠糊起来，再用石膏绷带把石膏糊到表面，最后用石膏箱套上去，这样即完成了现场的保护。但困难又一次出现，凤冠如此脆弱，该如何做才能把凤冠安全地剥离开墓室地面呢？这让杨军昌思考了很久。
1: 是底儿的，过去我们就会在底儿的地方直接插一个铝合金板，插进去推进去，然后把它整个都翻过来了，这样来说底下不就可以护好了吗？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在现场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担心，这么珍贵的东西，假如我在底下铲的过程中可能对它造成一些破坏。大家也知道铲的时候你是推的过程，推的过程底下有可能起联动作用，底下或者是泥和土你会起联动，对罐造成影响。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怎么做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萧后那个墓室底部是有砖，哎，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到了，为了把这个罐做好，我们就说从砖底下跟砖一起抬起来。
2: 不容易呢，它去崩了一起
3: 啊，到那儿就完了。
4: 嗯，对，里面没砖，
3: 里面没砖，没砖就好办。
2: 嗯，没砖你把砖手工也不容易。
5: 三角，
4: 哎，
5: 三角，
6: 三角
5: 这
6: 掉
5: 了，三角
6: 没有，
4: 三角没
2: 这个没三角，
4: 没三角，
7: 那是一整块。
0: 文保专家先给棺体底下的砖编号，把周边的砖取掉之后，从砖底下打了四五个洞，把木条插进去。在打好的石膏箱上面也用木头捆扎成一个整体，接着一个翻转就把凤冠安全地扣放好了。2014年5月，隋炀帝和萧后合葬墓的考古工地上，来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此时扬州正是最为闷热潮湿的季节，为了萧后凤冠能够平稳安全地运送到西安， 他们在工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这样做不仅因为萧后棺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棺，历史价值非凡，还在于经过了1300年风雨，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铜鎏金的萧后棺腐蚀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任何搬动必须极为小心谨慎。萧后凤棺的这一坨黄土离开了萧皇后的千年墓室，被整体打包，安全地离开扬州，远赴西安。

0: 萧皇后凤冠的保护工作开始后，首先要把文物由扬州起运，那么将如何保证脆弱文物的安全呢？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考古团队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场文物保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鉴于萧后凤冠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最终决定由现场考古转变为实验室考古。但如何打包文物前往西安，这无疑又是对考古团队的一次巨大考验。杨军昌和他的团队经过半年的准备，最终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凤冠的技术流程。2014年5月31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了对萧后凤冠的整体打包。同年7月，这顶珍贵的皇后凤冠被运抵西安。2014年8月20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萧后冠保护研究团队开始对萧后凤冠进行前期研究。萧后冠的到来让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1: 开始我们有几个月、3个月时间就没有去动这个冠，因为说老实话，开始你怎么下手、怎么去做，你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同时，我们在2014年10月份和12月份开了2次专家会，就讨论这事儿。实际上，专家会上大家也争得非常的激烈，到底你这个事情怎么做？
0: 压力也是动力。出土皇后礼冠已属罕有，而隋唐时期的皇后礼冠更是绝无先例。摆在全国专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皇后凤冠的清理保护？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但科学研究总要有第一次。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事做到最好。为了萧后冠实验室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珍贵文物实验室。在这里 ，X 射线机被用于显示凤冠的内部结构，而延时照相系统可以展现清理的每一个过程，还有扫描电镜和红外光谱仪等很多仪器。
1: 我们计划中，当然最早编方案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呢，我们要做 X 光，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呢对重要的过程要用 3D 扫描系统要进来，要把它的信息把它也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下来，因为 3D 扫描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记录方式。当然了，我们开始照相机这没有问题，我们也要做，而且在清理之前我们一定要显微镜对它观察，对一些痕迹做观察，做记录，然后再去清理。
0: 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会后，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对他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随即开始。
2: 比较麻烦了。
3: 是啊，
2: 够了，你这样没有粘的影响，这还好着呢。这是漆盒的底

0: 工作人员小心地拆开木箱包装，掀开木盖，因为销后关是倒置在箱子里的。为了了解棺体物质相对位置，此前在扬州墓中进行的三维打印立体模型开始发挥作用。
1: 到底 X 光对 CT 能影响多大？我是看 PPT， 因为我在记着泡，标记一下，就刚好是那个，这样。你现在就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
2: 对，这肯定不能动，
1: 一动呢就很麻烦，你有可能大量，我现在都考虑大量的功能还是在这实验室里清吧，没有100%的把握，绝对我是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拿着手术刀刮一下，不要那么走心，统一走心，这样他再给咱们就拍一下。
3: 一照相出来效果非常差了，就
1: 不用动。
4: 他眼中这个东西什么样，所以就画面是有，
1: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是最终就在这儿来体现，
2: 是
1: 的，要不然就是前功尽弃。
3: 那把它再拆下来看底下的有什么痕迹。
2: 它这两种图挺奇怪的，就是大玩意儿，我一看还是有点东西。
3: 这底下也很难说，这肯定是漆盒，但是这个绿颜色就铜的东西嘛，
5: 肯定
6: 这点像木材。

0: 这里头像锈。
1: 好，我们到那个西龙，让他们来把那木材鉴定一下。
2: 知道。
3: 或者是不是漆盒上有一些金箔的那个装饰，贴金的？
4: 从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借助各种仪器，以多学科综合的检测手段进行实验室考古，已经逐渐成为当今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珍贵文物实验室里 ，X 射线机、显微红外光谱仪一系列设备开始对硝后凤冠进行全方位检测。

0: 四百多。
1: 两千四，这个肯定不是二氧化碳。
0: 一个图好一下。
1: 你看，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他认为是玻璃的，
2: 那就打一下那个白色的呗。
0: 那你说
1: 是什么？
0: 这个是玻璃，然后这个是玻璃那
2: 一圈
0: 粘的那
2: 一
0: 圈的那个边上
2: 啊，对。
3: 随着实验室清理的开始，最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萧后官表面精美的电花。
4: 这是一个电，这是一个电花嘛？这电花呢，你可以看到是一六个花瓣，你看六个花瓣，在六个花瓣外头呢，实际上还有六个，原来应该是镶嵌的有珍珠的，这是六个珍珠，但是珍珠都完全被腐蚀了。我们在现场也做了这个土壤的检测，扬州的土壤是酸性的。跟咱们陕西不大一样，这中间也是个一个花蕊，实际上应该是花蕊。你看底下是因为那个玻璃啊，它腐，这个是从那掉下来的，已经完全风化的玻璃，剩了这点残留物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粘回去，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底下就知道这个工艺，底下是贴金的。哎，这个是标准的唐代的掐子镶嵌，像周边这都是一些铜的薄片，把它掐成这样的一个环带环状，把它然后焊接起来。像这个地方呢，镶嵌上珍珠，这一块呢镶嵌成玻璃，这一块也是玻璃，然后玻璃一抛光，那是闪闪发光的，很漂亮的。你看，那个是一个花苞，不像这个的，我们都其他我们能说出材，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是一个花苞，我们认为是纺织品的东西，很难说。
3: 随后，萧后官的整体结构也逐步清晰起来。

0: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以后，萧后凤冠的多学科实验室考古开始同步进行。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萧后凤冠运送到西安以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并没有马上开展清理研究工作。面对着这一国宝级的皇后凤冠，该怎样清理，又要做哪些研究，将来如何和公众见面，每一个问题对于项目负责人杨军昌来说都是考验。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杨军昌和他的团队重新编制了清理研究方案，完善了考古实验室，搭建起岩石照相系统以及三维扫描立体记录系统，同时也对封装的萧后冠进行了 X 射线检测。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1: 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在额头这个部位，你看这是一圈，这个是第二圈，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三圈，这是沿额头沿额往上三圈箍，但是这三圈箍你是没法固定的，它沿着箍的垂直方向，你看就这个部位，你看见没有，转一圈是个半圈，绕到头顶，绕到另外，它这个位置在哪，在耳朵这个部位，然后呢在这中间大概在这个部位里头，现在我们看不到，沿这个方向垂直到另外一边，大概到这个位置了，它是因为另外一个两条箍在脑的顶部是呈十字交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箍，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固定。这个部位呢，它实际上是后脑的部位，在这后脑的部位上端，你看它有1、2、3、4、5，这一排有五个水滴形的室，第二排上面这是有1、2、3、4、4个，在这地方有三个，实际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装饰品，这个在京剧上实际上有人把这叫后兜，实际上是后兜是在脑勺那部位，哎，都是水滴形的，你可以从这个花瓣你可以看到水滴形是在这周边这一圈的孔洞。这实际上原来镶嵌的是珍珠，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个地方，这有1、2两层的花纹，中间是个花蕊应该是，那么周边这应该是花瓣，像这个都是全玻璃镶嵌的，由于腐蚀了嘛，你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们有拍的 X 光片，我们把 X 光片一拍一看，特别漂亮的纹饰。那么在这个环带上呢也是有纹饰，你像这个地方，在这个箍的最底下的一个箍的外面又加了一层饰，你看到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圆形的一个凹坑，里面在底下贴的是金，在上面又镶嵌的玻璃，这原来是抛光的，因为一抛光的很漂亮，因为现在腐蚀了嘛，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薄壁，也完全腐蚀了，都是土锈堆积在一起，你能看到这一块是有玻璃的镶嵌的，实际上我们有 X 光在那边的 X 光片可以看到，这上面实际上有三朵花瓣还有花叶，仍然那个像那花叶的那个位置，像那花瓣的位中心啊都是贴的金，金上面在镶嵌上这个玻璃。
0: 萧后凤冠的清理与保护牵动着世人的心，千年凤冠能否重生？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7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一块黄土中掩藏的秘密被逐渐揭开。神秘精巧的电花，花蕊上站立的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尽管历经1300多年岁月侵蚀，斑驳锈蚀，也不能掩盖它曾经的美丽，让人不禁遐想起当年这顶皇后凤冠的绝世风采。
4: 这次扬州这个人工出土这个我们萧黄河的这个花冠，那么为我们这个了解唐代的早期这个金银工艺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啊，它的这个技艺呢还是很比较全面的，在那个时候的生产条件下，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灿烂啊，很不容易的。比如这上面，你这个原材料是要通过回火的，是要通过熔炼产生的，然后要捶打，打了之后还要退火，也要靠火把它火再回火啊，那人们在反复在捶点。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较有限，不像现在那个有好多设备，那个你要什么形状的材料都可以实现，是吧？那会是很不容易的。
3: 在珍贵文物保护实验室，萧后凤冠的实验室考古，每天随着文物的出炉，不断会有新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比如2015年年中，凤冠清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外界对凤冠再一次聚焦。凤冠是否可以如愿清理干净？脆弱的千年凤冠会不会在清理过程中发生危险？最先进的实验室考古又能有什么新发现？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礼冠，将如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50年，祖堂山古墓惊现，墓主身份悬念重重，两座南唐帝陵相继出土，背后还藏着多少秘密？奥秘即将播出第59集。

是南京南郊的名山祖堂山，它山林葱郁，树木扶疏，是人们踏青游玩的好去处。在这座山下，却有一座跨越千年的帝王古墓，而这座古墓的出土也有着非常传奇的色彩，一切都要从1950年说起。那年春天，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古代陶俑，

0: 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时的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的重视。管委会的专家们认为，南京近期可能发生了古墓被盗掘的事件。他们立即向南京市政府报告，市政府得知后立刻通知公安部门前往调查。经过多方侦讯得知，这些古代陶俑全部来自南京江宁祖堂山上的一座古墓。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与南京博物院立刻组成调查小组，前往祖堂山实地调查。调查小组很快在祖堂山发现了一个洞口，只容一人出入。
1: 这个调查小组呢，在这个祖堂山啊这边发现了这个一个盗洞。这个盗洞呢，在这个前室的这个西边这个侧室上面，洞口呢比较狭窄。这个调查小组呢，就下到这个墓室里面。
0: 调查小组的成员依次穿过了盗洞，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座古代墓葬的墓室里面。虽然墓室的一半空间满是淤土，但是大家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墓室中的柱子、斗拱，以及上面精美缤纷的彩画。

当年的考古队员进入墓室以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墙上这些精美的彩画，但是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呢，很多都已经剥落风化掉了。

0: 墓室中的彩画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有了初步判断，这个古墓神秘的墓主人一定位高权重。
1: 当年考古工作者从这个前室的一侧的耳室的西南角一个很小的盗洞进去以后就发现墓室内有比较这个保存比较好的比较鲜艳的彩画。那么这个从这个彩画上就可以判断这个墓葬的这个等级和规模显然跟一般的墓葬不一样。
0: 对墓主人身份的遐想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兴奋不已，但遗憾的是墓室的一半空间被淤土填满，而且异常潮湿，专家们很难继续探索，更无法看到墓室的全貌。最后调查小组只得原路从盗洞退出墓葬。虽然无法确定墓葬年代与墓主人身份，但是单从墓室的结构及彩画来看，调查小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座古墓的规格极高，墓主人一定身份显赫。
2: 调查小组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江苏省文管会，江苏省文管会呢把这个情况呢上报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呢随即指示对这座墓葬呢进行发掘。
0: 1950年10月6日，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赶到江宁祖堂山，并建立了工作站。著名的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义全面负责这一次发掘工作，蒋赞初、张斌等考古学家也积极参与进来。这是一组拍摄于1950年的珍贵照片，当时田野工作团的成员们正在做正

是发掘前的测量工作。10月8日，考古队员们对古墓展开了正式发掘，一个尘封千年的古代墓葬即将正式向世人打开大门。考古队员们将这个墓葬命名为1号墓。考古队员们在对墓葬四周勘探发掘中，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另一个盗洞。他们判断，盗洞的下方正是墓葬的中室。进入中室，他们发现这里也有很多淤土。面对这样的情况，考古队员们判定，这个墓葬很久以前就被盗掘了，甚至有可能在下葬后不久就已经被盗掘了。

0: 这个穆氏呢，他早年被盗。为什么说他早年被盗呢？就是说考古队通过这个墓葬的淤积土来判定的。这个墓葬的淤积土呢，它实际上是从这个盗洞里面逐渐逐渐的渗透下来的，长年累月的渗透呢，使这个淤积土呢基本上把这个钟室都快淤满了。所以说由此推断，实际上这个墓葬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应该是在他下葬以后不久就遭到了这个盗掘。
1: 通常情况下，考古队会从墓葬的大门进入墓室，然后向前发掘。但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和盗洞的情况，决定从中室开始发掘，比较利于运输淤土。当墓室中室的淤土清理到1/8左右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在中室的墙面上清理出一块匾额。虽然匾额的大部分仍被淤土掩埋，但还是能清晰地看见匾额上的部分浮雕。考古队员们加快了清理进度，终于匾额的全貌展现在了考古队员们的面前。
2: 那考古队员进来以后，发现墓室里面淤土很深，慢慢清理以后呢，这些浮雕逐渐显现。看到这些浮雕，考古学家断定这座墓的规格一定很高。
1: 匾额上的浮雕是双龙戏珠的画面，正中是一颗带火焰的宝珠，下托彩云，双龙在其两旁，五爪金龙遍体鳞甲，张牙舞爪，凌空欲飞，神采飞扬。

在清理完双龙戏珠的匾额之后，考古队员们在匾额的下方又发现了浮雕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两块浮雕是左右相对的。在考古队员们的不懈努力下，两名庄严肃穆的武士重见天日。这两名武士怒目圆睁，头戴盔帽，身穿梅花鱼鳞甲，手执长剑，足踏云彩，威风凛凛地守护着这里的主人。考古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墓中的镇墓门神。古人为了驱邪避凶，常在墓葬中雕刻镇墓的图像，这一现象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在墓门两侧放置守护者的传统，墓室中还多有披甲执锐的镇墓武士形象。

0: 到了隋唐时期，镇墓的中国武士形象转变为天王形象。唐代之后，墓葬的天王形象又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且在宋辽墓葬中继续流行。通过武士浮雕的出土，专家们形成初步推断，这个墓葬年代应该处于唐代以后。考古队继续清理墓葬的中室，墓室中的柱、方、斗拱上的彩画也完全呈现出来。看着这些绚丽的彩画，考古队员们目瞪口呆。他们仔细地观察画中的图案，希望通过解读彩画，揭示更多墓葬的秘密。
1: 根据东南大学著名的建筑学家庞国锡先生研究他认为这个一号墓这个彩画是这个唐宋时期最高等级的宫殿里面这种装饰的这个技法。那么由此可证这个一号墓它的等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虽然这个一号墓发现的这个彩绘非常重要，但是仅仅根据这个彩绘来判断这个墓葬的年代依据仍然不是很充分。
0: 既然彩画不能帮助考古队对古墓进行断代，考古队员们只能寄希望于墓中能出土更有说服力的文物了。又经过一段考古发掘工作，墓葬的中室完全清理出来。它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4.56 米，东西宽 4.45 米，东西各有一间侧室。虽然中室的彩画剥落严重，镇墓武士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但考古队却意外地发现一批完好的人形陶俑。这里共计出土了48件人形陶俑，这些陶俑都是用含有砂质的粘土制成，泥质较细，造型精美，神态各异。

最让考古队员们惊叹的却不只是陶俑们庞大的数量与精美的造型，而是因为它们丰富的形态。它们有的迟钝，有的双手作揖，似乎每个陶俑都有着自己特别的身份。

兔兔的这个女俑呢，看上去从形象上看的话呢，它跟唐代的女俑啊非常的这个相似啊，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比方说它的形象比较丰满，第二个穿的这个服饰，比方说像这个长裙啊啊云肩啊辟邪啊这样的一些打扮的这种服饰，还有这个发髻啊，这种高级呢就是唐代的时候流行的这种发髻。

0: 为什么李变灵的天象江河布局与唐代帝陵如此相似？这座南唐帝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清理完后世的淤土后，墓葬的后室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长方形空间，东西宽5.9米，南北长6.03米，最高顶高4.74米。后室的东西侧共附6间侧室，其规模明显大于墓葬的前室和中室。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撼的，后室室顶上有彩画装饰，这些彩画又组成了一幅壮丽绝伦的天象图。东面红色旭日升空，西边蓝色明月高悬。室顶正中的一片空白似乎象征着天河，散布于四周的圆点则是闪烁在天上的璀璨星辰。在天象图的下方安放着由6块大型青石板组合而成的棺床，床的正中有一口小井，用来接通地气。在棺床的底下有2条蜿蜒曲折的深槽，这些深槽宽约5到7厘米，深3厘米，象征着地上的河流。这幅河流图与室顶的天象图

0: 相相呼应，上下生辉。
1: 这个一号墓的后身，墓顶上面啊有这个彩色彩画的这个星象图，那个地上呢有这个刻画着江河蜿蜒曲折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把这两个东西啊合在一起来使用，它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代帝王的这种身份。这个呢可以上溯到啊《史记》啊《秦始皇本纪》里面的这种记载。
0: 既然确定了这是一座帝王陵，那这位神秘的帝王又会是谁呢？
2: 南京啊是十朝古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杨吴和南唐啊先后啊，那么在南京定都啊，尤其是南唐时期啊，我们可以进一步锁定它有可能是一座啊南唐时期的帝陵。
0: 南唐诞生于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政权定都金陵，虽然王朝仅仅延续了39年，但却是南方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而且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大，这都源于他的最后一任皇帝著名词人李煜。南唐一共有三位君王，除后主李煜外，还有他的父亲中主李璟，他的祖父先主李昪。那么这座南唐陵墓会是哪位君王的陵寝呢？首先专家们排除了李煜墓葬的可能性，因为南唐灭亡后李煜被押解到北方，最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不可能回到南京安葬，其墓葬也绝不可能如此气势恢宏。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主人不是李昪就是李璟。为了确认墓葬的最后主人，专家们立刻查阅了相关史料。据宋人马令的《南唐书》记载，李昪7年春2日卒于陆寝，寿56，葬永陵，庙号列祖。李璟是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顺陵，庙号元宗。虽然南唐书中记载了李昪、李璟的陵墓的名字，却并没有记载陵墓的方位。最后专家们在金陵陵墓古迹全图中找到了一段珍贵的文字。南唐李氏列祖光文肃武孝高皇帝昪，元敬宋皇后葬永陵，在镇江府丹徒县东25里。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璟，光穆忠皇后葬顺陵，在江宁境。也就是说，南唐的第一位皇帝和皇后葬在镇江的丹徒，第二位皇帝和皇后则葬在江宁境内。在江宁境这四个字让考古专家们如获至宝，因为位于祖堂山的整座墓葬就在江宁境内。在南唐时这里也属江宁县，那么这座墓葬会是南唐中主李璟的陵墓吗？在后室东边的一间侧室中，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两件石函，一件折成两段，一件折成三段。在石函之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刻有文字的玉片。经过辨认，专家们认为，这些刻字的玉片是哀册与

0: 试册。由于这批出土的哀册和试册为玉制，所以被统称为玉册。而两件被折断的石函就是用来盛放哀册与试册的。
1: 它两个石函，我们的推断呢，实际上是当时呢应该有两部册，两部玉册，一部呢叫试册，一部叫哀册。试册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帝王的一生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哀册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子孙对他的一个哀悼的啊一个文辞，啊，刻成玉册上面，那个收藏在这个石函里面的。
0: 玉册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无比兴奋，因为这上面的文字可以帮我们确定这座陵墓的真正主人。出土的玉册一共有23片，每片长16厘米，宽7厘米，厚0.2厘米。这些玉片都是用印度较大的浅绿色玉或白色玉制成，大多数正面都刻着3行楷书的文字，字内还嵌有填金。专家们开始对玉册进行整理编排，在一片玉册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上尊谥曰光文肃武"的字样，在另一块玉片上发现了"列祖"二字。虽然很多文字已经残破不全，但南唐先主李昪的谥号正是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就是列祖。至此，似乎可以确定这座墓葬的主人应是南唐先主李昪，但有人提出，庙号为列祖的皇帝不止李昪一个，怎么确定这个列祖一定是李昪呢？在继续整理的过程中，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张斌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 当时的这个张斌老师在墓葬的玉土里面发现了2片这个玉册，这个玉册2片呢不在同一个地点，把它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宝大元年这样的这个字样。那这个宝大元年的这个玉册的发现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整个这个墓葬发现的一个高潮，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因为这个宝大元年他是这个李璟的年号，就李璟继位以后的年号，这个就意味着啊，这个墓葬的这个主人就可以确定了，他就是这个南唐的啊李昪墓。
0: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南京江宁祖堂山脚下的这座古代墓葬的主人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对于金陵陵墓古迹全图中关于李昪陵墓位置的记载，专家们确定是错误的。李昪的墓葬并不在镇江府丹徒县，而是金陵府江宁县。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完全确定，但玉册上的谜题却没有完全解开。一件玉册上写着“石子嗣皇帝陈尧”的字样。嗣皇帝是皇帝的继承人，也就是即将继位的新皇帝。但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名叫李璟，玉册上的记载和史实的记载并不相符。
2: 那么一号墓的这个玉哀册的啊铭文里面啊，就提到嗣皇帝陈尧啊，那么相关专家认为

0: 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四皇的陈瑶啊，就是中主李璟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李璟啊，这个初名是璟通啊。那么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李瑶啊是他继位之初所改名。那么后来因为这个瑶这个字比较常见，那么后来又进一步改为啊相对比较冷僻的那个璟啊，以避讳。
1: 此外，还有一片御册上刻有"清陵李冶"四个字，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名字应为清陵。但是，《南唐书》和《金陵灵女古迹全图》都把李变灵女称为永陵，这是为什么呢？
2: 李变的陵号应该是当时定下来的清陵。所以在哀册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写的是清陵这样的字样哈，但是在后朱，南唐向后朱称臣的时候是公元958年，当时称臣以后呢，那么后朱的开国皇帝郭威的父亲郭简的陵号也是叫清陵，那样应该有所避讳。那么在南唐的后来的这个成熟的史书里边，就把南唐的这个清陵改称为永陵。所以我们从文献上看，这个里边的陵号是永陵，但是在墓葬中它没有改过来，因为埋在土里了，已经埋下去了，所以出土的可以看到是里边的陵号是清陵。
1: 在清理完后事以后，考古队员们对清陵的前世进行了清理工作。经过一段艰辛的发掘工作，前世的全貌终于完全呈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前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5米，东西宽3.85米，含东西2000侧室。考古队员们还在前室的淤土中清理出了29件珍贵的人形陶俑。在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的不断努力下，一座沉睡千年的南唐帝陵终于重见天日。在李变陵墓清理完成后，田野工作团与前来参观的南京大学胡晓石等教授学生，在李变陵前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在李变陵墓的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却根据附近的地形推测出，在李变陵墓西面山坡上很可能还有一座古代墓葬，随后便展开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这里真的还有一座古代墓葬吗？它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3: 考古队呢在祖堂山这边啊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这个一号墓以后，在一号墓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丘龙，其中呢，在一号墓的西南边，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坟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考古队员呢，就对那个坟丘下面呢进行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1: 因为这个发现，考古队员们就在清陵西面山坡挖掘了一条探沟。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考古队员们在探沟中发掘了10天，可惜一无所获。正在他们陷入怀疑的时候，探沟中忽然出现了一块平铺的青石板，这让考古队非常兴奋。
3: 那探沟呢，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青石板。青石板的话呢，它往往就是说意味着啊，是墓葬前面的这个封门石啊，这样一类的设施，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所以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0: 为什么 M2 墓规格逊于清陵，墓主却定为帝王？这座顺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啊、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至此，考古队完全确定，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他们将其命名为 M2 墓葬。而这些青石板就是砌筑在墓道上的障碍物，用以保护墓葬的大门。此外，墓葬的大门也被青砖封住。
1: 挖掘一号墓的时候，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山坡的高度呢比一号墓要低5米左右。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状看呢，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应该是与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0: 至此，有专家判断 M2 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南唐皇室成员，而且其辈分比李昪低。还有专家提出，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南唐的另两位君主。那么，这座高等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经过近40天的拆除搬运，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不久，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

0: 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就说明这里存在盗洞，换句话说 M2 号墓已经被盗掘了。
1: 前世这个淤满了土啊，这个盗洞呢是从这个墓顶打下来的。虽然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能够淤着那么多的淤土啊，长年累月的淤积起来，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吧？由此呢我们推断他的墓葬被盗的这个年代比较早，很可能就在下葬以后不久啊，就是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
0: 对于 M2 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M2 号墓的前世南北长4.67米，东西宽3.73米，东西各有一个侧室。前室虽然全部用石砖建成，但模拟了仿木结构，用石砖做出了柱、方、斗拱等仿木造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柱、方、斗拱上依稀都有彩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淤土和潮气的浸蚀，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在前世的两边侧室共发掘出28件陪葬人俑。这是从 M2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持剑男俑，他戴着方形的小帽，穿着方领外衣，左手持剑柄，右手按在剑手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非凡。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世时还发现了几件陶尸，陶尸昂首蹲立，两眼圆睁，颈上披着密密的长毛，但是野生狮子并不生活在中国，为何墓中会出现陶尸呢？
1: 这个狮子啊，作为这个异国的啊这种动物啊，作为异国的猛兽啊，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它是受到追捧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啊，他往往是立了这个狮子啊，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象征。那南唐爱陵的这个他的神道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呢他这个墓里面发现了这种啊陶的狮子啊，他的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啊。
0: 陶尸的出土为 M2 号墓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考古队员带着对古墓未知的遐想走进了墓室的中室。考古队发现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而且中室的室顶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大量的淤土就是从这个盗洞进入墓室的。由于淤土长期的浸染，中室没有留下任何彩画。但考古队还是在中室清理出许多件陶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俑都是女俑。这是从 M2 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俑，这两件女俑身穿广袖

0: 对襟的外衣，胸前有抹胸，双手露出袖外。她们应是宫廷中级别较高的女官形象。专家们发现 M2 墓葬前世和中世出土的文物，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主李昪的清陵里的文物相比明显逊色，陪葬人俑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 M2 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李昪的兄弟，不太可能是一位帝王。清理完墓葬的中室，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后室。后室同样为淤土填满，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当淤土清理完毕时，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室顶看见了一颗石青画出的星星。很快，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一轮翠色的月亮。
1: 陵墓打开来以后，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通过这些呢，他们推测在后室的顶部呢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由于环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0: 通过画于室顶的星星和月亮，考古队员们判断后室曾经存在着一幅瑰丽的天象图。
2: 二号墓啊，虽然天象图保存不是很好，但是通过痕迹仍然可以判断有这个天象图。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古代这个帝陵的传统啊，从秦始皇陵墓开始啊，这个陵墓内啊有上居天文啊下居地理的这种传统。那么由此可以判断啊，这个二号墓它也有可能啊是一座啊这个帝陵。
0: 队员们在李昪陵的西面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与李昪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奥秘下期播出第60集。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考古队员们立刻将墓主的身份锁定在了南唐中主李璟的身上。李璟是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长子，也是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在治理国家上，李璟乏善可陈，但却以辞章闻名天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就是他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会是李璟的陵墓吗？专家们发现，后室的棺床由4块大青石板合成，全长4.4米，宽2米，厚0.4米。棺床的上方靠近壁龛处有一口长方形小井，这些都和李昪的清陵完全相同。但和清陵不同的是， M2 墓葬的石棺床上并没有浮雕，而且墓室的地面上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

0: 在 M2 后室的棺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册，而哀册正是判断古代帝王陵墓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1: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制的，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质地也比较疏松。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断口啊都成这个贝壳状，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所以我们从目测的这种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高铅的这个玻璃质。
0: 这些玻璃质的哀册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终于有一块刻有帝居楚原四字的琉璃册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2: 帝居楚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下燕的皇帝。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另外呢，他想让他的弟弟来接替他的地位走下燕的皇帝。
0: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因为李璟在登上皇位后不久就立了他的弟弟李璟遂为皇太帝。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保大元年，仍以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仍召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齐王璟遂为皇太帝。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他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他的陵墓被称为顺陵。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非洲西树草原，这里地平线遥不可及，大地上是无尽的尘土和望不到头的草地。这是一片极具挑战性的土地，在这里身强力壮、武器精锐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在群体中生活尤为重要。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许多情况下智慧、技能、勇气和号召力是管理与领导团队的关键，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这些能力在雌性身上更为突出。因此这些群体由雌性主导，雌性首领做出关乎族群现状和未来的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象群由一头年老的雌性首领，几头母象、几头小象和两头刚刚出生两周的象宝宝组成。其中一头象宝宝是首领的女儿，也许她是首领的最后一个女儿，因为这位首领已经60岁了。小象中有两头年龄稍大一点的，其中一头是公象，性格有些暴躁，不善交际。象群的生活节奏极为缓慢。体型较大的公象独自生活，这头公象体重超过6000千克，高达4米。它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才会拜访象群，此时它正在无忧无虑地进食。它这种个头，没有谁敢来侵扰它。两头年龄稍大的小象常常一起玩耍。象群首领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很容易遭到狮子的攻击。象群正在穿过狮群的领地。狮群中的几只雌狮是捕猎的好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小象。公象在向狮群靠近，面对体型庞大的公象，狮群成员顿时紧张起来。不过公象并未逗留，它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象群首领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如果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企图靠近，他能够感知到地面的震动。因为大象脚掌上布满超级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地面震动。这相当于大象的预警系统。现在，他是不

在附近一些小生物正倾巢而出。这是一群非洲猛，非洲猛通常由一位年龄较大的雌性首领领导整个族群，并且时刻保护族群的安全。现在是早餐时间，非洲猛的许多觅食技能都是从雌性首领那里学来的。非洲猛首领决定带着大家到开阔点的地方去。他们有很多敌人，陆地和天空都有。这个族群大约有30名成员，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任何时候都是玩耍的好时机。在族群中，一些成年非洲猛会负责照顾最小的幼崽，这样便不用万事都依赖首领了。首领担负着族群最为重大的责任，他直立起身子，四处张望，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象群正往这边走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发出指令，让族群成员靠近这些大家伙们。他们和大象有什么交情吗？原来他们是有目的的。非洲猛首领等待象群离开，在他靠近粪便之前，其他成员都不会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大堆有机物质是很好的食物来源，因为许多昆虫会被大象的粪便吸引过来。其中一些昆虫，比如枪螂，马上要带着战利品离开了。现在象群准备离开，是时候行动了。首领率先行动，一只年轻的雄性紧随其后。虽然经验并不丰富，但是他非常勇敢聪慧。粪便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昆虫，盔珠鸡更喜欢清静些的地方，他走开了。非洲猛成员继续寻觅更多的粪便，这是一场饕餮盛宴，饱餐过后该回去休息了。不过雌性首领的职责还未结束，快接近领地时，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远处有一只叟猫出现，它发出警报，族群成员们迅速奔逃。他们逃向隐藏在小树林中的洞穴。

当他们安全抵达洞口后，首领仍然保持着警觉，其他成员则放松下来，开始玩耍和休息。与此同时，年迈的象群首领继续和族群成员一同前进，他仍然对几个小时前注意到的事情感到担心。在远处，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群体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他们是斑鬣狗，不过他们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这个族群也是由经验丰富的雌性首领来领导，他们中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首领的后代将继承其母亲的地位，但必须是雌性，因为雄性在族群中的地位很低。斑鬣狗群正在巡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捕捉到了与他们敌对的一个斑鬣狗群的气息。

左边的是雌性首领，右边是他的大女儿。这只年轻斑鬣狗的性格极具攻击性，族群其他成员几乎都是雌性，除了一位年轻的雄性，他的个头明显比同伴要小。如果与其他群体发生打斗或是对抗，一般都是雌性冲锋陷阵，因为他们远比雄性要强壮。他们一直向前走，一路都能嗅到对手留下的气味标记。斑鬣狗首领和他的女儿形影不离。他们继续搜寻。一只小动物分散了首领女儿的注意力。这是一只雄性狐狼，他推测这只狐狼正要去捕猎。首领和他的成员继续搜寻，首领的女儿离开队伍，跟上了狐狼。狐狼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能迅速找到羚羊幼崽。首领的女儿也知道这一点。成年羚羊的速度对斑鬣狗来说太快了。在另一边，斑鬣狗群在行进路上也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小家伙从洞穴里冒出来。这正是狐狼的一只幼崽。狐狼爸爸正外出寻觅食物，狐狼妈妈则留下照顾幼崽。这位妈妈现在非常惊慌。斑鬣狗首领慢慢地靠近幼崽，狐狼妈妈发出警告。他试图分散斑鬣狗首领的注意力。不过效果不佳，他根本不是斑鬣狗的对手，更何况这是一群斑鬣狗。

羊群。班猎狗首领的女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耐心地等待着。胡狼发起攻击，不过成年羚羊反应敏捷，迅速反击，引发了一阵骚乱。

在胡狼的巢穴，好戏正在上演。胡狼幼崽躲回洞穴中，洞穴入口非常狭窄，斑鬣狗不得不做一些挖掘工作。

远处，由于胡狼的攻击，羚羊群四散开来。首领的女儿趁机发起攻击，

在胡狼的巢穴边，斑鬣狗首领竭尽全力，不过入口还是太小了。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洞穴周围挖掘，他召集成员回归初始计划，搜寻敌对斑鬣狗群。在附近，事情也告一段落。斑鬣狗首领的女儿成功了。胡狼爸爸放弃了，他在一旁等待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过他什么也没等到。至少他的幼崽们还活着，

象群的一天仍在继续，象群首领的担忧正在加剧，因为他担忧的事物离他们越来越近。一头身形巨大的公象，这头公象已经追踪象群数个小时了。因为象群中一头年轻的母象发情了，这是它第一次发情。当公象想要交配的时候，它的行为会变得冲动暴躁。这头母象感到非常迷惑，因为它第一次经历这些。公象紧跟在它身后，首领试图阻止公象，但是公象将它挡开了。它非常担心，

紧张的气氛开始蔓延，一头小象感受到焦虑不安的情绪，压力变大，趁乱跑开了。其他同伴之间也开始起争执。在稀树草原，声音的传播范围很广，

0: 象群麻烦不断，面对意外出现并给族群带来威胁的公象，象群首领需要赶紧想出解决办法。离开的小象正是那头年龄稍大不善交际的公象，它能顺利回到象群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过数次尝试和努力，象群首领最终成功安抚了公象的情绪，并阻止了他的行为。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并没有，首领找不到那头躲开的小象了。小象和象群走散了，

切，这位象群首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凭借气味，他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决定继续前进。

加快脚步，因为他知道这个狮群数量庞大，而大部分狮子正躲在一边等待机会。

真是紧张的一天呐、在最后一缕光线中，太阳向大地吻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黑暗将会在非洲稀树草原蔓延开来。斑鬣狗群已经停了下来，他们停止了对敌对族群的搜寻。斑鬣狗们享受着夜晚的时光，不过首领却感到不安。他的族群中一只雌性斑鬣狗怀孕了。

这是白天猎杀小象的那个狮群。班猎狗首领知道他的族群现在实力不全，大女儿不在身边，又族群成员怀孕，这都不利于搜寻敌对族群或是窃取狮

他决定等待，尽管同伴们急不可耐。夜色漫漫，象群首领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仍然径直地将象群领到一个水潭边。非洲稀树草原的夜晚十分凉爽，在巢穴中，非洲猛蜷缩在首领周围。饥饿驱使斑鬣狗首领开始行动，其他斑鬣狗跟随着他。今晚的猎物非常警觉，他们团结在一起。黎明时分，斑鬣狗首领继续搜寻。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找到了一具残存的动物尸体，同伴们也一个个加入进来。

般猎狗不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这时他们寻觅已久的敌对族群成员居然出现了。班猎狗首领马上发起攻击，因为现在对方只有一名成员现身。然而更多成员正在来的路上，他们闹出的动静引起了狮子的注意。

入侵的斑鬣狗几乎丧命。斑鬣狗首领总算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了。最终他们吃到了食物，而敌对的斑鬣狗群也已经离开了。旱季开始了，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绿色的牧场消失，稀树草原上的大迁徙拉开了序幕。上百万头大型食草动物离开这片土地，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青草。

象已经对干旱习以为常，最令象群首领担忧的是缺少饮用水。成年象每天需要喝大约200升水。时间一天天过去，水潭将会干涸，每次他们都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水源。斑鬣狗则不需要喝那么多水，但是在旱季，它们的食物也很匮乏。干旱的季节将会持续2个月，而且时间正逐年增加，这对斑鬣狗首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非洲猛首领来说，旱季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昆虫体内的水分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即使在旱季中期，他们也可以繁殖。非洲猛每年生产3至4次，而且生育时间基本同步。生育并非首领独有的权利。最年长的雄性交配的次数最多，而我们年轻的常伴在首领身边的雄性则是最为大胆的一位，他试图和首领交配，这极为罕见。首领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并不生气，但看上去很不

迅速离开年轻的雄性，很快又会有一批新的非洲猛宝宝出生，非洲猛首领又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太阳和沙尘奏响夏日二重奏，一些动物开始脱水，年老的象群首领还有一些乳汁可以给女儿喝，不过也所剩无几。他必须尽快喝到水。他脑子里印刻着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曾到过的所有河流、池塘和水潭。他必须找到充足的水源。象群无条件地信任他，并跟随着他。

斑鬣狗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它们并不迁徙。族群中迎来了新成员，斑鬣狗首领过来打招呼。之前怀孕的雌性斑鬣狗产下了两只幼崽。当这些幼崽长大到只吃肉类的时候，旱季将会结束，那时会有充足的猎物。首领也和族群其他成员打招呼，他们通常会闻一闻彼此的生殖器官。乍看上去，雌性斑鬣狗和雄性难以区别，因为雌性有假阴茎。斑鬣狗首领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很多关于同伴的信息，他们的情绪、态度、其他情感状态等等。他的大女儿今天格外兴奋，她竖起尾巴向族群成员激动地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他不断地向同伴发起挑战，展示自己作为继任者的权威。同伴们都很怕他，因为他们只要有轻微的反抗，便会引发其猛烈的攻击。他的尾巴总是竖起来。斑鬣狗首领并不喜欢这样。他的女儿一直在挑衅自己的同伴们，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们，要求他们臣服。一些同伴甚至因此受了伤。最后，首领女儿垂下尾巴去母亲那儿寻求认可，而母亲的反应令她惊讶。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最终，首领女儿败下阵来，她低下头示弱。斑鬣狗首领将女儿驱逐出巢穴，这是一个极其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接着，他回到族群其他成员的身边。

0: 没过多久，首领女儿又回来了。班猎狗首领看见了她，但没有理会。他希望母亲能原谅他。他上前寻求和解，班猎狗首领并没有轻易接受他的道歉。他再三请求母亲宽恕他，最终母亲允许他躺在自己身边，这意味着他被原谅了。班猎狗首领对待女儿的态度越发赢得了族群成员对他的敬佩和尊敬，这也使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旱季还在继续，很多动物都已经支撑不住了。象群首领带领族群成员还在寻找食源，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就算再累也不能放弃。但他真的能凭借记忆找到水源吗？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0: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年迈的象群首领带着大家经过几处他记忆中的水源点，不过他们都干涸了。如今象群连觅食都变得艰难，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树枝或者青草。象群首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定另想办法。他利用灵敏的嗅觉探测到地下的草根，他用脚掌将土踢松，将草根拔起。

其他成员纷纷开始效仿，不过他们必须尽快喝到水。为数不多的几只迁徙到这儿的角马正在经历艰难时刻，象群成员之一首领的妹妹已经倒下。

他的女儿也越来越虚弱。象群首领的妹妹再也站不起来了。

象群首领知道下一处水源就在不远处，最终翠绿色的景致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做到了，他们将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雨季再次来临。干旱的季节似乎永无止境，河流早已变得干涸，不过最后云朵聚集起希望。

小型的戏湖已经形成，这对迁徙的鸟类来说可是个好消息。今天在非洲猛的巢穴附近，非洲猛首领格外活跃。3周前，12只幼崽陆续出生，节奏极为协调一致。非洲猛首领对这些幼崽视如己出。今天他带着幼崽们第一次外出，族群成员们都会帮忙照看幼崽。

这是食物需求量最大的季节。非洲猛首领发现了一些动物尸体碎块，不过这些碎块对他来说又大又硬，没法咽下去。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样就方便多了。

族群成员们很快都开始学习这种方法。连幼崽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是他们跟着族群首领学会的又一项技能。西树草原的旱季结束，角马和斑马都回来了。在未来的几个月，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的家园。象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返程，他们要重新积攒流失掉的体重，重新积。

猎狗首领倾向于不要操之过急，等待夜间再外出捕猎。不过有些族群成员已经迫不及待了，决定在没有首领和他的大女儿陪伴的情况下外出猎

他们完全没有计划。角马轻松逃脱了，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

腰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黄昏来临的时候，班猎狗首领决定行动了，他的精力旺盛的大女儿跟在身边。很快他们发现一只落单的角马，角马站在水里看上去精疲力竭。几千米之外，其他班猎狗成员迷失了方向，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首领。班猎狗首领和他的大女儿跳入水中，对班猎狗来说，这并不是最便于猎食的地点，不过他们知道角马不敢轻易出来，他们必须下水。他们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不过班猎狗首领敢于冒险，他的女儿也很勇敢。族群成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他们立即赶过去支援。最终所有族群成员都饱餐一顿，班猎狗首领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他将继续为族群的生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他的女儿继承其衣钵。同样，非洲猛首领用超强的责任感和号召力将族群成员团结在他周围。而年迈的象群首领将继续和成员们分享他的知识、智慧和经验。这些雌性首领都没有吹嘘他们的成就，或是炫耀自己对于家族存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也有疑虑和恐惧，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自信和勇敢。

0: 他们把恐惧埋在心里，坚定地带领整个家族往前走。因为生存在非洲西树草原这片充满挑战的冷酷之地，如果你是雌性并且率领一个族群，你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2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地域文化呀，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迁居历史。我国福建闽南一带流行着古早味的说法，其中呢就包含了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信息。千百年前啊，因为北方战乱或者是灾荒而被迫南迁的人们，其中一部分呢从这个浙赣进入了福建，再辗转最终选择在闽南落脚，过上了耕海牧渔的生活。浩瀚的大海、连片的滩涂以及起伏的丘陵，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食材。这些自闽南先民传承下来的传统食物和做法，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呢，被当地人称之为古早味。闽南古早味啊，不仅仅是当地百姓最喜爱的食物，也是人们了解闽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风俗的窗口。这次闽南古早味的探寻之旅就从滩涂开始。闽南百姓会从这片土地上收获什么呢？
1: 安海湾位于泉州的西南部，从高空鸟瞰，宛如一个布袋卧于闽南海岸线上。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安海古镇就位于布袋的底部。漫步于古镇街头，随处可见安海土笋冻的字样。这种闽南地区的特色食材被盛放在小盒之中，呈现出类似果冻的状态。考察组了解到，它既可以在路边作为被食客享用的一道街头美食，也可以作为酒店中的一道凉菜宴请宾朋。

0: 地区的海货种类丰富，和这里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海土笋冻的食材是生长在海滩泥沙中的一种软体小动物，因形似小笋而得名。它生活的环境极其隐蔽，如果没有知情人指点，一般人根本无法发现它。那么这种生长在滩涂之上的生物是如何被先民发现的，并成为闽南古早味中的代表呢？
1: 安海土笋冻这道滩涂美食自古传承至今，明代涂本俊的《闽中海错书》和清代周亮公的《明巧记》中都有关于土笋冻的记载。前者描述其形如笋而小，生江中，形丑未干；后者则津津乐道，于在闽常食土笋冻，味甚鲜异。
2: 但问其生于海滨，形类蚯蚓。
0: 考察组来到安海湾时，随着潮水慢慢退去，滩涂开始显露。然而滩涂之上并没有多少生物，只有水洼里一些小鱼小虾在游动。等到队员走近仔细观察时，才发现滩涂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孔洞。
3: 这个沙滩的洞这么多，都是那个螃蟹的洞，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洞。那个跳跳鱼啊，那个洞是很深，都很滑，哦，还有那个蛏哦，都是小小的那样子。这边的土笋哦，洞一点点一点点，那都是小蛏小蛏的，等注意看，才可以看是土笋的洞。

0: 严永顺是安海镇西安村村民，制作土笋冻几十年了。
1: 那这个土笋你是怎么识别？
2: 有一点小洞，我们就懂看的，我们就挖这个土笋是这样。
1: 你是说它本身有一个气孔，留在这个滩涂上，是这意思吧？
2: 对，
1: 这只很大。
2: 对呀。那个大一点孔就大只鱼，啊，那个小一点孔就小只鱼。
3: 这一箩筐里有大几只是土笋，你要大概挖多久啊？
2: 一天那个大槽挖少一点，那个小槽挖多一点，两三个钟头就挖一箩筐了。
0: 村民箩筐中的土笋体型和蚯蚓类似，但比蚯蚓更短更肥胖。看着眼前这筐黑乎乎的生物，队员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难道这就是闽南古早味中声名远播的美食主角吗？这真的能吃吗？闽南人是怎样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的呢？
4: 走船跑马三分命，这是一句闽南当地的俗语。古时候，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闽南先民在风高浪急、变幻无常的大海上捕鱼是非常危险。
0: 福建东南沿海，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得这里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不仅有利于贸易和海运，还有利于人们从沿海滩涂上获取生活资料。相较于大海，滩涂相对而言更加安全，因此滩涂成为了海边渔民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地。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闽南先民在滩涂上发现了土笋这一特色食材。
5: 本身很多啦，特调的是水哦，大力多夹起钱嘛来，即搭换这个换这个滩涂的这压土笋都直疼。
6: 那土笋冻的做法是有胶质、有蛋白质的，很丰富。那熬汤出来，迎接变成冻，那方便携带。
0: 土笋的学名是弓形格囊星虫，是星虫中较大的种群。它们喜欢栖息在海边滩涂和草类丛生的泥沙中。因为水草边的水动力较弱，有机质含量也更高，同时还能够给星虫提供遮盖，避免被天敌摄食。
4: 那我身后这一片呢，就是这个安海湾土笋的栖息地。那么我手里的这只土笋呢，非常肥硕，触摸上去呢，非常柔软，啊，也没有这个贝类的坚硬的外壳。那么脚下的这个淤泥呢，基本是属于细泥部分，踩下去就陷进去了。
0: 考察中，队员发现，明明是海边滩涂，然而安海湾滩涂上却只见淤泥不见沙。这种特殊的滩涂环境是否是安海湾土笋适宜生存的环境呢？
7: 布袋状的海湾，奇特造型的桥墩，造就怎样特殊的生境？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横跨两岸的石桥引起了考察队员的注意。
3: 寒明桥呢，建于800多年前的南宋年间，整个桥长呢超过2000米，是我国现存最长的海上石桥。
1: 站在安平桥上向下望，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桥下的桥基形状竟然不尽相同。
3: 安平桥的桥灯呢，一种呢是方形的桥灯，它主要是在水流并不是很急，同时滩涂比较浅的地方。那么我这里呢是一个船形桥灯，那么船形桥灯呢通常设置在这个水流比较急，起到一个分水的作用。
1: 为何安平桥会出现船形桥灯来分水呢？难道除了海水还有其他水源注入安海湾吗？
3: 这就是大银溪哈。慢点哈，田老师。这里是晋江市安海镇的曾代村，我左边呢就有一条宽阔的溪流，那么由于连日的暴雨呢，溪水呢略显浑浊，当地村民呢称它为大银溪，差不多目测了将近有20多米宽。
4: 在安海湾的上游有不少溪流流入啊，然后在它的大银溪的附近还有下洪溪啊，这些都流入这条大银溪，然后往下流到安海湾。
1: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逢台风强降雨天气，溪水将山中泥土冲到安海湾，而安平桥船形桥墩的分水之力则将泥土散于两侧沉积。同时，因为整个安海湾呈布袋状，安平桥的位置正在口袋的里面，通往外海的海门处较窄，故而涨潮时所带来的海沙对口袋底部的滩涂影响较小。这就是为何安海湾滩涂只见淤泥不见沙的原因了。据队员们了解，星虫属于环节动物，其肠道内容物会受生境类型的影响。在泥沙底质中生活的星虫，肠道内会有沙。而土笋冻制作者在清理内脏的时候，因为往往是大批量处理，通常会选用石滚直接压。土笋肠内如果有沙，难免会被压嵌到肉里，故而含沙的土笋会影响食用时的口感。

作为闽南的传统美食，土笋冻广受当地人的喜爱。村民们在安海湾采挖土笋成了惯例，也成就了它闽南古早味的美名。可是持续采挖

0: 会影响到滩涂上这种野生物种的自然繁衍吗？
1: 中秋的时候开始去挖，挖了鳌汤，那形成这个土笋洞。夏天的时候就不能保存。
0: 原来，当地的土笋采挖人对自然生态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遵循古老的采挖传统，每年只在从农历八月十五日开始到来年的四五月份采挖，而其余时间土笋便可自由生长与繁衍。这是闽南先民与自然形成的默契。像安海湾这样的淤泥质滩涂，我国东南沿海也有不少，但为何只有安海土笋洞能够作为闽南古早味的代表美食声名远扬呢？
2: 安海在古代是一个贸易大港，那边的船只就来往于到东南亚各类的各个大城市，那在冬天这个土笋洞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呢就把安海这种米食带到各个地方。
0: 在古代，闽南滩涂美食土笋洞跟随着商船作为故土礼品漂洋过海，将这种带着浓郁海洋风味的小吃传播到远方。

如何变盐碱地为良田？巧手能工如何造就一方水土的传奇？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土笋冻作为闽南古早味中的代表之一，从它被创造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看见闽南先民的生活智慧，而它的传播与发扬则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同样是在闽南地区这片广袤的滩涂上，还有一种被当地百姓广泛食用的海货，那就是牡蛎。不同于土笋的野生状态，这牡蛎的产量

0: 是滩涂上的王者。古时候呢，大片的蚝田已经成为海边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追根溯源，这种生物和人类相关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并且呢，古人对它的利用啊，远远不止美食那么简单。
1: 牡蛎又称为生蚝、海蛎，在我国沿海地区分布很广，品种很多。在古代，人们就开始食用牡蛎肉。
2: 新鲜的海蛎啊，除了海蛎煎以外，还要煮海蛎粥了，什么煮什么汤啊，都加一点，像海蛎味道很好，像味精一样。
1: 村民告诉队员，牡蛎晒干后就可以锁住鲜味，保存很久。队员发现，滩涂上的生物种类非常丰富，但是牡蛎不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远远高于其他生物。那么，牡蛎为什么能够成为闽南滩涂之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3: 刘大哥，那你是不是祖祖辈辈就在这里？
2: 对，我们三代都在这个地方。
1: 在对渔村的造访中，大家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千百年来，泉州洛阳江出海口一带的渔民，在采集牡蛎时，始终都谨遵着一条祖训。
3: 刘大哥，这个上面原有很多海蛎，你们会采吗？
2: 不可以采，这是洛阳江下的牡蛎啊，再大也不能采。哦，这是祖上规定下来的，不许任何人采。
1: 泉州洛阳桥是北宋石桥，距离安平桥约35千米。乘坐刘新民的渔船，队员们在洛阳桥下看到桥墩和桥基上布满了层层叠叠的牡蛎，它们看上去依旧保持着原生态，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撬动。
4: 这里呢，就是泉州洛阳桥下。那么此时呢，刚刚开始涨潮，我们的船底呢依然磕碰着桥底的石块。洛阳桥呢是北宋年间建造，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这里的牡蛎呢都是原生态的。那我们发现这里有个特点呢，就是这些牡蛎呢都堆叠在一起。我们观察一下呢，最厚的部分呢，差不多有5层，把整个石块都给盖住了。
1: 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牡蛎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水飘动，寻找物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掩体，便会分泌出酸性的粘液，将自身与掩体粘合为一体，终生不再移动。原来海湾中的牡蛎正是聪明的古人用来加固洛阳桥桥基和桥墩最廉价最便捷的天然粘合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洛阳江出海口一带才留下那条不允许采集牡蛎的祖训。
5: 就是这一块
6: 哦，重修泉州府万安桥碑记。
4: 故钟会公于桥之南北表石为台，以石其界，进敢取历界内者。
1: 牡蛎以海中的浮游生物为食，繁衍速度极快。一般来说，投放到水中的石块不到半年时间就可以被牡蛎完全占据，这便是我国沿海先民广泛人工养殖牡蛎的原因。他们在滩涂之上放置石块等坚硬之物，便于牡蛎苗附着形成蚝田。寻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

0: 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穿行于巡捕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村民大姐，她们穿着海边渔民特有的服饰，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交谈中，队员得知巡捕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蒿田，采蒿、包蒿、卖蒿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听闻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蒿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蒿田一探究竟。巡捕村的蒿田距离村庄数百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鞋，队员准备进入蒿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1: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0: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2: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1: 大姐，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笛啊？好，可以啊。
3: 哎，可以。
1: 好，哇，下面全是。
3: 你到我只要穷弟弟，你怎么
1: 办？慢点，慢点，好。大姐，没事，我可以。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
3: 那好，可以。
1: 好。
3: 那这个。
1: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我来敲一下哈，
3: 来，
1: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嗯，
3: 这样哈，好，那你忙着，也按那按了哈，
1: 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
3: 哎，
1: 好，这就可以了哈，
3: 哎，
1: 好，方向不对是吧？
3: 按那，敲敲按那，按那的，
1: 啊，这样哈，
3: 好，这样会敲敲敲，
1: 方向很重要哈，
3: 嗯，掰，这里来卡就掰，
1: 好
0: 好，作业中队员发现。附着于石块上的牡蛎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牡蛎完整地剥离下来。
1: 大姐，你这个是你们本地的？
3: 哎，这本地的。
1: 这个本地和外地有什么不一样啊？啊，本地的这个鹅啊有什么特点吗？
4: 哇，这个好吃呀、
3: 啊，这个好吃、
4: 啊、比较甜啦、
1: 啊，比较甜，
4: 比较甜，比较好吃。
0: 队员发现，巡捕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牡蛎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所以口味上更加鲜美。
5: 你这是在做什么？
6: 这是我的生蚝田呐、啊！哦，我每年都要这个清理一次海蛎溪旁边的这个泥巴，把它清理掉。如果淤泥把生蚝盖住，就没有产量。
0: 贝类是地球上古老的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会因地理环境的。

0: 及其他因素而消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无法于淤泥中生存。同时，水质和气温变化对牡蛎等海洋生物的影响不容小觑。牡蛎是滩涂上的数量庞大的生物，也是闽南古早味制作中最百搭的食物。无论是闽南人就餐必点的海蛎煎，还是居家精心熬煮的海蛎粥，牡蛎的鲜都像是每一款食物的魂，令人记忆深刻。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对海洋保持敬畏，他们爱护这里的万物，守护自己的家园。无论是野生状态下的土笋，还是人工养殖的牡蛎，滩涂海货的鲜甜消解了海边人家生活的乏味。在他们看来，只有更加的珍视和尊重自然，才能让滩涂之上的美味永久存留。
1: 海雨天风中，闽南人劈波斩浪，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途径。而在滩涂之上，闽南人用自己的智慧合理地向自然索取，不断发现新鲜的食材，用以丰富生活的滋味。在历史的长河中啊，这些凝聚着家乡情感的美食文化，随着海浪飘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它便承载起了无数人关于乡愁的记忆。闽南古早味不仅仅弥漫着海洋的气息，当我们把视野投向闽南的丘陵地区，会发现那里的故事更加精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修

0: 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1: 我觉得酗酒是最危险的，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天。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了解到，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算不清账，总是找不到东西等现象，都与老年痴呆的发生密切相关，需要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老年痴呆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给出的专业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在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找词困难呢，还是答非所问？
6: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
5: 哦，
6: 我母亲老的时候啊，有点糊涂的时候就所答非所问，老是你要跟他问东他就回答西。你比如你跟他说，妈，今儿咱晚上不做饭了，在家咱上外头吃去啊。哎，行，不着急呢，我洗完澡就睡觉。他就不问你，跟你一点都不爱上，
5: 哦，
6: 净闹笑话，
5: 感觉像打岔一样。
6: 哎，所以说答非所问。
7: 我有时候在院子里跟那些老人散步的时候也会聊天，就问他们，我说您今年多大年龄啊？啊，我吃了。他说他吃了。哦，我说我问您多大年龄，我出了溜溜。所以你问的和他答的完全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因为耳聋啊，还是因为他老年痴呆啊，这个原因不知道，反正答非所问。
5: 嗯，明白了。嘉宾反映的这些问题呢，都体现了答非所问。但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是找词困难，而非答非所问。那我们请魏医生先来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找词困难具体指的是什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一下？
8: 这个找词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想说的词就是说不出来，我们只用其他的词来替代。
5: 比如
8: 说我想去给我的女儿买一点苹果，这个苹果就说不出来，就想起哎，我女儿最爱吃的那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想说的词说不出来了，这叫找词困难。很多这个找词困难不仅仅限于名词、代词，很多词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5: 我们还是可以结合模型让大家来看一看，如果出现了找词困难，我们的大脑哪一个区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损伤了。
8: 其实这个找词困难呢，主要是在这种颞顶的粘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神经细胞脱失了，那么这个细胞结构萎缩了，所以出现早期语言出现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语言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听说读写都属于语言的功能，因此语言功能受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它受累的区域也是很多的。在脑区呈现上来讲，找词困难主要是颞顶的结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
5: 明白。那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分享了他们遇到的一些老年痴呆的朋友呢，还会出现答非所问，好像是在故意和你逗闷儿或者是打岔儿一样，那个算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的表现了吗？
8: 其实那个说明了一点，就是他的理解能力下降。经常我们说的其实语言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既有表现在说，它也表现在听，至少有听理解的这个正常，他才能正常的去回答一个问题。因此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理解功能障碍都是放在偏晚一期的。
5: 就不是早期了，那是到
8: 了
5: 中后期了。
8: 对，它偏于中期到后期，它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所以家人会反映，哎，跟老人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啊。就像刚刚我们几位嘉宾说到了，你问东他答西啊，他根本没有理解你要问的话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
5: 那如果要是刚才您提到的颞叶和顶叶中间的这个小区域继续受损的话，那我们在表达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逐渐的会反映出来呢？
8: 它会出现一些词语的丢失越来越多，表

0: 现在不够连贯，他会吞吞吐吐说话，因为他丢失的这个词名词说不出来了，慢慢代词说不出来了，可能缺陷词会越来越多。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个我今天和小鸡一起去海淀一家这个商店买东西，那我可能小鸡我想不起来了，我能说我今天和他和那个谁那个谁，然后我们去这个就是很繁华那个地方去买东西，他就会这样，他会吞吞吐吐的，想说的词越来越多，想不起来，想找词很困难，导致他的语言就很啰嗦，而且很不连贯，就会顿挫。
1: 那再进一步发展呢？
0: 再进一步发展的话，他的语言就可能丢失的很少了。所以到后期所有的痴呆，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好，还是其他的痴呆，到后期都会出现缄默不语，他的语言完全功能丧失，他既也听不懂别人说话，他自己也不说了，所以这个语言就会全面的丧失。
1: 所以一旦要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不明白了，
0: 对，
1: 但是逐渐的有可能听写读所有的相关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0: 是的，
1: 那就很难完成正常生活的参与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带着三位嘉宾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相关的这方面的能力究竟如何了？
0: 好呀，我们可以做个小游戏。
1: 好，那怎么样来做这个测试呢，魏医生？
0: 这个我手里呢有一份纸条，这个纸条里呢有一个指令，一会儿呢我们要请那个志金老师呢来完成。首先呢，我先让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前面的我们的观众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指令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吗？
1: 还挺长的，好几行呢，志金阿姨，
2: 有点紧张。
0: 大家看清楚了吗？好，我把它合上来，然后我们有请志金老师过来。
3: 好，
0: 金老师，这里头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小的任务，然后您先读一下，然后按照这顶上的指令呢去把它做下。
3: 好的，
0: 把它完成一下。
3: 好的，
1: 可以了吗？开始。哎呀，好厉害！哈，真棒！太厉害了。还有呢，
3: 这个要给，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4: 还有我任务。
1: 哇，这绝对是练过杂技的耶！呵，行。挺好，但您记得刚才志金阿姨跟您说的是什么吗？你再好好想想，肯定记得。
4: 他说把这剑送给我，没说别的。
1: 你再想想，认真的，认真的。
3: 这剑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4: 他说把这剑送给你。什么？要踢五个那意思是吗？他好像送我说了那么一句要踢五个，是不是？
1: 好，这个测试基本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0: 对了，
1: 那我们都先回到座位上，辛苦啦，都很好啊。
0: 看，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的游戏哈，但实际上这个游戏体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首先，志金老师他拿到我给他的一个纸条以后，他是抛沙包五次，然后踢毽子六个，然后把沙包给马勇老师，告诉他抛六次。然后把毽子给连春建老师，告诉他踢毽子五个，这样一个指令。那首先呢，这个志金老师要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所以他的理解功能要好。第二呢，还要记住这些话，然后呢，把这个指令呢，除了自己做完这个抛沙包以外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依次传给马老师和这个连老师来完成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包括他的执行功能、记忆功能，然后理解功能，都要很好，他才能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
1: 而且也包括了读和说。
0: 对，
1: 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验哦。
0: 是的，是的。所以虽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游戏，但是你看，我们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功能，实际上是很多的。
1: 那你觉得各位完成的如何呢？
0: 我觉得这个金老师还是，很准确的传达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指令上的一些意思。
1: 哈，真棒！
3: 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

0: 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1: 最后那个数好像说的比较含糊，但这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您就踢五六个，
2: 尽自己所能。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另外一种，就是知心老师哎情商比较高，这也是我们在逻辑判别过程中的一种思维能力，会根据自己的同伴的能力考虑到别人是否能够适应，所以进行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也是很好。
1: 那马叔叔和连老师完成的如何？
2: 另外两位老师呢，从完成角度来讲的话，稍逊于我们说的这个知心老师哈。这个从记忆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说要踢五个或十个啊，那这个数字可能有一些含糊了啊，但也有可能有一个就是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也会出现这些指令执行过程中的一个受损，所以单纯的一个小测试呢，不能完全的体现问题，还是要通过我们神经心理的测查工具去把它科学的判定出来才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测试的所有的这些综合的能力对我们生活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方法能够把我们综合的这一方面的能力给它得到一个整体的提升呢？
2: 那其实平时问问中我们可以增加语言功能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来记一些词或者一些句子，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这个马老师。
1: 好，您不要看大屏幕，
2: 那我说一句然后您复述一下，要完整的复述出来。
3: 对，
2: 好，我们开始啊。花狸猫进来的时候，牧羊犬总是躲在桌子的后面吃骨头。
3: 花狸猫进来的时候，牧羊犬总是躲在桌子后头啃骨头。
2: 这个马老师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求是必须每一个字都很准确，所以您把这个吃呢变成了啃，这个可以，虽然意思是一样。
1: 刚才啊马叔叔还错了一个小小的字眼儿，您说的是后头，正确的是后面。
2: 对，但是实际上在做我们正常测查的时候，就是要求您必须每一个字都是跟它相符合，才能得满分。
1: 哦，很严格的，
2: 就会扣分。对，
1: 哎，这个训练方法很有意思，哎，那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跟家人一块来完成，是不是？
2: 可以啊，我们逐渐的可以增加字数多一点，然后进行复述，增加难度一点一点。
1: 所以还是得勤加锻炼啊，勤加训练才行啊。好，下一题是针对老年痴呆的治疗现状如何呢？它是可以治疗的还是无法治疗呢？请选择。
3: 脑细胞坏死了还就不能再生了，我认为是这样子。
4: 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观察，老年痴呆它只会越来越严重，不可能治愈。
1: 好，那咱们到底看一看老年痴呆现在能不能治疗呢？是可以治疗还是无法治疗呢？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老年痴呆现在是可以治疗的。
4: 太惊讶了。
1: 我们得先把这个可以治疗的定义给大家明确一下，是完全能够治好，就像一个正常人好人一样，还是说可以给他就是这个病情阻断在现阶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2: 刚刚我们提到的可以治疗呢，实际上是可以维护现有的功能，但现在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我们包含了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药物治疗，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物理性的神经调控的治疗方法，那经颅磁啊、经颅电啊，然后这些的刺激性的治疗。药品治疗实际上我们又分成了对应治疗和对症治疗。那我们现在的对应治疗来讲，主要的功能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阿尔兹海默病它是有标志性的两种致病蛋白，这种致病蛋白的一些沉积呢，它会损伤神经元，破坏神经元的一些功能，使得神经细胞呢坏死脱失，出现脑萎缩，导致症状。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发的药品呢，就是来针对这种蛋白的清除，那使得的呢，它对于我们下游的神经元的损伤渐小，所以就能一定程度延缓疾病。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症处理的药品。什么叫对症处理的药品？就像我们得了感冒，我们发烧，我们得了肺炎，我们发烧，那么这个药品呢就是退烧药。那么对于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就是改善记忆的一些药品，这些药品包括我们说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啊，还有这个 NMDA 受体的这个拮抗剂啊，很多这些药品就是增加我们这些递质的，包括乙酰胆碱、五羟色胺等等很多的物质，那么让我们的大脑细胞呢重新有了这个传输的工具，使得我们的这个症状在一定程度上 如果很轻的时候就会可以改善啊，如果偏重的时候至少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啊，这是对症治疗。
1: 那如果我们大致把它做一个

0: 量化的话，比如说零分是最不理想的，十分是健康的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要是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比如说现在已经到了五分这个阶段，那我通过治疗是可以提升到七分，还是说只能维系在五分这个阶段，就不至于再往三分二分这个阶段走了呢？
1: 那实际上这个治疗的效果呢，取决于我们介入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是越轻的这个状态，那它就会获得效果会越好。尤其现在很多我们单抗类的药品已经上市了，那么这种药品在没到痴呆水平之前，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那个时候人的日常生活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一些记忆或者是个别的认知域有一些轻微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极大的延缓，可以延缓的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是让它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甚至有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会减轻这些症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治疗方面来讲收效很好，但是随着疾病的进程越来越重，药品能会发生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因此如果到了中晚期再进行治疗的话，任何药品都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鼓励的还是要尽早的去发现，尽早去进行治疗，尽早去维护现有的脑功能，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哈，我觉得很少有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去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一项检查，尤其是我们到了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室，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才能看看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已经逐渐的老化，甚至是往痴呆的那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到一些综合医院，尤其有记忆障碍门诊的医院呢进行就诊，这样的话呢都会有专科的医生呢进行诊治，这里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科还是精神科还是老年科，这三个科室都有可能设置这种记忆障碍的门诊。那么到这个门诊来进行早期的筛查，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在你得病之前的10到15年就可以有效的检测出来，在没有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之前就可以很早期的把它发现。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3: 酗酒是最危险的，
4: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2: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防治老年痴呆的重要原则。此外，日常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习惯也被证实与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挑战几道生活考题，看您的做法对不对。同时我们特邀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为您带来专业的判断与解析。
7: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答题。常吃以下哪种食物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蛋黄还是猪肝？

0: 蛋黄里头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这个我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还有点脂肪肝，这个蛋黄本身就比较排斥。
1: 我认为是吃猪肝容易造成这老年痴呆
2: 啊？为什么？
1: 吃猪肝呢，属于内脏嘛，吃内脏对身体呢不太好。我觉着吃蛋黄倒没什么问题，蛋黄有软磷脂，而且还说有抗癌的作用，应该

西亚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所有象群成员都要去河边，

从肯尼亚山的丘陵地带到干旱的北部平原，伊瓦索尼罗河是这里的命脉，也是旱季时动物们的水源地。肯尼亚各地降雨不均，桑布鲁下着零星的雨水，而在地处马赛马拉边缘更南边的纳波绍，雨量却很大。他们一只猎豹出现了，他昂首阔步地前进，带领着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由五只雄性猎豹组成，用当地斯瓦西里语来说，就是塔诺伯拉。

通常两到三只雄性猎豹会形成一个联盟，五只形成联盟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是在纳波哨形成的联盟。当雨季来临时，他们就会回到纳波哨，因为这里有他们最喜爱的猎物角马。一只猎豹无法抓住这么大的角马，可是五只猎豹形成的联盟是一支强大的队伍。首先，他们必须选择目标，并将其与角马群分开。角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如果联盟成员团结一致，他们很有可能捕捉到一只角马。不过角马精准的踢腿会吓退最坚定的猎豹。形势逆转了，猎豹联盟分散开来，突然间角马占了上风。机会稍纵即逝，一只猎豹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着。猎豹联盟撤退，在今天太阳落山之前，他们会再次狩猎。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和象群成员仍在河边。大象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80升的水。他们已经行进了两天，水长起来尤其干裂。大象有情感，能感受到悲伤和欢乐。

然而这条河里也会发生不幸的事情。多年来，阿纳斯塔西亚亲眼目睹了许多灾难的发生，幼崽被洪水冲走，家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因干渴而死亡。今年有点不对劲儿，雨量很小，河水很浅。在下一个雨季来临前，这片土地肯定会干涸。桑布鲁以南50千米处是肯尼亚山，地势较低的山坡常年下雨。可是即使在富饶的莱基皮亚，降雨量也很稀少。下过雨的地方正在恢复生机。伊瓦索尼罗河发源于这些山丘，在离源头不远处生活着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是非洲野犬，今天他们的新成员第一次体验巢穴之外的世界。这五只两个月大的幼崽是一只了不起的非洲野犬所生，这就是菲尼克斯，他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雌性首领。科学家在对菲尼克斯进行研究，他戴着的无线电项圈就像一件华丽的珠宝。菲尼克斯让幼崽出巢的时机很合适，因为这里雨水充足，非洲野犬群可以捕食很多猎物。

菲尼克斯的后代能活下来是个奇迹。5年前，由于犬瘟热的爆发，这个地区的非洲野犬几乎灭绝了。菲尼克斯是唯一的幸存者，他与来自南部的非洲野犬结盟，建立了这个有17位成员的族群，拯救了这里的非洲野犬种群。

随着土地的干涸，菲尼克斯需要运用他作为母亲、捕食者和首领的所有技能，来维持所有成员的生命，包括生病的成员。在桑布鲁，现在正是正午，植被茂盛，绿意盎然，只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多久了。一群狒狒在水边活动，他们在河岸上寻找河里的美味。不过他

他们要警惕河中的鳄鱼。这段时间出生的幼崽非常幸运，现在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还有很多朋友可以一起玩耍。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离开河边，他们来到了泥潭里。在泥潭中打滚不仅有趣儿，泥浆对他们敏感的皮肤也很重要。泥浆能帮助大象降温，还能让他们免受昆虫的叮咬和晒伤。大象每天需要吃大约130千克的食物，所以阿纳斯塔西亚、阿列克谢和其他成员每天至少要花12个小时进食。现在这不成问题，可是由于降雨量较小，有些地方已经干涸。芒氏象群有50位成员，包括阿纳斯塔西亚的姐妹、儿女、外甥和外甥女。这是阿列克谢与其他小公象交往的最好机会。阿列克谢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友谊，他与同龄公象的友谊将持续一生，所以这是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绝佳机会。打斗、追逐和嬉戏看起来纯粹是胡闹，其实这些小公象正在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一旦阿列克谢长大，他将不得不离开象群，加入单身公象群，直至他发育成熟，进入发情期。但就目前而言，阿列克谢绝对是排名垫底的。

尽管雨量稀少，肯尼亚北部仍然绿意盎然。这个富饶的季节是生育的最佳时机。周围有食物和水，父母们可以暂停追赶雨水，他们可以专注于养育后代，教会他们该信任谁，该避开谁。在纳波绍，三岁大的库莱塔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要养育四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猎豹联盟的首领。雌性猎豹需要独自抚养幼崽，库莱塔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平均每20只幼崽中，仅有1只能够活到成年。这是库莱塔第一次养育孩子，他干得不错，4只幼崽都茁壮成长。2只

雄性和两只雌性幼崽越来越自信，他们在探索和玩耍，并练习他们的狩猎技能。在库莱塔的悉心照料下，幼崽们做得很好。现在，他们要向雄性猎豹学习如何狩猎了。猎豹联盟准备再次捕食角马。这次

另一只猎豹上前帮助他。第三只猎豹也加入了。然而角马仍然没有被制服。第四只猎豹彻底击垮了这只角马。终于成功了。这个地区的食腐动物都听到了骚动，知道有机会免费吃上一顿。斑鬣狗是猎豹最可怕的噩梦。只要被它强有力的颌咬一口，猎豹将无法捕食，

库莱塔在附近很低调，斑鬣狗可以在一瞬间抓走它的孩子，它必须保持警惕。

四处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狩猎，他们每天至少要吃50000克肉，他们也需要追赶雨水，寻找新的狩猎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幼崽们仍然需要一个巢穴来睡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迁徙。非洲野犬每天都冒险去山下狩猎，幼崽变得越来越独立，也更容易遭遇危险。斑鬣狗也在这里四处觅食，如果没有看管好这些幼崽，它们很可能变成斑鬣狗的猎物。这只生病的非洲野犬没有好转，但它仍然是族群的一员，菲尼克斯不会抛弃它。非洲野犬准备狩猎了。他们在鼓舞士气。

一只非洲野犬负责照顾幼崽，并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巢穴里，另外11只非洲野犬则去觅食。

菲尼克斯犹豫不决，他在陪伴孩子与跟着非洲野犬群狩猎之间左右为难。菲尼克斯最终决定回去保护孩子。当猎狗在附近觅食，他的孩子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保护。非洲野犬群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

0: 温度高达34摄氏度，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现在这里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桑布鲁，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来到伊姆，但水很少。

过现在仍然有足够的水，河岸上狒狒还可以吃果实充饥，树下三只年幼的狒狒梦想爬到高高的树上，他们总有一天可以做到的。

阿纳斯塔西亚带领家人躲在树荫下，这里的温度高达34摄氏度，他们必须休息。

现在桑布鲁很安全，食物也丰富，只是这里的食物在慢慢变少，他需要做出选择，是坚守在这里还是离开。象群的每位成员都指望他做出正确的决定。象群的姐妹们在熟睡的阿列克谢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然而，麻烦来了。体型最大的公象进入了发情期。大约30岁的成年公象体内的荷尔蒙激增，处于发情期的公象在寻找能繁育后代的母象，它们大胆地做出姿态，滴着尿液，头上的腺体分泌出液体。这些公象狂躁善变，为达目的他们会不顾一切。公象打破了象群片刻的安宁，

在莱基皮亚平原，非洲野犬在狩猎。患病的非洲野犬拼命地跟上同伴，他们嗅到了高脚羚的气味儿。

非洲野犬群无声地进行交流，呈扇形展开包围猎物。

然而他们选错了目标。这只高脚羚跑得太快，轻易地逃脱了他们的追捕。非洲野犬必须重整旗鼓，再次狩猎。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它们需要在离巢穴越来越远的地方觅食。犬羚是这里体型最小的羚羊，也是非洲野犬群的主要猎物之一。

犬灵试图躲在灌木丛中，然而非洲野犬把它赶了出来。犬灵的奔跑速度很快，可是非洲野犬耐力十足。犬灵无处可

远离巢穴，前来狩猎的非洲野犬群得到了回报，他们抓到四只犬羚，这已经够大家吃的了。患病的成员也分得了一杯羹，他们会将多余的食物带回巢穴给菲尼克斯和他的孩子。

在桑布鲁，象群正在寻找伊瓦索尼罗河的最深处。一个月没有下雨了，这条河已经变成了涓涓细流，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多的工匠处于发情期，勒曼岩是体型最大、实力最强的工匠之一。他看到了阿纳斯塔西亚。

然而阿纳斯塔西亚要应付的工匠已经很多了，一头年轻的工匠一直跟在象群后面，他在求偶。阿纳斯塔西亚没有处于发情期，所以年轻的工匠在其他母象那里碰运气，他变得有点讨厌。现在这头年轻的公象有大麻烦了，勒曼炎来了。其他公象背对着他以示顺从，没有公象想挑战强大的勒曼炎。这头年轻的公象也转过身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这是公然对勒曼炎的不敬。勒曼炎发怒了，年轻的工匠开始撤退，可他拒绝转身。勒曼炎走上前去，向大家表明谁才是老大。

勒迈岩把象鼻伸过头顶，展示了自己有多么庞大和吓人。公象会尽量避免大打出手，他们互相打量，而不是直接开战。最终，年轻的公象转过身去，向勒迈岩屈服。勒迈岩把象鼻随意地放在年轻公象的背上，使他蒙受了屈辱。年轻公象是时候离开了，他加入了聚集在干涸河床上的单身公象群。

0: 碳季的影响越来越大，食物短缺，很难找到水源。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了。动物们知道，它们该去追赶雨季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进入汉季六周后，那波少平原染上一层黄色。猎豹母亲库莱塔捕捉到猎物，她呼唤幼崽们前来进食。他待在一个地方的策略取得了成效，现在还没必要追赶雨水。

猎豹幼崽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想要进食。它们细小的牙齿和颌骨还不够发达，无法撕开猎物。它们的母亲可以帮忙。库莱塔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虎狼开始逼近，他们盯上了库莱塔。

所以带着幼崽的库莱塔根本无法与斑鬣狗匹敌。这只斑鬣狗嗅到了尸体的气味，不过它临时起意，准备抓一只猎豹幼崽。库莱塔不愿冒这个险，

象把斑鬣狗从幼崽身边引开。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哪怕库莱塔腿上受一点小伤，全家都可能会面临死亡。然而斑鬣狗没有受到干扰，库莱塔需要改变策略。

库莱塔分散班列狗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随着这片土地干涸，库莱塔还面临着更多困难。

在北部，旱季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是肯尼亚山的山顶也没有云层。今天没有风，甚至连高地的温度也达到35摄氏度。

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现在很难找到积水。非洲野犬聚集在空地上，幼崽们也和它们在一起。这是幼崽们第一次离开巢穴，在野外过夜。他们现在完全融入了这个族群，就连生病的成员似乎也慢慢恢复了。不过，现在食物短缺，大多数食草动物都已离开去寻找水源。菲尼克斯知道，他们必须迁徙到一个新地方。

只强壮的非洲野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幼崽们已经融入了族群，他们该去追赶雨水了。

0: 乌拉圭，一个拥有多种生态系统的南美洲国家。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还是多种独特鸟类的家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桑布鲁变得极为干旱。这片平原上已经没有新鲜的青草。阿纳斯塔西亚的记忆力很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如何找到食物。大象不得不吃干枯的荆棘丛，成年大象凭借他们的力量和灵巧，将找到的食物连根拔起。阿列克谢不得不为早餐而努力，他和其他大象都需要水。阿纳斯塔西亚带领象群向河边走去，

阿纳斯塔西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是冒着象群成员在桑布鲁死于干渴的危险，还是去别处寻找水源。多年的知识和经验让他有了主意，阿纳斯塔西亚决定带领象群离开桑布鲁，离开伊瓦索尼罗河。

现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干旱已经开始了。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

0: 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萧后凤冠的清理与保护牵动着世人的心，千年凤冠能否重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7期，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中出土的萧后凤冠，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皇后礼冠。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推进，要不要继续清理？清理到哪里为止？专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最终结果如何？为什么说萧后凤冠的修复与保护开创了中国考古研究的新思路？在这坨土中，考古专家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发现？为了呈现给世人最美丽的凤冠原貌，萧后冠的仿制工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花树摇曳，电钗生辉，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扬州隋炀帝萧皇后合葬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个保存完整的皇后凤冠。随后，萧后凤冠由于腐蚀较为严重，国家文物局认为不宜在现场进行清理。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凤冠运送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对萧后凤冠进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简单的凤冠清理工作竟然用了近3年的时间。按照对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基本模式，考古科技人员首先要将凤冠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保护加固，最后将凤冠完整的组装好。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珍贵文物修复实验室，清理台上方的3台照相机会定时记录凤冠清理的全部过程。虽然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但随时都面临损伤文物的风险，因为萧后凤冠的腐蚀情况相当严重，轻轻一碰就会酥脆脱落。

0: 如何安全有效地清理出消后凤冠？2015年6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和文保专家在陕西连续开了3次专家会议，就清理凤冠的实施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中，专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多种观点争执不下，会议气氛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1: 就是说，花旦就是流浪者。
0: 专家们在清理凤冠细节上，大体上可以分为清理和保护两种意见。主张清理的专家重视做事有始有终，认为现今的清理保护工艺是够用的，可以清理到底。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认为，目前的保护工艺还不成熟，尽量用无损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清理工作应立即停止，保护为上。虽然专家们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此时的清理工作已经深入凤冠的冠体，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此时稍有不慎，脆弱的凤冠就有可能被毁坏。
2: 你要如果没东西的地方，能把它涂去掉还是去掉？做支架，
3: 涂还是
2: 做成这种支架就行。
3: 涂还是不行。我跟你

0: 讲这已经都这个地方离开他，马上他就断掉了。那
1: 一支上嘛，让你就做的多做点支架。
0: 支到哪个位置呀、啊，兄弟？你都一排排的支架好看吗？没有图好看，这是我的观点。
2: 对，那个有点假了。
1: 对，
0: 这个地方、啊、说最初我也不想叫青的，只是没办法了。你支上很难看，原来这时候放点土比这个好看。这块土我当时也不想清，但是也是为了解决清完我就后悔，这块清完后悔，这块清完后悔，那块清完后悔。原来是个圆圆的，很好的。
1: 不过看着这样子，基本上都矿化了。
0: 对啊，
3: 所以你像你不是后悔的事情，你说一点无清，你什么的形式你都
0: 结构
3: 的，
0: 那当然
1: 至少得清了。
3: 你清了，你得。
4: 由于专家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果，此时的杨君昌心里很焦灼。由于没有想出能说服各方专家的有效方案，为了更好地保护凤冠的完整性，他建议就此先停止清理工作。
0: 因为在我们的清理中发现了最开始表面的一些残件，我们就收集起来了，到了这一堆花朵的时候，我们就不忍心再去清理它了。我们把这一块清理出来了以后，我们在沿着这一堆花和这个框架结构中间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花梗中间环节完全腐蚀，你就拿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去往下清，就想保留这个现状。那么就是说我们文物保护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这决定一个度的问题的时候，我是确实很焦虑的。
4: 多种保护方案始终无法定夺，而实际的清理工作又急需指导。2015年6月28日，萧后凤冠修复的第四次专家会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召开。
0: 江苏省考古所那个副所长李泽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个当然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君昌，我不关心别的，我就问你，你这个冠你做修护完以后，修清理完以后，你给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这个话当然当时我觉得很刺耳，但确实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我当时当然在那会上我开玩笑，我说老实话，这个冠你价值这么高，我们心里比如说有底嘛，也有底，但是你说心里有底吗？也不完全有底，有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尝试做，虽然我们做了前期的研究，但是呢我们还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我说我不是给扬州人民交代，我说我是给全国人民要交代的。
4: 杨君昌想到，萧后冠虽然整体框架保留了下来，但事件保存状况极差，脆弱的凤冠如果去掉里面填充的土层，也就失去了支撑，所以在他看来，常规的清土扶正冠体的方案并不可取。而且现有的状况，萧后冠上部叠压的花朵已经移位，两边仿佛冒翅的薄鬓也脱离原位，并与框架锈死在一起。如果扶正冠体却不纠正薄鬓及花朵的位置，这样展示效果也不佳。
0: 作为考古来说，我们彻底要把它清理干净的。可是我自己来在现场清理这么多，我就知道把它清理干净后果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也现在也看到说，表面腐蚀的这个状况很差的这个事件，清理出来都是一堆堆残渣，将来留起来以后留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突突的一个框架。
4: 2015年8月，经过专家咨询会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萧后凤冠停止向深处清理，取代方案是根据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再制作一个仿制凤冠，以保证萧后凤冠的展示功能。
0: 考古的清理现状和我们清理的后来发现，实际上所有的事件呢都处于一个紊乱状态，不在原始的状况。虽然花朵啊它的结构比较清楚，花朵呢有花柄、花托和花蕊，可是呢大部分都散了。
5: 这是比较小的事件，更小大概4个毫米、5个毫米，所以我想把这小的东西尽快的把它固下来。
0: 这是那个条状东西，这个还算好的，断了三节，相当一部分这地方都是豁豁牙都成了就粉的了，你稍微轻都成了粉的，这个这地方都破碎了，这是掉下来一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土我们在考虑说干脆就别清了，如果薄薄的土再清的话，应该整个厚度才0.2毫米，就连土把它能够加固起来，能把形状保存起来。就是说我们花朵的整个原始位置没了，但是尽量的把通过花托的统计将来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想清了这个位置就不想再清它。
4: 2015年秋天，北京通州的金属工艺师康健接到了隋炀帝萧后奉官的仿制任务。十几年来，他做了不少文物的仿制工作。他仿制的战国车马因为工艺细腻而大受好评。很快，康健便来到了西安。然而，当他亲眼见到萧后奉官后，原本自信十足的康健此刻却忽然沉默起来。
6: 我到西安呢，怎么说呢，觉得信心满满吧，哎，可是进入这个看到这一进入看到这种发掘的现场，我一下就懵了，因为觉得跟我印象当中或者所想象的有很大差异。我想的是，对，这个文物呢，应该是一种，就是暴露在这个整体暴露在这个这视觉下啊，这个，可是完全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埋藏在土层里边的，表面有一些那个散落的这个饰件，跟我的理解，跟我的当时的这种推想，有了这差异，所以觉得对我这个。就是觉得难度很大，觉得对，从信息上来讲，有了一种第一层打击。
4: 对康健来说，一般的仿制工作都是从文物清理完成后才开始，但萧后奉官却从未完成清理工作时就开始仿制，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然而，文物专家告诉康健，他的仿制工作是萧后官清理保护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环。于是，康健带领的北京仿制工艺团队加入了萧后官清理保护工作，也因此开始了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奇的工作方式，像盲人摸象一样，一边探索，一边制作。见到找来的能工巧匠毫无头绪，杨军昌只能尽可能多地向康健提供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去揭示萧后官内部的秘密。
0: 你看，像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金，哎，它是很不均匀的，那这地方是看不出来任何痕迹的。你看，现在不管怎么说，看不出来。那如果说跟他挂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里头这个位置有个东西往上挂的
6: 感觉。这个角度是
0: 没变形，
6: 没怎么变形。一个是他这儿断裂啊，这是他受力他断裂了或者怎么着的，这块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插入进去，
0: 那这些那个结构就清楚。
6: 对，这样咱们就清楚它是插上去的，而且削的是在这上面，
0: 对，
6: 是吧？那就是说咱们主体花瓣用白色或者乳白色，
0: 对，
6: 玻璃
0: 就是琉璃，哎，对，然后呢，底上贴着金箔，
6: 行，
0: 哎，然后呢，叶子就按你说那个，你觉得绿松石就是送绿松石吧？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清不出来了。
7: 这个说老实，我让他复制这个是难为他的，因为确实当时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哎，说老实话，这是我这个康健也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说他们只接收一些给他完整一些图纸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图纸我们也没画，我们没法给他画。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说老实话，你整个都它古代它情况就是这样子，它整个移位了，你花朵你一一对应不起来，可是呢，它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6: 有一些小汉白玉小人吧，每一个小人，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都经过人工的这种每一个的雕琢，神态都不一样。萧后官的花狮上面，它的长度是经过几次的摸索。因为它是在这个螺旋的状态下，所以每一根的这种长度，实际我们都要经过几次的这种实验，然后推演出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达到最终的一个符合标准的，都是反复性的。
4: 由于对花朵的厚度考虑不周，康健第一次仿制工作在2015年底宣告失败。
6: 从初始做这个萧后官做到有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饰件是有不对的地方，觉得比较沉，比普通的饰件，然后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呢，我是就跟这个杨老师沟通， 咱们看看这个

0: 有些什么问题，通过再次测量，得出的数据呢是跟因为这个之前
1: 传承。

0: 曾从事文物纺织工作的康健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工匠，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完成纺织工作的，而萧后官的仿制既没有清理完整的考古实物进行比对考量，也没有详细的资料照片可供参考，能够看到的只有 X 射线图片以及一些易碎零散的花束、花瓣等部件。康健只能依靠文保专家给出的研究数据，通过推断、想象和多年文物仿制的经验，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开展对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但杨君昌和康健并没有放弃，为了能最终仿制成功，康健也下功夫地去查阅唐代礼冠的研究资料。他也仿佛像考古专家一样，把萧后冠的 X 射线图片反反复复地看。
1: 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萧后冠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推演、推导、制作、再推演、再推导、再制作，这是反反复复的，基本每次都要每一个小的事件都要反复实验测量。
0: 工艺师与学者通力合作，第二次仿制，他们变得更加细心与耐心。萧后冠制作所用的材料有金、铜、玻璃、汉白玉、珍珠、木、漆、丝等十余种，而工艺则有珠化、錾刻、修漆等很多手段。康健和其他师傅一起，为了仿制冠能达到最佳展示效果，他们采取了颇费力气的传统手法，比如冠体上的200多朵花都是这样一点点手工敲击出来的。
1: 这个小花呢，我们是反复的这个斟酌去做的，这个花的大小直径都按照这个原器物去做一个1:1的一个放样，然后呢把它手绘出来的图样贴合到那个片台上，由师傅们去錾刻。首先是经过几道工序，比方说先勾出图案，然后呢再下胶，再进行上胶，去彩，去最终呈现这个一个花的一个浮雕。
0: 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工艺师们手艺娴熟，经过机械拔丝、盘丝、缠丝之后，这些细细的铜丝将被用于装饰仿制的萧后冠。

0: 将丝放在铁网上点火，这个动作叫烧丝。经过高温灼烧，铜丝由红色变为了黑色。下一个工序是掐丝，铜丝被弯曲成所需要的花样，然后将掐好的铜丝对比图纸，再调整长度，调整形状，这样就完成了拆上一个纹样的掐花工艺。掐花之后还要烧花，之后工艺师在钗头上画中线，掐花、粘花、剪花，三道工序后才能成就粘好的钗头。下面的工序叫做圈、烧圈、粘圈。接下来要做钗身，中空的钗身是铜片经过捶打弯曲而成的，工艺师调整钗身的平整程度，最后制作成成品。但这时钗头经过焊接后变成了黑色，于是工艺师将它放入枪水中浸泡变色。当钗身从枪水中拿出以后，还要用铜刷刷去钗头上的红锈。最后的工艺是粘珠、加珠，这样一只小小的铜钗才算制作完成。一只铜钗就融合了几十种手工工艺，更何况是整个凤冠呢？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萧后凤冠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实验室考古中，利用各种先进仪器，专家们从冠的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大体了解了萧后凤冠的基本情况。花朵的结构大致是这样，萧后凤冠上有花梗、花瓣、花蕊。花梗是用直径约0.5毫米的铜丝构成的，花瓣是用厚度只有0.2毫米的铜薄片鎏金之后做成的。鎏金的铜制凤冠在当年肯定是闪闪发光的。凤冠的花蕊由两种材料组成，一种是玻璃的，另一种是汉白玉的，造型则有4到5种。玻璃的花蕊有水滴形的，也有圆锥形的。汉白玉的花蕊有两种，一种是人形的食人花蕊，还有一种是圆锥形的花蕊，甚至还有更多的是目前无法判断的一些有机质材料，它们编织成的花蕊。这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精美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1: 那么这个花束呢，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2: 这个就是一棵花束，这底下也是个花束，这个也是个花束。像这个花束呢，你看这中间只留下了一个直径大约5毫米的一个铜管，你可以看到这还在边上贴着两个，因为那个木塞呢，它完全腐朽了嘛，所以现在留下一些残迹，那个残迹还和那个铜丝贴在一起，尤其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它有外面再套了一个直径大概有15厘米的一个木塞，所有的一个一颗颗的花呢，花都是插在那花就插在那个木塞上，所以这样一个就构成了一个花束，就是说管和那个木塞然后插上了花，就构成了一个花束。
1: 我们实际上搞清楚了7个花束，这个位置15我们都看得见了，就是在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了，实际上还有几个花朵没有搞清楚花束，那我们排子光后来把它搞清楚了。
0: 美丽繁复的花束是礼冠等级的标志，《旧唐书》所载，皇后礼冠的花束应该是12棵。但杨君昌对着 X 射线图片看了半天，怎么数都是13棵。
1: 这个很奇怪，就说我当时把 X 光片拍出来以后呢，我这眼睛看的也不是很细，我都害怕看错，让两个学生在那反复的在 X 光片上对。在那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那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12月底了差不多，在那数。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棵树？
0: 在

0: 清理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统计，萧后观上竟然有13棵花树，比皇后的礼仪还要高，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分析认为呢，还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是给他了一个很高的礼遇，用了13棵花树，但是他毕竟是前朝一个被废弃皇帝的一个皇后，就是前朝的皇后，她不是当朝的皇后，她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来照搬皇后的这个礼制来给她，所以她是不是按照十二颗完全的皇后礼制，她给她13颗，我比她多，所以她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她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给她了很高的礼制。
2: 我想这个关于十三这个数字，13啊还有一个那个来讲，13是一个帝王的数字。你从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啊，你看我们出土的这个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腰带，那腰带上面的啊这个玉片啊，它往往都是玉片或者金属片，它都是13，是吧？我们那个隋炀帝陵出土的那个13环那个滴血玉带，那个它就是13环。所以我想这个13这个跟这个13应该是对应的，跟这个他的这个萧后的这个花树，是吧？花树的这个数目是一致的。我想这个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古人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严谨的。
0: 高于皇后礼制，也许体现了唐太宗一向对萧皇后的礼遇。从突厥被迎回长安的萧皇后平静安然的终老，死后又以皇后之礼和隋炀帝合葬，一代传奇皇后的归宿还是比较理想的。而凤冠是否是隋代遗物？到底凤冠是在长安所做，还是扬州本地的手艺？这些话题恐怕和13棵花树一样耐人寻味，又几乎无法真正得到解答了。实验室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古代的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关里关外共收集到了12把鎏金铜钗，这符合皇后礼制。而在凤冠上，钗又分为长钗、短钗两种。通过探查，考古人员发现钗体是中空的，钗手、钗脚各自独立，且长短可以组合。继续深入研究，这时候一团淡黄色的纤维映入眼帘，它看起来很像是棉花，宋元时期才广泛种植的棉花，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唐代初年？难道是现代棉花混入了吗？
3: 这个实际上说的话，发现棉花，我自己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是棉花。但是我有点疑惑，判定也是棉花的以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说你能不能问一下你考古队的人，是不是当时你们出了钗，那钗里面什么可能，因为有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它松动嘛，你们人是不是会弄点棉花把它固紧？他说不大可能吧，这个我们塞棉花干啥？
1: 我说，我后来我还特别很慎重，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参与清理的、打包的这个同志呢召集来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啊，当时这个清理的时候也没有用棉花，更不可能说把棉花这个塞进去，因为这个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大忌，你不能说对于出土的文物就改动啊。后来我就说，我打电话给这个杨老师，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用棉花，更不可能把棉花塞进来，说哎呦，这个里面发现棉花哎。
0: 杨君昌相信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依据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那么这些棉花的时代该如何判定？仅凭肉眼是不行的，所以科学仪器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
3: 过去说棉花主要在新疆地区有，好像我查的资料呢也没有经过科学分析。我们应该说通过科学分析，通过能谱分析，通过扫描电镜，通过显微观察综合判定它是棉花的，应该是，我现在觉得从发布资料来说，应该是第一例。
1: 所以这个对我们当时也是一大惊喜，这个在实验室考古过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南方地区考古出土最早的 唐代棉制品，这就是说实验室考古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你如果在现场清理的时候，很可能这样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现。
0: 康健带领来自北京的金银器工艺师们，正在试验着仿制这顶1300年前皇后的凤冠，他们能成功吗？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出土的萧后凤冠，经过考古专家的探索和研究，它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皇后礼冠，它的出土对于我国古代冠饰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专家和工艺师力求通过复原萧后凤冠，进一步促进对于隋唐金属工艺的考古研究，也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隋唐文物的原貌。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材料和工艺的复杂，今天的仿制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1: 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其实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话也是很困难，所以大体的总体的结构和它的加工艺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你在具体到一个花瓣一个花朵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搞清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搞清楚的，就是一些有机的这些材料，我们自己推断，因为在里头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残留物里面有丝织品，有蚕丝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残块是纺织品的痕迹，上面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里面看到了金箔条，宽度大概不到一个毫米，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冠饰除了我们看到这些花朵之外，满头的花朵之外，上面还会有一些金箔条的飘带，还有一些丝织品的飘带，有不同颜色的，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做那个冠，那个冠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仿品还要漂亮。
0: 2016年9月5日，隋炀帝萧后冠的实验室保护与研究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2: 这个萧后冠总体组装完成以后呢，通过专家验收，个人对这种工艺的追逐上面，觉得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还有这种修复啊，或者说这个仿制的这个机会的话，从测量的这个准确上，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选择上，就还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0: 自从确立以仿制冠来展示萧后凤冠清理保护成果以后，前后经过近一年半时间，康健带领10个北京工艺师试制了2次才终于成功。因为花梗成

长短经过反复测算，所以最终的成品花朵布置合适，冠体饱满，冠体两侧的薄鬓和后面的水滴形饰片也显示了凤冠侧面和后面的很多细节。装饰上雕刻的小玉人，金光闪闪的钗钿，萧后凤冠当年的风采仿佛正是如此。

0: 近百处古代墓葬，大量的随葬品，没有任何遗骨，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8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过实验室清理保护的萧后凤冠，以及北京工匠制作的仿制冠，一起安全运抵扬州。1300多年前，母仪天下，拆殿繁花金步摇。1300多年后，清理保护，萧后凤冠又复生。虽然萧后凤冠的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了验收，但实际上冠体泥土下还留有很多信息未被解开，而清理出来的不同材质的饰件也依然在等待着将来更先进的考古手段去破解。2017年，在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附近，隋炀帝墓国家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之中，公园内将建设一座博物馆，届时萧后凤冠及其仿制品将作为尊贵的展品，永久陈列在博物馆之中。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为的未来有多远。解码大脑的意念，
1: 把大脑和外部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0: 重塑生命的细胞，
2: 重新启动再生的一个过程。
0: 无需屏幕的幻影，
3: 完全腾在空中，可以跟它进行交互。
0: 与你对话的数字人，
2: 构建你的一个数字分身。
0: 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探新记第二季，看新质生产力如何澎湃未来。天天赶地铁的你，是不是始终有一个疑问？地铁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么准时？又是怎么和屏蔽门停得如此一一对应的？一家科技企业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依托轨交数字底座和智能模型，升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深度集成了智能列控、智能调度、智能车站、智能场段等智能化产品，助力我们的出行生活准时、高效又安全。这一次，我们走进科创一线，探寻前沿技术如何融入城市机理，编织一张驱动未来的系统化生态网。

0: 咱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位置是我们的一个车站的站台。
1: 哦，
0: 那么站台的上面就是我们的站台门，以及站台门上面的这个
1: 还有一块屏幕。
0: 对，这个屏可以显示当前即将到的列车的车厢的拥挤度情况。
1: 哦，怎么体现？
0: 咱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这种颜色，还有不同数量。那么绿色代表这个车厢是空闲的，红色代表车厢比较拥挤。我们希望乘客很快就找到他自己需要的站台对应的车厢。那么咱们也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拥挤度以外，那么不同的乘客他有自己的温度偏好，那么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温度的车厢，
1: 车厢温度
0: 啊，所有这一切都是车到站之前告诉你的。那么车到了，你只要上车就可以选择符合你需求的车厢
1: 啊。
2: 科研团队研发的列车自主运行系统，让每一列车的运行数据、速度、制动状态、能耗情况，甚至拥挤程度、车厢温度，都被实时采集上传到云端。 AI 算法会分析这些数据，给人提供参考，甚至会提前预警潜在的风险，哪节车厢的制动系统有异常，前方是否有障碍物，系统比人更早感知到。
0: 接下来要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列车的眼睛，前方有什么障碍物
1: 要看清楚，
0: 能够自动进行防护。那么它的全称叫列车自主感知系统。
1: 哦，列车自主感知系统。我看眼前有
0: 两个轨道，这是我们模拟的咱们现场的轨道。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轨道的方向是啥。
1: 这个有一个是直行线，有一个是右转线。
0: 对，我们现在对直行线的这个区域进行监控。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屏幕上绿色的部分，
1: 哎，
0: 我们直行线的区域。
1: 这个是我吗？
0: 对，这就是你。然后你再往边上看，你可以看到您离这个车大概多少距离，那么这个车应不应该进行一个制动，红色的部分就是制动。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的反应情况。
1: 这边就是咱俩。
0: 对，就是咱俩。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咱俩的这个离车子的距离，而最关键的是咱们的反应时间，它从你进入到发现，那么只需要100多毫秒。
1: 毫秒
0: 非常非常快，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那么大多数的场景还不仅仅是人体进入，那么比如说天上掉一个什么东西下来，
1: 对，
0: 它能够在100多毫秒发现这个物体，
1: 是紧急刹停，
0: 对，来保证安全。
2: 在列车的调度与维护过程中，从以前的人找数据变为现在的数据找人，能够实现约30%的运能提高，节省约30%的故障与应急处置时间，在提高运营安全效率的同时，实现了运维质量和成本的优化。
0: 对于乘客来说，他的运行的效率得到了提升。原来可能你要2分钟等一趟车，或者1分多一点，我现在可以控到60秒，甚至可以更低。那么对乘客来说，他就有了优势。当然这个系统它的设备也变少了，经济性也好了，也更节能了，那么各方面的指标都较以前有大量的提升。
2: 除此之外，这一套流程早就实现了真正的无人驾驶。没错，也就是从早晨地铁系统开机，系统自检，列车发车，驾驶下班了自动回库，全是地铁自己干的。只需要设定发车数量，间隔多少，系统就能一键搞定。
1: 请上车。哇哦，
0: 这是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仿真驾驶台。
1: 哦，
0: 对，就跟现场的司机的驾驶台是完全一样的。
1: 但现在没有司机。
0: 现在无人驾驶就不需要司机。咱们可以看整个的这个系统不需要我做任何操作。你看系统的速度是由我们无人驾驶的这种系统自动去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完全自主化的系统，用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给它转成人工来驾驶。
2: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智控技术能否为我们国家自主控制呢？
0: 我们刚才所有看到的操作的，那么都是由这个机房里的设备来控制的，它是正儿八经的大脑。那么这些大脑的组成单元，那么就是我们一块块的这样的板卡。那么比如说这块板卡，它就是做咱们车上控制的最关键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控制的板卡。
1: 这里面有哪些非常核心的部件？
0: 我们做的是整个这个板卡的设计以及它的一个功能的实现。那么其中用的器件是由每个厂家来做的，比如说我们的 CPU、 我们的内存、我们的 FPGA 的板卡，那么相关的东西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企业。我们最大的特点，一个就是引进的时候，那么很快的给它消化吸收，然后转成我们自己。

0: 知识产权，那么在自主产权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创新，然后再输出到海外，就是完成了一个从海外来然后到升华再去扩展海外市场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哇，你看到。
2: 除此之外，企业还将轨道交通领域的智控技术优势延伸到低空经济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轨道交通严谨可靠的安全防护、智能调度算法与无人机技术跨界融合，开辟了无人机 AI 巡检业务新赛道。
0: 只要刚刚定好时间，那么定好区域，其实它是可以全自动的飞行的，那么整个的巡检过程不需要人工参与，基本上是可以属于一个免维护然后全自动化的，
3: 就告诉他什么时候回家自己就知道了。
0: 对对对，而且
3: 准时准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咱们还有一个这个风力的一个检测装置。
3: 对，这个是什么呀？
0: 我可以知道当前的风速是多少，那么在不适合于飞的风速下，那我就会自动的不会飞。
3: 这个风速的范围什么范围之内是
0: 舒服的？比如说8级风以上我们就不能飞了，
3: 就不能飞了。
0: 对，所以我会自动检测。
3: 那也挺厉害的，8级风以下都能飞呗。
0: 对，那要看具体条件，还要下雨啊，各种天气气候条件。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飞行的平台，它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它自身环境监控的平台。那么自己可以供电，自己充电，那么自己检测周围的这个环境状况，然后自动的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规定的区域飞规定的动作，那么给出规定的数据。
2: 从调度地下穿梭的列车到管理空中飞行的无人机，科创企业正以智

0: 动脉，负责人和物的流动。那么另一种流动正在悄然发生，创新药物从这里出发，沿着产业链流向医院，流向患者，为人们注入健康的希望。生物医药是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如今无数创新药物正在实验室里孕育，而孕育他们的不只是科研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更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科学孵化生态，
1: 对不对？然后预设的这条线呢，
0: 在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的说法，一款创新药从启动研发到上市，平均成本超过10亿美元，研发时间超过10年，对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一条九死一生的生死线。买设备，租实验室，做临床试验，对接资源，哪一步不到位都可能把企业拖垮。
1: 有选择性的啊，一些参数啊。
2: 我们公司呢是做基因治疗的，也就是说基因编辑。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药企来讲的话，你需要什么东西，你需要的一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还有这个资金，甚至政策，就比如说药监局啊，还有医院这种沟通。但是作为一个小的企业，它很难能有这么多的资源。
3: 我来去买抗体，然后做 CD34 阳，然后这里是
0: 一个生物医药创新平台，试图改变这个规则。
1: 对不对？起动向那边去动起
4: 来。那我们携手上海最顶尖的高校院所，比如说交大医学院、复旦医学院，包括中科院细胞所共同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孵化加速园区，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有两大定位，一个呢就是希望呢能够服务于我们整个上海医药研发战略，第二个呢就是建设一个开源的创新的一个园区，为更多的入孵的一些公司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伴随服务。
0: 这个生物医药创新园区是一家由国有药企集团主导，多家国资机构共同设立的生物医药创新平台企业，目标是打造没有围墙的研发中心，构建早期孵化加中期加速加后期产业化联动的生物医药创新转化体系。
2: 它有着这样一个平台，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链主，它上下游产业链都有，所以说它可以帮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上下游的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1: 所以把一些接触呢，我们就可以。
0: 一年多以前，王海峰的企业刚刚入驻这个创新园区的时候，还在被资金问题困扰。那么他们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探心记稍后继续。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应对挑战，
11: 精力告急，
10: 头晕耳鸣，
11: 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1毫升6次方，对不对？
3: 对。
1: 5×10的6次方。
3: 对。
0: 作为一个刚发展起来的药企，王海峰的企业入驻园区伊始，正面临资金困境。
2: 上海，咱就说在上海造量。入驻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了很多次的这种融资的一个路演，这个也是吸引了很多这种，就是咱们国有的这个，就是说，投资啊，就是现在大部分融资都是从这个国有的这个融资开始，所以呢，我们也快要完成了啊，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这种小企业想要发展，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就是说，钱到位啊，那我们这才能继续进行研发，能够惠及更多的这个病人。
1: 应该够了。
0: 除了资金这个主要问题以外，王海峰还利用园区的共享实验室专注研发新药，也解决了自己建立实验室

0: 是投入大的问题。
1: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物理上面的一个实验空间，它更多的是一个创新赋能的一个载体。啊，首先我们这里有这个应该说是比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装备，包括实验室，还有的话我们有一个全国一流的实验室的一个运营孵化的团队，然后很多的一些企业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拎包的一个服务。
0: 这是一种耐心的陪伴，也是一种系统化的耐心。这里正在构建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园区，而且是一个工商研投全产业链的创新母体，让每一个科创幼苗都能在这里汲取养分，安心生长。在这里同样在做着孵化工作的还有一家特殊的机构，这一家机构不研发新药，不生产芯片，也不造车，但他做的事情同样重要，他要连接各种创新资源，让大企业找到新技术，让初创公司找到落地场景。
2: 是一个创新大平台，我们为大企业提供前沿的技术创新对接，为小企业去提供零到一发展的一些试验场景以及商业模式的一些指导，那么也同时去为投资做一些资金的注入，金融赋能科技。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概念，整体来说用第一批高质量孵化器这样的理念，能完整的囊括我们在里面的一些贡献，我们是生态的一个服务者。
0: 杨灿杰是一家科技企业的联合创始人，他的团队专注机器人领域力学感知技术。作为一家初创科技企业，同样他们也遇到了第一笔启动资金的挑战。
3: 如果没有遇到普悦中国，我们有可能去考虑亲朋好友的资金，有可能去考虑其他投融资这种机构的基金。但是呢，如果是走这条路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发展路线不会像现在这么顺利，啊，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机会能让我们这么快的去触碰到。
4: 世界500强的行业头部公司，像
0: 今天杨灿杰到这里来参加一次路演，这正是这家创新大平台为各家企业组织的一次行业探讨。目的是为他们对接更合适的资源。
3: 作为我们初创团队来说，其实我们比较缺的第一个就是资金，第二个呢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资源，就不光是我们，普遍的这个创业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第一呢，他给我们投了资，然后解决了我们资金的压力，可以让我们在早期最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不会去考虑这方面的这个难处。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的整合，它对整个机器人的上下游产业链，它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知道对于我们这种企业来讲，我们更需要什么，我们更需要哪类的上游和下游，我们更需要对接什么样的客户，它其实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0: 那么，如果本土企业需要对接国外头部企业，或者很多海外硬科技项目归国落地，遭遇水土不服，怎么办？作为孵化器，这家机构还有一个特殊本领，那就是国际化。
2: 像大家看到的这个空间，是我们在国内6个孵化空间之一。我们全球还有60个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孵化器，形成整个完整的体系和网络。所以我们既秉负着这个全球化的优势，也秉负着深耕中国创投市场的这个优势，使得这个孵化器能够成为一个投资人、创业公司和大企业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交流碰撞的一个物理空间。
5: 的一些画面，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个空间呢？
2: 我们其实是希望通过一个空间的自由感，给到大家更多交流的一些灵感和自由的空间。因为您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把一些元素都加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是我们长三角最大的一个加速空间孵化器。像我们后面这边是我们所有在国内合作的领军企业、大企业合作伙伴，我们为他去提供前沿科技，所以他们跟我们是特别紧密的战略合作。所以我们会把500强企业、跨国企业或者是国央企这种大型的领军企业，他们的需求和场景开发出来，然后帮他们对接市面上特别前沿科技方面的初创企业，让他们能够有机的合作，形成外延的创新。 然后把一些先进技术快速的导入到行业里面去，使得龙头企业能保证它的领先优势，使得小企业呢能够找到特别好的土壤，去从零到一发展它的产品和技术。
0: 这样的机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全球智慧与本土产业，在城市的土壤中培育出繁茂的创新雨林。除此之外，在这样的孵化器机构背后，还有来自政府投资力量的陪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孵化生态。
6: 我和他们之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互补共赢的一个生态体系。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为了打造我们投早投小的生态环境吧，我们每年会举办创业大赛。那像孵化器载体是我们大赛项目的重要来源，每年会推荐国内国外大量的项目来给我们参赛，我们从比赛中间选拔优秀的项目，然后赛投联动，然后我们投资机构再进行投资，然后把这些产业落地在浦东，让它在浦东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那么有了良好的科创生态体系，如何更好地孕育新质生产力呢？探新记稍后继续。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从炼煮企业的产业纵深，到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从全球视野的开放胸怀，到基层治理的细致入微，从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到场景落地的务实高效。当技术不再是孤岛，当产业成为有机共生协同进化的生态体系时，科技创新或许就拥有了不断进化的源代码。这是探路新质生产力的尝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张写给未来的答卷。
5: 我们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这篇大文章，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坚持从零到十全过程创新理念，深化科技机制改革，聚焦高风险高价值技术研究，推进技术研究先行区建设，深化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形成更多孕育新生产力的源头活水，加速创新成果向先进生产力的转化。
3: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6: 它不仅骁勇善战，还会用植物叶子驱虫养生，它善用工具，既能砸出美食，也能砸跑美洲豹。它戴着一张白色面具，被最初发现者视为怪物。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雪山圣湖令人神往，高原反应却是最大的险阻，
1: 严重的高原病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如何凭借现代科技助力我们安然抵达心中的秘境？
2: 哇，瞬间就立起来了。
0: 创新进行时带您揭秘武行第三集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我的氧饱和度大概是多少？
2: 87左右。
1: 你看，我刚刚说我的头疼真的不是心理作用。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2: 您可以跟着我们那个台阶这个节律走。
1: 这个比正常爬楼梯要累一点。哎呦，我看我那个氧指数在不停的都已经掉到83了呢。
2: 心率血氧对于您的上高原的依从性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哇，130，不行了。那现在我需要再重新再测一下指数跟刚才这个对比。
0: 这是北京的一处测试场地，随着运动强度的加大，体验者的血氧指标不断下降，血压却不断攀升。这种生理变化可能带来缺氧与心血管风险，这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测试？为什么做这样的测试呢？走进西藏，你可以感受高原的辽阔与壮美，欣赏雪山的纯净与神圣，让心灵得到释放。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诱人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无数人为之向往。但是，平均4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1: 有不少朋友在进入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疼等高原反应，有一些严重的高原病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在这里呀，有一些针对于高原环境的专门检查和提高我们在高原环境下耐低氧等能力的特殊方法，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主要解决的就是高原反应问题，保障即将进入高原人员的身体健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体产生高原反应的呢？
3: 高原反应啊，是我们一般指的是从内地到高原去的人，随着海拔的提升啊，氧的浓度就逐步下降，那么血液中氧的浓度就会下降，这样的话人体处于一种缺氧状态，为了适应这个低氧状态，出现呼吸加快、心跳加速，甚至我们有一点头重脚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高原中，氧气随着海拔的增高而浓度逐步降低，有的人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头痛、头晕、食欲缺乏等症状，部分重症患者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短暂性晕厥。而严重的高原反应还会对心脏以及血管产生危害，有的还可能发展为严重的高原肺水肿或脑水肿。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提前判断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会产生高原反应呢？通常去往高原的旅客可以先做一些基础病症的检查，判断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各项生命体征是否正常。除了基础检查，最好再做几项包括心、脑、肺等部位的专项检查。
1: 它这个主要是检测哪方面的指标啊？
4: 我们看您在倾斜状态下的血压、心率这些有什么变化。
1: 那现在就相当于在测量我在平档状态下的这个各个方面的指标跟状态。哇，就感觉这是马达在蓄积力量啊，听这个声音。瞬间就立起来了。哦，哎呀，刚才升起来的瞬间就会觉得心里面是有点波动的。我觉得这个一躺一立再一躺，我的心率或者是其他血压方面应该会有些变化。
4: 对，都会有变化。
5: 直立倾斜试验呢，就是通过在人平躺的时候给他做一个脑血流的一个检测和这个血压的评估和心率的评估，那么突然让他坐起来 或者突然的站起来，通过负压的吸引，大量的血流更加严重的到了这个下肢，那么更加这个诱发大脑去严重的去缺氧或者缺血。这种条件下可以检测它站起来以后脑子里边对血流的这个调控能力怎么样，可不可以激发这个大脑自身的这个对抗这么严重的缺血的这种功能。
0: 这项直立倾斜实验可以通过全程监测大脑缺血缺氧时的生理数据来判断脑血流功能的储备情况，评估身体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能力，避免贸然行动造成风险。除此之外，高原环境一旦不适应也极易引起肺部的严重疾病。高原肺水肿这种疾病是主要由于机体对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不适应而引发的一种高原特发病，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浑身乏力等现象，如果救治不及时将会危及生命。面对如此凶险的高原肺水肿，能够通过什么方法防患于未然呢？
6: 其实去高原的人群呢，更多的其实是要适应高原的那种低压低氧状态啊。那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储备。在正常的平原地带呢，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储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的储备是好的呢，那你上高原之后即使出现了一些低氧的症状，可能你的高原反应也会减少。
0: 心肺功能储备实际上就是心肺耐力，它反映着心脏的泵血功能，肺部摄氧及气体交换能力，就像是人体内的银行系统，为心肺调动进行储备。如果储备不足，遇到应激情况，银行会破产，不仅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最终还会累积全身，危害其他器官。与其他测试不同，心肺功能测试需要在运动的状态下进行。
7: 现在给大伙儿看一下啊，是这个氧保夹，面部被面罩包裹住了，吸进去的每一口气和呼出去的每一口气都会被监测到。
6: 对，
7: 然后实际上呢还背了一个移动的动态的心电图圈啊，全是电极啊。
6: 刚开始呢有一个静息期，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可以了，听我们医生的指令。
7: 现在测量的是我没有运动时的状态。
6: 刚开始蹬这自行车的很轻，点一点的给它加负荷，直到您蹬不动为止。您要做的呢就是保持匀速的去蹬。我们可以把自行车蹬起来了。
0: 这项检查主要是通过蹬自行车的方式，随着阻力的增加来观察被测试者心脏和肺部的一些数据变化，进而了解他的心肺功能。
6: 就像刚刚做完实验的这个老大爷一样，包括从他的静态心电图，他的静态肺功能，包括他的运动心电图，他的运动耐力都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他这份心肺运动实验的报告呢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报告。
0: 对身体条件允许需要长期在高原工作生活的人来说，往往会担心高原环境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改善身体的适应能力，提前增强对高原病的免疫力，解除这种后顾之忧呢？对想要去高原地区旅游的人来说，又该做哪些准备来降低各种风险呢？
2: 这是一个常压低氧环境，因为我们输送氮气的形式，然后把一个正常的一个那个
8: 氧的含量
2: 降到我们正常的目的的海拔一个氧含。
8: 你别说，其实一进门啊，刚才可能我故意的这样深呼吸几下呢，就觉得稍微有点像气短一样，现在脑瓜子开始有点晕了。
2: 就目前我们这边是摩比到3700，
8: 海拔3700，
2: 对，相当于一个拉萨的一个海拔高、
8: 咱们来这边看一下，
2: 我们正常的一个氧含量是在21%，但是我们摩比到拉萨这个海拔高度的氧含量是在13%左右。
8: 我这
2: 您可以坐，
8: 我先坐会儿，
2: 您先坐这边，
8: 我先坐会儿。
2: 就是我们现在在3800的一个海拔高度呢，给您做一个静息的一个测试，看您这个指标有没有异常。
8: 现在我的氧饱和度大概是多少？
2: 87%左右。
8: 你看，我刚刚说我的头疼，真的不是心理作用，

0: 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1: 您可以跟着我们那个台阶这个节律走，快
2: 了。这个比正常爬楼梯要累一点。哎呦，我看我那个氧指数在不停的都已经掉到83了呢。
1: 心率血氧对于您的上高原的依从性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哇，130，不行了。那现在我需要再重新再测一下指数跟刚才的一个对比。
1: 137，根据这些您的指标参数，我们会给您一个风险等级报告。去对您这个去高原的海拔目的地有一个风险等级的一个参考。
3: 耐低氧训练实际上就是在低氧房间内利用低氧环境与运动训练的多重刺激。那耐低氧训练到底对上高原有什么帮助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面对低压缺氧与辗转难眠。如何摸清高原反应的底细，并让身体更快通关？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在低氧房间内进行耐低氧训练，可以帮助机体适应高海拔地区的低氧环境，加快适应当地高原环境的工作和生活。
3: 那么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的干预和提升，能人从内地的人很快变成跟当地的人一样，能适应当地的环境。甚至我们有一些通过几天的干预，能够让下飞机以后，那么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在拉萨，大部分人的氧饱和度能够保持在90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跟内地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0: 根据高原现实环境，专业人员模拟出了高原低压低氧的环境，设计出了高原舱。通过控制舱内的气压、氧气含量、温度和湿度，来模拟不同的海拔环境，监测人体的生命状态。通过训练，让身体提前进行适应。那么，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猛然一下进入高海拔地区，随着气压和含氧量的下降，人体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4: 我现在呢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低压低氧的高原舱来进行一个体验，内部的气压是要和我们外面相比呢要低一点，如果是随着海拔更高，最高能到海拔8000，相当于珠穆朗玛峰左右的海拔高度的时候，人的状态是绝对要累一些的啊，太阳穴这儿就有点那种就像没睡好一样，脑门这一圈开始稍微的有点缺氧的那种疼和胀的感觉了。
0: 在高原舱里，专业人员通过调控，将室内环境从低海拔逐步升高至高海拔设置。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方式，让即将前往高原地区的人员提前适应环境。等将来他们进入高原地区后，高原反应和器官损伤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高原舱还可进行睡眠监测与分析，提前将高危人员筛查出来，预防风险的发生。
5: 这是我们模拟的一个这个高原的环境，它是处在一个低氧的状态，基本上是模拟相等的一个状态啊。
4: 一般会出现什么情况？在高原上，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危险的。
5: 它就是一个是睡眠打鼾憋气，然后再一个就是睡眠结构的紊乱。会导致这个呼吸暂停，然后之后有这个如果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可能是会造成严重的猝死状态。
0: 高原特有的气候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睡眠结构的紊乱，因此随着睡眠质量的下降，高原反应就会加重。这对于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6: 在睡眠监测环境下呢，有一些呼吸道阻塞的一些病人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打鼾呢，血氧下降，心率增快，有些缺氧的表现。这一部分人呢进入高原在低氧环境中，那他的这个症状就会加重，甚至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提前在这个低氧环境下给他做一些睡眠监测，把高危人员筛查出来，可能对于他进入高原呢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0: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到了高原之后，有没有训练方法能够让身体继续保持耐受能力？
4: 这是给我先量一下血压是吗？
7: 对，先根据您的基础血压，然后我们设定这个压力。
4: 好。
7: 然后我们根据您这个测的自身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压力值，然后我们给您一定的间歇的多次的反复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压力性的循环。您的血压127/82，
4: 现在
7: 这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训练了。然后我们这个循环就是5分钟的 缺氧的一个刺激。您看，
8: 哇，它这个收紧的很快啊。
7: 对，我们设定的压力是177。
8: 感觉我这个胳膊啊，被人死死的攥住了一样。你看现在我的这个手上的这个血管，就像青筋一样，全都爆起来了。喂，我怎么感觉我动的时候，它这个感觉更明显？
7: 对，您这一动的话，它压力就会高。您可以放松
8: 啊，
7: 这样我把这个放在您中间。
8: 不行不行，我先停一下，这个第一次体验，哇，你看我这手的刚刚都不听使唤了，哇，就感觉这个是水库的水闸，刚才是关死的，现在一打开，这个血液就哗，一瞬间，
7: 对，
8: 就热乎乎、凉飕飕那种感觉就过去了，
7: 对。
8: 啊，它这种，比如说把血管收紧、放松、收紧、放松，红一块、白一块。
0: 这个外表像血压计一样的物品，就是用来做远隔缺血适应训练的仪器。通过仪器对双侧上肢进行反复、间断、规律性的缺血、缺氧刺激，促使人体适应这种刺激，从而增强大脑和心脏抗缺氧的能力，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那么这种训练和高原反应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6: 对进入高原的人群来讲，我们要这个通过反复的多次的远隔缺血与适应，然后呢来让机体提高这个耐低氧的能力，达到进入高原之后缓解高原反应的这么一个效果。
0: 这个仪器的重量不到1000克，体积小，携带方便，人员可以带到高原进行训练。在未来，针对高原反应，会有更多的应对方法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灾难面前，我们如何自救？隐患之下，如何精准监测、急速救援？创新进行时，全国防灾减灾日特别策划《看不见的防线》。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针对高原反应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一系列科学检测设备投入了应用，科技助力预防和降低高原反应，让人们的高原之旅更加安全。

0: 历史是岁月的长河，承载着无数民族的记忆，从遥远的过去奔腾而来。而他是历史的揭秘者，用双手拂去岁月的尘埃，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光彩。李济，勇敢的开拓者，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崭新时代。
1: 李济这样走下去，我们中国人建立起了自信。
0: 由他多次主持的殷墟发掘，让传说变为信史，为后人展现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过往。
2: 他就是觉得中国这么个大国，我们得证明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要和西方平起平坐，平等对话。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带您走进考古学家李济。李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生于清末，成长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回国后积极投身于考古事业。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李济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开拓精神，主持了多个重要的考古发掘，如殷墟发掘等。他引入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和理念，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的工作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考古人才。李济以其卓越的贡献，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
3: 我们首先呢，要为大家有请出两位专家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老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老师，欢迎两位。两位都是专业从事考古文博专业的，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考古，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考古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考古学主要是用实物材料来讲过去的故事，但是光讲故事不是目的，要发现我们人类一路走来的那个规律，把过去的真相带给大家，把真相背后的人类走过的道路梳理出来，这是考古。
3: 大伦老师，
1: 我们考古在今天是我们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的抓手。
3: 正是一代又一代，百多年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才书写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这部煌煌巨著。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两位先生一起带领着我们，结合着史料，走进李济先生。我们首先请大伦先生来为我们讲述。
1: 李济先生为什么和中国考古挂上钩了呢？我们把时间拉到1911年，

华学校全国招考留美的留学生，他去考，考上了预备生，在清华认认真真学了几年，1918年赴美留学。留学之前，事实上他选的是心理学，那么去了一年之后，自己觉得自己更适合学人类学，就进了哈佛大学啊。那么进了哈佛大学再学了3年，1923年就毕业，通过哈佛的学习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就是由李济先生在美国取得的。回来以后南开大学聘请他当系主任，还教考古学、器物学，也教社会学、人类学的课题。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件事发生了，在美国有个叫弗里尔的，他在1915年、1917年的时候，他收藏了很多很多东西，希望这批东西作为收藏的基础，建一个和大都会啦、波士顿美术馆啦这些可以抗衡的一个博物馆。1919年、1920年一战结束了，这个时候，那么弗里尔博物馆就招募了一个专家俾斯麦，让他到中国来从事中国文物的收集然后研究。他来了以后结识了刚从美国回来的李济，那么就希望李济加入他的团队。李济这个时候去请教中国早期地质学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丁文江。丁文江就跟他说，这个教书早晚都可以，有从事田野考古的这个机会的话很难得，你一定要抓住。受到丁文江的指点以后，那么就开始着手向南开大学提出这个辞呈，然后由清华大学来和美国的弗里尔博物馆合作。来了以后，李济跟这个美方就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这个发掘必须是和中国的团队合作，第二个，这个出土的标本、出土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说文物必须全部留在中国。最后俾斯麦回信说这个没问题，这个合作就愉快地达成了，然后就做准备。1926年10月份要发掘，9月份他就组织了队伍下去了。那么西英春为什么重要呢？李济我们认为他在美国学人类学的时候，他应该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发掘报告，所以李济的发掘，第一个他是以探方的方式，第二个他是虽然说是平行往下挖，但是他是一层一层的做记录，第三个他出土的东西他有记录有测量，测量是个3维坐标，长宽高，就距地表的深度，你看还有土质土色的变化他也在观察，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之科学、非常非常之精准的一个科学的考古发掘。这个发掘一个多月就出土了多少？70多箱陶片，600件以上的石器，最重要的这些都做了记录，都装了箱子，最后都运回北京，运回学校搞研究。回到清华以后专门开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庆功会、发布会。当时清华的四大导师就是我们说的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都参加了这个发布会并且大家非常非常赞赏，评价也非常高。1926年的年底发掘结束，1927年的年底以前，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

0: 稿形成之前的一层就出版了、这个到今天为止都为我们考古同行赞不绝口，如此快的速度就公布了这样一个报告，这样这下一下就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礼记》是中国考古之父啊，以第二个，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啊，在学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考古遗址。我们考古走到今天，西音称功不可没，意义重大。
1: 感谢大伦先生精彩的讲述。刚才呢，大伦先生也提到了李济先生被誉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那唐老师怎么理解这个，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荣耀，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称呼附着于李济先生呢？
2: 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么解开一下更好说。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早期的主要奠基人，
1: 对，
2: 他是早期考古学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你想想，我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啊，我们有自己的撰写历史的方式。怎么写呢？在没有考古学的时候，神话传说，历史文献一路写来。你比方说《诗经》上面写天命玄鸟降在身上，对不对？传说嘛。然后靠文献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是没有考古学参与的。
1: 对，
2: 好了，一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还是沿袭这么一种撰写历史的方式，这是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传统没什么好跟坏的问题。西方的考古学它发明了一种另外撰写历史的方式，就是我用地下的材料来写。你知道东西方在上个世纪初碰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站在西方的眼光看，你们中国天天都是传说文献，
1: 不是信史。
2: 对，你们的信史不存在呀。当年的学人啊就紧张了，这么一来，那我们怎么办哈？这个时候呢，出了一批人，比方说梁启超，他就注意到了用地下的材料来写考古史的这个现象，接下来，傅斯年。傅斯年提了个话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的撰写第一要素不是你的观点，是材料。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中国学术界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国家是不是要换一种历史的撰写方式，或者我们国家按照西方的观点，你们的信史不存在呀，学者会着急的。你像我们要是一个有责任的学者，那我们国家的上古史难道都虚无了吗？我能不能找到地下材料的写呢？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李济
1: 横空出世，
2: 横空出世。当然了，还有傅斯年，
1: 对，
2: 他们一起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就改变了历史撰写的方式。所以他这一点，他就叫奠基人，或者叫主要奠基人，这是一个。所谓的组织者是什么呢？刚才高老师讲到了。李济回国以后跟袁复礼一起到了西音村发掘，那么这个时候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一步。我有一句话你知道吗？
1: 怎么形容？
2: 叫中国考古学起步四遗址。第一个遗址仰韶村，第二个遗址周口店，第三个遗址西音村，第四个遗址殷墟。这四个遗址前两个像高老师讲的老外干的，
0: 是吧？中国人有参与，
2: 中国有参与，但是主要是外国人组织的。你比方说安德森，但是到了西英村以后，李济、袁复礼参与了。然后到了殷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发掘，我用我话讲，由中国政府出面组织的发掘，
1: 已经
2: 谁来承担这个组织？就是李济，
1: 已经不仅仅是学术行为，而且是一个政府
2: 行为了。所以他是一个组织者。那什么叫领导者呢？当年那一批人到殷墟发掘，他们是一个叫殷墟发掘团。
1: 对，
2: 那么领导者是谁呢？就是李济。那么他为什么又是实践者呢？他从早年的只挖甲骨，他强调说不能只挖甲骨，我们得注意地层，我们得注意人骨头，人骨头是老本行嘛， 当年在哈佛的时候，他的老师天天让他去刷那个人骨头，就那人那古埃及的人骨头，500个人头啪啪刷，但是他付点工资给他，那有些人穷啊，他不刷。那么刷出来了，他对骨头刷出感情来了。后来他就想着，我要用人头骨的测量来追溯中华民族的起源。后来到了殷墟，他作为实践者，他特别的重视人骨头，这都是跟他的教育背景相关的，所以他是中国后期的主要奠基人以及早期发掘的组织者、领导者、实践者。
1: 谢谢，谢谢精彩的讲述，谢谢唐老师。
3: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李济先生带领着中国考古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也为后人指明了方向。由李济主导的殷墟发掘又是如何让传说变为信史的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李济。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1935年5月，对殷墟进行第11次发掘时，就在发掘西北港1004号大墓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经过西周至现代盗掘的破坏，墓里的文物几乎被洗劫一空，但发掘人员却在这座大墓的南墓道，自地表下8米处发现牛方鼎、鹿方鼎，这是殷墟发掘史上最重要的一幕。画面中，发掘者胡厚轩正忙着记录这个重要的现象，发掘工人也在一旁协助测量。距离牛方鼎、鹿方鼎不远处，有石磬及玉棒伴随出土，这显然是埋葬时礼乐祭祀的遗留。李济当时正好在安阳视察，与梁思永一起目睹了两个鼎的出土，他们对这两个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仔仔细细地对鼎进行观察。难得的是，这次奇迹的出现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 说到了殷墟，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唐继根先生为我们精彩讲述。
2: 这张照片呢，是李济本人特别喜欢的，照片的主人公就是李济。他穿成这个样子，戴个礼帽，裹个围巾，手里拿着一块陶片。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9年，照片的背景就是殷墟的考古地层。你看背后那土层发虚嘛，那个土层不是自然地层，是商朝的人活动时候形成的堆积。那么在这个地层里头，他找了一块陶片，这块陶片和李济当年所见到的商代陶片有很大的区别。你看它的底是白色的，上面画出彩，这是一块彩陶。刚才高老师讲到过，李济当年是在下县西营村发掘过的，西营村是个仰韶遗址，它本来就出彩陶啊。所以你想想，李济在殷墟这种出灰陶的地层里头找到一块彩陶，一下就让他激动不已。一方面，他早年1926年发掘下县西营村遗址的知识用上了，那是仰韶文化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片东西为什么出在殷墟呢？殷墟不是商代的吗？那个仰韶比商代要早啊。那么他认为他找到了殷墟商文化的源头，所以他觉得很重要，把它捡起来。你看这张照片很有意义，是吧？我手里拿的东西是殷墟文化的源头，所以它非常的得瑟，整个这个气场啊，就感觉你看我多厉害啊，就这种感觉。哎，那么这张照片是当年一个发掘队啊， 在安阳发掘期间在袁家花园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里头呢，挨着李济背后站着的那位是梁思永，就他们几个那时候是形影不离嘛，这是当年殷墟发掘的一个历史记录。

0: 董作宾去了殷墟。董作宾呢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学者，他最早描着的就是甲骨，所以他就发掘甲骨。那么李济29年加盟殷墟以后，他作为殷墟发掘的领导者，他马上对这个发掘的目标做了修正。他说我们不仅要挖甲骨，我们要注意地层，第二个我们不能只捡甲骨，同时还要注意其他的，比方说石器，比方说骨器，这些都是他需要的。他认为这都是材料，这都跟考古学它是相连接的。李济先生所领导的殷墟发掘，通过地下的材料，地下的甲骨、陶器、骨器，包括人骨头等等，他就搜罗了更多的材料，这个材料可以重新构建中国历史，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考古学人自己爱讲的，当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考古学本身要成长啊，你得有一套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材料，对吧？那么李济呢，通过发掘收集材料的同时，也在探索处理这些材料的方法。高老师讲到过哈，李济先生当年发掘新村的时候，他在记录出土文物的时候，他用了 X 轴、Y 轴、Z 轴，就是水平的空间位置加上垂直的深度来定位。到了殷墟以后，他仍然采取这个方法。那么后来呢，就另一位学者叫梁思永，他们俩搭档得非常好。李济所做的地层处理，经过梁思永在1931年的后岗发掘，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国考古学地层学。刚才我说过起步四遗址，对吧？你要说按说周口店的发掘、仰韶的发掘、新村发掘都很重要，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强调殷墟呢？因为殷墟的发掘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行为，它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组织的政府行为。第二个呢，殷墟发掘它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1928年到1937年，一共发掘了15次，持续10年之久，发掘的连贯性。还有一个呢，我们考古学划分地层的方法，地层学以及处理陶器等考古材料的方法，类型学，都是在这个地方探索和逐渐成熟的。还有一个呢，整个殷墟发掘啊，它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比方说要考古发掘了，你不能随便挖的，像我们今天发掘必须有两证，首先你个人要有领队资格证，其次要有国家颁发的考古发掘证照。那么领队资格证证照这个也是在殷墟建立起来的。而且殷墟发掘呢，它刺激了1930年中国古物保存法的出台。再加上呢，殷墟发掘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殷墟发掘的同时啊，对史学界是个重大的冲击，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个重要的冲击。因为文物发掘出来以后，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文物有什么价值，所以当年就做了展览，就有公众考古学。那么殷墟发掘哈，把殷墟的资料整理完了以后，就确认了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大家想一想，中国历史的撰写，如果用地下材料说话的话，你必须是科学的，你必须有个基础。从哪开始呢？从殷墟开始，因为殷墟证明了它是商王朝的都城，殷墟遗址的存在证明了司马迁的《殷本纪》是可信的。那么这样我们学术就有个基础，往上追溯的时候有了一个平台，有了一个起点。你比如今天我们探索夏文化，夏文怎么探索？你必须从已知出发。殷墟因为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它形成了一个已知的知识点，那么由已知出发往前追溯，我们就可以探索商王朝的早期、夏王朝的存在、更早的古国、更早的聚落，那么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了一个出发点，有了一个平台，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唐老师。有请。这张图片上边骑着毛驴的就是李济先生。
2: 两位老师来给先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考古发掘，这个叫做程子崖遗址，它有多重要？
3: 程子崖主要它是发现的是早于殷墟的

0: 西。因为原来我们在西营城发现的，我们知道它是仰韶文化，它是孤零零的，是吗？我们在这儿发现的是另外又一个系统的东西，农山的东西。那么这个就证明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后来由于在殷墟发现了农山的东西，被殷商的抵押，好了，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晚考古学的文化的时序关系给确定了。
1: 那我们换一个说法，李济先生的这个重要的贡献，其中也包括刚才大伦先生讲到，就是发现了殷商文化之源，能到龙山。
2: 对，刚才高老师讲到哈，说这个程子耀的发掘，把大家的视线从殷墟挪到了山东，
1: 转移，
2: 空间上好像是远了，但是呢，两个发掘这个地点呢，它的真正的这个连接的意义，它还是近了。到1931年的时候，在梁思永先生哈，当作为这个李济先生的这个战友之一，那么他们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一个地层，叫三叠层，著名啊，非常有名，叫后岗三叠层。那么这个三叠层呢，底下一层出土的是彩陶，中间一层出土的是黑陶，上面一层出土的是灰陶。那么当年程子耀就发掘出来的那些黑陶，它就是中间那一层的。当年李济先生在新村发现的那些彩陶，就是底下这一层的。我们至今都还有一张很重要的一个图，一个是后岗的三叠层，三个地层，一个是梁思永从这个三个地层里头分别把陶器挑出来，画成图，那叫三叠层的图，就我们叫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这个器物群。我这种以现在的眼睛就挑前辈的毛病啊，我想想他到底有错误没有，就错了一件，只有一件是错的，全都是对的。30年代的工作，
0: 30年
1: 太了不起，
2: 太了不起了。
1: 好，我们来看看现场的咱们年轻的考古爱好者们有什么问题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的。
3: 老师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对那个年代的考古学家和他们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比如说李济先生的考古学思想和考古学精神，请问老师您认为是哪些方面最值得我们现在的研究和继承以及弘扬呢？谢谢。
2: 我觉得首先呢是一个探索精神。就那个时候，虽然西方考古学经过李济他们的学习，包括这个傅斯年的推动进入了中国，但是他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怎么面对中国的特定的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遗存，怎么跟中国的学术传统结合，怎么让他开出中国的花，这个很挑战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这个探索各种方法，地层学、类型学脱胎于地质学、生物学西方的东西，那就到了中国以后不见得直接就能用，所以他这个探索精神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探索精神。第二个的话呢，还是一种责任心，你否则的话他可以干别的，他不要天天守在那土干嘛呀，是吧？他就是
1: 虽比不上青灯古佛之孤寂，但也确实是苦心孤诣。
2: 说得非常好，他完全可以在比方在南京在北平待着，他跑到黄河边上，是吧？这个小村庄里待着，而且天天跟土打交道，那是干嘛呢？他就是觉得中国这么个大国，我们得证明我们国家的历史，对吧？我们要和西方的学人学者平起平坐，平等对话。你有你的考古学的历史，我有中国的考古材料，我跟你平视，对吧？我跟你交流。这是一个争取这个，其实也是争取尊严的一个方
1: 文化自信，
2: 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想追溯中国文化的源头。后来到了50年代60年代，李济就专门写文章提了个概念，叫重建中国上古史大历史观。
0: 如果从个人来说的话，我们从李济这一批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知识面很广。第二个，爱这个专业的话，他要拿出行动。李济从西营村回来到清华大学就搞他的重大成果的发布。

不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考古科普吗？另外一点，它事实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要建考古博物馆的人。20年代末期殷墟发掘以后，就在呼吁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考古博物馆。

0: 百年考古风华正茂，有这样一位学者，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见证。
1: 夏奈先生塑造了中国的考古学。
0: 夏奈执掌中国现代考古学30多年，身兼七国院士，为考古定原则立规矩。
2: 他的很大的精力都在搞这个文物保护，包括文物和法的那个设立。
0: 从埃及神庙到西北考察，战火也无法阻挡他探索的脚步。他的研究让世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夏先生通过洋娃娃的墓葬终结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了夏奈先生次子夏正凯、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带您走进考古学家夏奈。提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就不能不谈夏奈先生。他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掌舵者。他的一生还要从上个世纪初的风云变幻说起。1910年，夏奈出生于浙江温州，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与新潮，传统与新知，都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交织并存。1930年，20岁的夏奈求学北上，专业先后是社会学和中国近代史，似乎是命中注定。留学时，他意外获得了考古学专业的名额。二战硝烟中，他在英国、埃及辗转求学，系统学习了考古学思想和田野发掘方法。回国后，他投身西南西北考察，用所学终结了仰韶文化西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国家考古机构30多年，从无到有，搭建起了中国考古学的框架，制定了准则，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1: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我们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夏正凯老师是夏奈先生的公子，以前呢是做环境考古、灾难考古的。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考古公开课的老朋友了，而且呢曾经在殷墟考古队呢当了20多年的队长，啊，这就是我们的唐继根老师，欢迎唐老师，掌声送给他们。您记忆当中的这个父亲读书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2: 他那个读书的心，那个时间呢抓的是非常紧的。
1: 您跟我们形容一下。
2: 每天下班回来，车上到我们家大概10分钟吧，就考古所到我家10分钟，拿本书一直看到书。
1: 车上读。
2: 车上读书。出差，一上火车，第一个事儿就是看书。反正书是必带的。我讲个小故事啊。我们有时候我妈不在家。我们两个人，父子二人在家待着，中午就得吃饭吧。说走，走，带着我去吃饭。一个老板的一个小饭店，就一个老板，一人4两炒饼啊。
1: 啊，炒饼。
2: 炒饼，有时候要个汤，有时候汤都不要。我们俩就等他炒，等他炒的时候，人家还是一本书，我就等着饭，他就看书。说饭上来了，书一合，看。吃完饭以后，我要吃完了就走了，没吃完接着看书。是，就是我妈就讲过，就是书是她的命。
1: 用一个笑话来说，要不是邻居提醒，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儿子。所以我想，我们要讲起夏先生如何读万卷书，如何行万里路，他又是如何塑造了现代中国考古学呢？我们接下来就请唐教授为我们细细道来。来，掌声有请。好的，夏先生是1910年出生于温州，那么20岁的时候开始进入到

0: 北京求学，先是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后来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的时候呢，他在几位前辈的建议下，到了安阳殷墟，参加了殷墟的考古发掘。那个时候他负责的是王陵区的这个祭祀坑，后来又调整到发掘王陵区的一个大坑。这个坑里其实埋葬了若干辆商朝的马车。那么这个考古的实习活动为夏先生从事田野考古学打下了基础。那么后来夏奈先生进入到英国留学以后，他先是在英国的伦敦大学，他在那个地方攻读考古学。那个时候的英国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叫 Mortimer Wheeler， 那么他呢在英国考古学具有极高的威望。那么夏先生就参加过由惠勒教授所领导的梅登堡的发掘。惠勒教授他很严厉，给夏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呢，惠勒教授强调，我们考古研究的不仅仅是古代的遗物，其实根本上是要研究古代的人。那么这个理念我想也是影响了夏奈先生，也影响了夏奈先生作为主要学者所塑造的中国考古学。那么在梅登堡实习之后，夏奈先生呢就来到了埃及，因为他选择了埃及学作为自己的考古研究的学习的方向。那么到了埃及以后，夏奈先生在卢克索附近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夏奈先生学到了怎么样布方，怎么样发掘，怎么样收集遗物，包括怎么样组织管理。那么这些东西都给他后来塑造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因为塑造中国考古学不仅仅要去发掘，其实还要组织，要管理，当然还要技术。因为夏奈先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给他后来把西方田野考古学带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后来呢，夏奈先生就以埃及的材料为基础，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那个时候夏奈先生面对的珠子是杂乱无章的，埃及的珠子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是怎么样整理，你想一头拉麻嘛。就连英国的教授都说埃及的珠子是研究埃及学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些珠子整理不好，那么埃及考古学就损失了一大块的这个资料支撑和学术支撑。怎么整理呢？第一步，先把方法论整理好，前人做过什么研究把它搞清楚，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把各种珠子的加工方法梳理出来，观察不同的加工方法，得到一些规律，然后再做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再做分期。那么他学成回归以后，这些方法论包括这个分类学，其实在塑造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上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夏奈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埃及学博士的学者，所以他是中国埃及学之父。我的讲述就到这里。
1: 非常精彩。夏奈先生的博士论文到今天为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之前有英文版，甚至有阿拉伯语版，还有最新的出版。
0: 你看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吗？他是用手画了好多图啊，他自己画的，珠子上自己画的，
2: 手画的，
0: 手画的。然后好多珠子呢，它上面有那个一条一条的条带，现在叫长丝玛瑙。后来夏先生就把这个成果直接用到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1: 对，
0: 比方说晋宁石寨上出土的那个小珠子。
1: 夏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去选择到埃及去学埃及学呢？
2: 这个当时出国吧，美国有个考古的名额，有个历史的名额，两个名额。当时有一个人，他的朋友说，上台上说你要是考考古啊，我就没戏了。说你不要考考古了，你就考历史吧。就这样动员他哈，他就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个人了。你替他们介绍英国吧，就跑英国去了。去了以后，看这几个英国的老师吧，讲中国的考古学的东西，他。

0: 觉得他这个还不如国内这帮人强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老师说你要想想学学埃及学，埃及学呢说实在这个地方很难，因为这个文字就不行，
1: 嗯，
0: 跟我们甲骨文一样，但是在当时有一个法国人吧，把这个埃及文给解译了，
1: 商伯良，
0: 对，他这给他创这个条件之后，这可以学，但也很费劲了，他说刚才讲了田野考古的埃及这块的英国在那儿做做得很非常漂亮，就是说他一直说你要想搞中国搞考古学可以从埃及那儿学，所以我要想把中国考古学搞起来我可以带着这个东西回国，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
1: 初衷，对，
0: 哎，就是初衷就要把这个埃及这套东西拿回去来带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他是这个想法。做埃及工作的时候吧，实际上呢，我觉得他是对类型学的一个思考，怎么搞类型学，但他提出了你不管看它的形制就什么形态，还要看它的原料，看它的加工方法。
1: 他写过一封信啊，里面就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中国考古学如果要发展可以向埃及学，如果把埃及考古学学会了，中国考古学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成长。
2: 嗯，我们来看一看夏奈先生在那个时候写下的日记。1931年，21岁啊，这是1931年的1月5日，月书。这一天呢，读生物学第16、17章，一总也只有110余页。进来看英文书，平均速率大概每天100页左右。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看，咱们这个阅读啊。一天读了16、17章，110多页，然后英文书呢大概每天100页左右，但是他觉得自己速率还是太低，可是一时不能骤然提高，只好一步一步耐着心向前走去。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读慢而领会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再看下一页，他读书这个跨度很大。31年的4月20号，这天是周一，这天读的是当代社会学学说第4章，生物学派中之社会有机体论，啊，这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派别。然后星期三呢要考经济学，课外读书暂停。他这句话我特别喜欢，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同意的鼓掌。所以看来夏先生也是我们的知音啊。喜欢读书不喜欢考试啊。
0: 啊，我们说话就是自由主义者。
2: 所以他读的都是，你看他当代社会学这很难读的书，但是他读的非常的有趣啊。接下来是32年1月1日，哇，今年的计划大家看啊，他给自己定的这个1932年的读书计划是预备要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法文要至少认识2000个以上的生字，暑假回家时买好一本字典，希望年终时能够翻字典读浅近的法文书，要一年要把法文课攻克下来。哦，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夏奈先生视书如命，曾在日记中写到自己读书上瘾，不能算用功。这样广博的知识面和埃及的田野考古经验，很快就让他在西北考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夏奈。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5: 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1941年，夏奈先生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国内。那么他先呢是参加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呢又到了这个李庄，在四川跟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做工作。那时候他读了大量的西南相关的一些著作。那么那因为夏奈是个人难得的人才，那个时候考古的力量很。

0: 弱。那么傅斯年先生呢，就决定组建一个叫西北科学考察团。在40年代之前，比方说这个安特生、斯文赫定这些老外，都在西北做过考古工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去做西北科学考察，从考古角度实地勘探，获得新资料，那么这就是一次跟全球对话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考察活动呢，是由向达做组长，主要的力量就是向代先生还有这个向达的学生严文儒先生，从43、44、45做了多年的工作了哈，分好多次，那么其实收获非常大，其中包括向代先生他对敦煌的考察、对囊珠的考察等等等等。那么这里头也他们曾经清理过一些唐代的墓葬，比方说在甘肃武威，他清理了慕容家族的墓葬。但是呢，我们经常要讲到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必须说到的故事，就是向代先生在1945年改定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年代。1921年，安特生曾经发掘过中国河南的仰韶村，那么他提出概念仰韶文化，对吧？那么随后呢，他在西北考察的时候，他不断地发现带彩陶的陶片，逐渐他就形成了一个彩陶文化的序列，分了6个期。
1: 1923年，根据仰韶村的考古发现，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为了寻找证据，他一路西行，在甘肃齐家坪发现了齐家文化。齐家坪遗址出土的多是没有花纹的素陶，其中双大耳冠与古希腊瓶子的造型非常相似。安特生便认为，彩陶不发达的甘肃齐家文化年代早于纹饰精美的河南仰韶文化，而齐家文化则由更西更早的国外彩陶文化传入。这种假说的关键就在于，安特生认为齐家文化的年代早于仰韶文化。
0: 那么在他的分析体系里头，齐家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那么安特生大概是1923年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大家都信以为真。等到1945年，向代先生在西北做科学考察的时候，夏先生通过一个叫杨洼湾的地点的一座墓葬，居然改定了在国际上流行多年的一个错误结论。为什么夏先生能改？那是因为向代先生在杨洼湾的一座齐家文化的墓葬里头，在填土之中发现了仰韶的陶片。其实这个道理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墓葬填土里的陶片是这个挖墓人把早期的地层挖出来，然后又填回去，那么说明挖墓的这个时间是晚于这个陶片的时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考古学的一个常识，但是那个年代由于大家没有找到这么一个证据，都一直以为安特生的6期说齐家早于仰韶是对的。大家看这张图片哈，这个图片你看底下那个罐子哈，包括上面那个带这个双耳的罐子，那就是齐家罐子，就齐家文化的罐子。那么中间那个陶片就是仰韶陶片，那么在墓葬的填土里发现了仰韶陶片，那就证明墓葬的年代是比仰韶要晚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结论，因为它终结了齐家早于仰韶的说法，同时终结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因为齐家更靠西，仰韶在河南，齐家在甘肃，现在年代调过来了，那么就是齐家晚于仰韶。这是向代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中的一个最著名的故事，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已经载入了中国考古学史。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突出的学术贡献点之外，他还有很多事迹。虽然向代先生是第一次独立的主持一个考古工作，但是呢，他把他当年学到的一些考古方法在里头尽情的应用，比方说格子法。当年向代先生参加的殷墟发掘，那个时候殷墟是探沟法，那么 夏乃先生在英国学写的叫格子法，就是十公尺一个格子。今天我们考古用的还是这个方法。那么夏乃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当中，他用的发掘方法就是格子法。那么在此之外呢，夏乃先生还把田野考古发现跟文献结合起来，比方说在武威发现的叫唐代木种式的墓葬，这个研究里头，他直接把墓志的资料和文献资料做了结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夏乃先生在做田野考古的时候一些具体的习惯，比方说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先要拜访当地的年长的长者，要拜访当地的文化人，要阅读当地的有关的文献。这些习惯其实我们受教育的时候也都用到了。还有这个发掘过程当中如何发掘，如何记录，如何收集标本，使标本不受损坏等等，这些都带到了中国考古学来。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就是考古的不能够收藏文物，它完全摒弃了很多人的这个寻宝的思想。发掘不是寻宝，而是发掘科学的地层，发掘各种的考古标本和考古资料。夏乃先生用的很娴熟，其实也为后来树立了一个榜样。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好，谢谢，谢谢唐老师。其实唐老师刚才讲得很克制了啊，因为他讲到了一个词，就是叫仰韶文化系来说，给予了否定，更大范围内讲叫中华文明系来说。所以夏先生他们这次的西北考察团彻底推翻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因为对涉及到对中国史前历史的一个客观的评价。
3: 这个西北考察这些路线哈，我后来都去过，主要是三条线。一个就是说呢，就是绿洲这条线上的那些个汉代的墩和城，这是一个主要考察目的。第二个呢，就是祁连山北坡敦煌墓，就是这条线呢，包括多的唐代的这个墓葬很多，就是搞的。第三个呢，就是临洮，就是洮河流域的新石器，
2: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但是大家想想，在那个年代啊，可不是像我们今天网红打卡出去旅游那么简单，条件非常艰苦啊。
3: 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车的，但是尽管窗外的全是荒漠、沙漠、戈壁，连草都很少，树根本见不着。中午吃饭就得躲在那个树底下，怎么躲在车底下吃饭？你可想知当时是什么情况？骑着毛驴，骑着马，骆驼嘛说贵，一般不雇骆驼，带干粮，都自己带干粮。所以呢，我这点上我很佩服我父亲啊。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英国吃的什么呀？面包、牛奶、咖啡，对吧？你回来以后，到大西北你吃什么呀？
2: 馕。
3: 馕有能吃就不错了。
2: 哦，
3: 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西北的这情况，是当时来讲还是相当落后的。
2: 但是夏先生当时还给自己做了一首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了。
0: 肖老师，这首诗啊，真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一个写照，《睡眠榜》。
3: 对。
2: 啊。
0: 破庙栖身，或者是找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
3: 就这种生活
0: 啊，就这种生活，
3: 就这种生活，
0: 而且自己带被子。
2: 咱们这样，咱们看看夏先生的日记里边是怎么写的。这是第一手的真实的描述。这是1944年5月16日，星期三啊。这个他说，上午6时即起，候车到10点钟，等了4个小时，然后由安溪启程。啊，出西门向西南行，公路沿着山脚走戈壁滩，到了瓜州，又有一家腰店，店中客房两间，马槽数个，院子里撒满了牛马的粪，店中只给开水、烧火用的这个牛粪啊、红柳柴，东西得自己带。进店之后挤水烧汤啊，洗面泡茶，然后取出带着的挂面、葱、韭菜、酱菜当作晚餐。我们三人围坐着炕上的脚鸡饮茶闲谈，见蛛丝烟台从屋船下垂，迎风荡摇如紫藤花，只要不落在我们的饭菜中，
4: 风趣也颇不误。
2: 这个很有当时的话叫很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刚才你念日记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

0: 我第一次见夏先生，听他用隆重的温州口音，讲了一个事，考古学要艰苦奋斗，大概这个主要是讲到这样的话，
1: 先生精神，
0: 就是要有先生精神。
2: 西北考察短短几年间，夏乃先生就陆续发表了有关齐家、敦煌、玉门关等等多篇学术论文，学术功底可见一斑。接下来，历史又会赋予他怎样的责任和挑战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夏乃。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是希望马上把科学研究做起来，把文化事业办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肩负考古学重任的是梁思永和夏乃两位副所长。那么梁先生呢，身体不好，常年都在病榻上，在病榻上坚持工作。那么整个考古学的发展的重任其实是靠夏乃先生承担起来的。他当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肯定有很多的思考，反映在行动上哈。我们看得见的就是，第一个成立机构，第二个培养人才。但是比这两项可能更加急迫的是，把田野考古做起来，获得材料，然后第三个是研究材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考古学理论。那么这五大任务压在夏先生肩上，那么夏先生是一步一步把它都展开了。1950年考古研究所成立以后，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考古研究所就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去河南，去河南的辉县实施了辉县考古发掘。那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的第一次考古活动，夏乃是发掘团的团长。当时的田野操作过程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辉县是商代和战国时候的遗址，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比方说马车。当时第一辆马车的成功提取就是在河南辉县，就是夏乃领导的辉县发掘。那么马车本来是一个木结构的物品，对吧？它腐烂了以后，木头烂在土里头，那么要通过考古学者的竹签和小刷子把它清理出来，这个要极好的眼力，同时还要特别好的对车的结构的了解。那么夏先生因为早年1935年在殷墟发掘过，接触过这些东西，他把当年在殷墟发掘的经验和他在国外学习的田野操作实践结合起来，第一次清理出来完整的马车，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田野技术上的突破。接下来就是三门峡的考古活动等等，包括后期的长沙的考古发掘，还有这个洛阳的考古发掘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都是夏乃先生亲自安排和指导，技术当然得到了提升，人才也得到了训练，但是就这点人才还是不够。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呢，夏乃先生又与北京大学合作，组织了一批全国文物干部培训班。我们考古界有个词叫黄埔一期。

0: 727，这么来的，就建立了考古教育的体系，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考古学的科研上，夏代先生身体力行，从清理车马坑、一手的田野操作，到文物的物品的研究，包括丝绸的研究、金属的研究等等展开，包括碳十四的引入。此外呢，还发展考古学理论，比方说提出怎么样定义考古学文化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塑造了中国的考古学。好，这段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夏先生去的最后一个考古遗址是哪？
2: 最后考古那个是偃师商城遗址。
0: 哦，对，偃师商城。
2: 文物保护呢，是实际上是晚年啊，他的很大的精力都在搞这个文物保护，包括文物法的那个设立、讨论。当时呢，最后为文物保护做工作的是为了保商城。就是洛阳那个电站，洛阳电站不
0: 修
2: 电
0: 首阳山
2: 啊，
0: 首阳山电站，
2: 首阳山电站，他要破，基本上破坏了这个商城。完了，这次去可能也是为这事儿去的。
1: 我们来看这篇日记，只有一句话说：上午平井青足来所演讲，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舒同志主持，听众约。就到此戛然而止了。就是这一天下午5点多，夏先生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脑溢血的病情，就永远离开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您最想对他说的是什么呢？
2: 中国的考古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看到就是考古所的那么多的新科技啊、新技术，还有我们那个考古所的队伍的建设各方面，我们的考古学确实是已经进入了考古强国的这么一个行列，所以我们就告慰老先生啊，放心的走了，我就想这一句。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

0: 提供及时的帮助。
1: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气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5: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
6: 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地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7: 5G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联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联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6: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联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

0: 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它不仅骁勇善战，还会用植物叶子驱虫养分。它善用工具，既能砸出美食，也能砸跑美洲豹。它戴着一张白色面具，被最初发现者视为怪物。灵长传奇四，为您精彩呈现。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欢迎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2: 哎，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静硕。
0: 还有杜月小姐姐，杜月好奇心观察员，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欢迎杜月。
3: 杜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4: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探秘科学动物园。
0: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欢迎。
3: 刘山，国家自然博物馆科普讲师。
4: 大家好，我是刘山。位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环境优美，气候适宜。虽然国土面积只有5万多平方公里，却拥有地球上近6%的物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里生活着许多神奇的动物，比如树懒、美洲狮、红眼树蛙等等，还有因智商超高而备受关注的白面僧帽猴。白面僧帽猴学名白面卷尾猴，它们面部和胸前的毛都是白色的，头顶有一块圆圆的黑色毛发，远看像戴了一顶小小的僧帽，因此人们通常把它们称为白面僧帽猴。今天我们就跟随白面僧帽猴利奥的脚步，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世界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住在海边的小利奥也很懂得因地制宜这个道理。他会在潮汐来临、海水退去的时候，在海滩上收集蛤类果腹，作为整个灵长目家族中能排进前10的高智商群体，打开小小的贝壳并不是什么难事。它会通过晃动和敲击的方式来使贝壳自动投降。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动作，它可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不仅力度要大，频次要高，而且时间要长。在脑力、体力与耐力的三重作用下，利奥顺利地打开贝壳饱餐了一顿。

天，看来小动物们也是如此。很多动物都有领地意识，利奥和他的小伙伴们也不例外。他通常会与8到20只同类群居生活，对于自己种群外的同类竞争者，他们向来毫不留情。当利奥发现自己的领地被别的种群入侵时，他会在树枝上来回跳跃，奔走相告，拉响警报，然后迅速投入战斗。猴子们抱在一起打架撕咬，毫不手软，势必要争出个你死我活。片刻之后，带着一身伤痕的利奥和同伴们凯旋而归。猴群成员聚拢过来，为战士们梳理毛发，清理伤口和寄生虫，表达着尊重与崇敬。白面僧帽猴不仅骁勇善战，还很懂得养生。在哥斯达黎加，当地人常用一种胡椒属植物的叶子来驱虫杀菌，猴子们也是如此。当利奥发现这种植物时，会采摘上一大把带回猴群，大家一起享用。小猴子们争先恐后地分享这些叶子，相互擦拭身体消毒，整个族群一片欢腾，气氛热烈的

0: 白面僧帽猴不仅头脑聪明，而且演技超群。李耀在猴群中是负责站岗放哨的侦查员，除此以外，他还是个十足的演技派。因为族群中的首领常常会和下属抢夺食物，这就导致小小侦查员不仅要寻找食物，还要保护食物。因为吃不饱肚子，利奥有时也会耍些小花样。在河边玩耍的时候，利奥看起来十分警觉，因为这个环境里危机四伏，如果遇到威胁，利奥会通过叫声来警示他的同伴们。这个声音的意思是蛇，当听到这一声音，所有的猴子们都会瞬间从水里逃窜到树上，以免丢了性命。只有发出警报声的利奥没有惊慌，只看他左顾右盼，一番观察之后，小心翼翼地潜下水去，爆出一枚鸟蛋。当其他同伴们没有寻找到蛇的踪迹，解除警报，慢慢的又回到水塘继续玩耍时，利奥这个小骗子已经在大快朵颐地享受美食了。虽然这么做风险很高，但为了美食，他还是发挥了自己的出色演技。这就是利奥，一只白面僧帽猴的故事。虽然现在我们人类还是不明白他们的一些行为，但相信在未来，我们会对这些动物更加了解的。谢谢大家，我是刘山。
1: 杜月老师，对于这个猴有什么想跟刘山老师交流的？
2: 我觉得这个猴它本身就挺可爱的，然后您讲的也特热闹，一会儿又是这个吃海鲜，一会儿它要吃鸟蛋的。那这个猴它是吃水果的吧？它不会像这个眼镜猴一样，它不吃水果吧？
0: 它其实是一种杂食性的这个猴子，其实80%它还是以植物为主的，肯定是水果它也会吃一些。
1: 好嘞。接下来就请金硕老师进行科学点评。
3: 刘山老师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白面僧帽猴的这个故事哈，其实呢对于这个僧帽猴这一大类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啊是除了类人猿之外啊灵长类动物当中，就是说除人除类人猿之外，灵长类动物当中应该说是最聪明、智商最高

0: 高的一个类群，而且有大量的使用工具的这样的这个研究啊发现，而且的话呢，它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而且还能世世代代制造工具，所以非常的厉害。
1: 好的，进入答题环节，哪一位来给刘山老师进行互动呢？
2: 请。
1: 好，刘志锦老师，请刘老师出题。
3: 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跟刘老师分享一下。第一题，白面卷尾猴如何表达对同伴的信任呢？ A 亲吻对方的脚爪， B 主动让对方触碰自己的眼睛，

0: 第一题，白面卷尾猴如何表达对同伴的信任呢？ A 亲吻对方的脚爪， B 主动让对方触碰自己的眼球。
1: 触碰眼球听着就难受，碰眼球，哎呦呦呦呦，我眼球都开始疼了。我选 A 亲吻脚爪吧，谁会让对方碰自己的眼球啊？
2: 这个亲吻脚吧，在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实是一种表达尊重的礼节，甚至在有一些国家，就是我们的一个近邻南亚的一个大国呀，它有些地方的这个婚俗当中呢，在婚礼仪式上，岳父岳母要给新郎洗脚，但是洗完了脚的这个水不能倒掉，要由新郎亲口把它喝掉。所以这个脚啊，亲吻脚的这个习俗啊，在有些地区的人类当中确实是有，但是猴子当中就一定会有吗？刘畅老师，
3: 我觉得我还是选择 B 这个选项。
2: 真抓眼球啊！
3: 对，抓眼球。我觉得这个，这个选项呢，看起来比较不能实现哈。但是我觉得 A 选项呢，过于温柔了。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个就是智商比较高的啊，这个灵长类动物，是不是会选择比较凶狠的这样的一种手段？然后我觉得要选 B 选项。
2: 就，那您
1: 你再想想，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闹着玩不带抠眼珠子的？想想。
2: 对呀，闹着玩不能抠眼珠子呀。
3: 我觉得既然出了这道题，肯定是有这个寓意所在的，让我们就是大众们都知道，哦，原来这种动物是有这种行为的，是意想不到的行为的。
2: 我明白了，这也是经过高考折磨的。哎，所以也有一套自己的解题方式啊。来吧，刘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B。
2: 金花老师这么邪乎啊，抠眼珠子。
4: 不会把眼珠子抠下来，说把眼珠子要抠下来的话，对吧，不带这么玩的，是吧，这个是肯定的。这是，但是的话呢，他既然有这个行为，就存在既有其合理性，可能因为这个眼珠啊代表身体的一个脆弱的部分，当我对你非常信任的话，我最脆弱的部分都允许你触碰的话，这说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它可能有这样的含义。
2: 好，刘老师请出第二题。
0: 第二题，当猛禽来袭时，白面卷尾猴群体中的雄性首领会怎样做呢？ A 带领同伴逃跑， B 以身引诱猛禽。
2: 不能以身饲鹰吧？那他们家族首领换的也太频繁了。来只鹰，哎，首领没了；来只鹰，首领没了。
1: 但刘山老师刚才说，他们这个白面僧帽猴，他们都挺那啥，骁勇善战的。那你跑也太不符合这个个性了吧？你这不能跑啊，骁勇善战就得迎难而上啊。
2: 您选什么呀？
3: 我跟杜老师选择一样，骁勇善战嘛，肯定就是作为首领，不能做逃兵。
2: 刘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您公布一下。

0: 正确答案是 B。
1: 金川老师，
2: 其实呢，倒不是说啊，他真的是说啊，你们猛禽来吧，你来吃我。他最主要还是要发出信号，啊，叫声，然后呢去警告。首先他主要是报警，告诉他群体当中的其他的他的妻妾们、孩子们啊，这个有风险了，有危险了，赶紧逃跑。所以他不会转头他自己先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可能会比较胆大的去站在一个一定的位置啊，甚至呢要报警。
1: 来，请刘老师出第三题。
0: 第三题，下面哪种猴更倾向于生双胞胎呢？ A 白面卷尾猴， B 黄称柳猴。
1: 刘洋老师你来答一下。
3: 虽然呢这个对于黄称柳猴这种猴子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呢据我所知，这个白面僧帽猴一般都是单胎的，因为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一般都是单胎。
1: 对呀，生俩多难带啊。
3: 对，所以按排除法来说，那可能是黄称柳猴更容易生双胞胎。
1: 来，刘老师，
0: 正确答案是 B。
1: 啊，还真是啊。
2: 实际上呢，我们更倾向于这类猴啊叫虚。虚怎么写？就是反卷旁一个那个无子虚的虚，就是女虚的虚的有板辣。它和另外一类蛹组成了一个科，叫蛹科，都是体型袖珍的小猴。那虚呢，为什么过去也有一种说法叫称柳猴呢？是因为啊，它的那个发冠就像称柳，是咱们国内可以见到的一种树啊，北京就有。它为什么叫黄须？就是它那个胡子呀，像过去那个沙俄的那个皇帝那胡须，它是长长的，它很长，一直耷拉着下边。这个蛹和虚啊，都是有奶爸的行为，就是这个妈妈她不管孩子，就是喂奶她管，但是因为她生俩，她根本就照顾不过来，而且她体型又很小，所以蛹和虚啊，在她不哺乳的时候，经常呢就把那个幼崽就给雄性来照顾。
1: 哦，刘山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种可爱的小猴子，成功入住董姓之图鉴，谢谢刘山老师。

0: 西森林的神秘石板是新发现的古人类遗迹，还是智慧动物的活动痕迹？谜底马上揭晓。包括旅行作家、自然摄影师。
1: 大家好，我是包括。有人曾在巴西的森林里发现了被某种工具打磨出洞的石板，看上去像是史前人类使用石锤的痕迹。还有研究者发现了一些石片，这些石片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类似，制作的方法也与旧石器时代人类制作石器的碰针法类似。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一处新的古人类遗迹，但也有人提出，这会不会是灵长类动物的活动痕迹？因为灵长类动物大多智商超群，有的灵长类动物智商甚至堪比一个10岁的孩童，而有的灵长类动物则更胜一筹，他们会使用工具，像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蘸取蚂蚁吃，大猩猩会用树枝作为拐杖来探测水深，用树干作为临时的桥梁来穿越沼泽，红毛猩猩会用树叶吹口哨警示同伴。最终经过研究证实，巴西的森林里这些痕迹，它们真正的制造者是黑纹卷尾猴。黑纹卷尾猴使用工具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黑纹卷尾猴主要生活在巴西，外壳坚硬的棕榈坚果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瞧他们有多聪明，为了能吃到美味的坚果，他们代代相传的经验就是要借助工具，用石头砸就是他们想到的解决方法。他们不仅有智慧，还很有力气，

面上是一只大约6岁的雌性卷尾猴，它正在尝试用一块大石头砸开坚果。这块石头少说也有1000克重，大约是雌性卷尾猴自身体重的3/4。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只雌性卷尾猴的表现丝毫不输给雄性。对于还没有长到足够强壮的幼崽来说，他们仅靠自己的话更是没有办法砸开坚果。但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幼崽从小就跟着成年卷尾猴观摩并练习这种砸坚果的技巧。他们会认真地观看成年卷尾猴的每一个动作，然后用小石头开始练习。别小看这些小小的砸果壳动作，那可是大有讲究的。首先要选择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来当锤子，还要找一块整体平坦又带有凹陷的石板来充当砧板，将坚果放在石板的凹陷处，让其保持稳定，然后用石头不断砸击坚果。棕榈坚果的硬度是核桃的20倍，如果黑纹卷尾猴选择的石头不合适或者力度不够大，果壳就很难被砸开。如果没有固定好，坚果也很容易被弹飞。所以想要成功吃到坚果，这些卷尾猴需要坚持不懈的练习，才能成为砸果专家。为了能吃到美味的棕榈果仁，黑纹卷尾猴会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首先通过摇晃敲打来判断棕榈果是否已经成熟，再把成熟的棕榈果剥开外皮丢在地上进行晾晒，几天之后再用敲击的方式来判断棕榈果是否可以砸开享用。看这个昂首阔步走来的雄性卷尾猴，便是这场砸果表演的明星。作为猴群中技艺最高的砸果专家，他要大显身手了。一下，两下，完美开果，可以享受美味了。对于黑纹卷尾猴来说，想要练就娴熟的砸果技艺，需要刻苦练习好几年才能出师。在他们心无旁骛、沉浸于对美味坚果的渴望中时，殊不知自己已经变成别的动物眼中的美味了。一只小卷尾猴一边练习敲击，一边喊着号子给自己打气，而它的叫声吸引了一只美洲豹。美洲豹小心翼翼地接近，准备伏击，但反应迅速的卷尾猴已经先人一步跳上旁边的悬崖逃生了。这也是黑纹卷尾猴聪明的一点，他们砸果时还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比如悬崖边，这既利有利于他们逃生，又能从悬崖上推下石块来劝退敌人。大家看画面中这只淘气的黑纹卷尾猴，它正在向一只卷尾猴投掷小石块，你们猜这是在做什么呢？会觉得他们是在打架吗？还是猴群间的一种游戏方式呢？有研究人员对这一现象专门研究过十几只黑纹卷尾猴，经过上千小时的跟踪观察，他们发现这种行为只出现在雌性卷尾猴身上，他们会向雄性卷尾猴扔石头或拽他们的尾巴，雌性卷尾猴会挑选目标再进行攻击。低级的雄性卷尾猴从来都不是雌性扔石头的目标。经过研究，科研人员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求偶方式。虽然看起来真的很像挑衅，但其实对方也是能心领神会的。很多灵长类动物都会通过视觉或嗅觉来求偶，比如发情期的狒狒、黑猩猩，它们的臀部会呈现出醒目的红色，通过变色来求偶。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

0: 尾巴，摩擦腺体，散发出特殊的味道，来赢得异性的青睐。而黑纹卷尾猴呢，则会选择投掷石块来传递爱的信号。根据研究表明，黑纹卷尾猴这种特别的求偶方式并不是它们的天然行为，而是在进化中学习到了社会行为。不得不说，黑纹卷尾猴真的很聪明。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哎，杜月老师，
2: 我得问问宝宝老师了，他费那么大劲，他砸那些是有的吃了，但是他就不能省点心吃点别的吗？捋点树叶子不好吗？吃点水果不香吗？他是没别的吃的吗？为啥非要砸那些坚果呢？
0: 这个问题呢，就得从他这个黑纹卷尾猴生存的这个环境来看，因为他们主要是生活在巴西。然后巴西呢，就是说在干旱的时候，实际上是食物非常非常匮乏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他们为了能够吃到这点东西，还挺不容易的啊。甚至说在最难的那个艰难的时刻，他们还会去选择吃一些，就是咱们都觉得不是食物的食物，比如像仙人掌的这个刺儿。
1: 啊，
0: 哎对，然后还有更有甚者，他们可能会把这个石头给砸成粉末，然后去舔食这个石头的粉末，哎，获得一些矿物质啊，就咱们说的补点钙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跟这个比啊，这费多大劲能够把这个坚果啊，比核桃坚硬20倍的这个坚果里边的仁儿能给它砸出来，我觉得可能人家也是会努力的啊。
1: 我觉得猴想吃的人应该也能吃，是吧，金科老师？
3: 应该差不多，绝大多数反正灵长类的食物它能吃，我们基本都能吃，但极个别的有些水果人可能没有那个特殊的受体，或许会过敏，这是有可能的。当然说野外的那个水果啊，即使你到了热带雨林当中，即使你看到其他动物吃，你也要慎重的吃，因为有些水果确实对人体是会产生一些过敏反应，甚至是可能有些毒素的。当然就这个卷尾猴来讲啊，就刚才包老师讲的特别好，因为刚才我也说到这个灵长类动物当中，除了类人猿，除了人之外啊，因为人也是灵长类动物，除了我们这些人和类人猿之外，最聪明智商最高的就是这个卷尾猴。而且呢，像黑纹卷尾猴呢，科学家是研究的非常的透彻，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科学家报道他们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用石头来砸这个坚果，而且世世代代呢，他们下边的这个巨大的岩石呢都能砸出一个坑，而且通过这个有些这个同位素年代的这个测定啊，会发现他们利用的这个巨大的岩石，甚至他们拿的这个砸的这个砸器啊，就有点像人类旧石器时代用的各种的石器啊。这个测定以后发现呢，至少在3000年前，这个卷尾猴家族就开始使用工具来解决这个吃坚果的问题，而且至少经历了450个世代，就是说一代一代一代，他经过学习，经过不断的探测，而且他甚至是可以不断的学习去掌握哪块石头的重量是最合适的，我既能搬得起来，我又能给砸成功了。这个是需要后期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说你上来拿一块石头你就能给它砸碎的，它得需要一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不断试错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真的是人类在早年石器时代在使用工具的时候一个缩影啊，一个这个影子。
1: 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看看哪位给包包老师出题。行，好，海英老师，由陈海英老师出题。
4: 问题一：黑纹卷尾猴更喜欢睡在哪里？选项 A， 树冠的隐蔽处；选项 B， 悬崖的山洞里。
1: 啊，是睡树上还是睡洞里？
2: 哎，我选这个悬崖的那个洞里，因为刚才包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这个他砸坚果的时候呢，他会选择合适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悬崖。

0: 以说明悬崖对他来说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别人不太好攻击他的地方，所以他睡觉肯定得选择这种地方啊，就是悬崖，悬崖的洞里。
1: 您选什么？
2: 我也选悬崖。哦，对，这个因为是他们活动的区域本身就是在悬崖的边缘，嗯啊，这个他们这个族群呢，生活的位置就是在悬崖边缘生存，然后这样可以有利于去规避一些风险，还有他们的天敌的追捕，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要是选择睡觉的地儿，肯定是悬崖边缘。嗯，
3: 好嘞，正确答案什么呢？海英老师公布一下。
4: 恭喜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悬崖的山洞里。黑斑卷尾猴呢，它的主要居住地就在悬崖绝壁的山洞里，因为这里呢地形比较险峻，所以很多捕食者就很难到达这里，黑斑卷尾猴就生活的相对比较安全。当然这也意味着每次需要进食的时候，黑斑卷尾猴都要从悬崖上爬下来，确实呢也非常的危险。
3: 越听这猴就跟别的猴越不一样，越来越像人了，是吧？
2: 喂口吃，他每天都得冒这么大风险，
3: 而且还开始穴居，这不就是早期人类吗？啊，
2: 以后再修个台阶儿，这就彻底
3: 这就行了啊，
2: 肯定进化了。
3: 来吧，静叔老师，
5: 这个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卷尾猴啊，它这个整个这一科现在差不多得有二三十种，就是不同的种类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当然有很多卷尾猴呢，它是生活在完全的热带雨林当中，在这种热带雨林或者是水淹森林当中啊，它肯定是没有洞穴呀，或者是山体呀，或者洞这些地方。但是呢，恰恰黑纹卷尾猴它生活的环境当中是接近于山，或者说它其实就在山区生活。因此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它攀到悬崖峭壁，躲在洞穴当中，是更有利于安全，更有利于躲避天敌，所以呢，这样的对环境的一种高度的适应性。另外呢，就是说它正是因为生活在这种石壁啊，有石头的地方，它才进化出了利用大的石头啊作为这个一个大的案板，然后它还用另外石头这样的工具去敲打。所以你这种行为在完全生活在热带雨林内的那些其他的卷尾猴或者是悬猴、僧帽猴来比是没有的行为，所以很多行为的产生是跟环境是有关的，归根结底呢都是这个生物对环境的一种适应的一种表现。嗯，
3: 好嘞，好，海英老师请出第二题。
4: 问题二，黑纹卷尾猴还会使用哪项技能？选项 A， 用石头砸小鸟；选项 B， 用树枝捉蜥蜴；

0: 问题二，黑纹卷尾猴还会使用哪项技能？选项 A， 用石头砸小鸟；选项 B， 用树枝捉蜥蜴。
1: 他怎么不做个崩弓子呀？
2: 我刚想说，他会用弹弓吗？用石头砸小鸟，他要能用石头把小鸟给砸下来，我的天哪，他真的快要修台阶了。我选用树枝那个抓蜥蜴吧，那个相对简单一点，我觉得。
1: 对，我也觉得。你看，我们有时候说那个黑猩猩会用树枝钓白蚁，
3: 对
1: 对吧？那所以用树枝扎个蜥蜴，我真能相信，好吗？用石头看那儿有只鸟，瞄打，我都干不来呀！是一只猴有这本事还了得呀？
3: 他要是能用石头砸这个鸟，他就不用再拿石头砸这个东西。
1: 对呀、啊，
3: 对吧？嗯，所以我也选 B，
1: 选 B 啊啊！
3: 我觉得 B 比较靠谱一点。
1: 对对对，海英老师，
0: 恭喜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用树枝捉蜥蜴。
1: 真怕海英老师来说，恭喜你答错了，正确答案是用石头砸鸟。我天，
3: 那就太惊喜了。那他就是能用石头砸一切呗。
1: 对，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这么考虑，就是人的臂膀的活动范围，我们确实是可以拿石头打中一只鸟，但对那只猴而言，他可能做不到，是吧，金科老师？
4: 这还真说错了。那个卷尾猴啊，它真的是可以扔石头，而且呢，在动物园当中，我是亲眼见到那个卷尾猴用那石头砸玻璃。而且的话呢，它这很多是模仿人，因为卷尾猴很聪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效仿人。你人如果用石头砸它，它反过来用石头可以砸你。而且呢，它经常拿着石头去扔过来去砸那个玻璃，有时候拿石块呢就在那磨玻璃，当当当的去砸玻璃，它也有这种行为。但砸鸟确实这难度太高了。但是我怀疑，如果真要进行训练的话，也搞不好也未尝不可，只是成功率啊，击中率也许极低，但是他有这个行为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卷尾猴真的是太聪明了，我觉得他有无限的潜能是可以开发出来的。至于用树枝去购取一些蜥蜴啊，或者是比如在一些犄角旮旯啊、洞穴当中、缝隙当中的蜥蜴啊、蛇呀、啊、或者昆虫啊，他用这个小木棍来解决，这个对他来讲是很简单的。这个甭说卷尾猴了，现在乌鸦都能干这种事情，所以呢，使用工具绝对不是人类唯一的特性。
1: 好，海洋老师，请出第三题。
0: 问题三，刚才老师介绍了许多会用工具的动物，那么请问，以下哪种动物也会使用工具？选项 A， 章鱼；选项 B， 大熊猫。
1: 这咋地，我应该是章鱼吧？熊猫我们太熟了，没听说过熊猫拿一竹子抡人吧？
3: 也没听说过熊猫拿一石头砍母熊猫
1: 啊？对呀， 啊！
2: 大熊猫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章鱼好像我听说那海底有什么谁的壳啊，或者怎么着，它能借助是还用起来，我觉得应该是章鱼。
1: 您选什么？
3: 我觉得我也认为是章鱼。章鱼因为它有一些行为，实际上它在海底的一些动作，我感觉它在那个行为的性质就是它在使用一种工具来帮它达到某种目的。那我认为这个东西不管它是找了个壳还是找了个这个碗呀也好，还是东西来达到它目的，那就这个东西它本身的性质就应该是个工具。大熊猫确实没见过使用什么工具，我每次见大熊猫就两个状态，吃和睡。
1: 我还见过第三个辣。
3: 对，
1: 上海动物园吧还是哪个动物园，他们就是很精心的在展示大熊猫的时候，他会给小朋友们啊展示熊猫新鲜的粪便。而且还会让这个游客呢亲自去闻一闻，因为熊猫的粪便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恶臭，它是比较特殊的，甚至有人说是一股竹子的清香。
3: 难道还能闻出家具味来？
1: 哎，你能闻一闻，哎，今天吃的是毛竹，
3: 新鲜的毛竹可以。
1: 那谁说熊猫没有功绩？熊猫最好的功绩就是两脚兽嘛。
3: 啊，就是他自己呗。
1: 他指挥人，他想干什么，人都得满足他。那么前两天北京动物园那熊猫越狱翻墙逃跑，
3: 听说了
1: 是吧？你别的动物要翻墙逃跑，肯定得挨一顿狠 K 啊。那熊猫没事干，哎，真好真好。你看那熊猫多聪明，都会爬墙。哎，
3: 那任性，哎
1: 呀，任性啊。好，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海英老师公布一下吧。
0: 恭喜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选项 A， 章鱼。
1: 金硕老师，其实好像我感觉我们混了半天也没，我们几个也没说明白人章鱼用什么工具哈。
4: 这个章鱼啊，是所有无脊椎动物当中智商最高的，神经系统最发达，而且呢八个腕，它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神经，因此的话呢，它的各个腕呢都是可以独立运作的啊，甚至呢堪比它有九个头，除了那个八个腕，还有它的真正的头，所以神经系统很发达，智商非常的发达，而且眼睛也很大，所以很聪明。它呢其实呢可以用很多的工具，比如说它可以用海底啊，在海底的这个空的椰子壳，它能够躲在里边，伪装成一个假的椰子，这样能接近猎物，比如说接近鱼、接近螃蟹、接近虾。接近完了以后的话呢，它从那个壳里马上出来。当然了，它还可以利用其他的贝类啊、螺类啊这些，它也可以去借用这些。
1: 包包老师给我们分享的黑纹卷尾猴成功入住动物新知时间，谢谢包包老师。
4: 谢谢。

0: 曾一度被认为已在中国灭绝，而今却成为野生动物跨境保护成功案例。它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的长臂猿，种群数量超过100。它的喉部内置扬声器，叫声之大超乎想象。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1: 有凶悍的灵长类动物，它就是网络上很火的生活在红山森林动物园灵长类展区的小明星杜杜。它的真实生活和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白面僧面猴的世界吧。白面僧面猴是一种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物，所以在11月到4月之间，我们动物园便将白面僧面猴杜杜一家安置在温暖的室内展馆生活。等到天气逐渐回暖，他们现在已经回到了室外的大展区中，每天仍有许许多多人们因为长相特地来到动物园，就为了一睹它的真容。当你真的来到杜杜的展区面前，你就会发现星星。黑色是收缩色，周围膨胀，面中收缩，这让白面僧面猴看起来虽然头很圆，但脸略扁。感叹完杜杜的样貌，你可能会开始寻找他的伙伴，但环顾四周，除了杜杜，并没有看到其他与之相似的猴子。难道园区就只有一只白面僧面猴吗？其实并不是，因为雌雄长相上差别巨大，另外一个是杜杜的妻子，就算是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认得出他们。雌性并没有黑白分明的脸颊，而是更加低调朴素的灰色。除了雌性，刚出生的幼崽也是和妈妈一样的灰色。这种低调的颜色可以帮助它们在森林里隐形，从而保障自身的安全。这是因为白面僧面猴其实是一种体型很小的猴子，家庭规模也很小，所以避免暴露在危险之下是它们的生存之道。除了长相，白面僧面猴的尾巴也很瞩目，搭配上它茂盛的毛，这尾巴看上去蓬松又有力量。但其实白面僧面猴在雨林当中移动，主要是靠强有力的后腿和手指。它们的尾巴与生活在南美热带雨林的另一类猴子卷尾猴不一样，白面僧面猴的尾巴是没有抓握功能的。在我们园区与杜杜一同生活的还有许多猴子，比如红吼猴、蜘蛛猴，它们能够用尾巴把身体倒吊在树枝上，但杜杜做不到。白面僧面猴的尾巴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持平衡，我们观察可以看到白面来荡去，但是白面僧面猴不一样，它们更多利用强壮的四肢在树干之间垂直起跳，因此也得来了它的外号飞猴。这个场面每个亲眼看到的人都会大受震撼。很多饲养这种小其他分布在同一区域的猴子们共享一片巨大的生长着自然植被的室外展区，在这里它们也得以呈现各种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标志性的行为。在雨林生活的白面僧

0: 面猴基本上不怎么会到地面上来，它们还是在树与树之间跳跃更加安全和自在。而到了晚上，它们会选择更加高的树杈，把身体蜷成一团在上面睡觉，这时大尾巴又成了保暖防止蚊虫叮咬的被子。百变僧面猴虽然乍一看长相凶悍，但它们其实很温柔，是十足的痴情种，通常以一夫一妻的家庭小群为单位，不争不抢，生活恬静，过着小而美的生活。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夫妻间感情非常好，经常会互相理毛甚至亲吻来增加感情。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亲吻，而是在嘴对嘴的索取和分享食物，这在灵长类中也是非常亲密的行为，一般在别的物种中只见于母亲和孩子之间。但在白面僧面猴中，我们也经常看到雌性和雄性之间的这种举动。其实在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并不太能确定白面僧面猴的性别，因为它一直都在妈妈的身上，而且从外观看男宝宝和女宝宝非常相似，不但都是跟妈妈一样的颜色，灰色的毛，连外生殖器也非常相像。直到两三个月后，它的毛色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才能确认它是个女孩，因为男孩子会在3到4个月时毛色改变，慢慢变得像爸爸的样子。像猕猴他们是比较习惯于在大种群的社会性的种群中生活的，然后像白面僧猴这些呢，他们家庭的结构会比较小，而且性格也会更加的谨慎。
1: 来，轩逸，
2: 我想请教一下叶老师哈，咱们这个小明星杜杜，您说他性格比较沉稳内向，特别喜欢宅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哈，那他总得有点自己的爱好吧，不然得多无聊啊，他有什么爱好呢？
1: 吃饭睡觉打豆豆。
0: 其实杜杜的爱好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养生，因为他们呢就是白面僧猴，他们是晚上会在很高的树上面睡觉的，他们每天都是早睡早起，有的时候下午3点多钟他们就会在准备睡觉的树底下酝酿睡意了。他们那时候就开始不怎么觅食，也不怎么活动，然后到4点多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爬到自己选好的高高的树杈上面，把自己蜷成一团。
1: 他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0: 他们一般是睡到天亮就会起来。
1: 比树懒还懒呢。
0: 其实野外的白面僧猴他们也是森林里面睡得最早的动物之一啊。他们可能是跟他们的食性有关，因为他们会吃一些比较难以消化的种子，还有一些难以消化的纤维的树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可能是让他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和利用这些食物，
1: 就跟考拉很像。
0: 对，然后也可以去减少一些能量的消耗。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叶老师哈，您是负责这个灵长类动物的，那咱们园里边还有哪一种的灵长类动物您印象最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之前饲养的很多就是社群类的灵长类动物，像黑猩猩、金丝猴这些，人们会觉得它跟人特别的相像，有更多的感情的互动，然后也让我们就是觉得好像是就是拥有了一个另外的灵长类的家庭。但是现在我们饲养的就主要是一些可能不被大众所了解的，像白面僧面猴，还有须僧面猴、吼猴啊这些。许多游客刚开始是因为他们的长相对他们感兴趣，然后过来看他们。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让这些动物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1: 当然咱们也不能完全依靠着个人观感啊，就对任何一种猴随便下一个定论。我在上海野生动物园拍节目的时候，我就看那个金丝猴在那进食的时候，我这猴真好啊，真漂亮，吃东西都这么好看，这么优雅，就特别想摸啊。饲养员严厉地阻止了我，不要命了，发生任何危险我们不负责任的，你要被猴咬了就咬了啊。哦，知道了啊。
3: 一个距离啊，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动物很可爱然后去亲近。

0: 他，然后就去乱接触啊，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刚才我也听到叶欣老师讲到白面僧面猴，很荣幸啊，这个沈园长呢邀请我给他们的冈瓦纳展区做了全部的啊，他们灵长类动物啊，还有其他动物的专业的这个说明牌的审教。所以其实呢，在酝酿这个冈瓦纳展区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他们那儿要养这些我非常想看到的，像僧面猴。因为我在亚马孙热带雨林我去过四次哈，有机会真的是看过南美不少的那种阔鼻猴类，它真的就跟树袋熊一样，它其实呢消化很多有毒的树叶，所以它要去降解这些有毒的物质。所以的话呢，它也不像那些猴，其实你看到它好像面目有点狰狞，但反而呢它相对来讲确实是比较安静、比较平和、比较随和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所以其实都是灵长类动物啊，全世界580多种灵长类动物啊，灵长类动物种类很多，但是每一个物种它们性格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多了解了解啊，不光是为了它们的长相而去红山动物园去看啊，大家可以花时间去观察观察它的行为。所以观察行为呢是最有意思的。
1: 好，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2: 题目一，白面僧面猴用来标记领地的腺体长在哪里？ A 胸部上方， B 鼻梁上方。
1: 轩一老师猜一猜。
3: 我想这个白面僧面猴不是在树干之间哈活动得特别灵活，那它往树干上蹭自己的这个腺体来标记领地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在鼻子上方这样去蹭一下比较方便一些？
1: 叶老师您的选择？
4: 我的选择是在胸部的上方。其实呢，我们看到白面僧面猴虽然它身上有很厚重的毛，但是它的那个脖子和胸部的上方这一块基本是裸露的，然后它的腺体就主要是长在这个地方。它每一次来到一个新的区域的时候呢，它就会把身体趴低，然后就是用那个脖子和胸的前部在那个栖架上面蹭，然后留下它的气味，这样子就是表示这一块地方是有主的了，这是我的地方了，大家不要再过来了。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A 胸部上方。
1: 好，金硕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0: 它那个腺体呢，其实跟我们其他看到的一些动物腺体也是一样的，它其实是偏油脂性，所以的话呢，它也不是说我们理解是那个完全的那种很清澈的液体，也不是，其实它抹一点味道就很大。所以当然我还真没闻过，我不知道叶老师闻过没有，它那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您给描述一下。
4: 白面僧面猴基本上是没有太明显的气味，但是可能这个气味在它们的种类之间是比较明显可以分辨的。
1: 好，请出下一题。
2: 题目二，白面僧面猴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现？ A 炸毛， B 摇尾巴。
3: 你看摇尾巴吧，比较适合小狗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它如果特别激动的时候，肯定身体上的这么丰富的毛要把它展示出来，所以我觉得肯定是炸毛。
1: 您的选择呢？
4: 这一道题我同意老师的选择。白面僧面猴如果是遇到了一些他们觉得可以控制的威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跳到它面前，然后弓起背，把所有的毛都炸起来，然后让他们自己看起来像是增大了一倍的体型。因为其实白面僧面猴的体积并不大，是一个中小型的猴子，他们可能靠这种方式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具威胁性，然后再结合上雄性的黑白分明的一个面庞，就可以让他们看起来是不好惹的。
1: 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是 A 炸毛。
1: 好，金硕老师，
0: 炸毛呢都让自己身体尽可能变大嘛，这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当捕食者看到一个目标的时候，由刚才一个比较小的状态突然变大，一般来讲它就会发懵。你比如说那个蟾蜍啊，癞蛤蟆，它看到蛇的时候，它自己身体也要鼓胀起来，也是把身体变大，整个四肢就立起来，这样身体变大的话呢，通常捕食者就一下就眼前就有点发懵，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大，他就不敢马上轻易的去攻击它。
1: 好，谢谢。

0: 谢静硕老师，请出第三题。
1: 题目三：雌性白面僧面猴通常会怎样照顾四个月左右的幼猴 ？A. 背着 ，B. 抱着。
0: 来，轩一，你选一下。
2: 刚才呢，老师说了，说这个他的这个腺体在胸部上方，那他要去蹭啊，留下标记什么的，这前面抱着宝宝也不方便，所以我选 A 背着。嗯，
0: 您的选择？
3: 这道我也选择 A 背着。嗯，
0: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 A 背着。
3: 白面僧面猴照顾幼崽的主要是雌性。然后他刚出生的时候，小宝宝还不太有力气抓住他妈妈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腿会稍微夹着他，就是怕他会掉下来。然后等到再大一点，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小宝宝就会很稳地抓在妈妈的背上了。
0: 好的，今天由叶欣老师跟我们分享的白面僧面猴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

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也谢谢金硕老师，谢谢轩一。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再见。

0: 制作棒棒鸡，怎样巧用棒棒将一只鸡切成上百片？
1: 鸡切成八大块，巧吗？
0: 什么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居然也能变身美味？
2: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3: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
0: 烹制焚湖蟹需要划着木桶去湖里采何种食鲜来搭配？
2: 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吧飘吧飘吧。
0: 水中抓鱼，湖里寻鲜，一起来品地道家乡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雅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饮食文化。广西平乐，山川毓秀，勤劳质朴的平乐人巧思烹出一道道至鲜至美的山珍佳肴。浙江嘉兴，大运河流过，滋养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总会遵循着自然节气，期待着与各种时鲜菜的一期一会。这些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或清新淡雅，或麻辣鲜香，但都饱含着让人难以忘怀的浓浓家乡味道。让清水炖煮出来的棒棒鸡最终变得麻辣鲜甜，滋味浓郁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2: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好好好的，
5: 快尝一尝。
6: 巴适，
7: 好不好？
6: 真巴适。
1: 加入哪三种深山物产做成的泡菜，才能熬制出烹鱼所用的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
8: 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9: 特别香，
8: 金黄色的感觉。
1: 烹制螃蟹菜肴，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么？
2: 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百足的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1: 从山间珍馐到水中至鲜，一起来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食材，追寻舌尖上的乡愁味道。

0: 说起吃鸡肉，几乎每个四川人都能如数家珍：辣子鸡、口水鸡、藤椒蒸鸡。无辣不欢的四川人琢磨出了鸡肉的各种花样吃法。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鸡肉菜肴之外，在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还有一道流传多年的鸡肉菜肴，据说它做法独特，成就了麻、辣、鲜、甜多种味道于一体。那么这道鸡肉菜肴广受欢迎，美味好吃的制作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1: 鸡肉一块钱一片，买鸡肉。
2: 可以上一下？
1: 可以可以，随便玩。
3: 先生你好，啊，这是卖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棒棒鸡。
3: 大伙儿觉得好吃吗？
4: 好吃啊！
3: 啊，我尝尝这个味道。
1: 可以可以，
3: 好不好？
1: 好，好的。
5: 哇，快尝一下。哦，
1: 巴适，
5: 好不好？
1: 真巴适。
0: 这道动静不小的美食就是四川远近闻名的小吃棒棒鸡。棒棒鸡皮脆肉嫩，汤汁红亮，麻辣爽口，让人吃上一口就忘不掉。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两人靠着祖传的手艺经营着一家棒棒鸡老店，在当地家喻户晓。彭文斌招呼生意，妻子周世英下厨做菜，两人配合默契。念旧的彭文斌偶尔也会捧着饽饽沿街叫卖，重现当年棒棒鸡在街头大受欢迎的热闹场面。而喜欢钻研的周世英最近准备在传统棒棒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用养殖的不同品种的鸡来制作。色彩斑斓的七彩山鸡、毛色黑亮的乌鸡和颜色金黄的跑山鸡，它们在外表上千差万别，如果做成棒棒鸡，在味道上又会有什么不同？

0: 通体雪白，跑山鸡局部微微泛黄，乌鸡呈现灰黑色。三只整鸡冷水入锅，不加任何辅料，煮鸡肉为什么不加调料去腥呢？
1: 这个是本地厂房土鸡，自身就很鲜很香，就没得必要。
2: 所以说咱们煮这个棒棒鸡
1: 啊，就白水煮。
0: 当地散养的鸡，喝着山泉水，吃着粗粮和青草，肉质鲜美细嫩，直接白水炖煮，鸡皮和鸡肉之间形成一层胶质，让鸡皮达到脆爽的口感。鸡肉紧实细腻，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此时，周世英开始处理辣椒和花椒。雅安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雨，空气湿度很大，买回来的辣椒湿气重，必须充分烘干才好保存。周世英几经酸盐，在电磁炉上加一整筐辣椒，再用保温性能好的帆布罩住，保证热度不会消散。经过三天三夜烘干，辣椒干香十足。周世英说，吃的时候还得有一道费时费力的工序，才能把辣椒的干辣香气充分激发出来。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倒辣椒的这个容器，对不对？
1: 我们云南人叫对窝。
2: 对窝。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花椒和干辣椒放进去了，是不是？
0: 倒辣椒果真是个力气活，两人轮番上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
2: 倒完之后，这个辣椒啊，真的香味啊，释放的这就更浓郁了。
1: 海椒面种好了，没种花椒。
0: 棒棒鸡想要味道好，红油调料尤为重要。冲好的辣椒末、花椒末均匀细腻，和熟芝麻混合，被热油一浇，一股麻辣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锅中的鸡肉经过一个小时的中火慢炖，浓郁的香味早已弥散开来。
1: 你看到我们这个鸡已经煮好了，出锅了。哇，这个就是跑山鸡，主要就是黄澄澄那个乌骨鸡煮出来就很甜的，知道不？
2: 太香了，
1: 你要不把它晾着才能够吃。
0: 周世英说，整鸡出锅不能马上切片食用，棕榈叶打结挂到鸡脖上，一根筷子插进去吊起来晾干。这种吊鸡手法能让鸡肉中的水分快速流失，防止鸡肉切片后变得松散。棒棒鸡的红油调料此时还需要最后一步升华，使用煮鸡肉的高汤，按一碗汤半碗红油辣子的比例进行调配，再加入盐、糖和花椒粉，红艳艳的一大碗调料大功告成，浓郁霸道的香味让人欲罢不能。煮好的整鸡经过一夜的悬挂之后，终于可以切片了。周世英拿出了他的终极武器棒棒，开始了切肉片的炫技时刻。眼前的木棒有的表面坑坑洼洼，有的带着裂痕，饱经沧桑的棒棒损耗不一，见证了彭文斌和周世英夫妻俩半生相濡以沫与棒棒鸡相伴的岁月。周世英说，生意好的时候几乎每月都会损坏一根棒棒，那么如此有故事的棒棒到底有怎样的使用诀窍呢？
1: 首先我们在鸡肉下把鸡切成八大块，敲嘛。
2: 哦，就这样敲啊。
1: 哎，
2: 哦，好好好，
1: 很不错，棒棒敲得好。用棒槌敲的，就一个是片子切得匀称，二个是顺利。
0: 棒棒鸡的切片非常重要，不能用刀直接切碎，要用菜刀配合棒棒的敲击，需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一人持刀，一人持棒，切片的力度就增大了许多，方便做到一刀分离。这样切出来的鸡肉整整齐齐，
3: 厚薄均匀，
0: 且肉质还能保持紧致。这种制作技法是让棒棒鸡口味独特的终极奥义。
2: 咱们把切好的鸡就摆到那个盘里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夫妻两人默契配合，根据鸡的大小，一只鸡能够切100到300片左右，片片鸡肉又被重新归位，按照各个部位摆放出来。切好的棒棒鸡淋上红油调料，经过红油调料的充分浸润，外皮和鸡肉香辣入味，切开的骨头里都是红油的香味，还没入口，麻辣鲜香的味道就已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三种棒棒鸡的味道了。
1: 我们煮了三种不同的鸡，这个是

0: 最原始的棒棒鸡制作方，这个鸡头你看起了一个花样。
1: 哦，
0: 现在我们就每个就是品种都品尝好好。
2: 吃到口中，先是麻中带辣，再是鸡肉嫩爽，回味鲜甜，滋味浓郁，让人胃口大开。三种不同品种的鸡肉，口感也是各有特色。乌鸡肉质软糯，鸡皮香滑，咀嚼不费力。七彩山鸡脂肪含量少，肉质筋到弹牙。跑山鸡肉质细嫩，汁水充盈。
0: 以前的人生活都困难，逢年过节不一定每家都能够吃到鸡肉，十片八片三片五片买来吃。
3: 然后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技艺
0: 永远都要继承下去。
2: 小小厨房，方寸灶台，夫妻两人配合默契，带给人们地道的家乡风味。一棒一刀，见证着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鱼的
5: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哇，
5: 鱼骨头啊，
4: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2: 李劲松是广西平乐一家餐馆的主厨。深谙烹鱼之道的他，一直喜欢钻研新菜品。最近，李大哥用一种长相特别但口味鲜美的大鱼做食材，并结合当地山里的特色物产，琢磨出了一道创新的下饭鱼肴。他准备邀请几位好友一同来品尝。那么，李大哥究竟选用的是什么鱼呢？
6: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养殖，叫鸭嘴鱼。它这个前边啊，就像一个鸭的嘴一样。哎，
2: 鸭嘴鱼又称鸭嘴鲟，是当地人养殖的一种经济鱼类，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当地人喜爱。要想在食堂中顺利捕获到鸭嘴鱼，李大哥会有什么好办法呢？
4: 好，咱用这拦网就相当于给它赶到那头去，
6: 把它赶到前边，然后再把它捞起来。
4: 来
6: 来喽，
4: 慢慢的啊，不急，这活不是着急干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把空间缩小了之后呢，这个鱼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堆了。
6: 通常我们就抓着它的鱼嘴，捧着它那个鱼身子，
4: 它就跑不了，
6: 它就跑不了了。
2: 李大哥说呀，鸭嘴鱼全身都是软骨，如果直接抓它的尾巴或身体，就很容易使它骨折受伤。因此捕获它时就只能抓它长长的鱼嘴。
4: 让我感受一下徒手抓鸭嘴鱼的
6: 这个快乐。
4: 哎，你看这鱼啊，好抓吗？
6: 好抓。
4: 哎，你看，哇，它这个嘴啊特别长，感觉真的像鸭嘴一样。最关键的是我摸起来哈，完全摸不到鳞片的感觉，是
7: 特别光滑。
2: 顺利捕获到了鸭嘴鱼，李大哥会怎么用它烹制鱼肴呢？
6: 这个鸭嘴鱼的话，我们做三个部分，就是鱼头、鱼尾做一个部分，鱼骨头做一个部分，鱼肉做一个部分。
2: 李大哥说，平乐人烹鱼讲究物尽其用，在他看来，鸭嘴鱼作为优质食材，浑身都是宝，最适合用其不同部位分别烹出多种滋味的鱼肴。
6: 要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分段，先把这个鱼鳃搞出来。
4: 这鱼鳃肯定不能吃是吧？
6: 我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它就能吃。
2: 什么？这鸭嘴鱼的鱼鳃经过精心处理后也能变身美味？这时李大哥卖起了关子，说答案稍后自会揭晓，还是要抓紧时间先分解鸭嘴鱼，剪去鱼鳃后再砍断鱼头鱼尾。
6: 那现在这样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鱼骨头啊
4: 劈开的。这个鱼骨咱们取出来，这也能吃吗？
6: 能吃，绝对不能浪费。
4: 也能做个菜哈。
2: 取出中段鱼骨后，再砍去鱼鳍，鸭嘴鱼的分解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李大哥准备揭晓处理鱼鳃的秘密。
6: 因为刚才我跟你说过，这个东西能吃，用开水来烫一烫。
2: 原来啊，鸭嘴鱼的鱼鳃中含有可以食用的软骨。将鱼鳃冷水下锅煮至沸腾后，鱼鳃外部被烫软，内部的软骨就显露出来。接着将鱼鳃捞出，放入清水中洗净，就可以将其中的软骨部分取出备用了。
4: 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咱们做个什么菜呢？
6: 我们的第一个菜，金汤鸭嘴鱼。
2: 李大哥说，这金汤鸭嘴鱼是一鱼三吃的主菜，要用鲜美细嫩的鱼肉部分来烹制，而熬制出浓郁的金汤是成就这

0: 到余姚好滋味的关键所在。想得到金汤，就要先制作金汤酱。这金汤酱的制作秘籍又是什么呢？
1: 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酸子姜，然后这个野山椒、红椒
2: 这几种，咱们去给它做一个酱。
0: 子姜、野山椒和红椒都是生长在平乐深山里的天然食材。李大哥将它们加工腌制成开胃的泡菜，用来调制美味的金汤酱。将酸子姜、酸野山椒和酸红椒切碎，放入锅中炒干水分。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菜籽油了。
2: 好了，到了啊！哇，你看这油一上去，感觉上色了一样啊，
1: 特别香，
2: 金黄色。
0: 煸炒之下，各种泡菜中的酸味与辣味逐渐融合并释放出来。接着加入一大勺清水和两勺黄冬冬辣椒酱，为酱料再次增添浓郁的金黄色泽和鲜辣的口感。再加入少许盐、糖调味提鲜，就熬制出了色泽金黄、酸辣鲜香的金汤酱。金汤酱盛出备用。接着李大哥将鸭嘴鱼肉片成蝴蝶状鱼片，加入盐、糖、鸡蛋清、水淀粉、胡椒粉，抓拌均匀，再腌制约10分钟，可以让鸭嘴鱼肉获得鲜嫩滑爽的好口感。
2: 李大哥，哎，是不是准备把这个鱼和这个金汤准备结合结合了？
1: 是的，没错。我们先把这个水腌菜炒干水。
0: 李大哥说，水腌菜就是将新鲜芥菜腌制而成的酸菜，吃起来香脆爽口。用它来烹制鸭嘴鱼，可以丰富菜肴的口感层次。切好的水盐菜入锅炒干水分后，再加入2大勺金汤酱继续翻炒。将提前熬好的猪骨高汤加入锅中，煮沸后加入黑豆腐块、鱼片和鱼鳃中的软骨继续炖煮。大约5分钟后，浓郁的金汤金黄诱人，酸辣适口，鱼片微微打卷，鲜嫩多汁，鱼鳃里的软骨脆爽有弹性。可李大哥却说，此时距离出锅还差画龙点睛的最后一步。
1: 这里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调味品——珊瑚椒油。
0: 带有浓郁辛香气味的珊瑚椒腌制后，可以制成有着浓烈独特香气的珊瑚椒油。这种生长于平乐深山的植物，当地人喜欢用来做日常烹饪时的调味油。李大哥准备用珊瑚椒油为金汤鸭嘴鱼继续提味，强化其辛辣醇香的独特风味。
1: 加一点点，
2: 哎，等等，
1: 这个菜已经可以了。
0: 金汤鸭嘴鱼制作完成，那么一鱼三吃的另外2道鱼肴又如何烹制呢？将备好的鱼中骨切断，腌制后下油锅炸至焦香酥脆，一道椒盐鱼骨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该烹制鱼头和鱼尾了。李大哥说，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是要连同鸭嘴鱼的鱼嘴一起来烹制。难道这鸭嘴鱼的鱼嘴也能吃吗？将鱼头鱼尾斩成小块，与鱼嘴一起下油锅煎制，再倒入青红椒丁和适量啤酒调味，烧至收汁即可出锅。一道红烧鸭嘴鱼，咸鲜味美，开胃又下饭。鸭嘴鱼一鱼三吃，美味上桌，众人开始大快朵颐。最令我好奇的是，这鸭嘴鱼的鱼嘴看上去质地坚硬，该怎么个吃法呢？
1: 就从那个软骨那边咬一口。哇，
2: 好，相当于我刚才是只给它撕开了，
1: 对了，
2: 里边这才是能吃的了啊，跟那个脆骨一样，嚼起来这个口感真的挺爽。
0: 精心烹制的3道鸭嘴鱼美味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这让李大哥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研发新菜。
2: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个儿顶个儿肥，而且感觉他们在里面特别的活跃。
0: 浙江嘉兴四诗四画，船游春秋水，鲁窑吴越风，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 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细细的廊棚间，一道道令人食欲大开的时令美食，起一个鲜字了得。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深得食客们青睐和追捧的时令之鲜，会定时登上嘉兴人的餐桌。那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2: 顾大姐，我来找您了。
3: 小特，你来了。
2: 采的是菱吗？
3: 南湖菱啊，嘉兴南湖菱。
2: 您那是坐在一个桶里采吗？
3: 是啊，小菱桶。
2: 在这个桶里能控制了平衡吗？不会翻吗？这个桶
3: 稳定得重稳，不要紧的。
0: 一群身着兰花布衣的菱娘坐在椭圆的菱桶里，三三两两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绿的菱叶间，双手翻开浮在水面上的菱叶，指尖轻轻一掐，躲在叶子下的菱角就被采摘下来。顾金英，采菱队菱娘，每到南湖菱收获的季节，是她最为忙碌的时候。
2: 我看这是有一个啊，那我试试啊，尽力而为。
3: 两个手趴在小菱桶中间，
2: 小菱桶中
3: 这样子爬就行了。
2: 不是问题，我重心怎么过来呀？
3: 脚踩中间爬到这里。
2: 现在浑身都在哆嗦，不瞒大伙儿，真的。试试啊，试试。
3: 对，这样子就行了。哎呦呵，
2: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3: 不要紧，这脚踩中间就用力了就行了。
2: 别动啊，别动。
3: 好，那个脚松松过来，来了，不要紧了，好了。哎，不要紧的，重完两个手是爬在这里，还有一个手趴在菱桶上。趴在灵童，还有一个手趴在灵童，
2: 不敢，不敢，
3: 放手放要不要紧的，好，坐稳了，
2: 还真坐上来了。不瞒大伙儿啊，我现在是一点不敢动啊。哎呦，哎不行，我要飘走了，大姐，飘了飘了飘了。
0: 看着顾大姐轻轻松松就能保持灵童的平衡，可味道调查员上了灵童才发现，想要自如驾驭这小小的灵童，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控制灵童不要翻掉，还要不断拨开灵叶采摘灵角继续前行，这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
2: 哇，我感觉我刚才经历了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冒险一样。哇，我现在觉得采灵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
3: 我们习惯了。
2: 这个南湖菱怎么采啊？一般
3: 拿起来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2: 我看看，我看看，我觉得这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真的太吓人了。这个菱啊，我平时见到是尖的，感觉
3: 南湖菱就是圆圆的。
2: 我尝尝啊，嫩嫩的，甜甜的，而且水分很足，嚼起来还很脆。大姐，我是第一次就能上来，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3: 厉害，棒棒的。
0: 嘉兴水系发达，盛产菱角。这里生长着一种五角菱，南湖菱，外形圆润，皮色翠绿，菱肉呈羊脂白色，入口脆爽，清香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4: 采呀采呀采青菱，美丽在心里撒成深。
0: 顾大姐告诉我，鲜嫩可口的南湖菱搭配当地另一种时令食材，就能成就出一道时鲜菜，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鲜美滋味呢？
2: 唐大哥，要补点什么呀？这是，
5: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走，咱下去看看，这水深不深？
5: 不是，没事。
2: 哎，咱第一步怎么做呀？
5: 我先插这个竹竿，
2: 这竹竿是起一个固定作用。这个网还挺长的，你看啊，这边深了呀，大哥。
5: 不深的，不深的。哎呦，放心，
2: 这边给我腿都吸住了，感觉。
0: 唐国，对于养殖各种河鲜，他算得上行家。长长的地笼一头用竹竿插在岸边，拿着地笼向河塘中间走，边走边放地笼，到了河中心把地笼的另一头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唐大哥说，下好地笼后等待约一个小时，就会有小家伙们自投罗网，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2: 唐大哥，能不能解开看看了？
5: 可以啊。
2: 好，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大家看一看，三四只啊，个儿顶个肥呀。哎，大哥，这是什么蟹啊？
5: 欢湖蟹。
2: 这样的啊，这个螃蟹真的是张牙舞爪的对着我啊，它现在摆足了架势要跟我干一架。
0: 原来要捕获的是嘉兴有名的特产汾湖蟹。养足八九个月的汾湖蟹，蟹肉口味偏甜，蟹壳青灰，鳍部饱满。作为吃货界的宠儿，色鲜味美的汾湖蟹有多种吃法。鲜活的汾湖蟹只需上锅清蒸，便是绝佳至味。当地人也喜欢用熟醉的方式，让蟹肉带着淡淡的酒香。还有焦香。

0: 四溢的石锅蟹，蟹壳烧到焦黄，内里却鲜甜无比。如此鲜美的汾湖蟹会如何与南湖灵搭配呢？
1: 我叫孔万福，研究南湖灵宴呢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喜欢不断的开发，把我们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广出去。
0: 每年到了南湖灵采摘的季节，孔大厨总会做上一桌南湖灵宴，邀请采灵队员们一起品尝。这次孔大厨会亮出他的什么拿手绝活呢？
2: 那咱们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3: 你先跟着我做吧，先把蟹给那个放锅里先蒸吧。我们先把这个菱角的肉给它剥出来。
0: 汾湖蟹放在锅里蒸十分钟，就可以包南湖灵了。南湖灵切开一个小口，顺着开口向下包。南湖灵剥开外皮后就会氧化变黑，为了保持纯白色，就要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2: 孔大哥，这是什么呀？
3: 专门拆蟹。
2: 咱们这个蟹怎么拆呀？
3: 这个绳子你给它去掉，我们把这个蟹脚一只只脚给它去掉。
2: 啊，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全都给推出来了。
0: 解开蟹绳，剪去钳子和蟹螯，用工具把蟹肉挑出来，扒开蟹壳，去掉蟹囊、蟹心、蟹肠，分别取出里面的蟹黄和蟹肉。有的人认为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艺品，整个过程的乐趣甚至超过了食蟹本身。锅内加油，下入葱姜，把拆下的蟹壳放入锅里煸香，加入料酒去腥，倒入鸡汤焖煮。开锅后捞出蟹壳，加入鲜美无比的蟹黄、洁白香嫩的豆腐和鲜灵灵的南湖灵，三种食材鲜美的味道相互交融，小火焖约五分钟后，加入盐和白糖，开大火收汁，最后放入少量蟹肉和葱花，汇聚成嘉兴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时令美味——蟹粉白玉鲜灵。接着，孔大厨用清脆甜香的南湖灵，又做了其他几道拿手菜肴：清炒南湖灵，清香扑鼻；百香果拌南湖灵，香糯可口，淡淡百香果味，让人回味无穷。采灵队员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品尝自己劳动收获的果实了。南湖灵宴正式开席。
2: 之前吃起来这个味道是特别爽口的感觉，跟我们的这个蟹粉豆腐两者结合在一起啊，这个味道特别鲜。一会儿咱们吃完饭之后，是不是大伙儿就都能休息了呀？
4: 不休息了，晚上还要采灵了，明天早上要卖出去清鲜的。
2: 哎呦，真太辛苦了，那咱们赶紧吃吧。
4: 干杯！
3: 哎、干杯！
4: 彩虹铃呀，彩虹铃，嘚儿摇一摇，我们姐妹。
0: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后，都暗藏着劳动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采灵队又出发了。

棒刀相交间奏响的是彭文斌和周世英坚守传承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决心。李劲松继续钻研厨艺，想做出更多新颖别致的平乐余肴款待亲朋。每年南湖菱丰收的季节，孔万福仍会研发出南湖菱新菜品款待辛苦的采菱队员们。市井街巷间，家常餐桌上，家乡的美味深藏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

0: 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1: 酗酒是最危险的，
2: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了解到，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算不清账、总是找不到东西等现象，都与老年痴呆的发生密切相关，需要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老年痴呆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给出的专业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在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找词困难呢，还是答非所问？
2: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哦，我母亲老的时候啊，有点糊涂时候就所答非所问老师。你要跟他问东，他就回答西。你比如你跟他说：“妈，今儿咱晚上不做饭了，在家咱上外头吃去啊。”哎，行，不着急呢，我洗完澡就睡觉。他就不问你，跟你一点都不爱上，净闹笑话，
1: 感觉像打岔一样。哎，
2: 所以说答非所问。
3: 我有时候在院子里跟那些老人散步的时候也会聊天，就问他们，我说您今年多大年龄啊？啊，我吃了。他说他吃了。我说我问您多大年龄，我出了六六。所以他一问的和他答的完全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因为耳聋啊，还是因为他老年痴呆啊，这个原因不知道，反正答非所问。
1: 嗯，明白了。嘉宾反映的这些问题呢，都体现了答非所问。但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是找词困难，而非答非所问。那我们请魏医生先来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找词困难具体指的是什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一下？
4: 这个找词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想说的词就是说不出来，我们只用其他的词来替代。
1: 比如
4: 说我想去给我的女儿买一点苹果，这个苹果就说不出来，就想起我女儿最爱吃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你想说的词说不出来了，这叫找词困难。很多这个找词困难不仅仅限于名词、代词，很多词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们还是可以结合模型让大家来看一看，如果出现了找词困难，我们的大脑哪一个区域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损伤了？
4: 其实这个找词困难呢，主要是在这种颞顶的粘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神经细胞脱失了，那么这个细胞结构萎缩了，所以出现早期语言出现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语言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听说读写都属于语言的功能，因此语言功能受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它受累的区域也是很多的。在脑区呈现上来讲，找词困难主要是颞顶的结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明白。那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分享了他们遇到的一些老年痴呆的朋友呢，还会出现答非所问，好像是在故意和你逗闷儿或者是打岔一样，那个算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的表现了吗？
4: 其实那个说明了一点，就是他的理解能力下降。经常我们说的其实语言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既有表现在说，它也表现在听，至少有听理解的这个正常，他才能正常的去回答一个问题。因此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理解功能障碍都是放在偏晚一期的。
1: 就不是早期了，那是到
4: 了
1: 中后期了。
4: 对，它偏于中期到后期，它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所以家人会反映，跟老人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就像刚刚我们几位嘉宾说到了，你问东他答西，他根本没有理解你要问的话的这个意思，所以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
1: 那如果要是刚才您提到的颞叶和顶叶中间的这个小区域继续受损的话，那我们在表达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逐渐的会反映出来呢？
4: 它会出现一些词语的丢失越来越多，表现得不够连贯，它会吞吞吐吐说话，因为它丢失的这个词名词说不出来了，慢慢代词说不出来了，可能出现词会越来越多。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4: 比如说这个我今天和小鸡一起去海淀一家这个商店买东西。那我可能小鸡我想不起来了，我能说我今天和他和那个谁然后我们去这个就是很繁华那个地方去买东西， 他就会这样，他会吞吞吐吐的，想说的字越来越多，想不起来，想找词很困难，导致他的语言就会很啰嗦，而且很不连贯，就会顿挫。
5: 那再进一步发展呢？
4: 再进一步发展的话，他的语言就可能丢失的很少了。所以到后期，所有的痴呆，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好，还是其他的痴呆，到后期都会出现缄默不语，他的语言完全功能丧失，他既也听不懂别人说话，他自己也不说了，所以这个语言就会全面的丧失。
5: 所以一旦要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不明白了，
4: 对，
5: 但是逐渐的有可能听写读所有的相关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4: 是的。
5: 那就很难完成正常生活的参与了，是不是？
4: 是的。
5: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带着三位嘉宾啊，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相关的这方面的能力究竟如何了？
4: 好呀，我们可以做个小游戏。
5: 好，那怎么样来做这个测试呢，魏医生？
4: 这个我手里呢有一份纸条，这个纸条里呢有一个指令，一会儿呢我们要请那个志金老师呢来完成。首先呢，我先让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前面的我们的观众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指令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吗？
5: 还挺长的，好几行呢，志金阿姨，
3: 有点紧张。
4: 大家看清楚了吗？好，我把它合上来，然后我们有请志金老师过来。
3: 好，
4: 金老师，这里头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小的任务，然后您先读一下，然后按照这顶上的指令呢去把它做下。
3: 好的，
4: 把它完成一下。
3: 好的，
5: 可以了吗？开始。哎呀，好厉害！哈，真棒！太厉害了。还有呢，
3: 这个要给，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2: 还有我任务。
5: 哇，这绝对是练过杂技的耶。呵，行。挺好，但您记得刚才志金阿姨跟您说的是什么吗？你再好好想想，肯定记得。
2: 他说把这剑送给我，没说别人。
5: 你再想想，认真的，认真的。
3: 这剑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2: 他说把这剑送给你。什么？要踢五个那意思是吗？他好像送我说了那么一句，要踢五个是不是？
5: 好，这个测试基本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4: 可以了啊。
5: 那我们都先回到座位上，辛苦啦，都很好啊。
4: 看，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的游戏哈，但实际上这个游戏体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首先，志金老师他拿到我给他的一个纸条以后，他是抛沙包五次，然后踢毽子六个，然后把沙包给马勇老师，告诉他抛六次，然后把毽子给连春健老师，告诉他踢毽子五个，这样一个指令。那首先呢，这个志金老师要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所以他的理解功能要好。第二呢，还要记住这些话，然后呢，把这个指令呢，除了自己做完这个抛沙包以外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依次传给马老师和这个连老师来完成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包括他的执行功能、记忆功能，然后理解功能，都要很好，他才能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
5: 而且也包括了读和说。
4: 对，
5: 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验哦。
4: 是的，是的。所以虽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游戏，但是你看，我们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功能，实际上是很多的。
5: 那你觉得各位完成的如何呢？
4: 我觉得这个志金老师还是，很准确的传达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指令上的一些意思。
5: 哈，真棒！
3: 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5: 最后那个数好像说的比较含糊，但这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您就踢五六个，
4: 尽自己所能。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另外一种，就是志金老师情商比较高，这也是我们在逻辑判别过程中的一种思维能力，会根据自己的同伴

0: 的能力，考虑到别人是否能够适应，所以进行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也是很好。
1: 那马叔叔和连老师完成的如何？
0: 另外两位老师呢，从完成角度来讲的话，稍逊于我们说的这个俊英老师哈。这个从记忆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说要替5个或10个啊，那这个数字可能有一些含糊了啊，但也有可能有一个就是注意力过不集中的话，也会出现这些指令执行过程中的一个受损。所以单纯的一个小测试呢，不能完全的体现问题，还是要通过我们神经心理的测查工具去把它科学的判定出来才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测试的所有的这些综合的能力，对我们生活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方法能够把我们综合的这一方面的能力给它得到一个整体的提升呢？
0: 那其实平时问问中我们可以增加语言功能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来记一些词或者一些句子，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这个马老师。
1: 好，您不要看大屏幕，
0: 那我说一句，然后您复述一下，要完整的复述出来。
2: 对，
0: 好，我们开始啊。花狸猫进来的时候，牧羊犬总是躲在桌子的后面吃骨头。
2: 花狸猫进来的时候，牧羊犬总是躲在桌子后头啃骨头。
0: 这个马老师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据说我们要求是必须每一个字都很准确，所以您把这个吃呢变成了啃，这个可以，虽然意思是一样。
1: 刚才啊，马叔叔还错了一个小小的字眼儿，
2: 啊，
1: 您说的是后头，正确的是后面。
0: 对，但是实际上在做我们正常测查的时候，就是要求您必须每一个字都是跟着相符合才能得满分。
1: 很严格的，
0: 就会扣分。对，
1: 这个训练方法很有意思哎。那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跟家人一块来完成，是不是？
0: 可以啊，我们逐渐的可以增加字数多一点，然后进行复述，增加难度一点一点。
1: 所以还是得勤加锻炼啊，勤加训练才行啊。好，下一题是针对老年痴呆的治疗现状如何呢？它是可以治疗的还是无法治疗呢？请选择。
2: 脑细胞坏死了还就不能再生了，我认为是这样子。
3: 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观察，老年痴呆它只会越来越严重，不可能治愈。
1: 好，那咱们到底看一看老年痴呆现在能不能治疗呢？是可以治疗还是无法治疗呢？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老年痴呆现在是可以治疗的。
3: 太惊讶了。
1: 我们得先把这个可以治疗的定义给大家明确一下，是完全能够治好，就像一个正常人好人一样，还是说可以给他就是这个病情阻断在现阶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刚刚我们提到的可以治疗呢，实际上是可以维护现有的功能，但现在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我们包含了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药物治疗，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物理性的神经调控的治疗方法，那经颅磁啊、经颅电啊，然后这些的刺激性的治疗。药品治疗实际上我们又分成了堆因治疗和堆症治疗。那我们现在的堆因治疗来讲，主要的功能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阿尔兹海默病它是有标志性的两种致病蛋白，这种致病蛋白的一些沉积呢，它会损伤神经元，破坏神经元的一些功能，使得神经细胞呢坏死脱失，出现脑萎缩，导致症状。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发的药品呢，就是来针对这种蛋白的清除，那使得的呢，它对于我们下游的神经元的损伤渐小，所以就能一定程度延缓疾病。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症处理的药品。什么叫对症处理的药品？就像我们得了感冒，我们发烧，我们得了肺炎，我们发烧，那么这个药品呢，就是退烧药，那么对于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就是改善记忆的一些药品。这些药品包括我们说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啊，还有这个 NMDA 受体的这个拮抗剂啊，很多这些药品就是增加我们这些递质的，包括乙酰胆碱、五羟色胺等等很多的物质，那么让我们的大脑细胞呢重新有了这个传输的工具，使得我们这个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很轻的时候就会可以改善啊，如果偏重的时候至少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啊，这是对症治疗。
1: 那如果我们大致把它做一个量化的话，比如说0分是最不理想的，10分是健康的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要是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比如说现在已经到了5分这个阶段，那我通过治疗是可以提升到7分，还是说只能维系在5分这个阶段，就不至于再往3分、2分这个阶段走了呢？
0: 那实际上这个治疗的效果呢，取决于我们接

0: 有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是越轻的这个状态，那它就会活到效果会越好。尤其现在很多我们单抗类的药品已经上市了，那么这种药品在没到痴呆水平之前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那个时候人的日常生活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一些记忆或者是个别的认知域有一些轻微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极大的延缓，可以延缓的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是让它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甚至有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会减轻这些症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治疗方面来讲收效很好，但是随着疾病的进程越来越重，药品能够发生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因此如果到了中晚期再进行治疗的话，任何药品都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鼓励的还是要尽早的去发现，尽早的去进行治疗，尽早去维护现有的脑功能，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哈，我觉得很少有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去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一项检查，尤其是我们到了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室，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才能看看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已经逐渐的老化，甚至是往痴呆的那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到一些综合医院，尤其有记忆障碍门诊的医院呢进行就诊，这样的话呢都会有专科的医生呢进行诊治，这里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科还是精神科还是老年科，这三个科室都有可能设置这种记忆障碍的门诊。那么到这个门诊来进行早期的筛查，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在你得病之前的10到15年就可以有效的检测出来，在没有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之前就可以很早期的把它发现。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3: 酗酒是最危险的，
4: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2: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防治老年痴呆的重要原则。此外，日常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习惯也被证实与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挑战几道生活考题，看您的做法对不对。同时我们特邀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为您带来专业的判断与解析。
5: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答题。常吃以下哪种食物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蛋黄还是猪肝？
7: 蛋黄里头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这个我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还有点脂肪肝，这个蛋黄本身就比较排斥。
8: 我认为是吃猪肝容易造成这老年痴呆
5: 啊？为什么？
8: 吃猪肝呢，属于内脏嘛，吃内脏对身体呢不太好。我觉着吃蛋黄倒没什么问题，蛋黄有软磷脂，而且还说有抗癌的作用，应该吃这个。蛋黄好。
5: 接下来我们要请李医生告诉大家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猪肝。
5: 瞧瞧，连老师答对了。哎呀，这道题还是很具迷惑性的，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蛋黄可谓是如临大敌，坚决不敢吃。所以这道题您看您给出的答案是猪肝，您得给大家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
4: 哎，实际上啊，确实这道题涉及的问题就是这个胆固醇。哎，如果我们食物摄入胆固醇过多的话，它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呀，血脂和血胆固醇啊。不是说吃它多了就肯定是高胆固醇血症，但是你这风险是增加的。如果是高胆固醇血症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50%。血胆固醇升高影响哪儿啊？影响我们血管，影响是最大的啊，它可以导致我们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是增大的。你看这个管壁越来越厚越来越硬， 然后管腔越来越窄，那我们大脑的供血呀、供氧啊，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大脑的功能受到影响，导致我们认知功能下降，导致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实际上特指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阿尔兹海默病，它有一个特征性的病理变化，贝塔淀粉样的蛋白沉积，还有我们神经元纤维的缠结，简单的就想它就是一小斑块啊。如果我们脑细胞中的胆固醇水平很低，它会抑制这个斑块的形成，这就把我们老年痴呆的风险降低很多。可是我们食物供给的过多，血胆固醇过高，脑内细胞形成胆固醇，它的原材料是增加的。如果说这个胆固醇水平升高了，这个斑块形成会多，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的风险都是提高的。要想预防老年痴呆，首当其冲控制好这个胆固醇。
5: 那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胆固醇啊，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我们每天到底要摄入多少胆固醇才是一个合适的标准？
4: 血脂管理指南给我们推荐是要把胆固醇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5: 300毫克这个概念我们有点无从这个下手。那你比如说这个猪肝里边 它有多少胆固醇？
4: 每100克的猪肝里头含有将近500毫克的胆固醇，而一个鸡蛋，也就是这一个鸡蛋黄的含胆固醇的量，也就是200到300毫克。所以一天一个蛋黄的话，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的话一般不会超标。但是你说这猪肝，我一天就300毫克的胆固醇的话，可能就这么一片两片，哪有说就一小块就够的呀，是不是？大盘子溜干尖吃得可痛快了。所以在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中提到了，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天的鸡蛋不超过一个就可以，但是不推荐食用这些动物的内脏。
5: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没有差太多哈，那为什么就是这一题您选择的是猪肝？
4: 刚才都说到了，其实我们蛋黄里的营养除了胆固醇高，其他营养都很丰富。最主要它还富含的是卵磷脂。什么叫卵磷脂？它叫做磷脂酰胆碱。一说到胆碱，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我的神经递质，叫做乙酰胆碱。这就是这个神经递质的原材料啊。这样的话我把大脑细胞保护好了，对吧？血胆固醇没那么高，然后我又把这个神经递质，什么叫神经递质？就是促进我神经细心传递的这个物质，它再丰富的话，那我的脑功能是不是就很棒了？所以这个卵磷脂对我们预防老年痴呆是有帮助的。
5: 所以我们对鸡蛋的认识还是不足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看到这个鸡蛋如临大敌，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啊。那刚才李医生也说了，每天啊，我们的胆固醇呢要控制在300毫克之内，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食物给大家的形象的演示一下。
4: 中等大小的一个鸡蛋，它的含胆固醇的量主要是存在这个蛋黄里，
5: 蛋黄里面
4: 基本上就是300毫克。然后就是说最最含量高的是我们的动物脑，
5: 脑花。
4: 对，你看这个脑花就是什么呀？就10克左右。
5: 这就10克左右。
4: 对，
5: 这就已经有300毫克胆固醇了。
4: 没错，我看到最夸张的是一个整的完完整整的一个脑花上去的，真的很好看。但是我真的很吃惊，这得多少个人吃它才能不超标啊？然后这是我们的河虾，100多克。也就是这一小盘儿，
5: 这就已经含到300毫克了。
4: 对，然后我们的动物肝，我算过，基本上是我这个小拳头一个拳头50克左右。这个胆固醇的量差不多就是300毫克了。所以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您也就这么一小块肝。对于爱吃的话，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是不是？
5: 再喝点小酒，你越吃越香。
4: 对呀，但是你看看，如果300毫克的胆固醇，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话，可以吃到370克，还有这是羊肉，350克的羊肉，可以达到这个胆固醇的量是300毫克。所以对于瘦肉来说，我们每天吃这一个拳头到两个拳头的量，其实是可以放心的，不能说全都不吃。
5: 叔叔阿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的平时啊，这个饮食怎么样？
7: 我这个
5: 严重超标，
7: 像猪肝的真的 刚刚这个主持人刚刚讲的，喝小酒的时候六干尖，
5: 越吃越香，
7: 哎，这真好吃。那不是一两片的问题，
5: 那是一两碟的问题。
7: 对。

0: 就是，
1: 咱们就要把这些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呢就要控制一些了，所以要了解了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之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接着答题，哪种饮食习惯更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不吃主食还是吃水果少？
2: 水果里头有各种维生素，比如说 ABCDE 它都有，各种维生素都有相应的功能，但是你水果吃的很少的话，这是营养不够，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衰老的速度，脑子反应不过来，所以就容易老年痴呆。
1: 我们来看一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李主任，
3: 不吃主食是可以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别说叔叔阿姨了，你看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觉得我都是尽量少吃主食，因为碳水化合物嘛。
3: 哎，实际上啊，只要是生存，就一定要什么消耗能量。谁是最好的供能的物质啊？叫做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是我们的主食，它是我们能量最主要的供能物质。我们的大脑你要知道，它占到我们体重也就是2%，但它消耗能量它可占全天的20%，这绝对是一个能量消耗大户啊。啊，那它的能量从哪儿来呀？它最主要的是靠我们的血糖水平来维持它的这个供能的物质，这个血糖是它最好的供能的物质。水果大家知道它是健康的这个饮食，一定要多吃，可不是，水果是辅助的。不吃主食，你的能量来源是完全受限制的，包括我们大脑这么大的消耗能量的器官，没有能量来源，它的功能一定是会受到影响。
1: 哇，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不用戒断我的这个主食了，我是主食爱好者。
3: 主食它供能的特点就是它快速，就是我的碳水像刚才说的这些，我可以什么呀，吃的是淀粉，它有一个过程，哎，转变成葡萄糖我才能够吸收。所以我们希望的说主食是供能的，正常人来说55%-65%的能量都要由碳水化合物来供能。哎，它逐渐的转变成了葡萄糖，我们吸收入血也会缓慢一些，但它可以持续不断的给我们供能，它是量最多，然后是最经济实惠。为什么说经济实惠呢？碳水化合物咱们就是不学医的或者不搞营养的，我们也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它最终代谢成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你正常呼吸二氧化碳有什么负担，对吧？水正常的我们主要是从肾脏排，还有的天一热皮肤也可以排点水， 对吧？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是我们最好的供能的物质。
1: 那我好像听说过这种说法，说我这碳水我少吃点，或者我不吃，我用肉类去代替，这能代替得了吗？
3: 不是听说，现在这么做的人太多了，不吃主食那能吃什么？那可不就吃肉吗？是不是？这个肉也好，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都是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真的去供能去，第一没有碳水好用，这么大的负担，肝脏啊、肾脏啊费了半天劲，最后去供能去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些蛋白质有它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要合成我的组织器官，我们包括肌肉啊、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这包括我们的大脑，蛋白质先去合成这些重要的物质，所以这些是它主要的功能，它的功能不是供能。可是你一点碳水都不给，主食一点都不吃，没有能量来源，这些蛋白质功能了，真正要合成蛋白质发挥它作用的时候是没有的。哎，这是不合理的，对大脑的功能其实也没有太好的作用。
1: 接下来我们就考考叔叔阿姨啊，我们来看看叔叔阿姨们他们觉得一天碳水的量是在多少。来，有请叔叔。每天的主食啊，您把您吃的这个量放到盘子里。
0: 早晨一般都是一个馒头，中午像这样的碗米饭我能吃两碗，晚上我就吃的很少了，晚上像这个顶多是吃了一片面包吧，这一天三顿，晚上我很少吃主食，基本上吃的都是菜或者是肉。这
1: 是您一天的主食量。
0: 哎，对对对，
2: 早上我就选两个小笼包，正合适，然后喝点豆浆，然后中午呢我会吃一碗米饭， 然后

0: 晚上的话，这个馒头我吃不了一个，吃半个，那就搁在这儿吧。嗯，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吃一点红薯，如果不吃这个红薯的话，我会吃半个老玉米。
1: 嗯，好，谢谢阿姨，请回座休息。我怎么觉得叔叔阿姨吃的都没我多呀？他们的主食量还是没达标。
2: 对，其实呢，这主食的量是看他们每天需要能量的量，然后呢，55%-65%是由碳水来供给，我们算出主食量来的。
1: 嗯
2: 啊，实际上呢，刚才这个叔叔呢，他这个量呢，你像这一碗米饭，觉得就是一两主食，
1: 这是一两米饭，你这一两算的是生米是吧？
2: 对，全部都是生种的，是50克的米。
1: 嗯
2: 啊，这一小碗米饭大约就是一两。
1: 嗯
2: 啊，这片面包最多也就是半两主食。
1: 嗯
2: 啊，等于现在是。这一个馒头，哎，这大小也大概其就是一两主食的量，就是3两5的主食。3两的话是150克，3两5是175克。
1: 嗯，
2: 哎，我们每天碳水的这个推荐量是200-300克。
1: 我叔叔还可以再加大量是吧？
2: 哎，对呀，还可以再加一点点量。阿姨来说呢，您这个呢，这两个包子

0: 畅的，所以大脑的功能是通畅的。还有就是不管是 DHA 还是 EPA， 它们都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抗炎抗氧化对于我们大脑细胞的维护那可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哎，如果我自身的炎症反应或者是这些氧自由基呀，对我大脑的损伤，这些我们的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那我们胖头鱼有您刚才说的这些元素吗？
0: 胖头鱼属于淡水鱼，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很多。总的来说，海鱼里边含的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会更多一些，你像这个三文鱼，还有我们常吃的沙丁鱼，还有像那个青鱼、带鱼、鲈鱼、小黄花，小黄花含的这个 DHA 更多，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这些鱼体现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去。
1: 明白。那我们一周吃多少次，吃多少量是合适的？
0: 你就让我推荐的话啊，老年朋友至少每周的话2到3次。
1: 要吃这么多次？
0: 对，其实呢，我们有量的这个推荐，像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鱼每周的摄入量是300到500克。我不爱吃，我300克，对吧？500克就是1斤的鱼，不要认为有多大，是吧？这一条鱼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带鱼，这一条有时候就是1斤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分开了，我如果每天都吃的话，也就是40到75克的鱼，这是很好，达到的。
1: 那如果有很多人他会对这个海鲜过敏吗？说这深海鱼我吃不了。
0: 对，
1: 而且也有很多朋友说，我可能就不太爱这个口味。那怎么办呢？
0: 我没有办法呀。
1: 有代替吗？
0: 对呀，这个叫做什么呀？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我们还有一种叫做植物性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就是什么呀？我们的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它所含的脂肪酸更多的是阿尔法亚麻酸，它在我们体内是可以转变成 DHA 和 EPA 的，同样发挥我们对大脑健康的作用啊。
1: 这和我们吃深海鱼的这种您刚才说的 Omega 3 是一回事吗？
0: 对，是一回事，但是它中间有一个转换的效率，没有那个效率高。可是如果真的实在不能吃的时候，那我们选择亚麻籽油也很好啊。
1: 亚麻籽油我炒菜，我是冷锅下油啊还是我热锅下油？
0: 您冷锅也好热锅也好，实际上亚麻籽油它是容易被氧化的，它不耐高温，所以它根本就不适合去煎炒烹炸啊。您如果说想吃亚麻籽油，凉拌菜最适合啊。还有的年轻人时髦一点的，在酸奶里加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得把那个总量算在我们的烹调油的总量里头去，可不是说凉拌菜的这个油就可以在我的法定之外的。总量来说，正常人每天25到30克的油，有血脂高的一定要把它再减一点点。
1: 那坚果里边有没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
0: 坚果呢，其实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呢并不是很高，但是坚果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卵磷脂特别丰富。但是这坚果它又是我们油脂的主要来源，所以坚果的摄入量我们应该算到那个刚才说的烹调油的摄入量里面。如果没有血脂的问题，完全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每天推荐坚果的量是10克，每周不超过50到70克。你像那核桃一个没有问题的。
1: 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这个概念啊，看似非常简单的这些问题，但是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这个技术含量。李主任的讲解非常生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节目最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谢谢叔叔阿姨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今天节目再见。

1950年，祖堂山古墓惊现，墓主身份悬念重重。两座南唐帝陵相继出土，背后还藏着多少秘密？奥秘即将播出第59集。

0: 这里是南京南郊的名山祖堂山，它山林葱郁，树木扶疏，是人们踏青游玩的好去处。在这座山下，却有一座跨越千年的帝王古墓，而这座古墓的出土也有着非常传奇的色彩。一切都要从1950年说起。那年春天，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古代陶俑。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时的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的重视。管委会的专家们认为，南京近期可能发生了古墓被盗掘的事件。他们立即向南京市政府报告，市政府得知后立刻通知公安部门前往调查。经过多方侦讯得知，这些古代陶俑全部来自南京江宁祖堂山上的一座古墓。南京市文物保护管委会与南京博物院立刻组成调查小组，前往祖堂山实地调查。调查小组很快在祖堂山发现了一个洞口，只容一人出入。
1: 这个调查小组呢，在这个祖堂山啊这边发现了这个一个盗洞。这个盗洞呢，在这个前室的这个西边这个侧室上面，洞口呢比较狭窄。这个调查小组呢，就下到这个墓室里面。
0: 调查小组的成员依次穿过了盗洞，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座古代墓葬的墓室里面。虽然墓室的一半空间满是淤土，但是大家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墓室中的柱子、斗拱，以及上面精美缤纷的彩画。

当年的考古队员进入墓室以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墙上这些精美的彩画，但是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呢，很多都已经剥落风化掉了。

0: 浴室中的彩画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有了初步判断，这个古墓神秘的墓主人一定位高权重。
1: 当年考古工作者从这个前室的一侧的耳室的西南角一个很小的盗洞进去以后就发现墓室内有比较这个保存比较好的比较鲜艳的彩画。那么这个从这个彩画上就可以判断这个墓葬的这个等级和规模显然跟一般的墓葬不一样。
0: 对墓主人身份的遐想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兴奋不已，但遗憾的是墓室的一半空间被淤土填满，而且异常潮湿，专家们很难继续探索，更无法看到墓室的全貌。最后调查小组只得原路从盗洞退出墓葬。虽然无法确定墓葬年代与墓主人身份，但是单从墓室的结构及彩画来看，调查小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座古墓的规格极高，墓主人一定身份显赫。
2: 调查小组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江苏省文管会

0: 文管会呢把这个情况呢上报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呢随即指示对这种墓葬呢进行发掘。
1: 1950年10月6日，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赶到江宁祖堂山，并建立了工作站。著名的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义全面负责这一次发掘工作，蒋赞初、张斌等考古学家也积极参与进来。这是一组拍摄于1950年的珍贵照片。当时，田野工作团的成员们正在做正式发掘前的测量工作。10月8日，考古队员们对古墓展开了正式发掘，一个尘封千年的古代墓葬即将正式向世人打开大门。考古队员们将这个墓葬命名为1号墓。考古队员们在对墓葬四周勘探发掘中，发现了盗墓贼留下的另一个盗洞。他们判断，盗洞的下方正是墓葬的中室。进入中室，他们发现这里也有很多淤土。面对这样的情况，考古队员们判定这个墓葬很久以前就被盗掘了，甚至有可能在下葬后不久就已经被盗掘了。

0: 这个穆圣呢，他早年被盗。为什么说他早年被盗呢？就是说考古队通过这个墓葬的淤积土来判定的。这个墓葬的淤积土呢，它实际上是从这个盗洞里面逐渐逐渐的渗透下来的，长年累月的渗透呢，使这个淤积土呢基本上把这个钟石都快淤满了。所以说由此推断，实际上这个墓葬在古代就已经被盗了，应该是在他下葬以后不久就遭到了这个盗掘。
1: 通常情况下，考古队会从墓葬的大门进入墓室，然后向前发掘。但这次考古队根据地形和盗洞的情况，决定从中室开始发掘，比较利于运输淤土。当墓室中室的淤土清理到1/8左右的时候，考古队员们在中室的墙面上清理出一块匾额。虽然匾额的大部分仍被淤土掩埋，但还是能清晰地看见匾额上的部分浮雕。考古队员们加快了清理进度，终于匾额的全貌展现在了考古队员们的面前。
2: 那考古队员进来以后，发现墓室里面淤土很深，慢慢清理以后呢，这些浮雕逐渐显现。看到这些浮雕，考古学家断定这座墓的规格一定很高。
1: 匾额上的浮雕是双龙戏珠的画面，正中是一颗带火焰的宝珠，下托彩云，双龙在其两旁，五爪金龙遍体鳞甲，张牙舞爪，凌空欲飞，神采飞扬。

在清理完双龙戏珠的匾额之后，考古队员们在匾额的下方又发现了浮雕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两块浮雕是左右相对的。在考古队员们的不懈努力下，两名庄严肃穆的武士重见天日。

0: 这两名武士怒目圆睁，头戴盔帽，身穿梅花鱼鳞甲，手执长剑，足踏云彩，威风凛凛地守护着这里的主人。考古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墓中的镇墓门神。古人为了驱邪避凶，常在墓葬中雕刻镇墓的图像，这一现象在汉代之前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在墓门两侧放置守护者的传统，墓室中还多有披甲执锐的镇墓武士形象。到了隋唐时期，镇墓的中国武士形象转变为天王形象。唐代之后，墓葬的天王形象又逐渐转变为将军门神的形象，且在宋辽墓葬中继续流行。通过武士浮雕的出土，专家们形成初步推断，这个墓葬年代应该处于唐代以后。考古队继续清理墓葬的中室，墓室中的柱、方、斗拱上的彩画也完全呈现出来。看着这些绚丽的彩画，考古队员们目瞪口呆。他们仔细地观察画中的图案，希望通过解读彩画，揭示更多墓葬的秘密。
1: 根据东南大学啊著名的建筑学家潘国熙先生研究，啊，他认为啊这个一号墓啊这个彩画是啊这个唐宋时期最高等级的宫殿里面啊这种装饰的这个技法。那么由此可证啊这个一号墓啊它的等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虽然啊这个一号墓啊发现了这个彩绘啊非常重要，但是仅仅根据啊这个彩绘来判断这个墓葬的年代啊依据仍然不是很充分。
0: 既然彩画不能帮助考古队对古墓进行断代，考古队员们只能寄希望于墓中能出土更有说服力的文物了。又经过一段考古发掘工作，墓葬的中室完全清理出来。它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4.56 米，东西宽 4.45 米，东西各有一间侧室。虽然中室的彩画剥落严重，镇墓武士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但考古队却意外地发现一批完好的人形陶俑。这里共计出土了48件人形陶俑，这些陶俑都是用含有砂质的粘土制成，泥质较细，造型精美，神态各异。

最让考古队员们惊叹的却不只是陶俑们庞大的数量与精美的造型，而是因为它们丰富的形态。它们有的迟钝，有的双手作揖，似乎每个陶俑都有着自己特别的身份。

处处的这个吕俑呢，看上去从形象上看的话呢，它跟唐代的吕俑啊非常的这个相似啊，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比方说它的形象比较丰满，第二个穿的这个服饰，比方说像这个长裙啊啊云肩啊碧玺啊这样的一些打扮的这种服饰，还有这个发髻啊，这种高级呢就是唐代的时候流行的这种发髻。

为什么李变灵的天象江河布局与唐代帝陵如此相似？这座南唐帝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0: 清理完后世的淤土后，墓葬的后室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长方形空间，东西宽5.9米，南北长6.03米，最高顶高4.74米。后室的东西侧共附6间侧室，其规模明显大于墓葬的前室和中室。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撼的，后室室顶上有彩画装饰，这些彩画又组成了一幅壮丽绝伦的天象图。东面红色旭日升空，西边蓝色明月高悬。室顶正中的一片空白似乎象征着天河，散布于四周的圆点则是闪烁在天上的璀璨星辰。在天象图的下方安放着由6块大型青石板组合而成的棺床，床的正中有一口小井，用来接通地气。在棺床的底下有2条蜿蜒曲折的深槽，这些深槽宽约5到7厘米，深3厘米，象征着地上的河流。这幅河流图与室顶的天象图交相呼应，上下生辉。
1: 这个1号墓的后室墓顶上面啊，有这个彩画的这个星象图，那个地上呢有这个刻画着江河蜿蜒曲折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把这两个东西啊合在一起来使用，它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代帝王的这种身份。这个呢可以上溯到啊《史记》啊《秦始皇本纪》里面的这种记载。
0: 既然确定了这是一座帝王陵墓，那这位神秘的帝王又会是谁呢？
2: 南京啊是世朝古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杨吴和南唐啊先后啊，那么在南京定都啊，尤其是南唐时期啊，我们可以进一步锁定它有可能是一座啊南唐时期的帝陵。
0: 南唐诞生于唐朝灭亡后的5代十国时期，这个政权定都金陵，虽然王朝仅仅延续了

0: 39年，但却是南方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而且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大，这都源于他的最后一任皇帝，著名词人李煜。南唐一共有三位君王，除后主李煜外，还有他的父亲中主李璟，他的祖父先主李昪。那么这座南唐陵墓会是哪位君王的陵寝呢？首先，专家们排除了李煜墓葬的可能性，因为南唐灭亡后，李煜被押解到北方，最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不可能回到南京安葬，其墓葬也绝不可能如此气势恢宏。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主人不是李昪，就是李璟。为了确认墓葬的最后主人，专家们立刻查阅了相关史料。据宋人马令的《南唐书》记载，李昪7年春2月，卒于陆寝，寿56，葬永陵，庙号列祖。李璟是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顺陵，庙号元宗。虽然南唐书中记载了李昪、李璟的陵墓的名字，却并没有记载陵墓的方位。最后，专家们在金陵陵墓古迹全图中找到了一段珍贵的文字。南唐李氏列祖光文肃武孝高皇帝昪，元敬宋皇后葬永陵，在镇江府丹徒县东25里。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璟，光穆中皇后葬顺陵，在江宁境。也就是说，南唐的第一位皇帝和皇后葬在镇江的丹徒，第二位皇帝和皇后则葬在江宁境内。在江宁境这四个字让考古专家们如获至宝，因为位于祖堂山的整座墓葬就在江宁境内。在南唐时，这里也属江宁县，那么这座墓葬会是南唐中主李璟的陵墓吗？在后室东边的一间侧室中，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两件石函，一件折成两段，一件折成三段。在石函之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刻有文字的玉片。经过辨认，专家们认为这些刻字的玉片是哀册与试册。由于这批出土的哀册和试册为玉制，所以被统称为玉册。而两件被折断的石函就是用来盛放哀册与试册的。
1: 它两个石函，我们的推断的上是当时呢应该有两部册，两部玉册，一部呢叫试册，一部叫哀册。试册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帝王的一生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哀册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子孙对他的一个哀悼的啊一个文辞，啊刻成玉册上面，那个收藏在这个石函里面的。
0: 玉册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无比兴奋，因为这上面的文字可以帮我们确定这座陵墓的真正主人。出土的玉册一共有23片，每片长16厘米，宽7厘米，厚0.2厘米。这些玉片都是用硬度较大的浅绿色玉或白色玉制成，大多数正面都刻着3行楷书的文字，字内还嵌有填金。

0: 专家们开始对预测进行整理编排，在一片预测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上尊誓约光文素武的字样，在另一块玉片上发现了列祖二字。虽然很多文字已经残破不全，但南唐先主李昪的谥号正是光文素武孝高皇帝，庙号就是列祖。至此，似乎可以确定这座墓葬的主人应是南唐先主李昪，但有人提出，庙号为列祖的皇帝不止李昪一个，怎么确定这个列祖一定是李昪呢？在继续整理的过程中，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张斌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1: 当时的这个张斌老师在墓葬的玉土里面发现了两片这个玉册，这个玉册两片呢不在同一个地点，把它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宝大元年这样的这个字样。那这个宝大元年的这个玉册的发现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整个这个墓葬发现的一个高潮，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因为这个宝大元年它是这个李璟的年号，就李璟继位以后的年号，这个就意味着啊，这个墓葬的这个主人就可以确定了，他就是这个南唐的啊李昪墓。
0: 至此，专家们完全确定南京江宁祖堂山脚下的这座古代墓葬的主人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对于金陵陵墓古迹全图中关于李昪陵墓位置的记载，专家们确定是错误的。李昪的墓葬并不在镇江府丹徒县，而是金陵府江宁县。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完全确定，但预测上的谜题却没有完全解开。一件预测上写着“十子嗣皇帝陈尧”的字样。嗣皇帝是皇帝的继承人，也就是即将继位的新皇帝。但是南唐的第二位皇帝名叫李璟，预测上的记载和史实的记载并不相符。
2: 那么一号墓的这个玉哀册的啊铭文里面啊就提到嗣皇帝陈尧啊，那么相关专家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嗣皇帝陈尧啊就是宗主李璟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李璟啊这个初名是璟通啊，那么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李尧啊是他继位之初所改名，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尧这个字比较常见，那么后来又进一步改为啊相对比较冷僻的那个璟啊以避讳。
0: 此外还有一片玉册上刻有亲陵李也四个字，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名字应为亲陵。但是南唐书和金陵陵墓古迹全图都把李昪陵墓称为永陵，这是为什么呢？
3: 李昪的陵号应该是当时定下的亲陵，所以在哀册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写的是亲陵这样的字样哈。但是在后朱南唐向后朱称臣的时候，是公元958年，当时称臣以后呢，那么后朱的开国皇帝郭威的父亲郭简的陵号也是叫亲陵，那样应该有所避讳。那么在南唐的后来的这个成熟的史

0: 书里边就把南唐的这个清陵改称为永陵，所以我们从文献上看，这个里边的陵号是永陵，但是在墓葬中它没有改过来，因为埋在土里了，已经埋下去了，所以出土的可以看到是里边的陵号是清陵。
1: 在清理完后事以后，考古队员们对清陵的前世进行了清理工作。经过一段艰辛的发掘工作，前世的全貌终于完全呈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前世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5米，东西宽3.85米，含东西2000侧室。考古队员们还在前世的淤土中清理出了29件珍贵的人形陶俑。在南京博物院田野工作团的不断努力下，一座沉睡千年的南唐帝陵终于重见天日。在李变陵墓清理完成后，田野工作团与前来参观的南京大学胡晓石等教授学生，在李变陵前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然而，在李变陵墓的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队员们却根据附近的地形推测出，在李变陵墓西面山坡上很可能还有一座古代墓葬，随后便展开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这里真的还有一座古代墓葬吗？它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2: 考古队呢，在祖堂山这边啊，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这个一号墓以后，在一号墓的这个周边啊，还有这个丘龙，其中呢，在一号墓的西南边，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坟丘的这样的一个土堆，但是不是很明显。那考古队员呢，就对那个坟丘下面呢进行了这个调查和勘探。
1: 因为这个发现，考古队员们就在清陵西面山坡挖掘了一条探沟，想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座古墓。考古队员们在探沟中发掘了10天，可惜一无所获。正在他们陷入怀疑的时候，探沟中忽然出现了一块平铺的青石板，这让考古队非常兴奋。
2: 那探沟呢，发掘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青石板。青石板的话呢，它往往就是说意味着啊，是墓葬前面的这个封门石啊，这样一类的设施，就意味着找到了这个墓葬的门了，所以考古队员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1: 为什么 M2 墓规格逊于清陵，墓主却定为帝王？这座顺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队发现了很多块这样的青石板。不久，在青石板的前方发现了墓葬的大门。至此，考古队完全确定，这里有一座等级极高的墓葬，他们将其命名为 M2 墓葬。而这些青石

0: 石板就是砌筑在墓道上的障碍物，用以保护墓葬的大门。此外，墓葬的大门也被青砖封住。
1: 挖掘一号墓的时候，也注意到在一号墓的西北方向，相距50米的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山坡的高度呢比一号墓要低5米左右。那么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状看呢，应该这个土坡下面也有一座墓葬，应该是与一号墓同时期的一个墓葬，可能构成一个家族墓葬的这样一种关系。
0: 至此，有专家判断 M2 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南唐皇室成员，而且其辈分比李昪低。还有专家提出，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南唐的另两位君主。那么这座高等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经过近40天的拆除搬运，考古队员们将青石板全部搬走。不久，封住墓门的青砖也被搬离，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看到墓室内部的情况，因为墓室早已被淤土填满。这个情况让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失望，因为墓室中充斥了如此之多的淤土，就说明这里存在盗洞。换句话说， M2 号墓已经被盗掘了。
2: 前室这个淤满了土，是吧？这个盗洞呢是从这个墓顶打下来的。虽然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说能够淤着那么多的淤土啊，长年累月的淤积起来，它肯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吧？由此呢，我们推断，他的墓葬被盗的这个年代比较早，很可能就在下葬以后不久，就是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
0: 对于 M2 号墓前世的清理工作迅速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发掘，墓葬的前世完全清理出来。M2 号墓的前室南北长4.67米，东西宽3.73米，东西各有一个侧室。前室虽然全部用石砖建成，但模拟了仿木结构，用石砖做出了柱、方、斗拱等仿木造型。考古队员们发现，这些柱、方、斗拱上依稀都有彩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淤土和潮气的浸蚀，前世的彩画剥落十分严重。而让考古队员们欣慰的是，在前世的两边侧室共发掘出28件陪葬人俑。这是从 M2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持剑男俑，他戴着方形的小帽，穿着方领外衣，左手持剑柄，右手按在剑手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非凡。考古队员们在清理前室时还发现了几件陶尸。陶尸昂首蹲立，两眼圆睁，颈上披着密密的长毛。但是野生狮子并不生活在中国，为何墓中会出现陶尸呢？
2: 这个狮子作为这个异国的这种动物作为异国的猛兽实际上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它是受到追捧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唐代的这个帝王前面他往往是立了这个狮子作为这个神道上的这个象征。 那南唐二年

0: 的这个它的神岛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呢，它在墓里面发现了这种啊陶的狮子啊，它的这种做法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可能就是对这种狮子的这种喜欢啊。
1: 陶狮的出土为 M 二号墓更添了一股神秘色彩。这个古墓的墓主究竟是谁呢？考古队员带着对古墓未知的遐想走进了墓室的中室。考古队发现中室同样也有淤土堆积，而且中室的室顶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大量的淤土就是从这个盗洞进入墓室的。土长期的浸染，中室没有留下任何彩画。但考古队还是在中室清理出许多件陶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俑都是女俑。这是从 M 二号墓中出土的两件女俑。这两件女俑身穿广袖对襟的外衣，胸前有抹胸，双手露出袖外，她们应是宫廷中级别较高的女官形象。专家们发现 M2 墓葬前室和中室出土的文物，其工艺精度和南唐先主李昪的清陵里的文物相比明显逊色，陪葬人俑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而且 M2 的墓室中也没有出现浮雕，这让专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墓主人的身份。他们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李昪的兄弟，不太可能是一位帝王。清理完墓葬的中室，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后室。后室同样为淤土填满，考古队再次展开清理工作。当淤土清理完毕时，考古队员们竟然在室顶看见了一颗石青画出的星星。很快，他们在距离星星不远的地方又看见了一轮翠色的月亮。
2: 陵墓打开来以后，考古队员在后室的顶部发现了残留的星星和月亮的图案。通过这些呢，他们推测在后室的顶部呢还有一幅精美的天象图。由于环境的影响呢，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1: 通过画于室顶的星星和月亮，考古队员们判断后室曾经存在着一幅瑰丽的天象图。
3: 二号墓啊，虽然天象图保存不是很好，但是通过痕迹仍然可以判断有这个天象图。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古代这个帝陵的传统啊，从秦始皇陵墓开始啊，这个陵墓内啊有上居天文啊下居地理的这种传统，那么由此可以判断啊，这个二号墓它也有可能啊是一座啊这个帝陵。
1: 考古队员们在李昪陵的西面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古墓的主人是谁？与李昪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奥秘下期播出第60集。

考古队员们立刻将墓主的身份锁定在了南唐中主李璟的身上。李璟是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长子，也是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在治理国家上，李璟乏善可陈。

0: 臣，但却以辞章闻名天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就是他千古流传的名句。这会是李璟的陵墓吗？专家们发现，后世的官床由四块大青石板合成，全长4.4米，宽2米，厚0.4米。官床的上方靠近壁龛处有一口长方形小井，这些都和李昪的清陵完全相同。但和清陵不同的是， M2 墓葬的石棺床上并没有浮雕，而且墓室的地面上也没有代表江河的深槽。在 M2 后室的棺床下，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灰白色的石条，考古队员们立刻判断，这些正是墓主人的哀册，而哀册正是判断古代帝王陵墓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
1: 他原先认为是石灰岩制的，那它呈现的就是一种灰白色的，然后它的这个质地也比较疏松。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整理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断口啊都成这个贝壳状，然后它有一些地方露出了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质地，所以我们从目测的这种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高铅的这个玻璃质。
0: 这些玻璃质的哀册被专家们定位为琉璃册，上面文字有明显的填金的痕迹。考古队员们则仔细辨认着琉璃哀册上的文字，希望找到墓葬主人的明确信息。终于有一块刻有帝居楚原四字的琉璃册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2: 帝居楚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想下他的弟弟来走下燕的皇帝。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墓主人本身他就是一位皇帝，另外呢，他想让他的弟弟来接替他的地位走下燕的皇帝。
0: 至此，专家们再次想到了南唐中主李璟。因为李璟在登上皇位后不久就立了他的弟弟李璟遂为皇太帝。这件事记录在南唐书中，保大元年仍以璟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居东宫，仍召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齐王璟遂为皇太帝。至此，这座神秘古代墓葬的主人终于水落石出，他就是南唐中主李璟。他的陵墓被称为顺陵。

物馆中的馆藏从何而来？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地球的脉动穿越浩瀚的时光，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点亮座座灯塔，璀璨辉煌。在历史这条波澜壮阔的星河中，博物馆

0: 如同一座座时光的驿站，收藏着揭开地球奥秘的密码与人类文明的浪花。从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四重七棺，到何家村窖藏里琳琅满目的金银器，再到南海一号沉船上远销海外的瓷器，这些深藏千年的珍宝不仅记录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更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与文明交流的足迹。它们是博物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也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考古工作者们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才发现了这些遗珍。当一件件文物从泥土或海水中被唤醒，它们又在诉说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曾为大家介绍了国内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那对于故宫、国博、南通博物院等重要的博物馆呢，也做了介绍。那么从这期开始啊，我们就要进入博物馆的内部，去了解一下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文物了。那说到文物啊，文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文物就是古人用过的东西。其实啊，所谓的文物就是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遗留下来的那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那遗物呢，是可以移动的，遗迹是不可以移动的。那不可移动的这些文物呢，一般都会在所在地建一个博物馆啊，比如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等，它们就会成为遗址类博物馆。而可移动的文物呢，就可以被收藏到博物馆当中啊，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那么博物馆里边的藏品一定都是文物吗？答案当然是不一定。那根据我们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的专业解释啊，在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当中，除了文物之外，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和非实物记录。那我们一个个来说啊，自然标本呢，就是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标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经常看到的那些各种的鸟啊、大象啊、恐龙骨架呀、化石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那非遗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它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比如传统的手艺、节庆活动、表演艺术等等啊，都是非遗。像我们天津的杨柳青木碗年画、泥人张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那这两种啊还好理解，那实物资料是什么呢？实物资料呢，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啊，它是一个实物形态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不过啊，这个实物它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许啊，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在未来它是会成为文物的，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科技成果啊，是最典型的实物资料。那还有一种非实物记录，哎，你听这个名字啊，他就知道它就是一种记录。那通过什么来记录呢？无非啊，就是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方式。比如说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就有一件非实物记录藏品啊，就是一个 VCD 的光盘录像，它记录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天晚上啊，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的全部过程。所以您看啊，博物馆里边的藏品是可以包括那么多东西的。当然啊，最为重要的还是文物藏品。那么博物馆中的文物藏品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就有两种，一种叫做考古发掘，一种叫做社会搜集。换句话来讲啊，一种是从地里出来的，一种是从人家家里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先来讲讲考古发掘。那什么是考古发掘呢？简单来说呀，考古发掘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进行系统的

发掘、整理、记录和研究。但是啊，考古学家们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去开挖的，他们要在开挖之前啊，要做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比如啊，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的信息。那通过这些呢，来推测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区域，然后啊，还要进行实地的勘探、

0: 其实啊，很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就说一个最为典型的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我们知道，湖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全国的省级博物馆当中都很有名气。它的馆藏文物啊，大约有54万件套。那比较不错的有商周的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当然啊，要说这其中最具特色的，必须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2000年前的马王堆里的辛追夫人被发现时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那说起马王堆啊，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说过。其实啊，它就是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上啊，又凸起来了两个冢。那两个冢之间的距离啊，有20多米。远远的看去啊，它的造型就特别像是一个马鞍。所以啊，在明清以前，这里也叫做马鞍堆。那后来传着传着，哎，就传成了马王堆。当然啊，还有人说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马王堆啊，是因为这儿原来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那文献里还有其他的记载，哎，说西汉初期的长沙王刘发也曾在这里埋葬他的母亲长姬和堂姬，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双女坟。当然啊，这只是文献的记载和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发现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所以这里到底埋葬的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啊，都是瞎猜。直到1971年年底，那当地的医院想在马王堆这儿啊建一个防空洞，哎，就开始动工挖洞。但没想到啊，越挖这个土它就越奇怪，哎，就变得又松又软，还经常会遇到塌方，感觉下面好像是空的，而且还出现了可燃气体。那战士们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啊，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就迅速地奔赴马王堆，开始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马王堆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其实啊，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考古学家们在长沙进行考古调查的时候，哎，就判断这个马王堆它可能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的墓葬群，哎，就把它也定为了省级的文保单位，但是并没有进行发掘。那这次呢，是因为施工已经将遗址的环境破坏了，哎，所以这才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就这样，从1972年到1974年，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呀，一共在马王堆发现了3个墓啊，并挨个做了标号，1号墓、2号墓和3号墓。那么这个马王堆它到底埋葬的是谁呢？专家们啊，在发掘这个2号墓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2号墓啊，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过了，后来呢又被盗了很多次，破坏是相当的严重啊，棺椁都倒塌了，大量的文物被毁，那最痛心的就是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散乱不堪。但是啊，就是在这个墓里却发现了3枚印章，上面刻着长沙丞相、代侯之印和立仓。哎，你看啊，这个名字、职务和封号，哎，不都出来了吗？那这个墓的墓主人啊，就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代侯立仓。而1号墓呢，就是他的妻子辛追夫人；3号墓呢，是他的儿子立熙。哎，你看3个墓啊，一家三口。但是啊，这3个墓里边最有名的啊，不是立仓，而是1号墓立仓的夫人辛追。因为这个1号墓啊，是第一个被发掘的，那出土的文物是最多最完整啊，甚至连辛追夫人的遗体都保存得非常的好。2000多年了，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甚至呢有部分的关节都是可以转动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专家们在对辛追夫人进行病理解剖的时候，在她的长

0: 道当中竟然还发现了几颗甜瓜的瓜子儿。所以啊，推测呀，可能是因为夫人吃了太多的甜瓜，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最终导致心绞痛去世了。辛追夫人的墓里啊，还陪葬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啊，比如说有绘着各种精美图案的漆器，还有非常华丽的丝绸，每一件啊都彰显着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那咱们先从这件最有名的素纱单衣说起。素纱呢，是指没有经过染色的啊，也没有花纹的丝纱，属于高档的衣料。那单衣呢，就是一种单层的衣服啊，是没有衬里的。那因为啊，在《释名》当中有记载，单衣言无里也，因此啊，素纱单衣指的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织成的纱啊，制作出来不加衬里的单层的薄衣。那马王堆呢，一共出土了两件素纱单衣，一件呢是直裾的，一件是曲裾的。直裾就是下摆的部分是垂直的啊，比较简洁庄重。那曲裾就是衣襟是三角形的啊，像是缠绕在身上的感觉啊，设计比较复杂，有一种层次感和流动感。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展当中展出的那一件啊，是直裾的。那素纱单衣啊，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字啊，轻。那轻到什么程度呢？只有49克重啊，都不到一两啊，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了啊，真的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1: 一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见证了汉代丝织工艺领先世界的非凡水准。而同辛追夫人一同下葬的绝世珍宝却不限如此，例如她的棺材不但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精美漆器，其棺材外形更为我们揭开了井椁形制的真相。从最内层的锦饰漆棺到朱地彩绘漆棺，再到黑地彩绘漆棺，最后到最外层的素黑无纹的黑漆素棺，一椁四棺，层层相套。那么这层层棺椁上的祥瑞图案与云气纹饰，都隐藏着古人对死后有着怎样的悲生渴望？除了这四层棺椁，辛追夫人的墓里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密呢？
0: 当然啊，我个人觉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最让人惊叹的就是辛追夫人的棺材啊，我们叫做彩绘漆棺。古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去世了啊，就直接装进一口棺材就给埋了。但是辛追夫人她可不是普通人啊，身份很尊贵啊，所以她的棺材呢足足有四层，一层裹着一层啊，而且每一层都暗藏玄机。那我们就从里往外说啊，最里层的棺材呢叫做锦饰漆棺，哎，也就是直接来装殓辛追夫人遗体的内棺。那它的外围呢，先是缠了2道丝带啊，每道都缠了6-7层那么厚。然后呢，在内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啊，又都贴了一层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那在这个贴毛锦的周边呢，还装饰了一圈枯荣绣锦。有人说呀，这是象征着人死后魂归九泉之下的冥界啊，代表着辛追夫人羽化登仙的开始。那内棺往外的第二重棺呢，是朱地彩绘漆棺。这是四重棺里边最漂亮的一件，色彩最艳丽，构图也最复杂。那漆棺的通体内外呢，都修的是朱漆啊，外表的朱漆上呢，又有青绿、粉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彩绘出龙啊、虎啊、朱雀、鹿和仙人等各种祥瑞的图像。接着往外来到第三重棺，黑地彩绘漆棺。有学者认为啊，这里象征着上九天。那这个漆棺上啊，画了100多个神仙怪兽的形象啊，有仙人、鸾鸟、鹤、豹、牛、鹿、蛇等等10多种。那这些神仙怪兽形态啊，各不相同，变化多端，栩栩如生。漆棺的周身啊，布满了云气纹啊，像是在流动穿梭一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天界景象。其实啊，汉代墓葬的绘画里边啊，经常会大量的出现这种云气纹，目的就是为了聚气永生。那最外边的呢，是黑漆素棺，它的通体啊是没有纹饰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

0: 玄色啊，也就是黑色，代表着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的道。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四重七观从内到外合起来就是入冥界、登昆仑、上九天、合大道。辛追夫人就是在这四重观当中完成了飞升之旅。当然啊，辛追夫人想要更好的飞升，还需要一部飞升指南手册。而这个指南手册呢，就是盖在最内层的警示七观的盖板上面的非常著名的梯形帛画。那这个梯形帛画的形状啊，哎，我们看非常有意思，哎，它就是一个字母 T 的形状。哎，你说它是画吧，它又不像画；说是衣服啊，它又不是一个衣服。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啊，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啊，上端裹着一根竹竿，下垂的四角呢都是有飘穗的，顶端呢系有丝带，哎，很明显呢是用于悬挂的。所以专家们推测呀，这应该是古代出殡的时候引导随葬队伍的经幡，目的就是引魂升天。那我们再看梯形帛画的画面啊，从上到下分成天界、人间、地下三个部分。天界有女娲、日月、神鸟、飞龙，地下有巨人拖着大地。那辛追夫人呢，就出现在中部的人间部分，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你看，有仙士接引，神兽护送，从地府到天界，整个过程既庄重又神秘。马王堆汉墓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啊，这些帛书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等等各个方面啊，几乎是无所不包。从1972年到1974年，专家们公布出来的文物数据啊是3000多套。但是啊，又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直到2024年的8月，湖南博物院的研究专家们对这些出土文物完成了系统性的清库工作，终于摸清了家底儿。那除了辛追夫人的遗体之外啊，他们将文物分成了漆木器、纺织品和简帛三大门类。整理出来的文物共计有26937件。我们说啊，从3000多到26937啊，这个数字的变化呀，反映出我国文物研究理念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重要文物啊，如今都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当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览当中。那这个展览呢，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直对外展出。那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啊，只要是考古发掘，那就是挖墓。哎，你看马王堆，它不就是个墓吗？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埋藏的东西啊，它不一定是为了陪葬。哎，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要了啊，废弃了，哎，就找个地方随便埋了。也有可能呢，是这个东西啊，它太重要了，哎，害怕被别人发现，被抢走，所以要藏起来。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土里埋的宝贝，哎，它不一定都是来自于墓葬啊，还有可能是窖藏。那什么是窖藏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施工现场发现的大瓮被打开的时候，为什么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0: 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窖藏呢，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把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给埋起来。这一般啊，都是由于战争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他带不走，就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吧，等到危险结束之后呢，再回来取。哎，但是一般呢，后来也没机会回来了。那直到被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给发掘出来。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有一家博物馆的窖藏出土文物非常著名，甚至呢，其中的几件成为了镇馆之宝。 这就是大。

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我们知道啊，陕西它绝对是考古文物大省啊，尤其是西安十三朝古都啊，遍地都是宝。那很多网友不都调侃说吗？西安啊，地上没开盘，地下已注满啊，随便一挖都能出东西。所以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是非常的丰富啊，大约有170多万件。那和其他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是啊，陕历博它除了通史展比较重要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展，一个是唐代的墓葬壁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何家村窖藏。那何家村这三个字啊，哎，一听它就是个地名。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今天西安的南郊。那如果用唐朝的长安城的地图来对比啊，这里呢应该属于兴化坊的里边。那这个兴化坊呢是靠近皇城的，能住在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这是标准的富人区。所以啊，出土一些好东西，哎，它也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好东西竟然藏得非常的隐秘。1970年的十月呀，何家村像往常一样啊，在地里进行基建施工。但当一锄头下去，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就感觉好像挖到了什么硬物。哎，大伙儿就凑过去看呢。嘿，您猜怎么着？这土里露出了一个灰扑扑的陶瓮。那这个瓮口呢，被一块大石头紧紧地堵着。哎，看着就透着一股神秘劲儿。那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下呀，大伙儿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石头给挪开，往瓮里边一瞧啊，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现场的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它肯定不简单呢，于是就马上层层上报。那考古人员得到消息之后，就急忙赶到现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啊，就怕一不小心破坏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那随着发掘的深入啊，在这个陶瓮的旁边的不远处啊，又挖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陶瓮，还有一个银罐。哎，就是在这三个不算太大的容器里边，竟然装着各种各样的宝贝，总共有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玉器、钱币、药材、宝石等各个种类。如此丰富且高质量的文物出土，真的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宝贝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几件。那先来看看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它可是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这杯子造型十分的奇特，杯体呢是由一块非常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的。哎，您看这个兽首啊，双目圆瞪，炯炯有神，耳朵高高竖起，好像在警惕地听着周边的动静。兽嘴处呢是镶金的，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啊，这里呢是酒杯的塞子，哎，取下这个塞子呢，酒是可以从这儿流出来的。那这个兽首的造型啊，工艺是实实在在的唐代的高超工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唐朝的某个盛宴之上，这精美的杯子在烛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芒，里边盛着香醇的美酒，主人端起它，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是何等的优雅与奢华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哎，它的造型也非常独特，壶身呢模仿的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的样子，哎，扁扁的，这上面呢还装饰着精美的花纹。最吸引人的是啊，壶身上那幅五马衔杯的图案，哎，你看这匹马呀，身姿矫健，口里呢衔着一个酒杯啊，前腿直立，后腿屈膝，正在欢快的舞蹈。那根据史料记载啊，在唐玄宗时期啊，宫廷里边养了不少的舞马，那这些马呢都是经过训练的，能随着音乐起舞，并且呢会在曲终的时候能够衔起酒杯向皇帝敬酒，以祝千秋万岁。那这银壶上的图案啊，就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那场盛大的宫廷宴会。您说这古人的手艺是不是巧夺天工啊？他们把一段历史就这么栩栩如生地刻在了一个小小的银壶之上啊。还有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那更是精美绝伦呐。碗的外壁啊，满是双层的莲瓣纹，

0: 哎，上面的帘瓣里啊，还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和花草。下层的帘瓣里啊，装饰着忍冬纹。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两个碗的底部还各刻着一只鸳鸯，周围呢环绕着莲花和水草，象征着爱情的美好。那这金碗啊，拿在手里啊，感觉沉甸甸的，金光闪闪，工艺之精湛啊，让人叹为观止。在古代啊，这样的金碗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那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宝贝，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哎，这香囊啊，看似小巧玲珑，实则是暗藏玄机。这香囊的内部啊，运用了巧妙的陀螺仪原理。哎，无论您怎么晃动它呀，里边装着香料的香鱼，它始终能够保持平衡，哎，不会倾洒。那除了这些金银器啊，何家村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哎，比如这一件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上面雕刻着忍冬纹，哎，这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装饰纹样。在大唐工匠的手中啊，它与本土文化完美的融合，展现出独特的异域风情。另外啊，何家村出土的文物当中还有各种的药材、宝石等等啊。那些药材呢，虽然是历经千年，但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形态啊，让我们得以窥探大唐时期的医药文化。那宝石呢，更是种类繁多啊，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啊，颗颗是晶莹璀璨的。它们被镶嵌在各种的金银器上，或者呢作为单独的珍宝收藏，为大唐的奢华再添一笔浓彩。那么多珍贵的文物，它们是怎么历经千年岁月，躲过了无数战乱和变迁，完好无损地被埋在何家村地下了呢？这中间啊，也有不少的猜测和说法。有人说呀，这可能是唐代的某位高官或者贵族啊，在遭遇变故之前，匆忙地将自己的财宝啊埋在地下，想着以后有机会再来取。哎，可谁知道这一埋就是上千年。也有人说呀，这或许是宫廷里边的宝藏啊，因为某种原因啊，被秘密转移到了这里。那虽然具体的原因啊，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些文物能够重见天日，并且被妥善的保存和研究，那可真是我们这些后人的福气啊。那我们说呀，无论是墓葬还是窖藏啊，这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吧？哎，那是不是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是从地里出来的呢？还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出来呢？还真能，就是从水里。这就是我们考古学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叫水下考古。
1: 无论是镶金兽首玛瑙杯，还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亦或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以及众多金银器、药材、宝石，都见证了大唐宫廷的奢华与中西文明的相互交融。然而，除了从地下寻找遗珍，深幽的水底也同样无法阻挡考古学家探索的身影。其中，南宋南海一号古沉船，既经历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也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领先世界的辉煌历程。那么，这艘满载外销瓷器与铜钱的南宋商船，究竟会为我们揭开宋代怎样的海外贸易布局的真相？我国考古学家面对这样一艘具有重大意义的古沉船，又做了哪些开创性的打捞与保护工作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0: 这水下考古学家啊，他得有一个双重身份，他既得是考古学家，还得是专业的潜水队员，因为每次下水啊，那都是奔赴一场未知的冒险啊。那我们说这水下考古他都考什么呢？其实啊，水下考古的研究对象啊，就是人类水下文化遗产。那因为历史上呢，会发生很多的地震啊、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等等自然灾害，对吧？就会使得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啊、港口啊、墓葬啊，就这些东西都会沉到水里。那对于这些水下遗址进行的考古呢，就是水下考古。当然啊，水下考古的项目当中啊，最常见的哎就是打捞沉船。那比如我国最为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古沉船啊，可以说是占了 N 个世界之。

0: 醉呀、啊。它不仅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古沉船遗址，还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船体最大的远洋贸易商船。那这个南海一号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说起来有点歪打正着。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的海洋探测公司想打捞一艘18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但是没有想到啊，东印度公司的轮船没有找到，反倒是找到了一艘我们中国自己的古沉船。这是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当时发现的地方啊是川山群岛海域，所以呢就被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但是啊，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余伟超同志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的兴奋，就直接把这个沉船的名字改成南海一号。哎，这一下子就被叫响了。那也是因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呀、啊，余伟超馆长啊，就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第一家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所以啊，后来也有人说南海一号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点。但是很可惜啊，因为技术和资金的原因，后来的10多年啊，这艘沉船都没有被找到具体的位置，似乎好像被遗忘在海底了。直到2001年，水下考古队再次返回川岛海域啊，终于在26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艘古沉船。那尽管这只沉船距今已经有800多年了，但是由于啊没有发生过侧翻，使整个船体保存非常的完好，木质坚硬如新。那这种情况啊非常罕见。那工作人员呢，在仅有几平方米的船舱里边啊，就打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的文物。那别看这些文物呢被埋藏了几百年，但是依然灿烂如新，完好无损。那沉船是发现了，下一步就是该打捞了。但当时我国的水下考古设备比较落后啊，用的都是传统的打捞方式，也就是要分段切割，一块块的打捞。这么做呢倒是省时省力了，但是呢会破坏沉船的完整性啊，对文物呢也有损坏。那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沉船的完整性啊，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艘沉船进行整体打捞啊，也就是将沉船连同周围的海水和污泥一次性的都吊起来。那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啊，是分段切割法的好几倍。之前啊，没人敢这么干。那研究人员们就花了5年的时间，研发出了一艘具有4000吨起重能力的华天龙号。那这艘打捞船呢，不仅能够吊打一般的打捞船，还能在汹涌的海浪当中保持稳如泰山。于是啊，就在2007年，华天龙号呢，终于将整个南海一号从海底完整地拔了出来。当时啊，现场还举行了一个出水仪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中的传世文物都曾历经怎样的颠沛流离，在他们漂泊的轨迹中又隐藏着多少守护者的悲欢与风骨？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二集《博采众藏》。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漆棺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南海一号在海里已经待了800多年了，已经自然形成了与海底环境的平衡。它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把这个平衡打破啊，就会产生水土不服。所以呢，我们又耗资了约1.5亿，专门为南海一号建了一个水晶宫，哎，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箱啊。然后呢，又为它特意建了一个博物馆，哎，叫做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那水晶宫和那些出水文物呢，就都入藏到这个博物馆当中了。南海一号呢，可以说是沉船的

当中的土豪船啊。那么一共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最开始啊，研究人员们还保守估计啊，说大约有6万到8万。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理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8万件了。那文物的类别呢，包括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等啊，甚至呢还有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其中啊，瓷器的数量是最多的啊，有大约6万多件。那这些瓷器的产地呢，都是南方著名的窑口啊，比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还有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等等啊，大部分都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那因为宋代呢是瓷器的鼎盛时期，历史上的五大名窑啊都是宋代的杰作。那就在这个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文物当中啊，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器物。比如啊，有的陶瓷首饰盒上面绘制的图案啊，基本上就没有中国的元素，哎，一看这就是接的国外的订单。还有一些喇叭口的大瓷碗，哎，国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样式的，反而呢与这个阿拉伯人常用的这个手抓饭的饭碗很相似。所以啊，专家们推测，这艘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当时国内的厂家根据国外的客户需求而定做的。那南海一号古沉船上啊，还发现了上万枚的铜钱，那说明啊，中国的货币在当时就是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啊，表明了当时的国力强盛啊。那说完了那么多考古发掘的文物啊，我们大致可以用3点来稍作总结。首先啊，藏品多元，类别丰富。我们说呀，博物馆的藏品啊，并不是单一的。那除了文物之外呢，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及非实物记录等等，充分展现了博物馆藏品的多样性。其次啊，考古发掘来源多样。那博物馆当中文物藏品的来源主要呢是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而考古发掘呢又分有墓葬、窖藏及水下考古等等啊，各有特点。最后啊，就是技术进步，保护升级。从马王堆汉墓到何家村窖藏，再到南海一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文物研究理念与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更好地保护了珍贵文物。总之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考古工作人员们啊，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用专业的技术手段，让这些深埋地下或者海底当中的珍宝能够重见天日，并且啊，在博物馆当中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播。哎，那我们说，博物馆里的文物难道都是靠考古发掘而得来的吗？当然不是了。博物馆呀，还有一种收藏文物的渠道，这就是社会搜集，也就是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搜集文物。那么我们博物馆都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搜集呢？那又都搜集到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擅长喷火的恐龙为何能成为消防英雄？如果大杂院中的小动物们都是社恐，会发生什么有趣事情？巧手的木匠，强壮的铁匠，聪明的蛋糕师，如何捉住讨厌的老鼠？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中国原创绘本《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噔噔噔，三个朋友。

欢迎来到绘本世界，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要和您分享上榜图书中的三本书，《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噔噔噔，三个朋友。我们先来分享《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这是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文字作者是童言，图画作者是刘佩佩、常博文。这本书刚一面世呢，就获得了第十一届信义图画书奖图画书创作奖首奖，而且还获得了2023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的新秀奖。这本书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恐龙先生啊，他靠着自己喷火的超能力成了大明星，大家天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可是突然有一天，恐龙先生打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从此以后鼻子里喷出来的不是火而是水。糟糕，电影演不成了，恐龙先生失去了明星光环，他沮丧极了。类似的事儿如果发生在孩子身上，家长该如何引导？哎，这本书啊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挫折教育攻略。首先呢，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有勇气走出第一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沮丧之后呢，恐龙先生决定要把火找回来。在逆境中充满力量的恐龙先生可真是太酷了。接下来要走出困境，除了勇气之外，你还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来看恐龙先生都想了一些什么办法。吞辣椒，努力发火，使劲儿晒太阳。恐龙先生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方法，先不管结果怎么样吧，光是这一系列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恐龙先生是脑洞大开，不得不让人佩服。在这里啊，我们的家长在亲子阅读的时候也可以告诉孩子，要想走出困境就要勇于尝试，也许走弯路，但是你不尝试你就永远也找不到路啊。可是如果还是不行又该怎么办呢？恐龙先生告诉我们，接纳自己之后才能发挥真正的优势，获得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这不，书里的恐龙先生后来又从喷火明星变成了消防英雄。这本绘本呢，可以说是情节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画风呢也充满了童趣，不仅是小朋友爱看，很多跟小朋友一起看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得很。在陷入困境感到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像恐龙先生那样，少想想自己失去了什么，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对了，剧透一下，恐龙先生失去喷火能力的原因就藏在这本书的某一页里。

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好好找一找。好，如果说孔融先生教会我们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乐观地接纳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个大杂院里的故事，它又藏着怎样的人情百态呢？我们来看这本《噔噔噔》，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它刚刚出版就获得了2023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虚构类特别提名奖，这是此项国际童书奖自设立以来第一本文图作者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图画书。这本书的文字作者叫于一，图画作者是王祖民。在看这本书之前呢，可以先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想一想，如果你给别人提意见，是直接告诉他，还是请别人在帮忙转达呢？带着这个问题呀，我们一起来翻开噔噔噔。大杂院里来了新邻居母鸡，住在鸭子隔壁。这个新邻居特别喜欢噔噔噔的凿墙，鸭子很想告诉新邻居不要凿墙了，可他第二天碰到母鸡呢，却不好意思开口，于是就拜托花猫去和母鸡说。花猫答应后又怕母鸡不高兴，于是拜托大鹅帮忙。后来大鹅又拜托青蛙，青蛙拜托鸽子，鸽子拜托大狗，大狗拜托花猪。可是到最后啊，母鸡却说是鸭子在凿墙。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里这些小动物的特点。鸭子和母鸡都是遇到事情不敢面对不敢说，花猫有自己的小心思，花猪又懒又爱睡觉，老牛胆小憨实。像不像孩子们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小伙伴们都有各自的性格呀？所以小朋友读这本书很能够在动物们身上找到共情点，在产生共情的同时看到自己，也认识别人，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思考。结尾的剧情啊，出人意料啊，我这儿就先不剧透了，你们自己来看。好，上面两部绘本让我们学会了突破自我，良好沟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个有关合作共赢的故事，三个朋友，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绘本，从问世之日起就获得了包括2021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绘本奖在内的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国内外绘本大奖。这是一本热闹诙谐同时呢又充满着中国味道的绘本，文字作者是刘海七，图画作者是罗玲。那这部绘本好在哪儿呢？首先它的故事就很有东方智慧。村里有三个好朋友，铁匠、木匠和点心师傅。一只老鼠的到来搅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面对老鼠每个人的第一感觉都是赶走他，可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抄起家伙赶老鼠，却没有成功，因为仅仅将老鼠赶出自己家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最后呢，是外乡人给他们每人一个锦囊妙计，提醒他们发挥自己的本领和优势，做出制服老鼠的工具，实现大家共同的目标。你说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好地诠释了尊重、合作、共赢这些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呢？三个朋友这本书的绘画也值得好好给您介绍一下，它的绘画明艳又很有特色。青年画家罗玲是一个敦煌迷，他借鉴了壁画里的叠色法，青、红、黄三种基础颜色正好对应三个朋友。画家甚至把孔雀绿的石头磨成了跟粉底差不多的细粉，然后用胶拌匀，在长纤维宣纸上画出来，留下了不均匀的颗粒质感。画家呢，还从咱们的艾灸条这个包装中分离出了很难找到的桑皮纸，啊，用这种纸来制作小老鼠的形象。而在绘本制作设计的环节呢，编辑又为三个朋友争吵和老

0: 鼠到处流窜的情节，设置了拉页的形式。我们看，这更好地强化了故事阅读的节奏感。其实呀，我们可以看到，从认识接纳自我到学会沟通，再到如何实现共赢，这三本中国原创绘本呢，帮小朋友完成了一场从内向外的探索，过程中教会了孩子们不要在失意中流连，从而寻求自我突破和发展，教会了孩子们在沟通中如何保证信息的完整，还原事情的真相，看到自己，哎，同时也认知他人，也教会孩子们如何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寻求合作，实现共赢。的确，小绘本里有大乾坤。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精彩的绘本，咱们明天再会。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上进青年史进。

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虫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吃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花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将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梅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

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那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枝，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靶是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十八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戟相许。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在上梁山之前啊，宋江的身份是押司，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办公室秘书。他的业务能力很强，人缘也好，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谓刀笔精通，力道纯熟，所以在县里的口碑极好。按照《水浒传》里的评价，那简直堪称是大宋模范公务员。但这个模范公务员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许多行动啊，实际上都是在挖大宋的墙角。比如说私放晁盖，当朝太师蔡京生辰纲被劫是轰动天下的大案，后来到底因为做事不够机密，先是白日鼠白胜被捉拿归案，而后白胜耐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因为晁盖是郓城人，所以承办此案的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便带着密件来到了郓城，指挥郓城县配合将晁盖等人捉拿归案，正巧就碰上了当值的押司宋江。宋江闻听吃了一惊，先以言语稳住何涛，而后飞马赶到晁盖的庄上，通风报信，救了晁盖等七人的性命。按照宋刑统直至律中的说法，这就叫做漏泄大事。而按照规定，漏泄大事应立者绞，也就是说宋江这一行为已经够判处绞刑了。宋江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在作者看来，当然是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我们却很难同意作者的意见。从性质上看，这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后果上看，为了收捕晁盖等七人，官军出动了500军马到石碣村，这500军马除了何涛逃的一条性命，其余众人都被杀死。晁盖等七人的性命需要周全，那么500官军的性命需不需要周全呢？这就是宋江，他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在维持基层权力运行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腐蚀着政权的基础。那么宋江他何以如此呢？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和理想，更重要的因素啊，恐怕还要从宋代小吏的地位和处境说起。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员执掌权力，小吏负责具体运作。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小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互赏之类，再再皆需其力。但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秦汉之时，官吏还没有什么大区别，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官员一般由通过科举或者靠门荫的儒者来担任，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呢，则从百姓当中拣选，或者由自己报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

多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招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市籍通过考试或者缺大做官，连家谱都得学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昌优立足并称，被墓志为不足耻数之列。总之啊，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卑微，这就导致了整个小吏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宋江最终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宋代官制的缺陷才是这一类人他生存的土壤。

0: 来，小满，试试这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两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

0: 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1: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器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5: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
6: 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的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7: 无翼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联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

0: 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联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1: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联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2: 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3: 酗酒是最危险的，
4: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2: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了解到，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儿，算不清账，总是找不到东西等现象，都与老年痴呆的发生密切相关，需要格外关注。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节目，就老年痴呆的相关内容继续参与答题，并听一听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给出的专业判断和解读。准备好了吗？请看第一题。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在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找词困难呢，还是答非所问？
8: 这个我有亲身体会。
7: 哦，
8: 我母亲老的时候啊，有点糊涂时候就所答非所问，老是你要跟他问东他就回答西。你比如你跟他说，妈，今儿咱晚上不做饭了，在家咱上外头吃去啊。哎，行，不着急呢，我洗完澡就睡觉。他就不问你，跟你一点都不爱上，净闹笑话，
7: 感觉像打岔一样。
8: 哎，所以说答非所问。
9: 我有时候在院子里跟那些老人散步的时候也会聊天儿，就问他们，我说您今年多大年龄啊？啊，我吃了。他说他吃了。我说我问您多大年龄，我出了溜溜。所以你问的和他答的完全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因为耳聋啊，还是因为他老年痴呆啊，这个原因不知道，反正答非所问。
7: 嗯，明白了。嘉宾反映的这些问题呢，都体现了答非所问。但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时候在语言上的表现是找词困难，而非答非所问。那我们请魏医生先来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找词困难具体指的是什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一下？
10: 这个找词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想说的词就说不出来，我们只用其他的词来替代。
7: 比如说
10: 我想去给我的女儿买一点苹果，这个苹果就说不出来，就想起，哎，我女儿最爱吃的那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想说的词说不出来了，这

0: 要找词困难，很多这个找词困难不仅仅限于名词代词，很多词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们还是可以结合模型让大家来看一看，如果出现了找词困难，我们的

0: 括了听说读写都属于语言的功能，因此语言功能受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它受累的区域也是很多的。在脑区呈现上来讲，找词困难主要是颞顶的结合区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明白。那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分享了他们遇到的一些老年痴呆的朋友呢，还会出现答非所问，好像是在故意和你逗闷儿或者是打岔儿一样，那个算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的表现吗？
0: 其实那个说明了一点，就是他的理解能力下降。经常我们说的，其实语言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既有表现在说，它也表现在听，至少有听理解的这个正常，他才能正常的去回答一个问题。因此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理解功能障碍都是放在偏晚一期的。
1: 就不是早期了，那
0: 是
1: 到了中后期了。
0: 对，它偏于中期到后期，它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所以家人会反映，哎，跟老人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啊。就像刚刚我们几位嘉宾说到了，你问东他答西啊，他根本没有理解你要问的话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会出现理解功能的障碍。
1: 那如果要是刚才您提到的颞叶和顶叶中间的这个小区域继续受损的话，那我们在表达上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逐渐的会反映出来呢？
0: 它会出现一些词语的丢失越来越多，表现得不够连贯，它会吞吞吐吐说话，因为它丢失的这个词名词说不出来了，慢慢代词说不出来了，可能出现词会越来越多。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个我今天和小鸡一起去海淀一家这个商店买东西，那我可能小鸡我想不起来了，我能说我今天和他和那个谁然后我们去这个就是很繁华那个地方去买东西，他就会这样，他会吞吞吐吐得想说的是越来越多，想不起来，像找词很困难，导致他的语言就很啰嗦，而且很不连贯，就会顿挫。
1: 那再进一步发展呢？
0: 再进一步发展的话，他的语言就可能丢失的很少了。所以到后期，所有的痴呆，不管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好，还是其他的痴呆，到后期都会出现缄默不语，他的语言完全功能丧失，他既也听不懂别人说话，他自己也不说了。所以这个语言就会全面的丧失。
1: 所以一旦要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不明白了，
0: 对，
1: 但是逐渐的有可能听写读所有的相关的能力都在下降了。
0: 是的。
1: 那就很难完成正常生活的参与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带着三位嘉宾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相关的这方面的能力究竟如何了？
0: 好呀，我们可以做个小游戏。
1: 好，那怎么样来做这个测试呢？魏医生，
0: 这个我手里呢有一份纸条，这个纸条里呢有一个指令，一会儿呢我们要请那个志金老师呢来完成。首先呢，我先让我们的这个大屏幕前面的我们的观众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指令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吗？
1: 还挺长的，好几行呢，志金阿姨，
2: 有点紧张。
0: 大家看清楚了吗？好，我把它合上来，然后我们有请志金老师过来。
3: 好，
0: 金老师，这里头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小的任务，然后您先读一下，然后按照这顶上的指令呢去把它做下。
3: 好的，
0: 把它完成一下。
3: 好的，
1: 可以了吗？开始。哎呀，好厉害！哈，真棒！太厉害了。还有呢，
3: 这个要给，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4: 还有我任务？
1: 哇，这绝对是练过杂技的耶！呵，行。挺好，但您记得刚才志金阿姨跟您说的是什么吗？你再好好想想，肯定记得。
4: 他说把这剑送给我，没说别的。
1: 你再想想，认真的，认真的。
3: 这剑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4: 他说把这剑送给你。什么？要踢五个那意思是吗？他好像送我说了那么一句，要踢五个，是不是？
1: 好，这个测试基本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0: 可以了啊。

0: 那我们都先回到座位上，辛苦啦，都很好啊。
1: 看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小的游戏哈，但实际上这个游戏体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首先季金老师他拿到我给他的一个纸条以后，他是抛沙包五次，然后踢毽子六个，然后把沙包给马勇老师告诉他抛六次，然后把毽子给连春建老师告诉他踢毽子五个，这样一个指令。那首先呢，这个季金老师要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所以他的理解功能要好。第二呢，还要记住这些话，然后呢，把这个指令呢，除了自己做完这个抛沙包以外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依次传给马老师和这个连老师来完成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一系列的包括他的执行功能、记忆功能，然后理解功能，都要很好，他才能把这个指令传达下去。
0: 而且也包括了读和说。
1: 对，
0: 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验哦。
1: 是的，是的。所以虽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游戏，但是你看，我们涉及到我们大脑的功能，实际上是很多的。
0: 那你觉得各位完成的如何呢？
1: 我觉得这个金老师还是，很准确的传达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指令上的一些意思。
0: 哇，真棒！
2: 请你拿这个沙包，待一会儿也扔五个或者六个。这毽子呢，请你也踢五六个。
0: 最后那个数好像说的比较含糊，但这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您就踢五六个，
1: 尽自己所能。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另外一种，就是季金老师情商比较高，这也是我们在逻辑判别过程中的一种思维能力，会根据自己的同伴的能力考虑到别人是否能够适应，所以进行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也是很好。
0: 那马叔叔和连老师完成的如何？
1: 另外两位老师呢，从完成角度来讲的话，稍逊于我们说的这个金金老师哈。这个从记忆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说要踢五个或十个啊，那这个数字可能有一些含糊了啊，但也有可能有一个就是注意力如果不集中的话，也会出现这些指令执行过程中的一个受损，所以单纯的一个小测试呢，不能完全的体现问题，还是要通过我们神经心理的测查工具去把它科学的判定出来才可以。
0: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测试的所有的这些综合的能力，对我们生活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方法能够把我们综合的这一方面的能力给它得到一个整体的提升呢？
1: 那其实平时问问中我们可以增加语言功能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来记一些词或者一些句子，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这个马老师。
0: 好，您不要看大屏幕。
1: 那我说一句，然后您复述一下，要完整的复述出来。好，我们开始啊。花狸猫进来的时候，牧羊犬总是躲在桌子的后面吃骨头。
3: 花狸猫进来的时候，牧羊犬总是躲在桌子后头啃骨头。
1: 这个马老师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求是必须每一个字都很准确，所以您把这个吃呢变成了啃，这个可以，虽然意思是一样。
0: 刚才啊，马叔叔还错了一个小小的字眼儿，您说的是后头，正确的是后面。
1: 对，但是实际上在做我们正常测查的时候，就是要求您必须每一个字都是跟它相符合才能得满分。
0: 很严格
1: 就会扣分。对，
0: 这个训练方法很有意思。那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跟家人一块来完成，是不是？
1: 可以啊，我们逐渐的可以增加字数多一点，然后进行复述，增加难度一点一点。
0: 所以还是在勤加锻炼啊，勤加训练才行啊。好，下一题是针对老年痴呆的治疗现状如何呢？它是可以治疗的还是无法治疗呢？请选择。
3: 脑细胞坏死了还就不能再生了，我认为是这样子。
2: 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观察，老年痴呆它只会越来越严重，不可能治愈。
0: 好，那咱们到底看一看老年痴呆现在能不能治疗呢？是可以治疗还是无法治疗呢？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老年痴呆现在是可以治疗的。
2: 太惊讶了。
0: 我们得先把这个可以治疗的定义给大家明确一下，是完全能够治好，就像一个正常人好人一样，还是说可以给他就是这个病情阻断在现阶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1: 刚刚我们提到的可以治疗呢，实际上是可以维护现有的功能，但现在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我们包含了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药物治疗，还有一些非药物治疗，比如说一些物理性的神经调控。

0: 治疗方法，那经颅磁啊、经颅电啊，然后这些的刺激性的治疗，药品治疗实际上我们又分成了堆音治疗和堆症治疗。那我们现在的堆音治疗来讲，主要的功能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它是有标志性的两种致病蛋白，这种致病蛋白的一些沉积呢，它会损伤神经元，破坏神经元的一些功能，使得神经细胞呢坏死。脱失出现脑萎缩导致症状，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发的药品呢，就是来针对这种蛋白的清除，那使得的呢，它对于我们下游的神经元的损伤渐小，所以就能一定程度延缓疾病。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症处理的药品。什么叫对症处理的药品？就像我们得了感冒，我们发烧，我们得了肺炎，我们发烧，那么这个药品呢，就是退烧药。那么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就是改善记忆的一些药品。这些药品包括我们说的胆碱酯酶抑制剂啊，还有这个 NMDA 受体的这个拮抗剂啊，很多这些药品就是增加我们这些递质的，包括乙酰胆碱、五羟色胺等等很多的物质，那么让我们的大脑细胞呢重新有了这个传输的工具，使得我们的这个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很轻的时候就会可以改善啊，如果偏重的时候至少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啊，这是对症治疗。
1: 那如果我们大致把它做一个量化的话，比如说零分是最不理想的，十分是健康的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要是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比如说现在已经到了五分这个阶段，那我通过治疗是可以提升到七分，还是说只能维系在五分这个阶段，就不至于再往三分二分这个阶段走了呢？
0: 那实际上这个治疗的效果呢，取决于我们介入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是越轻的这个状态，那它就会获得效果会越好。尤其现在很多我们单抗类的药品已经上市了啊，那么这种药品在没到痴呆水平之前，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那个时候人的日常生活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一些记忆或者是个别的认知域有一些轻微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极大的延缓啊，可以延缓的。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是让它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甚至有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会减轻这些症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治疗方面来讲收效很好。但是随着疾病的进程越来越重，药品能会发生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因此如果到了中晚期再进行治疗的话，任何药品都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鼓励的还是要尽早的去发现，尽早的去进行治疗，尽早去维护现有的脑功能，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哈，我觉得很少有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去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一项检查，尤其是我们到了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室，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才能看看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已经逐渐的老化，甚至是往痴呆的那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明确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到一些综合医院，尤其有记忆障碍门诊的医院呢进行就诊，这样的话呢都会有专科的医生呢进行诊治，这里不管是我们的神经科还是精神科还是老年科，这三个科室都有可能设置这种记忆障碍的门诊。那么到这个门诊呢进行早期的筛查，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在你得病之前的10到15年就可以有效的检测出来，在没有出现很严重的症状之前就可以很早期的把它发现。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3: 酗酒是最危险的，
4: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2: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防治老年痴呆的重要原则。此外，

0: 日常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习惯，也被证实与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挑战几道生活考题，看您的做法对不对。同时，我们特邀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为您带来专业的判断与解析。
1: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答题。常吃以下哪种食物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蛋黄还是猪肝？
2: 蛋黄里头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这个我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还有点脂肪肝，这个蛋黄本身就比较排斥。
3: 我认为是吃猪肝容易造成这老年痴呆
1: 啊？为什么？
3: 吃猪肝呢，属于内脏嘛，吃内脏对身体呢不太好。我觉着吃蛋黄倒没什么问题，蛋黄有软磷脂，而且还说有抗癌的作用，应该吃这个蛋黄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请李医生告诉大家，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猪肝。
1: 瞧瞧，连老师答对了。哎呀，这道题还是很具迷惑性的。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蛋黄可谓是如临大敌，坚决不敢吃。所以这道题您看，您给出的答案是猪肝，您得给大家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
4: 哎，实际上啊，确实这道题涉及的问题就是这个胆固醇。哎，如果我们食物摄入胆固醇过多的话，它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呀，血脂和血胆固醇啊。不是说吃它多了就肯定是高胆固醇血症，但是你这风险是增加的。如果是高胆固醇血症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50%。血胆固醇升高影响哪儿啊？影响我们血管，影响是最大的啊，它可以导致我们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是增大的。你看这个管壁越来越厚，越来越硬，然后管腔越来越窄，那我们大脑的供血呀、供氧啊，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大脑的功能受到影响，导致我们认知功能下降，导致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说到这个老年痴呆，实际上特指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阿尔兹海默病，它有一个特征性的病理变化，贝塔淀粉样的蛋白沉积，还有我们神经元纤维的缠结。简单的就想它就是一小斑块啊。如果我们脑细胞中的胆固醇水平很低，它会抑制这个斑块的形成，这就把我们老年痴呆的风险降低很多。可是我们食物供给的过多，血胆固醇过高，脑内细胞形成胆固醇它的原材料是增加的。如果说这个胆固醇水平升高了，这个斑块形成会多，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的风险都是提高的。哎，要想预防老年痴呆，首当其冲控制好这个胆固醇。
1: 那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胆固醇啊，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我们每天到底要摄入多少胆固醇才是一个合适的标准？
4: 血脂管理指南给我们推荐是要把胆固醇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1: 300毫克这个概念我们有点无从这个下手。那你比如说这个猪肝里边它有多少胆固醇？
4: 每100克的猪肝里头含有将近500毫克的胆固醇，而一个鸡蛋，也就是这一个鸡蛋黄的含胆固醇的量，也就是200到300毫克。所以一天一个蛋黄的话，哎，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的话一般不会超标。哎，但是你说这猪肝，我一天就300毫克的胆固醇的话，可能就这么一片两片，哪有说就一小块就够的呀？是不是？哎，大盘子溜干尖，吃得可痛快了。所以在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中提到了，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天的鸡蛋不超过一个就可以，但是不推荐食用这些动物的内脏。
1: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没有差太多哈，那为什么就是这一题您选择的是猪肝？
4: 刚才都说到了，其实我们蛋黄里的营养除了胆固醇高，其他营养都很丰富。最主要它还富含的是卵磷脂。什么叫卵磷脂？它叫做磷脂酰胆碱。一说到胆碱，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我的神经递质，叫做乙酰胆碱。这就是这个神经递质的原材料啊。这样的话我把大脑细胞保护好了，对吧？血胆固醇没那么高，然后我又把这个神经递质，什么叫神经递质？就是促进我神经细心传递的这个物质。

0: 它再丰富的话，那我的脑功能是不是就很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卵磷脂对我们预防老年痴呆是有帮助的。
1: 所以我们对鸡蛋的认识还是不足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看到这个鸡蛋如临大敌，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啊。那刚才李医生也说了，每天啊，我们的胆固醇呢要控制在300毫克之内。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食物给大家的形象的演示一下。
0: 中等大小的一个鸡蛋，它的含胆固醇的量主要是存在这个蛋黄里，
1: 蛋黄里
0: 基本上就是300毫克。然后就是说最最含量高的是我们的动物脑，
1: 脑花。
0: 对，你看这个脑花就是什么呀，就10克左右。
1: 这就十克左右。
0: 哎，对，
1: 这就已经有300毫克胆固醇了。
0: 没错，我看到最夸张的是一个整的完完整整的一个脑花上去的、
1: 哦、
0: 真的很好看，但是我真的很吃惊，这得多少个人吃它才能不超标啊。然后这是我们的河虾100多克啊，也就是这一小盘，
1: 这就已经含到300毫克了、
0: 啊、对。然后我们的动物肝我算过基本上是我这个小拳头一个拳头50克左右，
1: 嗯
0: 啊，这个胆固醇的量差不多就是300毫克了、
1: 哦、
0: 所以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您也就这么一小块肝啊，对于爱吃的话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是不是、
1: 再喝点小酒你越吃越香、
0: 对呀。但是你看看如果300毫克的胆固醇，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话可以吃到370克，还有这是羊肉350克的羊肉，哎，可以达到这个胆固醇的量是300毫克、
1: 嗯、
0: 所以对于瘦肉来说我们每天吃这一个拳头到两个拳头的量其实是可以放心的、
1: 嗯、
0: 不能说全都不吃。
1: 叔叔阿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的平时啊这个饮食怎么样。
2: 我这个
1: 严重超标、这个、
2: 像猪肝这些针对刚刚这个主持人刚刚讲的喝小酒的时候六
1: 越吃越香，
2: 哎，这真好吃。那不是一两片的问题，
1: 那是一两碟的问题。
2: 对对对，就是、嗯、
1: 咱们就要把这些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呢就要控制一些了。所以要了解了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之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接着答题，哪种饮食习惯更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不吃主食还是吃水果少？
3: 水果里头有各种维生素，比如说 ABCDE 它都有、
1: 嗯、
3: 各种维生素都有相应的功能、
1: 嗯、
3: 但是你水果吃的很少的话，这是营养不够，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衰老的速度、
1: 嗯、
3: 脑子反应不过来，所以就容易老年痴呆。
1: 我们来看一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李主任，
0: 不吃主食、
1: 嗯、
0: 是可以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所以我们的题目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别说叔叔阿姨了，你看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觉得我都是尽量少吃主食，因为碳水化合物吗？
0: 哎，实际上啊，只要是生存就一定要什么消耗能量，谁是最好的供能的物质啊？叫做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最主要的来源是我们的主食，它是我们能量最主要的供能物质。我们的大脑你要知道它占到我们体重也就是2%，
1: 嗯，
0: 但它消耗能量它可占全天的20%，这绝对是一个能量消耗大户啊。啊，那它的能量从哪来呀？它最主要的是靠我们的血糖水平来维持它的这个供能的物质，这个血糖是它最好的供能的物质。水果大家知道它是健康的这个饮食，一定要多吃，可不是，水果是辅助的。不吃主食你的能量来源是完全受限制的，包括我们大脑这么大的消耗能量的器官，没有能量来源它的功能一定是会受到影响。
1: 哇，太好了，听您这么一说我不用戒断我的这个主食了，我是主食爱好者。
0: 主食它供能的特点就是它快速，就是我的碳水像刚才说的这些我可以什么呀，吃的是淀粉、
1: 嗯、
0: 它有一个过程，哎，转变成葡萄糖我才能够吸收。所以我们希望的说主食是供能的，正常人来说55%-65%的能量都要由碳水化合物来供能、
1: 哦、
0: 哎，它逐渐的转变成了葡萄糖，我们吸收入血也会缓慢一些，但它可以持续不断的给我们供能、
1: 嗯、
0: 它是量最多，然后是最经济实惠。为什么说经济

0: 实惠呢，碳水化合物，咱们就是不学医的或者不搞营养的，我们也知道它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它最终代谢成的产物是二氧化碳和水。你正常呼吸二氧化碳有什么负担，对吧？水正常的我们主要是从肾脏排，还有的天一热皮肤也可以排点水，对吧？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是我们最好的供能的物质。
1: 那我好像听说过这种说法，说我这碳水我少吃点，或者我不吃，我用肉类去代替，这能代替得了吗？
0: 不是听说，现在这么做的人太多了，不吃主食那能吃什么？那可不就吃肉吗？是不是？这个肉也好，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都是蛋白质的来源。蛋白质真的去供能去，第一没有碳水好用，这么大的负担，肝脏啊、肾脏啊费了半天劲，随后去供能去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些蛋白质有它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它要合成我的组织器官。我们包括肌肉啊、皮肤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这包括我们的大脑，蛋白质先去合成这些重要的物质，所以这些是它主要的功能，它的功能不是供能。可是你一点碳水都不给，主食一点都不吃，没有能量来源，这些蛋白质功能了，真正要合成蛋白质发挥它作用的时候是没有的。哎，这是不合理的，对大脑的功能其实也没有太好的作用。
1: 接下来我们就考考叔叔阿姨啊，我们来看看叔叔阿姨们，他们觉得一天碳水的量是在多少？来，有请。说说每天的主食啊，您把您吃的这个量放到盘子里。
2: 早晨一般都是一个馒头，中午像这样的碗米饭我能吃两碗，晚上我就吃的很少了，晚上像这个顶多是吃着一片面包吧，这一天三顿，晚上我很少吃主食，基本上吃的都是菜或者是肉。这
1: 是您一天的主食量。
2: 哎，对对对，
3: 早上我就选两个小笼包，正合适，然后喝点豆浆，然后中午呢我会吃一碗米饭，然后晚上的话这个馒头我吃不了一个，吃半个，那就搁在这儿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吃一点红薯，如果不吃这个红薯的话我会吃半个老玉米。
1: 好，谢谢阿姨，请回座休息。我怎么觉得叔叔阿姨吃的都没我多呀？他们的主食量还是没达标。
0: 对，其实呢这主食的量是看他们每天需要能量的量，然后呢55%-65%是由碳水来供给，我们算出主食量来的。实际上呢刚才这个叔叔呢他这个量呢，你像这一碗米饭觉得就是一两主食，
1: 这是一两米饭，你这一两算的是生米是吧？
0: 对，全部都是生种的，是50克的米。这一小碗米饭大约就是一两。这片面包最多也就是半两主食。等于现在是这一个馒头，哎，这大小也大概其就是一两主食的量，就是3两5的主食。3两的话是150克，3两5是175克。我们每天碳水的这个推荐量是200-300克。
1: 我叔叔还可以再加大量是吧？
0: 对呀，还可以再加一点点量。阿姨来说呢，您这个呢，这两个包子最多最多一两主食
1: 哦，
0: 一个馒头。然后再加点红薯，再加上这一碗米饭，
1: 够了。
0: 那这个量如果加一块的话，我倒觉得跟您这个需要量还是合适的，
1: 可以的。
0: 对对对，但是好像有好多老年朋友吃不到，就这米饭顶多就这个半碗。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些主食的标准真的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就是完全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说那么害怕主食。
0: 没错啊。主食是供能的主要物质，我们追求的是能量平衡。
1: 这个平衡太关键
0: 了。对，
1: 我们怎样才能掌握这个平衡，做到心中有数呢？这个量我们怎么来把握？
0: 实际上如果您要是真的想去这个特别精确的计算，去营养科我们可以用这个代谢车测你的需要的能量，但是大多数人咱们达不到这个条件。也就是说有主食有肉有菜，我一日三餐在这个一段时间内我体重是正常体重，这也可以间接的说明我达到了一个能量平衡的状态。
1: 好，谢谢。准备好了吗？继续答题。常吃以下哪种鱼能延缓大脑衰老？胖头鱼还是三文鱼？
2: 鱼头吃什么补什么嘛，我就是那个剁椒鱼头，我是最爱吃的，里头的肉又鲜嫩，吃起来又香。

0: 那最后再涮点面条，特别香。
1: 对对对，特别好，尤其是把我们陕西的扯面再拌到那个里头，
0: 还有那种油泼辣子、剁椒那种，
1: 太好吃了！
0: 天哪，口水都下来了。
1: 这个很好。
0: 所以您爱吃的是胖头鱼。
1: 对对。
0: 您觉得可以补脑？
1: 对，就是。
2: 我也是爱吃胖头鱼，尤其是咱北京人爱吃那鱼头泡饼。
0: 哎呀，那太好吃了，
2: 好吃极了，
0: 尤其那个泡的饼。
2: 哎呀，那味儿倒特别好。而关键是什么呢？尤其是胖头鱼，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所以说多吃点鱼脑，我想着是不是就能补脑。
3: 我觉得三文鱼里有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它还有欧米伽三，对这个大脑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好，阿姨说的非常的专业，那么究竟此题选择的是胖头鱼还是三文鱼？李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0: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5: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4: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0: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6: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4: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么究竟此题选择的是胖头鱼还是三文鱼？李准，
3: 我们揭晓答案，就是三文鱼。
0: 瞧瞧我们胖头鱼到底输在哪里。
3: 输在它的什么呀？输在它的地域，输在它的成分啊，实际上三文鱼它是属于海鱼，而且是属于深海鱼、冷水鱼。它本身你看这花纹，这里头叫做多脂的鱼类，这个鱼油所含的像刚才阿姨说的叫做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这里边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DHA 呀、EPA。 所谓的 DHA 真能叫做脑白金，为什么呀？神经元细胞由这个 DHA 构成，然后它可以使我们这个细胞膜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传播它是非常畅通的。还有这个 EPA 实际上它对于许多神经递质合成它都参与其中的，我这大脑回路，我这通路是畅通的，我合成的神经递质帮助信息传播的这些物质又是通畅的，所以大脑的功能是通畅的。还有就是不管是 DHA 还是 EPA， 它们都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抗炎抗氧化对于我们大脑细胞的维护那可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自身的炎症反应或者是这些氧自由基呀，对我大脑的损伤，这些我们的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那我们胖头鱼有您刚才说的这些元素吗？
3: 胖头鱼属于淡水鱼，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很多。总的来说海鱼里边含的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会更多一些，你像这个三文鱼，还有我们常吃的沙丁鱼，还有像那个青鱼、带鱼、鲈鱼、小黄花，小黄花含的这个 DHA 更多，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这些鱼体现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去。
0: 明白。那我们一周吃多少次，吃多少量是合适的？
3: 你就让我推荐的话啊，老年朋友至少每周的话2到3次。
0: 要吃这么多次？
3: 对，其实呢，我们有量的这个推荐，像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鱼每周的摄入量是300到500克。我不爱吃，我300克，对吧？500克就是1斤的鱼，不要认为有多大，是吧？这一条鱼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带鱼，这一条有时候就是1斤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分开了，我如果每天都吃的话，也就是40到75克的鱼，这是很好，达到的。
0: 那如果有很多人

0: 人他会对这个海鲜过敏吗？说这深海鱼我吃不了。
1: 对，
0: 而且也有很多朋友说，嗯，我可能就不太爱这个口味，那怎么办呢？
1: 我没有办法呀。
0: 有代替吗？
1: 对呀，这个叫做什么呀？Omega 三系列的脂肪酸。我们还有一种叫做植物性的Omega 三系列的脂肪酸，
0: 哦，
1: 就是什么呀？我们的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它所含的脂肪酸更多的是阿尔法亚麻酸，它在我们体内是可以转变成 DHA 和 EPA 的，同样发挥我们对大脑健康的作用啊。
0: 这和我们吃深海鱼的这种您刚才说的 Omega 三 是一回事吗？
1: 对，是一回事，但是它中间有一个转换的效率，没有那个效率高。
0: 嗯，
1: 可是如果真的实在不能吃的时候，那我们选择亚麻籽油也很好啊。
0: 嗯，亚麻籽油我炒菜，我是冷锅下油啊，还是我热锅下油？
1: 您冷锅也好热锅也好，实际上亚麻籽油它是容易被氧化的，它不耐高温，所以它根本就不适合去煎炒烹炸啊。您如果说想吃亚麻籽油，凉拌菜最适合啊。还有的年轻人时髦一点的，哎，在酸奶里加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得把那个总量算在我们的烹调油的总量里头去，可不是说凉拌菜的这个油就可以在我的法定之外的
0: 哦。
1: 总量来说，正常人每天25到30克的油，有血脂高的一定要把它再减一点点。
0: 那坚果里边有没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
1: 坚果呢，其实这个Omega 三系列的脂肪酸呢，并不是很高。但是坚果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卵磷脂特别丰富。
0: 嗯，
1: 但是这坚果它又是我们油脂的主要来源，所以坚果的摄入量我们应该算到那个刚才说的烹调油的摄入量里
0: 面。哦，
1: 哎，如果没有血脂的问题，完全健康的人群来说，我们每天推荐坚果的量是10克，每周不超过50到70克。
0: 嗯，
1: 你像那核桃一个没有问题的。
0: 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这个概念啊！看似非常简单的这些问题，但是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这个技术含量。李主任的讲解非常生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节目最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谢谢叔叔阿姨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今天节目再见。
2: 山海为引。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20多年来，他如何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展现国家力量拼搏奋斗？指尖上的精密韩吉东。

2022年3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高级技师韩基东接到了一个高难度任务，需要他对一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通常来说，金属材料越薄，焊接难度就越大，因为温度过低，焊缝可能无法充分融合，导致连接不牢固，而一旦温度过高，则可能烧穿材料或者产生过多的热变形。那么面对这款新型航天产品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组件，韩基东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0: 钢铁与火焰的交织中，他用双手诠释着航天工匠的执着与专注。
1: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0: 突如其来的极限任务，他与时间赛跑，能否顺利完成新型航天产品的焊接？
1: 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0: 从零开始，愈挫愈勇，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智慧的极限挑战。
1: 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舰就报废了，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
0: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去探寻韩继东以双手谱写钢铁诗篇的匠心传奇。这位正在进行试件打磨的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的焊接技师韩继东。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和多种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攻克了一种钢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在多个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中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1: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0: 那么韩继东是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国航天焊匠的呢？1980年，韩继东出生在山东滕县，还是孩童时就对焊接产生了兴趣。
1: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0: 中学毕业以后，热爱焊接的韩继东如愿到姨父的农机修理铺帮忙，和姨父学习焊工的基础技能。
1: 在我姨父家干了两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儿呀，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0: 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继东来到了北京。
1: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六七百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0: 落选首钢的技术工人似乎是意料之中，正当韩继东为此惆怅之时，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使他重新燃起希望。
1: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他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0: 2004年，韩继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勤奋好学，业务能力突出，他被选送至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也因此结识了师傅王文华。
2: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呢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1: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继东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前的技能反而为他设置了障碍。很快他就成为最令师傅头疼的徒弟。
2: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他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到80度，所以他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他几次，你一扭头瞬间他又回到原来了。
1: 当时就跟我说你要是

0: 再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这个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1: 师傅的话刺激了好强的韩继东，也成为鞭策他的力量。他下定决心改掉多年养成的错误习惯。
0: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1: 利用课前的这半个小时，韩继东反复练习养汉，仔细揣摩师傅说过的动作要领。养汉时，由于汉枪的重力作用，韩继东的手臂肌肉常常酸痛，甚至发抖，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持握汉枪，这将严重影响汉风的质量。为了加强手臂力量，韩继东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都会独自留在厂房内，将砖头吊在手腕上，坚持做到极限才会休息。
0: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1: 除了力量练习，韩继东还利用周末时间加紧训练。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口气至少焊完50根焊条，一蹲就是3-4个小时。刺鼻的气味、刺眼的光亮、刺耳的焊接声，以及肩酸腿麻、受皮肉伤，都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0: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1: 凭借着这股拼劲儿和不服输的劲头，韩继东经过上百次的反复钻研，掌握了各类焊接的正确操作姿势，再加上勤于练习，他的焊接技艺愈发精进。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2007年，首钢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北京奥运会制造主火炬塔。那时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28天，把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锻造成型，关键不仅要靠高超的焊接技术，还要求焊工胆子大不恐高。所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全面保证焊接质量，找到合适的焊工最重要。经过多次论证和层层筛选，首钢最终决定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交给韩继东。
0: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1: 遇低温困扰，日夜奋战，他能否顺利完成主火炬塔焊接任务？指尖上的精密韩继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后，当时年仅27岁的韩继东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挑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重担。

0: 火炬塔2000多根异形钢管的骨架，密布的焊口数量，复杂的焊接角度，低温的焊接环境，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那么韩基东和工友是如何解决火炬塔焊接难题的呢？
1: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2: 为搭建火炬塔的骨架，钢构团队用了2000多根异形钢管，它们分为不同的材质和规格。火炬塔的螺旋状结构也使钢管之间的连接异常复杂，因此无论是焊口数量还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韩基东和团队带来不小的困难。
1: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2: 为方便施工，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焊接难度最大的是上部分。
1: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跪着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2: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随着备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给韩基东的焊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1: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2: 在韩吉东和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这个令人翘首以盼的焊接工程最终提前完成，并一次性通过验收。
1: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2: 2017年，韩基东作为焊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159厂，他的生活与工作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1: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2: 卸下昔日光环，一切从零开始。有了过去练就的扎实基本功，韩基东花费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可让他依然感到极具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很多零部件都十分轻薄。2022年3月，159厂准备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焊工需要对其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
1: 它就是咱们平时使用的 A4 纸，2张纸的厚度，就非常的薄，拿手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2: 面对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焊工们几乎都无从下手，韩基东却主动要求第一个尝试。
1: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

0: 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1: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指尖上的精密？下力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件共有70多个焊口的航天产品组件，只要出现一个漏点，整个组件都将无法补救，因而必须将它们一次性焊接成功。可是韩基东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这样的结果令他无法接受。那么韩基东最终能否找到焊接超薄组件的办法呢？
4: 韩基东和他的同事韩峰每天一边做日常任务，一边琢磨超薄铝合金组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5: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动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4: 就这样，从反复试验焊枪的火焰温度，到摸索火焰在组件不同位置上的停留时间，再到观察焊缝外观的等级标准，韩基东和搭档总是一起反复推敲，有时专注到忘记时间，在车间一待就是整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他们便拿出了第一件焊接完美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5: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4: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意味着这一精密组件将从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我国航天装备的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基东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作为焊接一线的主力，他参与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系列装备等项目的相关焊接任务。在20多年的焊接生涯里，韩基东获奖无数，在北京安家的心愿也终于达成。
6: 王宇，生日快乐！来，
7: 哎，生日快乐！
6: 干杯！
7: 干杯！来。
4: 2021年。韩基东的大儿子也开始学习焊接技术，希望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出色的焊接技师。
8: 我选择焊接就是因为经常看他工作，接触焊接，看到了焊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我有信心能做到跟我爸一样，甚至做得比他更好。
5: 他第一节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泡，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学习还是比较刻苦，包括从课堂上课下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及时跟我去请教。
4: 如今的韩基东除了解决大儿子平时的疑难杂症，常常边钻研技术边带徒弟。
5: 每一个工程都有很多道焊口组成，但是

其中任何一道焊口一旦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失效，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社会上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岗位，就像这一个个焊点一样，支撑起整个社会。

0: 城门立雪故事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荀子洋洋洒洒写下劝学篇，他本人又是如何躬身实践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程颢和程颐如何教育后代？荀子为何又会教出与自己思想迥异的学生？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阳全书》，是后人将北宋思想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和事迹合并刊行的文集。二程对于教育的主张在书中有着详细的记录。程颐为什么觉得诚是非常高尚的品质，而程颢为什么认为诚字在教育中至关重要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书本旅行团和叶平教授相约在洛阳嵩县的爬楼山。在今天的旅行中，他们将从二程的人生轨迹中发现哪些重要线索呢？
1: 这里就是爬楼山，就在两程故里的后边，在这儿可以看到程村的全貌。程颐呢，他自从把家安置在这儿以后，也开始过起了耕读的生活。
2: 我看到二程词里的程静门，我就想到二程全书里说的程静，那这个程静有什么含义呢？
1: 二程有关程静的故事也有很多。我先带你们到二程家风教育馆，我们去那里看看。这边是程颐的语录，那我们过来看一下。天下之治，正家为先，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对，修身齐家呢，里面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子女。
2: 那程颢、程颐他是怎么把程静用在教育子女上的？
1: 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程颢有个女儿啊，非常聪慧，也很有才华，但是她到25岁的时候还没有出嫁。我们知道，在古代，女子25岁还没出嫁就很大了。
3: 对啊，
1: 因为这个事儿呢，家里面长辈啊非常着急，有的就议论纷纷，说闲话。但是程颢和程颐呢，他们却不着急。你要找到和你相配的人，对吧？情投意合啊，直到找到这样的人，那才结婚嘛。所以这就是一个程字。可是不幸的是呢，程颢的女儿因为她母亲去世，悲伤过度，她也得病死了。程颐就在她的侄女去世以后，她就写了一个墓志铭。她表达了什么心情呢？痛惜其死，不痛惜其未嫁。其实程颐是很尊重女性的，她的侄女儿去世，她亲自为她写墓志铭。而且过去我们知道，过去只有男子在家族里面才有排行，但是程颐呢，就给她侄女一个特别的排行，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0: 正如二程全书中所记载，程颐认为，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世则事理，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治之正也。

0: 二成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都秉承着诚敬的原则，不仅开朗豁达的程浩是这样，性格严肃方正的程怡也同样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二成教育子女的故事，书本旅行团随后来到了伊川县二成文化园内的程氏家族墓园。
1: 这后边是程怡的儿子程端中的墓，他是一个衣冠冢。
2: 衣冠冢，
1: 对，就是程端中他是抗金牺牲了，就是程怡啊，他把他的儿子教育的文武兼备，在靖康末年举家南迁，那时候北宋灭亡嘛，他举家南迁，后来他到安徽六安在那儿做官，后来金军围城，他率领将士浴血奋战，不幸牺牲殉国。据传说啊，他失其手而身不倒，后来朝廷给他赐了一个忠烈的谥号。程浩不强迫自己的女儿出嫁，程怡给自己的侄女写墓志铭，给他在家族中排行，这就是敬啊。程怡呢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为国尽忠，不惜舍身取义，这就是程啊。
0: 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程怡的儿子在他的教育下诚敬报国，为国尽忠的事迹令书本旅行团深受感动。叶老师介绍说，程怡一生中从事教育的时间长达50多年，晚年在九高山下创办一高书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伊川县的一高书院，这所书院在元朝时更名为伊川书院。在这里大家能了解到哪些程怡和弟子之间的故事呢？
1: 这里就是伊高书院，你看前面有一个影壁，上面有幅画，上面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
2: 程门立雪，
1: 对，
2: 我们去看看。
3: 看一看。
2: 哦，这有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就是二程的弟子吧？
1: 对啊，杨石，
4: 对，
1: 杨石和游作。
4: 他这个就是他老师程怡了，他正在睡觉。
1: 对，他在静坐休息。这个故事在《宋史杨石传》里面有记载。有一天，杨石和游作，来找程怡请教一个问题，他们就到程怡的住所来。当时程怡正在休息，两个人看到老师在休息，就不忍心打扰啊，他们就在旁边，也不做声，就在那站着那侍立，很长时间。后来程怡醒了，醒了一看，你两位怎么还在这儿呢？这个时候，门外的雪已经1尺多深了。
3: 那外面下了1尺多厚的雪，他们真的是站在雪堆里吗？
1: 这其实啊，就是真实的程门立雪和我们想象的，还有刚才这幅画上画的是有出入的。我们很多人理解为，杨石和游作是站在雪里面，其实真正的程门立雪的故事是，杨石和游作是在屋里头的
2: 啊，
1: 屋里面就是在屋里面在那设立，门外雪1尺深。就是程门立雪的故事呢，在多种史料里面都有记载，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说杨石和游作是在雪中站立的
2: 啊，
1: 其实就是他们就是在老师旁边在那站着不说话没有出门他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讲杨石游作的尊师重道诚敬之心以诚敬之心对待他们的老师，
5: 对
1: 所以流传到后面增加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了，所以我们现在一说程门立雪，就好像我们脑子里浮现出来就是两个人站在
6: 外面。
0: 书本旅行团从一高书院回到两城故里，参加了当地小学以尊师重道为主题的拜师礼活动，大家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7: 因为我们坐落于两城故里的旁边，我们是城村小学，然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二城的这个尊师重道的这个文化。我们从小呢都教学生学这个拜师礼。
3: 老师，我们想麻烦您一件事儿。
7: 好的，没问题。
3: 我们也想体验一下这个拜师礼
6: 过程。
7: 好，当然可以。来，下面我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拜师礼活动，好不好？
3: 好的。
7: 好，请大家呢站好位置，然后脸面向我们的道学堂。好，我们的右手在左手的上面。好，哥哥姐姐们非常棒，我们的小学生也很棒啊。下面听老师的口令，拱手就是这个样子。高一，把双手举过头顶，对，非常棒，拜。

0: 好，听到星字的口令，我们抬起身子，双手背后，星。哦，你们非常棒，虽然是第一次做，做的也很好。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书本旅行团通过体验拜师礼，体悟到为人应本着诚敬之心来处事。如果说二程的诚敬强调的是为学者内心的态度与原则，那么在战国时代，荀子的劝学则为我们指明了为学者应有的路径与方法。荀子一书主要收录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的重要文章，内容涵盖荀子一生的治国理念和教育思想，尤其是劝学这篇文章让北京农学院的学生们感到熟悉而亲切。为了探索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大家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山东省兰陵县，这里是荀子创作劝学的地方。本次旅行邀请到了秦文化研究院的原副院长马国庆，书本旅行团来到荀子文化园的广场上，跟当地学生一起诵读劝学。
4: 青青于蓝而胜于蓝。

0: 声势浩大的诵读场景让书本旅行团非常感动。经了解得知，当地学生每到大考之前都会来这里诵读荀子的《劝学》。那么荀子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了《劝学》呢？马院长带领大家来到了荀子三十二篇碑廊，找到了《劝学》这篇文章。
1: 也不知道劝学到底是劝谁学还是劝什么学。
2: 他当时写作这一篇的时候，他的背景故事又是什么？
3: 这个劝学呢，是劝整体来学，
1: 整体
3: 谁都要学。人生下来如何克服私欲，那就要学。
1: 这样。
3: 在劝学当中，这个荀子把学习的重要性、他的方法等等都阐述得很清楚了。开篇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不能停，要持之以恒，是吧？学习要注意积累，不积跬步，未之千里；不积小流，未之
2: 将
3: 寒，
2: 是吧？
3: 积累了，还要持之以恒，要专一。”
0: 书本旅行团乘车来到文峰山脚下，发现这里松柏苍翠，鸟鸣阵阵，环境非常优美。后人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讲学，依托季文子庙修建了一座荀子书院。进入荀子书院，书本旅行团发现这里依山而建，形成了高低错落的两层院落，各院落均有建筑，试图呈现出荀子当年讲学的环境。书本旅行团来到第二层院落，
3: 兰陵是荀子圆梦筑梦、梦成的地方。
1: 是，
3: 你看他的礼法并重的思想啊，他的富民的思想啊，都是在兰陵得以实施的，是这片大地造就了他。那么他就把他的终生
1: 就奉献在这儿，
3: 归宿定在这儿，最后也葬在这儿，跟大地化为一体 了。特别是他对儒家的这种坚守，这种坚持，到了这个时期，他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经验，他要把这种学说立起来，那这就是著书立说，把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弘扬下去。
4: 那荀子著书是也像孔子一样，是他的徒弟给他编纂的他平生的一些语录，还是说是他自己进行一个著书的工作呀？
3: 这荀子三十二篇呢，大部分是荀子自己写的。
0: 荀子在兰陵的治理大概持续了十几年，兰陵由此大治。可惜春申君后来在楚国的权力争斗中被杀，荀子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再担任兰陵令。然而荀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返回家乡，而是选择继续留下来，把自己一生所学和实践整理成书，将儒家思想传诸后世。荀子希望通过劝学等文章教化百姓，引导百姓

0: 向善守礼，从而使得社会长治久安。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此外，他还在这里讲学，培养了很多学子大儒，让儒家在后世发扬光大。书本旅行团一路登上台阶，前往更高处的院落。
1: 你们从这个劝学当中能体会到关于学习的什么样的方法？
2: 我是觉得那个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特别好
1: 啊。
3: 我觉得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牛，无以成江海。
1: 啊，学习是不断积累的。那么一是学习要持之以恒，才能由量变到质变。
2: 还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就是启迪我，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借助工具、
1: 外部的资源。还有什么？我提示一下哈，你想想，为什么我锲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3: 学会变通，站在高处反而
2: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
1: 对，学习要干什么呢？学习要知行合一，
2: 知行合一，
1: 注重实践。
2: 哦，
1: 你想破脑袋，但是不如在用中来学。
2: 是
1: 很多学识是从用中、从使用当中、从实际当中获得知识的。并且这个学识是在使用当中来得到体现的。这是荀子一个重要的思想。叫学以致用。
2: 学以致用。
1: 联系实际，它没有理想化，它更贴近当时的生活实际。秦清殿，在他当年著书立说讲学的地方做了寻清殿。你像这个寻清殿，后人做这样的建筑来纪念他，我们也感受到荀子的思想，他的作用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去他那个讲学的地方看一看。
2: 好的。
0: 书本旅行团穿过劝学门，离开荀子书院，来到了旁边的祭文子墓。为了纪念荀子在这里讲学，后人在这里立了一通杏坛讲学处的石碑。
1: 这是荀子讲学的地方。

0: 广收门徒。
1: 荀子是儒学的啊，可是他的两个特别有名的徒弟，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李斯，然后他们是法家的耶，这为什么呢？
0: 这与荀子的教育有关。荀子教育学生啊，他的主体思想是从孔孟，从儒学那里来的。但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在稷下，诸子百家争鸣。那么荀子呢是校长，他就博才众长，吸收了法家的思想。那么这样呢，他的学生当中，就很明显要受法家思想影响。结果他的学生在法家方面的
1: 造诣就很
0: 强于老师了，真是胜于蓝了。特别是李斯作为法家，还协助秦始皇用严刑峻法，实现了富国强兵，最后统一中国。
1: 对，
0: 在实践方面还是成功的，
1: 是很成功。
0: 但是有一条，我们再转回来，你会发现呢，秦二世而亡啊，这里边法家这个，严刑峻法这种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又回到他老师那了，还得强调德的教化作用啊。所以说，还是荀子的思想更伟大。我们现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也就是隆礼而重法，德法兼修，刚柔相济的一个延续。
2: 外史中五十多岁的范进为何在中举后突然发疯？这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究竟充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求学入仕。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舍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城门立雪的尊师之城与荀子劝学的为学之道，如同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共同汇入了中华千年血脉。先贤的师道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精神的塑造与传承。这便是穿越时空依然照亮我们求学之路的不灭心火。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好像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头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